0: 感谢收听。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上开会了。
1: 妈，怎么样了？
2: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3: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5: 3、2、1，开始。
6: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7: 哇，这手艺太酷了！
8: 哇，求量产，求量产！
9: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8: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9: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3: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5: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4: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6: 军奴才看，军机出诸公，或随驾料理政务，或在外办差，都极尽心力的。方才见刘同勋黑干瘦弱，行动艰难，竟看上去比奴才走时老了10年。阿贵纪云也是满面老卷，大家四三分处，一时疫情往返商榷，自然格外多耗心力。现今皇上回銮，居中调停指挥，诸臣奔走左右，各尽其力，诸事办起来自然事半功倍。乾隆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唉，哪儿得再有几个刘同勋呢？虽然高恒出了事，但朕心里满洲人操守还是靠得住些。阿贵在北京批条子，让和亲王进圆明园半夜接魏家氏出宫，在军机处隔窗教训贵妃，换了汉人他敢吗？傅恒坐直了身子，这些事他还是头一次听见，他需要掂出话里的分量，找出话中的话来。过了良久，试探着说道，纪云才学品德也还是好的。乾隆端起茶杯，起身踱了几步。才学不需说，品行未必无亏呀。官做大了，没有经过错磨嘛。福康安和刘墉有个秘本参奏他，回头批给你看。纵容家人包揽官司，欺门霸产，这还成话吗？傅恒的心里边咯噔一声，目不转睛地盯着乾隆，一句话也不敢回。乾隆小口啜了一下杯子，说道，朕原想处他到你军中效劳的，但纪云是个书生，朕甚惜他的才学，家里人做事他担待，有些怕委屈了他，他也未必知道全部真情，且是苦主很不争气。 朕身边一时也找不到替换的人，比较起来他还算好的。嗨，清除不了，糊涂了吧。傅恒想着，总算说明白了。纪云发迹升官，自己甚有干系，不能不有个见识，就沉吟道：皇上担待谅解是皇上的恩，纪云应该知道恩情，警戒自立。奴才以为应稍加处分，使其知过而改，奴才可以先和他谈谈。可以和他谈谈，处分就免了吧。朕已有旨，博学鸿词科和恩科都要紧着筹办，要着实物色一批人才上来。说着见到卜礼在外殿探头，点着名叫进来：你这是什么规矩？这是什么所在？缩头伸脑的成何体统？卜礼站着，吓得身子一缩，两腿一软，就跪了下去，磕着头说：
7: 是奴才混账，万岁爷叫传窦光鼐，人已经到了，没见王八尺在哪儿，这是他的差事，奴才找他，不妨主子就明察秋毫了。
6: 乾隆被他逗得一笑，傅恒也是一笑。乾隆问道：传见外臣差事不是卜毅的吗？卜毅现在哪儿？
7: 回万岁爷的话，卜毅犯了不是，撵了下去，现在寿宁宫扫地呢。
6: 乾隆这才想起来，哈哈哈，他传错了旨意是无心之过，告诉慎刑司打20小板还回养心殿来，他办差事还是小心的。
7: 这
6: 看着卜礼退出去，傅恒就笑着要辞。乾隆亲送他到殿口，命人将和珅新供进的两柄金如意，还有那尊玉观音、八宝琉璃屏风赏傅恒，还有老李亲王手抄金刚经、和亲王献的24史手抄本赏给傅康安。他笑着对傅恒说：朕知道你不信佛，但福康安是居士，你夫人更是虔诚，那是给他们的，回去好生休息一下，朕一召尹继善来京，就合桌的事要议一下，5天之后到圆明园递牌子，这几天朕不较劲了。这里傅恒辞出去，卜礼已带着窦光鼐进来。乾隆远远见他在照壁东侧给傅恒让道，一笑转身回来，坐在东暖阁窗下，隔玻璃看着窦光鼐在丹池下向殿上一本正经行叩门礼，一脸庄敬之容，垂手侍立。待卜礼进来禀说了，这才徐徐说了句：较劲吧。一会儿卜礼就带着窦光鼐从正殿绕须弥座进来，窦光鼐一丝不肯苟且，在正座前又行了叩头礼，再起身进暖阁，伏地3跪9叩，仍是行礼。乾隆暗笑，但知道窦光鼐就这么一副做派，看去有点淤气，却决然挑不出不是来，也只好由他。待他礼数繁琐已毕，乾隆才说：见过纪云了，你是从纪云府里过来的吧？臣是从顺天府过来的。窦光鼐说着，他恭肃的神情让乾隆只想笑，眼睛仍是在一睁那样盯着乾隆。

0: 队大宾。臣先到军机处，阿贵中堂当值，说刘统勋约了纪云去顺天府，命臣前去见纪云。他们正说审讯前度的事情，传旨着臣为江南学政，两位大人都有许多训诲，都是至理名言。然后又命臣前来养心殿聆听皇上圣谕。
1: 哦，刘统勋在顺天府？
0: 是，还有刘墉也在，还有黄天霸也在，说归德府库银被盗6万两银子，着落在黄某人身上去破案。刘统勋因四川撤兵之后治安不敬，粮价不稳，商卓要遴选得力干员全去维持，他已经几天没有好睡，勉强半躺着办事。料理清楚了，臣才上去说话，所以误了接见时辰。憨直守礼，细致的近乎繁琐啰嗦，枯燥的像晒干了的劈柴。乾隆一条一条品评着面前的这个人，此人如果雍容随和一点，真是个太子太傅的材料。心里边念叨着，嘴上却转入了正题。你晋升学政，是朕在仪征已经裁定了的，没有经过吏部考核。军机处原说派你到山左、山右、河南、湖广这些省份，但朕想江南是人文荟萃之地，历来多出名臣硕儒、栋梁之才，得有个方正多才、办事扎实的人去主持才好，所以拖了时日。窦光鼐双手一拱，这是皇上的器重厚爱，窦光鼐蒙此重恩，敢不竭尽绵薄为皇上不得化育，精心拣拔人才。乾隆点头一笑，想挪身下炕，下坐端了，说道：人才关乎一代兴衰气数，这话不用朕反复说了。学政是从三品，也是朝廷的方面大员了，你这个人操守上头朕信得急，仕路上的事似乎太认真，关乎朝廷大局的认真一点原是该当的，这些谢系事太执着，容易招小人的忌。24史上多少忠臣没下场，也有气数上的缘由，也因他们从己之德苛求于人，得罪的人太多。朕虽尽力体察，天下这么大，人事如此烦扰，一件一件都处置得妥当也是个难，你能领会朕的这片苦心吗？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8: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9: 点进去

0: 钱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0: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2: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3: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2: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3: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4: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5: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4: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4: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开门。
2: 开了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4: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9: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2: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0: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1: 陌生电话
12: 别搭理，
13: 高额返利
12: 别相信，
11: 免费礼品
12: 别贪心，
13: 冒充亲友
12: 别转账，
11: 保健品套路
1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4: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15: 窦光乃听着乾隆的话，直从肺腑而出一片真情关怀，他的心中遗憾深深地沉落下去，伏地连连蹲守。皇上的圣谕，臣铭记在心，永不敢忘怀。说着用袖子擦眼泪，乾隆笑着说，窦光乃是大丈夫，也有如此儿女情态。学政的差事只有两条，一是作养扶植一方文气，教化一方礼义廉耻，化解一方刁悍民风陋俗；一是遴选人才，奖业调户何时烟薄之事。你操守既好，才学也很可观，这个差事不难办。窦光乃垂首静听，乾隆顺着自己的思路说道，朕只担心你贤富爱贫，寒士里有好的自然要格外用心提携，但能读得起书的毕竟还是士绅殷实人家居多，偏袒一方容易挂一漏万。士绅地主是朝廷基业根本，子弟们有出息能做官是件好事，你不可指定了都是纨绔子弟，一味栽培穷困潦倒之事，那就失了中庸。有一等学官为自己身后留地步，越是贫寒的越提拔，学生做了官报恩也越心切，存这样的心就入了买卖商贾之流，那也使朕大失所望了。要在公允平等一视同仁八个字上你要记清楚了。窦光乃说，臣读圣武纪， 圣祖也在为屡屡有此

0: 圣训，皇上教训，光乃不敢稍蒙此心。
1: 很好，你去任上仍有专责密奏之权，地方上的事你不干预，但可以直接奏朕，朕自有料理之法。好好做去，我学鸿词科江南乡试，着实选几个好的出来，朕再到江南巡视，观赏你的文治风采。本来话说到这儿，叩头谢恩辞出，可谓圆满妥帖，周至无憾。不料窦光鼐一愣，愣愣地问了：“皇上，您还要南巡？”这句话一说出来，暖阁里里外外几十个侍立着的太监立时吓得呆若木偶，仰脸瞠目，痴痴茫茫，看看乾隆在瓢瓢窦光鼐，背若芒刺般的没做手脚的地儿，刚从外头见来谢恩的补役站在店门口，恰好听见了这句话，也吓呆在当地。乾隆冷丁的被他顶得一愣，正在往嘴边送的杯子也停在半空，看着物贵不动石头人似的窦光鼐，过了良久，他突然一笑：“呵呵呵，不识时务的书生，这里没有老槐树给你碰，朕也不愿你赴任前受训斥，归安吧，去吧，走前去见见傅恒，不要再递牌子了。”
0: 是。
1: 窦光鼐叩头行礼，徐徐正了衣冠，从容却步退出殿去。傅恒领宴归来，家里边已经是热闹的翻了个。他是天子第一宣礼大臣，以宰辅身份领兵在外钦差大臣、军机大臣、太子太保领侍卫内大臣，又新晋封的一等公爵。满城的门生故旧，谁不要赶热灶窝、锦凤营忙巴结？按规矩，钦差回京不能先回家，他在紫禁城赐宴召见六部里侍郎以下大小官员，凡平素有过一面之交、杯水之情的，都早早的聚集了他的宫府里。唐二带官眷忙里边，福康安、福临安、福隆安弟兄敷衍来客，从内院二门内到正厅门房过煞，来客足有几百，东一团西一簇，拉手见好说闲话客牙，等着爵爷回府贺喜。连街上卖小吃冰糖葫芦的也招来了，不禁皱了皱眉头，一见三个儿子迎了出来就站住脚，等他们过来行礼了，开口就说：“这是过庙会吗？还是给我送殡？你们也都是有官身的人了，怎么这么不小事？这座彩房今儿晚就拆撤了，还有这墙上挂的花里胡哨的绸子绫罗，晚上都撤了，谁的主意这么大势张扬的？”福隆安、福临安都怕父亲，诺诺连声退到一边，逼手侧立，不敢回话。福康安却很大方，笑着回话：“彩房彩帐是万岁爷特指赐的，老爷您瞧，上头光大门楣四个字也是御笔。儿子问过季伯伯，季伯伯也说当得。这些客人咱们并没有请，人家要来不好硬打发出去，儿子也不愿张扬，人情世故老爷进去见一见，然后一声道法，每人清茶一杯，端了送客，似乎合宜些，请老爷裁夺。”傅恒这才知道事有因由，笑着说道：“万岁爷赐的张挂一下，今晚撤了收库。这些人也真是的，这么多的佣来也不想想，就算有什么事要办，我能一一记得他们吗？” 说着挪步进府。那小八子迎着，尖着嗓子咳嗓门喊了一句：
2: 绝相老爷回府了。
1: 人们立时间肃静了下来。傅恒从人丛中穿过大院，一霎时辰他已经改变了逐客的主意，脸上换了笑容，不时地拉了这个手，拍拍那个肩，随口说几句体恤问候的话，上了正房滴水檐下站定。我很高兴，来的都是我的朋友，有老故交、老世交、老部下，当年同饮，还有昔年跟我办差的，一道出兵放马的，都来了。傅恒说着脸色泛红，眼睛也放出光来。只是这么多人，这么点地方，站没个站处，坐也坐不下，实在减慢了。按说兄弟做这么大官儿，该是管大家一顿饭。出兵放马的人都晓得官兵一体，带兵的吃上司的饭叫吃大户，我情愿让大家也来吃我的大户，也管得起。可惜伙房太小了，轮班吃要到半夜了，你们总得叫老傅歇歇，对不对？人们都发出一阵愉快的哄笑声。傅恒陪着众人笑，接着说道：说我出远门日久回来，大家来看我，这是人情，傅恒心里领谢了。说到贺公，傅恒不敢当。无论在京从驾，出外办差，我们都是皇上的犬马奴才，办好了是该当的，办不好就该抽鞭子。来主上鸿福，大家协力，这次金川事情办得顺利，不是我傅某有能耐，是主子提携调度，指挥有方。如果要贺，我们该贺我们圣天子万年康健。到这儿众人都已经听呆了。福康安原本担心父亲为了防小人说话冷淡，甚至下逐客令，见傅恒如此料理，落落大方，不落俗套，不禁暗自宾服，这份相臣风度，磊落胸怀，自己还真得从头学学。傅恒摆了一下身子，继续说：我知道大家心思，有的有公务，有的有私务要和我说，或许有求于我，须得说明白，我有权，这权是皇上给的，我秉公按情理办事，皇上就许我。我怀了私情，图谋私利弄权，皇上就要办我。从我这头说，公义私义自然两全最好，就是私事，只要不害公义，不坏我品行名声，该为朋友做的，我也不推辞。总之，请诸位老兄朋友谅打我的心而已。我的儿子说要请众位吃茶，也没有这许多杯子啊。这样，信阳知府给在京从征军士每人送二斤茶叶，我暂借来，每位带一包回去，自己冲着吃，好吗？
2: 好。
3: 在离开家的第142天，他被端上了人们的餐桌。他已经记不起这一路上经历了怎样的苦难，他能想起的只有那个温暖的家，那片四季湿润的山路树丛。因为牙齿、皮毛、鳞片，甚至是不太美味的肉体，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野生动物被偷猎捕杀，他们被带离了原本生活的山林、原野、湖泊，一路颠沛，而终点

0: 是你的手腕上，你的衣柜里，你的餐桌上。拒绝食用野生动物，拒绝野生动物制品，让他们留在自己的家园。
1: 畅快的江南语，满载思念的洞庭湖，愿你眼里都是阳光，笑里都是坦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2: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1: 也是如今晨起四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3: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1: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1: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4: 李金晋王羲之汉时，
5: 诸郡县诸豪出洪都，唯有赵国豪重用。诗人闲言：诸豪无优劣，管手有巧拙。有人以绿城西主管及楼管见位，入之多年，思亦可爱玩，具必金宝雕琢，然后为宝也。
6: 这是一篇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所留下的文章。王羲之字逸少，有书圣之美誉，成语入木三分说的就是王羲之的书法刚劲有力。王羲之不仅字写得好，对于所使用的毛笔也从不将就，曾经写下过很多关于毛笔的作品，笔经就是其中一篇。
7: 同学们你们好。
8: 姐姐好。
7: 啊，刚才听到大家是在读王羲之的笔经，那你们会书法吗？
9: 会，我会写行书、隶书和楷书。
10: 哦，我会写行书和楷书。
7: 哎呦，真不错。你们读了笔经之后还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好奇的地方吗？
11: 为什么王羲之对笔这么讲究呢？
7: 要求很高。还有呢？
12: 我们湖州有湖笔，那么王羲之和湖笔又有什么联系呢？
7: 还有想问的吗？
13: 寻找一支好的湖笔真的那么难吗？
14: 那如果我们想选一支好毛笔，该怎么去选呢？
7: 你们的这些问题啊，一下子也引发了我的好奇心。那让我们就跟着王羲之的笔经，探寻湖笔之源，一起跟着书本去旅行。咱们出发啦！
8: 出发啦！
6: 同学们所说的湖笔，指的是湖州所生产的毛笔，简称湖笔。毛笔是一种源于中国的传统书写工具，有玉管、翠管等雅称。那么毛笔到底是谁发明的？它的源头又在哪里？为了揭开这个谜题，书本旅行团来到了一个神秘的地方。
7: 哇，这笔怎么样？哇，跟它比比个儿，得有几个你们高啊？
11: 一个、两个、
15: 三个，
7: 是不是得两三个你们高啊？嗯，看看有多粗。哎，于越老师你好。来，同学们来，这位啊就是带领我们旅行的嘉宾老师，湖史专家于越老师。
8: 于越老师好。
16: 你好，领队好。
7: 于越老师，咱们这个相聚在这个两只这么大的笔

0: 下，这笔肯定有故事吧？
1: 对，这就是传说中的巨笔。哦、大家刚才比过个了，怎么样？高不高？
2: 高。哎，
1: 而且这两支笔啊还很特殊，这是咱们南浔的笔王和笔后。嗯。
3: 于越老师说，这两支巨型毛笔全长5.01米，锋长1.18米，重量达81.5公斤，被称为南浔的镇香之宝。那么，这两支笔为什么会被称为笔王和笔后呢？是不是因为体型比较大呢？
0: 笔王，你们知道笔王吗？
2: 我知道，笔王是蒙恬，他改良了毛笔。
3: 于越老师告诉大家，千百年来，这里的人们都把蒙恬尊为笔王，他的妻子卜香莲尊为笔后。为什么会把秦朝的蒙恬夫妇称为笔王和笔后呢？这让叔本旅行团感到十分疑惑。
1: 那是因为啊，当时他任秦国大将的时候，
4: 的毛笔质量不是很好，写一写墨就没了，所以蒙恬就发愁啊，怎么整？我需要一支好的笔才能把这个事情做下去，对吧？而且不光是他发愁，刚才我听到你们好像朗读了王羲之的笔经，是不是啊？嗯，中间有一句话大家注意到没有？
1: 只有赵国的笔
5: 重用。
1: 大家有没有想过
5: 重用是什么意思？
2: 勉强能用吗？哎，
1: 勉强能用。所以说一直到了晋朝的时候，王羲之也在发愁到哪儿去找一个好用的毛笔呢。嗯，
3: 文中提到当时的毛笔制作已出现了金宝雕琢，堪称奢华。然而王羲之却理性地提出，笔感越重反而影响书写发挥。那么究竟什么样的毛笔使着趁手呢？王羲之又能否找到一支适合自己的毛笔呢？
1: 王羲之后来啊，终于来到了一个地方，那就是我们湖州。
0: 王羲之到湖州来，
1: 对，
0: 做什么呀？
1: 他就在湖州担任太守，而且不光是他，他的儿子王献之，他的侄子啊，还有包括他侄子的后人，都在湖州任父母官。
0: 王羲之是晋朝的人，然后蒙恬是秦朝，
1: 那
0: 怎么也相差着有三个朝代了，是吧？
6: 哎，老师，那蒙恬为什么要来湖州呢？
1: 这个问题啊，问得很好，但是我三言两语，一句两句我还说不清楚。这样，我带大家去一个地方，咱们边走边说，怎么样？
0: 想去吗？走，出发了。
3: 后唐马杲的《中华古今著》有一段关于蒙恬造笔的记录。蒙恬始作秦笔，以枯木为管，鹿毛为柱，羊毛为背。那么毛笔究竟是不是蒙恬发明的？湖笔之源究竟在哪里呢？于越老师带着书本旅行团一路向南，来到了位于湖州市南浔区南部的善莲。同学们的疑问在这里能得到解答吗？
7: 于老师，快给大家说说蒙恬大将军为什么来湖州吧。
1: 蒙恬将军来湖州呢，是因为当时秦国刚刚灭了楚国，很多的这个楚国的政治势力在这边呢还有盘根错节的关系，所以要把它理清，就要开始进行治理。所以用现在话讲啊，就是蒙恬将军因为工作调动的原因来到了湖州，要开始治理湖州。同时刚才我们也讲到了，蒙恬他总是心中有一个想要寻找一支好笔的这个愿望，
2: 改良毛笔。
1: 改良毛笔，他来到湖州的善莲这个地方的时候，发现这里的资源禀赋非常适合改造一支好的湖笔。
3: 这是每年农历9月16日，在湖笔之乡湖州市善莲镇的蒙公祠举行的祭笔祖活动。祭笔祖也称蒙恬会，是为纪念笔祖蒙恬将军而设的。那么当年蒙恬来到这里究竟看到了什么景象，才开始在这里制造毛笔呢？他又和王羲之在笔经里提到的巨笔金宝雕琢然后为宝也有什么区别？
1: 同学们，我想反过来问你们一下，你们觉得一支好毛笔它需要什么样的原材料呢？
8: 竹竿，
2: 还有笔毛啊，
0: 笔杆加笔毛。
1: 那
0: 是不是那件工具？
1: 对，是的。刚才我们同学讲到了笔杆，笔杆的话，南浔这边过去之后就是德清，德清的大竹海跟安吉大竹海的竹子非常适合制毛笔。另外还有赤溪的兔毛，我们长兴吕山乡的胡杨毛，所以这些原材料有了之后，到这边汇聚起来，同学们往那儿看，

0: 们善联的老码头，以前进出善联都是通过这个码头来的。而且呢，这条水路我们说江南水网纵横非常发达，往北那条港岔可以通到南浔、苏州，甚至连上这个京杭大运河，可以到达衡水，甚至到达北京。这样的话，全国的资源都可以汇聚到湖州，
1: 交通便利啊。
0: 对，也就是说水路运输在当时来说就是现在的高速公路。
1: 那咱们原材料齐了，湖州的资源环境又好，是不是就能造毛笔了呢？
0: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啊。一加一到底等不等于二？如果想画上这个等式，是不是同学们想还要有这么一个环节把它画一个等号，才能把原材料变成湖笔？我们去一个地方好不好？湖笔一条街，几百家的作坊里面有很多人在制造湖笔，我们去看看那个环节到底是什么。
1: 一起去探寻一下
0: 好不好？
2: 走
0: 走。
3: 湖笔、徽墨、宣纸、端砚是文房四宝中的上品，其中湖笔又被称为文房四宝之首。那么在湖州善联，原材料究竟是如何变成湖笔的？这里的笔又是否能达到王羲之的书写要求呢？
4: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5: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6: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7: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6: 衬衫，你说说。
8: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6: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9: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10: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1: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6: 30天后，
7: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8: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9: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10: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2: 轻松拿捏。
13: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4: 哎，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
15: 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16: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17: 爸妈，我回来了。
18: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17: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19: 我们有时间等你。
1: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3: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9: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3: 么子福利咯？
9: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3: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9: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

0: 私人陪诊师，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3: 哎，太好了。

0: 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 这是感应
0: 灯，这是扶手，
1: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2: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 好啊，真好啊！
3: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4: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5: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6: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7: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6: 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8: 对不起，我就过去。
9: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10: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8: 哎呀，好疼！
9: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11: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1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8: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13: 来，请请请，
14: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5: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4: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6: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14: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7: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9: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4: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20: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21: 今天于悦老师就带着书本旅行团来到了位于湖笔一条街的姚真泉老师家里。
22: 哦，姚老师你好。
23: 大家好。
22: 我还真的是第一次见到啊，这么多的毛，这还有各种不同的杆儿、笔杆儿。
23: 老师，湖笔对笔的毛有什么要求吗？
24: 啊，有的。我们现在主要是用这个选料是用三样好。为什么写三样好呢？它一个，首先它的可以炉中带干写起字来，还有一个它含木量比较高，容易吸木。那么还有一个呢，我们韩家沪地区乡下的这种农民都养这个山羊的，所以材料容易比较采集到。
21: 杨老师说，毛笔自古就有，但传说最早的记载就是蒙恬造笔。相传当年蒙恬对毛笔进行了两大改良，第一就是关于毛笔笔毛的石灰水脱脂技术。由于动物毛上会残留动物油脂，如果不脱脂或脱脂不彻底，做成的毛笔在使用时就会影响蘸墨，墨汁无法吸附在封毫上。第二就是把毛笔的一头掏空，把整个笔头嵌入其中，改良了笔的形制。
25: 哎，老师，湖笔对笔杆又有什么要求呢？
24: 要求也很高的，也是比较多的。为什么呢？我们传统的笔杆就是一般就是采用天然的杆子，比如像这种啊，你是天然的香妃竹，它是带花了。还有就是那像普通的那个青竹啊，青竹笔杆就是普通的，我们学生拿了直接打一个洞，把它毛头装在里面直接写字就可以了。这个呢价值比较便宜
22: 啊、
24: 所以各种要求我们都是把它分开的，不一样的。
22: 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的这个湖笔啊，不仅是毛啊杆儿，就它这个记忆方面每一个细节都是做到这种精益求精啊、尤其
24: 是
22: 满足咱们书写的一个需求。
26: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王羲之他们这样的文人选东西不讲究。
21: 王羲之选笔

0: 很讲究，来到了湖州，找到了好使的毛笔。那么究竟如何选择一支好使的毛笔呢？今天于越老师就带着书本旅行团找到了南浔湖笔协会的会长马志良老师。
1: 两位老师，咱们这儿这么多的毛笔，赶快给大伙儿说说这怎么选一支好笔啊。
2: 其实我们这里选毛笔啊，它是有自己的标准的，简单来说呢就是四个字，三易四得。这样细化来说有好多的标准，我们请马老师给我们讲一下。
3: 三易呢，就是一般来说，一个是外观，一个材料，一个做工，就是精诚美。我们还有一个精气研件，一般来说呢是个笔打开之后蘸墨，蘸墨拎起来它有一个尖锥杖，就是带尖的。齐的话呢是这个打开之后上面是齐的，就是笔锋啊，
2: 齐
3: 的开笔之后。圆的话呢蘸墨，它蓄水之后，蓄墨之后啊，它就浑圆了，就是很饱满的圆柱体。剑的话呢，就是写字的时候这样也有弹性，那就是也有弹性。
0: 三易，指精、纯、美；四德，指坚、奇、圆、健。三易四德是湖笔的精髓所在，也是一支毛笔好不好写的重要影响因素。但每个人书写爱好不一样，写的字体不一样，那么究竟该如何因人而异选择毛笔呢？
4: 我写的是楷书。
3: 楷书因为中规中矩的，它是一笔一画的。就是它的锋太长了，笔画好像没有力，中锋的话呢这个力大一点。
1: 还有同学想说吗？
5: 我写的是行楷。
3: 这个行楷的话呢，因为比草书呢就收敛一点，比楷书呢要奔放一点。那么它是有一个自由发挥的。
2: 行书呢有点像行走，然后楷书呢就是正经的站在这里，而草书就是狂奔。
1: 明白了，太形象了。那这支应该就差不多。还有想说的吗？
6: 我写的是隶书。
3: 隶书的话呢，一般来说是我们叫短锋，短锋一点，像这样像这种。哇，
2: 哎，好像这个笔前两支笔要粗一点是吧？
3: 是
1: 壮了一点。
3: 这个呢是属于短锋的，短锋的这个肚子呢，就是一般呢我们就细木海胆，你细的木海胆。就所以说短锋就写粗壮一点的，就是隶书。
1: 那马老师啊，那比如说像初学者普通人，咱们想选一支毛笔要怎么选呢？
3: 一般来说就是一个外观你要看一下的，就是外观那好像跟做工很精细，对吧？那么你笔的力就是有一点劲，但是不要太拙。小孩练字，那么肯定要慢慢去体会，对吧？
2: 循序渐进。
3: 因为毛笔就是蓝笔。
0: 毛笔书法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一直传承至今，但毛笔译成英语却跟刷子用了同一个单词。这是西方人画油画所使用的一种笔，笔头是长方体的，笔毛一样长，而中国毛笔的笔头是尖的，是一个圆锥体。为了让同学们更好地了解毛笔的特性，认识中国书法，于越老师准备带书本旅行团实际动手体验一番。
2: 我们就用这个水贴纸，用毛笔跟笔蘸了水之后，看看他们画出来的线条长度有什么不一样。
1: 来，咱们操作起来，感受一下。来，怎么样？什么感觉？
5: 我觉得毛笔它触摸很均匀，就不会突然墨就断掉。就像你看这里，就墨一直都是有的。但是我觉得用刷子，它这里就一开始墨也很足，但是到这里就突然就没有墨了。
7: 老师，我跟他也有同样的感受。你看我这样写，这个像波浪线一样的线，毛笔它写起来还是不断的。那现在就像这个画笔，它画起来就是一下就断掉了。
1: 哎，你看同学们一体验啊，这感受和效果就出来了。
2: 但其实同学们想过没有，为了达到刚才你们想要的这样效果跟感受到的，就是从选材开始到制作，这是整个湖笔最终呈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1: 而且我还注意到一点，就是你看这个咱们中国毛笔写的时候，这个下墨很均匀。
2: 对，而且这位我们小同学他的明显是学过这个毛笔字，所以他在整个一个用的劲道上的话，有的时候要比其他同学可能更加会用他的笔锋。包括这位同学，你看他的

0: 顿首的这个地方，哎，有一个笔锋就出来了。但是外国的笔的话，它就出不了笔锋，就是因为那个影，那个黑子。
1: 哦，明白了，神不神奇，同学们？
2: 神奇。
3: 一代大将蒙恬在这里改良了毛笔，留下了蒙恬造笔的佳话。一代书圣王羲之来到湖州后，找到了镇守的毛笔，创作了许多著名的作品，流传于世。因此，善莲才被称为湖笔之都，成为湖笔之源。
4: 其实呢，刚才咱们同学们的用湖笔之后的感受，跟当年来到湖州任太守的王羲之他的感受是相似的。而且我们会发现很多王羲之的这个作品，特别是有名的一些作品，都是在任了湖州的吴兴太守之后他才创造出来的，流传于世的。
5: 也就是说王羲之是在这个地方跟湖笔相遇了。
4: 对，
5: 这些书法家提出的很多的要求和需求造就了湖笔。
4: 那
5: 您觉得到底是书法家造就了湖笔，还是湖笔成就了他们呢？
4: 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这是一个很辩证的关系。就是因为有一代一代的这些书画家都提出了精进技艺的要求，所以才成就了最后的这样的一支湖笔，而且它包含了很多很多项的技艺。
3: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0: 来开个会吧，
9: 来做个 PPT 吧，
8: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8: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9: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1: 爸爸他是谁？
12: 爸爸也不知道，不过他在和你进行一场接力，要把光明传递给你。
11: 那我能看见了？
12: 当然，这是他的愿望。大夫，手术怎么样？
13: 手术很成功，多亏了志愿者捐献的角膜，拆线后您的孩子就能看见了。
11: 爸爸，我现在看到的蓝天、白云和小鸟都好美，那它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12: 我也没有见过它，但我知道它曾经就在我们身边。
11: 我长大了也要做一个像它那样的人。
14: 儿子，今天你18岁生日，不去庆祝下还待在电脑旁呢。
15: 爸，我在网上登记志愿器官捐献呢，还记得他吗？
14: 好儿子，你和老爸想到一块儿了，我呀早就登记了，咱爷俩一起接力。
16: 志愿器官捐献，让生命更加精彩。
17: 用自己的阅读丈量世界，不用世界的眼光去裁剪光阴。这是滨江文化园里长沙图书馆与世界的美好连接。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5: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1: 李金晋王羲之叹时，
12: 诸郡县土豪出洪都，唯有赵国豪重用。诗人闲言，土豪无优劣，管手有巧拙。有人以绿城西楚馆及楼馆见位，入之多年，思亦可爱玩，具比金宝雕琢，然后为宝也。
13: 同学们，我们今天将继续啊探寻无比之源的旅行。刚才大家在读李经，你们读完以后有什么感受？
14: 满足了这么多要求才称之为一支妙笔吗？
15: 那王羲之喜欢用什么样的毛笔呢？
16: 那能有笔能满足王羲之的要求吗？
13: 玉月老师，你看同学们都有问题也提要求了。
17: 看大家都已经迫不及待了。这样咱们赶紧开始今天的旅程。
13: 好，咱们出发了。走，
18: 出发了。
5: 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跟随王羲之的笔经来到了善莲，看到了湖州毛笔，三国魏为旦的笔方中也详细介绍了制作毛笔的方法。那么现在的毛笔是怎么制作的？王羲之对毛笔又有什么要求？
19: 老师，王羲之喜欢用什么笔啊？
20: 王羲之喜欢的笔呢，就在我的手上，就是这支蜀须笔。在王羲之在湖州任太守满了3年之后，他就去了绍兴，然后就写下了那个最著名的《兰亭集序》。
13: 这湖笔。

0: 竟怎么做出来的，我还真是挺好奇的。同学们一起去看看。
1: 走。
2: 好啊。
3: 在于悦老师的带领下，书本旅行团来到了善莲湖笔厂。在这里有80多位师傅在从事湖笔制作。湖笔由纯手工制作，一般需要经过择料、水盆、结头、装套、蒲墩、镶嵌、择笔、刻字等12道大工序，从中又可细分为120多道小工序。在众多工序中，以择料、水盆、结头、择笔4道工序要求最高，最为讲究，尤其是水盆和择笔。2006年，湖笔制作技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那么，之所以湖州的湖笔能够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还有2个绝技。那我接下来要给大家看的就是其中一个，就是我们讲的水盆工艺。这位是王老师，王小华老师，是我们湖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个项目的继承人，也是大师啊。我们来看一下他是怎样制作。
4: 王老师，
5: 哎，你好。
6: 嗯，王老师好。
7: 老师好。
8: 老师，那水盆工艺到底在做什么呀？
9: 在水盆中呢，其实就是用从原料开始，把它那个笔头制作完成。整一个工序呢，要经过20几道小工序。我操作的呢，其实就是目的呢，就是要达到把它的顶峰理齐、整理齐。
6: 哦，就把稍微长一点的毛，
9: 其实就是长短不一的呢，经过我这样
6: 梳理
9: 以后，从长到短给它排列一下，形成上面齐下面齐，两边都是齐的。就像这样排列整齐。
6: 给同学们看一看，咱们得稍微拿近了一点。
1: 我们就说好的东西它肯定有美感，这里美感就已经出来了。
6: 你看这样拿近了你都能看清楚，对吧？这边怎么样？
2: 长。
6: 这边
2: 短。
6: 对，还真的是这样，都是靠您这样手工梳理。
9: 是的，其实就是我们一点一点，就像这两片一刀，我们一刀一刀做，一刀的话一般操作时间1个小时。
3: 王老师说，按照善莲一带传统，水盆工全部由女性担任。在水盆车间，像她一样从事水盆制作工序的人有10几人，每天他们手掌浸泡于冷水之中，一手拿着古书，一手攥着脱过枝的毛料，在水盆中反复梳洗、逐根挑选。如此日复一日的工作需要极大的耐心，因此他们也被称为水盆娘娘。
6: 咱们同学们如果能体验一下这个摘毛，您觉得他们能给他
10: 那可以试一下？
6: 你试一下
10: 看，
6: 好不好？好，来，
1: 来给你
6: 试一下看。那个王老师，您教教他。
9: 来，小娘娘，试一下。其实我们凳子就是做1/3，腰板挺直。好，人往前，正坐的话呢会挡光，光线不好；侧坐的话呢刚好光线。人照到手上，我给你看一下怎么拿，好吧？最用力的是这个，然后呢，这个手呢，拿着，一点一点，用力，手不能抖啊。其实做水盆的话呢，主要就是一个呢，要心要静，静下心来做。
3: 以竹为杆，以毫为峰。一点一点把这些动物的毛发梳洗整理，既考验眼力又考验耐心，而这些看起来如此单调的手工步骤却成为了许多制笔师傅毕其一生坚守的职业。
6: 老师，那这道工序为什么要在水里完成呢？
9: 因为那个羊毛的话呢，它是松开的、蓬松的，在水里的话它能看到它的丰盈，还有呢在水里的话呢，它的羊毛就会听话，它会粘合在一起，它能看出那个羊毛的粗细。
6: 老师，那这盆里的水就是普通的清水吗？
9: 是的，其实就是清水做的。
1: 我们善莲这边啊，虽然我们看到的是清水，其实就是蒙溪里面的水。蒙溪就是用蒙恬将军的名字命名的蒙溪，正是因为这里的水特别的干净，所以放到水盆里之后，毛发之间啊，这个毫厘之间都分得很清楚，所以好水造好笔。
6: 我剪一根啊，我可以大伙儿看一下这兔毛啊，这可能摄像机已经看不太清楚了，同学们能看见啊？
1: 感觉比头发丝儿都细。
6: 它跟我的。

0: 发跟你们的头发比，好像这比头发丝儿还细。嗯。然后他还要把毛梳理整齐，我真的觉得。
1: 他就一个重新排序的过程。
0: 太难了。
1: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样子很好看，但是这里面真的不是一天两天，甚至几年的功夫才能下来的。嗯。我们一般呢，在水盆娘娘的培养上，都是要经过3到4年的时间，才能做到这样的一个位置上，
0: 才能出师，
1: 才能出师。
0: 这个好学吗？
2: 有点难。
0: 您是什么时候学的？学了多久能学？
2: 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呢，17岁吧，就是踏进来这个厂，主要原因呢，就是我是土生土长的善莲人，还有一个影响呢，就是我母亲是也是这里的笔工，那个从小耳濡目染，就是对这。制笔有一定的影响，每天放学回来就是在这个工厂里面转，对吧？所以也有一定的感情。
0: 学了多久？
2: 40年。
0: 40年。我刚才也观察，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看到老师的手啊，都泡烂了。
3: 对，这看到没有？嗯。刚才古书的话，它不是这么攀着的吗？
0: 对。
3: 对吧？
0: 对，
3: 这攀住的，这也有一个老茧。嗯。大吧？
0: 明显。
3: 很厚的一个老茧，对吧？其实就是每天操作的时候。就是拿着这个骨梭，它起泡破了还是做，还有一个就是整天浸在水里面，那个手，黄梅天，手指要烂的。
0: 我特别想跟老师握握手啊，因为就是这次旅行也是就特别特别的，就是有感触啊。我只有
1: 是的
0: 到这儿了才知道，你看制作一只小小毛笔，这只是其中的一道工序啊。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就这样精益求精的工艺，这样的匠心的精神，真的是很打动我们，是不是同学们？
1: 嗯。我们鼓掌吧。
4: 善莲湖笔之所以能名满天下。离不开笔工对湖笔每一道制作工序的日益坚守。这位正在绑笔头的大姐名叫马建琴，从事湖笔结头工序制作已经20多年了。结头是指把水盆做好的半成品笔头绑定，然后用融化的松香滴于笔头根部，使笔毛不易脱落。这个过程在湖笔制作过程中被称为结头。结头看似简单，但是从学艺到出师就需要3年，再到成为真正合格的湖笔匠人需要10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5: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
9: 养老钱
7: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1: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
1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3: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1: 赶紧收拾书包，
2: 快点写作业呀！
3: 哎呀，快点去睡觉。
2: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3: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1: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0: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2: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8: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9: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0: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12: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3: 这位正在打磨笔杆的老人名叫徐金宝，从事湖笔笔杆的挑选和制作已经将近50年了。把锯好的笔杆一支支打磨装套之后，湖笔制作就会进入到下一个工序择笔，而这个工序也是湖笔制作中最难的一道工序。
14: 你好，马老师。
15: 哎，你好呢。
14: 马老师好。
15: 大家。
14: 马老师在这一直很认真呢、啊嗯，在这儿也是像摘毛揪毛一样、嗯。您这是在做什么呀？
15: 我们这个工序叫择笔，择笔工序。
16: 老师，那择笔的工序是干啥的呀？
15: 我们是叫选择的择。那么前面一道工序，他做的有的地方有不好的。就是把没锋的，有的是鬓毛，就在我们这里要把它修整，再上浆定型。那这个过程呢，就是我们叫折笔。
14: 您能给大伙儿详细的，就是拿您手上的活给大家讲讲，您是什么样的需要给它折掉，或者什么样的要保留啊？
15: 就是我们现在这样，这个地方呢，这有一个白的，那这个白的，因为我们弧银有一个银的。就上面有透明状的那一个地方就叫弧银，叫黑子，这我们叫行话叫黑子。那么这个地方如果说有一个白的羊毛冲上去了，那么就把它去掉了，没封的也要把它去掉，就是这样慢慢弄。
13: 择笔师傅不仅凭借眼力，更要靠手感，从成千上万的毛中剔除弯曲的、不合群的、杂乱的毛发，一招一式精确万分。经过严格择笔工序的毛笔，锋影完美无缺，笔尖既富有弹性又不会开叉。
15: 这个我们这个择笔学徒也三年，也是三年，
14: 要学三年，
15: 要学三年，学三年之后你基本上就是学徒满师。
13: 在善莲，湖笔制作一直延续着学徒制的传统，学徒要拜师学艺，从择料、水盆、结头、蒲墩、装套、镶嵌、择笔到最后的刻字，每一道工序的学徒时间都是3年，这也是很多湖笔匠人一辈子只做一道工序的原因。
15: 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

0: 知道吗？
1: 不知道。
2: 老师，这是水还是胶啊？
0: 这也就是胶，这个胶呢是海里面的海藻类，是叫我们叫六角菜。这个胶呢，就是把它干了之后呢，这个皮呢硬的，但是浸泡在水里它会化的，这个就是这个胶。
3: 树之以管，故以七叶，则以海藻。我们眼前看到的这碗胶，就是制笔之法中提到的海藻。海藻中含有一种叫海藻酸钠的物质，可以制作成胶水，用来给毛笔定型。这是古代择笔时的一种方法。让同学们没有想到的是，这几千年前的做法至今一直保留着。听完马老师的讲解，对于这样古老的择笔方法，同学们也忍不住要去体验一下。
0: 这个择笔刀是要拿走，这个手指放在这儿，啊，再拿一下看。这个笔这样拿，小拇指放在这儿，这三个放在这儿，像走路一样能够走的，看啊。这个手指弯进去，哎，这样，这样，哎，对，这样，哎，这样，这个不要出来，这就这样，对。
3: 择笔需要使用专业的细弯月小刀，一边用择笔刀挑出无锋、断裂、弯曲的毛，一边转动毛笔，需要双手合作，手到、眼到、心到。
2: 我太难了。有点难，
0: 这主要是一个手势也要的，手势如果说没有的话，那就不行了。
4: 而且就是一支毛笔已经经过了我们这一条流水线好多好多工人的手，每个人的匠心都存在这里面，而且几千年来不断的技艺精进，我们又远远超出了它。
3: 在这种精进技艺的过程中，不同工种的笔工都付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辛苦。这些制笔工伸出手来，单从手的外观、老茧的分布位置就可以断定身份。常年冻疮的大都是水盆娘娘，拇指指甲留长的多是择笔师傅。就是这一双双不再白净柔软的手，才制造出这些名扬中外的湖笔。
5: 李老师，我看大家在这写字啊，我观察了一下，我突然有了一个小疑问。
6: 你看咱们文房四宝，笔墨纸砚，这个笔为什么排在之首啊？
4: 哎，这个问题其实挺好的啊。你看，文房四宝里面，如果我们做一个减法的话，除了毛笔之外呢，另外三样你要如果去掉，其实毛笔还能书写。比如说没有纸了，我可以写在竹子上、木头上，对吧？写菱绢上。
5: 对，
4: 没有墨了，我可以用朱砂
5: 颜料，
4: 对吧？那皇帝就是用朱砂，叫朱批，
5: 蘸点水
4: 都能写。对，所以只有毛笔这一项是我们整个手的延伸。也是什么呢？当它落下的那一刻，是我们思想的延伸，就开始创作了。所以说这个毛笔的作用，它能排在第一位，那就在于
5: 重要，
4: 它的重要性。
7: 我写的是跟着书本去旅行，我在家里也练过字，我觉得家里的毛笔比较容易分叉，很毛躁，这支笔写起来比较顺畅，拐弯也很圆滑。
2: 我觉得这支笔用起来很流畅，它蘸墨的时候是很有弹性的，写起来也比较流畅。
5: 怎么样，同学们写的差不多了，咱们互相展示一下自己的小作品怎么样？
4: 看一看。
5: 说，李老师，
4: 我感觉大家用了不同的笔，也不用了不同的字体，总体来看呢，就是各有千秋啊。如果说一定要讲一个最好的呢，我觉得还是这幅，因为它的这个笔锋、笔韵，还有运笔的整个一个构图的这个位置啊，都恰到好处。刚才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看着同学们在写这个中国字儿，用着中国毛笔的时候，我在想什么是传承。传统文化的传承，它必须要有载体，但通过这一支笔，我们可以在写的过程当中凝神静气的时候，感觉到跟王羲之在对话，跟蒙恬将军在对话，跟后来的赵孟頫、吴昌硕这一代一代的中国的书画人，包括湖州的书画人在对话。
5: 说得太好了，我们跟着笔经走到了湖州，
4: 对，
5: 又认识了湖笔，再看着同学们刚才书写下来

0: 书法，我真的觉得这次的旅行太有意义了。尽管就要结束了，但我相信我们的匠心精神，我相信我们的书法民族之魂会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万船共进，千帆竞发，走南方丝绸之路，听洪江古城三响。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5: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今天为您推荐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老年人养生这样吃最好》。随着年龄增长啊，老年人的免疫力逐渐减退，新陈代谢的速度也会减慢，因此老年人要特别注意日常生活中的保健。在众多需要注意的事项中，饮食尤为重要，因为饮食直接影响着老年人的身体健康，饮食调理得当，身体就会健壮，免疫力也会提高，延年益寿更不在话下。本书从抗衰、健脑、健脾养胃、润肺益肾、降脂降压等养生功效入手，为老年人精选了300多道食谱，让老年人吃得健康，吃得长寿。本书根据不同的功效主题，介绍了实用的营养菜谱，详解其原料及制作过程，并详细分析了每一道菜的营养与功效，再配上精美清晰的图案，可以让大家轻松地掌握，并在享受美食的同时还保持着一份健康。专题部分还根据老年人的生理特点，介绍了合理运用饮食手段进行调养的方法，既安全健康又有效。
6: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7: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8: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2: 我本可以。
1: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3: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4: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3: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4: 妈妈，
5: 等一下，
2: 不行，
5: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2: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2: 怎么样了？
7: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6: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

0: 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3: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4: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4: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5: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5: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6: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2: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3: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

0: 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1: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2: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2: 来开个会吧，
1: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6: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5: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1: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0: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1: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2: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3: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4: 我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3: 社交平台。

0: 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青葱岁月都在年家湖畔留下了脚步。相册里的倩影是长沙几代人在烈士塔前的留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1: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0: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2: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0: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2: 好，欢迎大家准时来收听收看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我是申晨。生活当中呢，我们总在关注肺癌、胃癌、乳腺癌这些高发的癌症，但是呢，有一种藏在大脑里的超级杀手啊，很多人听过脑瘤，但是呢，却对它是一无所知。它不算是大众熟悉的癌症，但是呢，凶险程度却远超很多的肿瘤，生长速度堪比百米冲刺。关键是呢，这个病的早期症状大多都是日常的一些小毛病，很容易被忽略掉。它就是胶质母细胞瘤。那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一起来深度拆解一下胶质母细胞瘤。我们马上有请到今天的节目智囊团的主脑，来自湖南省肿瘤医院神经外科的主任医师陈帅教授。陈教授您好，跟我们全省的朋友来打个招呼。
3: 嗨，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来自于湖南省肿瘤医院神经外科的陈帅医生。
1: 本期嘉宾陈帅，医学博士，湖南省肿瘤医院神经外科教授、主任医师，中南大学硕士生导师，现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负责人，湖南省抗癌协会神经肿瘤分会常务委员，湖南省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专家，湖南省高级职称评审专家，擅长颅内及椎管内肿瘤，特别是功能区胶质瘤的手术及术中唤醒手术，以及颅底中央区脑膜瘤、听神经瘤等复杂颅底肿瘤的手术治疗。
2: 好，再次欢迎我们的陈帅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那大家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有任何的疑问，都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731-8468-1028，也欢迎大家把您的困扰呢发送到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很多网友啊刷到过胶质母细胞瘤的一些相关的资讯哈，第一反应就是这个不就是脑瘤吗？但是也有朋友说啊，这个病呢不算是普通的脑瘤，而且呢被称为是最凶残的脑部肿瘤，被称为颅内癌王。很多网友呢传它生存率极低。我想请问一下陈教授，从您的临床来看，它真实的发病和生存的数据一般是怎样的？
3: 是这样的，胶质母细胞瘤它是来源于中枢神经系统的一种恶性肿瘤。它的发病率大概就是10万分之3到10万分之5左右。它的恶性程度非常高，它分为原发性的胶质母细胞瘤和继发性的胶质母细胞瘤。那么我们比较常见的是这种原发性的母细胞瘤，就是 IDH 野生型，继发性的我们叫 IDH 突变型。那么它的一般的这种中位生存率一般在12个月到14个月左右。而且它的预后非常的差，它的5年的生存率没有超过5%，这就是大概的一个生存的预后的几率。
2: 相当于这个脑肿瘤相对于其他癌症来说，它的生存率是相对比较低的，可以这么理解啊。那从您的临床来看，就是像得这个胶质母细胞瘤的人群，一般是哪些人群呢？
3: 胶质母细胞瘤它主要见于这种40岁、45岁到70岁左右的中老年比较常见。但是现在随着这种环境啊、饮食啊，我们的这种发病率呈这种年轻化趋势。每年这种胶质母细胞的这种发病率也在逐步的上升，所以怎么样更早的识别这种胶质母细胞瘤，这是我们现代神经外科也是我们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2: 从您的临床接诊的患者来看，您接诊的年龄最小的患者大概是多大？
3: 我接诊的最小的患者是一个12岁的男性。
2: 哦，12岁，这还是小朋友，应该是啊。
3: 对，属于儿童。
2: 哦，他为什么这么小就会得这个问题呢？他是遗传的吗？
3: 胶质母细胞瘤的遗传因素并不是

0: 比例并不是很大。
1: 嗯。
0: 这种胶质母细胞瘤，它是来源于胶质细胞的这种突变或者增生，所以它是一种综合性的因素所导致的这种肿瘤的发生，所以可能与它的比如说饮食啊、环境啊、基因的突变啊，这种综合因素来造成的，并不是单一的因素所造成的这种胶质母细胞瘤。
1: 其实有些患者呢会有一个观念啊，比如说我们身体里长一个肿瘤，哎，很多人觉得切掉就行了，就治愈了。但是呢，据我们了解呢，这种胶质母细胞瘤这个手术呢很难彻底切干净。你给我们来讲讲，它和我们讲到的普通的肿瘤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为什么很难切干净呢？
0: 胶质母细胞瘤，它因为它这种恶性程度非常高，它是来源于这种脑颅内的这种胶质细胞，而胶质细胞存在于颅内的大脑的各个区域，而且它呈浸润性生长。所以我们所说的这种肿瘤的切除，我们比如说我现在胶质瘤全切除，只能说是显微镜下全切除，而不能够做到做完之后，那我们就能够治愈，因为它这种胶质细胞它是呈浸润性生长的，它能够到颅内的各个角度，所以胶质母细胞瘤就是我们说的这种颅内癌丸也是这个原因，因为这种肿瘤它不但有这种出血坏死。还有这种异型变，所以它这种复发的几率也很高，恶性程度也很高，所以这也是我们作为神经外科医生非常头痛和一直想要解决的问题。
1: 其实这个病呢来得很急，进展的也很快，对吧？而且它危害很大。其实如果一不小心呢患上了这个胶质母细胞瘤这个病呢，很多朋友很关心啊，就是这个病的危害到底有多严重啊？有朋友说，就是网友留言说他的这个致死率。是次于胰腺癌和肺癌的。我想问一下陈教授，真的有这么严重吗？
0: 胰腺癌我们知道这是一种非常恶性的肿瘤，称为癌丸。但是肺癌也是这种发病率非常常见。
1: 对，发病率、死亡率都很高。
0: 对，但是我觉得胶质母细胞瘤这种恶性程度和这种死亡率，并不亚于胰腺癌或者是肺癌，甚至有些这种恶性程度非常高的这种胶质母细胞瘤，它的死亡率甚至是高于胰腺癌或者是这种肺癌的。
1: 就说如果一旦确诊了这个病，其实它是很危险的一种状态。但是往往呢，很多朋友在生活当中可能有些症状了，我可能第一时间没有去重视它，对吧？在您的这些患者里面，有就是因为忽视过症状产生过严重后果的吗？
0: 就我在门诊碰到过很多的这种病人，很多病人都是因为肿瘤长得很大了，再来看我的门诊，
1: 就是大到一定程度了。
0: 对，那么我还要特别提一句，因为这种胶质母细胞瘤老年人更加常见，而老年人有一种我们叫做隐匿性。为什么叫隐匿性？因为老年人他的脑子他有这种脑萎缩，所以他相对于成年人来讲，他的这种临床症状会等到肿瘤长得很大的时候他才出现，所以等他来就诊的时候可能已经症状比较重了，或者肿瘤也非常大了。那么这种胶质母细胞瘤一个最主要的症状就是叫我们叫晨起性的头痛，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头很痛，而且这种头痛啊吃了药之后或者并不能够完全的缓解，而且这种症状可能会持续1周到2周。那么还有一些伴随的症状，比如说呕吐啊，这种呕吐不像我们吃坏肚子这种呕吐，而是它是那种喷射性的呕吐，
1: 非常的剧烈。
0: 对，然后出现这种症状啊，我觉得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颅高压症状，那么我们要及时的就医。
1: 其实这些症状呢，说实话还是很典型的，晨起的头痛，还有喷射状的呕吐，这种症状呢，一般都是我们的大脑可能出现问题了，就是大家要马上去看医生去做一个排查。我们接下来呢关注一个事儿啊。就是网络上呢有一个比较火的说法，说长期玩手机，特别是熬夜刷手机，会得脑瘤。那这个问题呢，很多朋友特别的担心，因为我知道现在很多朋友都有晚上玩手机的习惯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很多人可能刷手机一不小心就刷到凌晨了，而且是长此以往，乐此不疲。您对这个说法您怎么看？
0: 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分开来看，这种长期的熬夜玩手机，和这个脑肿瘤并没有，并不是说会直接诱发脑肿瘤，但是我们知道这种长期的特别是熬

夜的玩手机，会导致一个昼夜节律的改变，导致你的作息的紊乱，从而导致你的交感神经兴奋，就是我们睡不着，第二会导致你的免疫功能下降，那么免疫功能下降之后，那么你的机体的抵抗力就会下降，

0: 瘤的一个源头，但是它是一种促癌的辅助因素。
1: 就是熬夜呢，它会降低我们的免疫力，对吧？我们经常讲免疫力才有好身体，如果免疫力差，难道不仅仅是这个脑瘤的问题，你包括你的感冒啊，对吧？
0: 对
1: 各
0: 对
1: 种常见的一些健康问题，有的时候可能也会接踵而至。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就是在熬夜的时候啊，您不要长期去熬夜，偶尔呢刷一下手机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朋友说，哎，我最近工作很累啊，可能是用脑过度，或者是过度的疲劳导致的这种头痛，这种头痛和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脑瘤的问题，它会有关联吗？
0: 是这样的，这个疲劳的头痛和这种脑肿瘤的头痛，它是有区别的。我刚刚已经讲了，这种脑肿瘤头痛，它主要是以成体性的头痛为主，同时伴有喷射性的呕吐，有些病人还伴有视乳头的水肿，就是眼球的胀痛。但是这种疲劳性的头痛，它一般是这种闷闷的啊，或者是头晕晕的这种症状，而且它会有一些诱发因素，比如说有感冒的诱发因素啊，或者是这种第二天起来会有这种浑身的乏力啊，它经过对症处理或者休息后，它能够很快的缓解，它不会这种长期持续的这种出现。那么通过对症处理，一般都能够好转。而脑肿瘤的这种头痛，它有时候甚至吃的这种止痛药都不能够完全缓解的。
1: 关于这个头痛的问题呢，稍后我也跟大家来具体的来聊一聊啊，看看您到底是属于哪一种头痛。那么在直播过程当中呢，大家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3: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3: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8: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7: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
9: 量。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7: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揭秘最凶脑肿瘤的真面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湖南省肿瘤医院神经外科的主任医师陈帅教授。 我们后台呢很多朋友在留言啊，很多。

0: 朋友在讨论这个头痛的问题，关于这个胶质母细胞瘤的头痛啊，刚才我们陈教授跟大家也讲到了晨起的头痛。那么这个晨起的头痛呢，可能很多朋友也会有些疑问啊，比如说晨起多久它会头痛呢？这个疼痛的这个程度又是如何的呢？或者说有些朋友说他自己有高血压的问题，那晨起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头晕头痛的问题，我们到底该怎么去鉴别，怎么去区分哪一种头痛要引起高度的重视？陈教授，你给我们再来细细的讲一讲好吗？
1: 对，我觉得大家的这种听友问的是非常好。那么我简单讲一下，这种晨起性的头痛在这种脑肿瘤中，首先它是非常常见的，它这种头痛跟我们这种高血压的头痛这是两码事，他们的疼痛的症状是不一样的。那么这种脑肿瘤引起的头痛一般是这种晨起性的，就是早上一起来，我们等我醒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头痛，而且这种头痛是呈逐渐加重的症状的。那么当他起床下来走一下可能会有所缓解，但是这种持续性可能会伴随你一天，而且他吃这种止痛药并没有能够，有时候并不能够一定能够缓解。而高血压的头痛，但比如说它可能跟血压的波动还是有关系，比如说晨起的时候我头痛，但是这种血压可能达到167，但是我们通过对症处理吃了降压药之后，可能休息个10到20分钟，它的头痛缓解的比这种脑肿瘤引起的头痛更加明显一些。还有一种头痛，我们经常说的这种偏头痛，这也是我们广大观众非常关注的一个点。
0: 是，
1: 而这种偏头痛跟这种脑肿瘤还是不一样。偏头痛它不一定发生在晨起，它可以发生在任何时间，比如说午后啊、晚上啊。而它这种头痛跟脑肿瘤的头痛有什么不一样？它是一阵一阵的和波动性的头痛，而跟脑肿瘤这种持续的头痛这是不一样的。
0: 其实我们讲这个头痛呢，其实大家可以结合您自己的一些症状啊。刚才我们陈教授跟大家讲这个偏头痛，你看这个偏头痛它是一个位置，对吧？在我们侧面啊。我想问一下，这个脑肿瘤引发的头痛它有固定的位置吗？
1: 脑肿瘤的这种头痛它没有很特别的特定的位置，它有些是全脑的胀痛。当然了，有些特定的部位，比如说后颅的病变，它可能会有这种脖子的僵硬，它可能也会出现但是一般还是这种整个的全脑的头痛为主。
0: 我们后台很多朋友在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他说都问到了胶质瘤，他说想问一下是恶性肿瘤吗？他这个脑胶质瘤这个问题，它有临床上的一些分级吗？
1: 脑胶质瘤它分为四级，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四级，级别越高恶性程度越低。那么一般的我们说的高级别胶质瘤就是3到4级的胶质瘤那么它的恶性程度是非常高的，而四级胶质瘤就是真正我们今天所讲的胶质母细胞瘤。
0: 四级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胶质母细胞瘤你给我们来讲讲这个胶质母细胞瘤，很多人也很关心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为什么我好好的突然就出现这个问题了呢？是某个疾病诱发的，还是平常压力太大太紧张导致的呢？
1: 胶质母细胞瘤它是来源于中枢神经系统的胶质细胞，它并不是这种单一的因素所引起的这种脑肿瘤。它与它的环境、饮食、基因的突变，包括我刚才所讲的我们长期的熬夜，也会降低你机体的免疫力。但随着年龄的生长，它的这种抵抗力下降也容易诱发肿瘤。那么胶质母细胞瘤它在中神系统是恶性肿瘤是非常常见的，它一般是男性多于女性。很多人问为什么男性多于女性？其实可能也与这种现在男性的这种生活节律更快，再加上更加男性更多的比如说抽烟啊、喝酒啊、熬夜啊、这种情绪的不稳定啊，所以一般的来说男性相对多于女性。而胶质母细胞瘤它并不是一种单一因素所导致的，而是这种多因素所导致的。同时很多人也会怀疑有这种病有没有遗传或者是传染。首先它没有传染，遗传的因素只是占一小部分。
0: 遗传的因素只占一小部分，
1: 很小的一部分。
0: 如果是这种低级别的脑胶质瘤复发率高吗？
1: 低级别胶质瘤，它有些比如说毛细胞、新型细胞瘤，这种其实是属于良性。

0: 性肿瘤了。
1: 嗯，
0: 而低级别胶质瘤呢，比如说一级胶质瘤或者是一到二级的胶质瘤，这个属于低度恶性的肿瘤。
1: 嗯，
0: 它的这种复发率是有，但是这种复发率还是比较低的。只要我们经过了手术的治疗，经过了后续的辅助治疗，
1: 嗯，
0: 其实我记得我看到一个活时间最长的一个胶质瘤啊，是一到二级的胶质瘤，
1: 嗯，
0: 他现在20年了，
1: 嗯，
0: 就来的时候是一个17、18岁的小伙子，
1: 嗯，
0: 现在都已经成年了，都已经结婚生小孩子了，
1: 二十年了
0: ，
1: 就是他一直说，一直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这个朋友是治疗的效果还是不错的，对吧？
0: 对，
1: 就是在临床当中，您像这种就是很配合治疗的患者多吗？现在，
0: 我个人觉得啊，现在脑肿瘤的治疗。当然我们有很多这种当然我们要按照一线的方式去做，好像还有一些辅助性的治疗。
1: 嗯，
0: 但是我觉得现在脑肿瘤的治疗有两个最主要的特点，第一个叫快速康复，第二个叫私人定制，因为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他的经济条件不一样，他的是否遵从医嘱，就是依从性是不是一样，他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很多人觉得，哎，我得了脑肿瘤或者得了胶质瘤，是不是得了不治之症？胶质瘤虽然它是一种恶性肿瘤，但是现在对胶质瘤的治疗已经不单单是这种手术的单纯性的治疗，而是一种综合性的治疗。它是以手术为主的化疗、放疗、基因免疫以及靶向，包括我们现在的电场治疗。
1: 我们等会儿跟大家来具体的聊一聊，就是一旦碰到了这种脑肿瘤的话，我们到底该怎么去治疗啊？我们再来回答大家一个问题啊。有很多朋友问呢，他说如果我出现了这种普通的头痛，甚至这种规律性的偏头痛，我也不清楚到底是哪一种程度的脑病，我该去做哪些检查呢？就是如果出现了这种头痛，我们要去做哪些检查来判断？
0: 首先我们如果出现了这种头痛，我们如果这种头痛持续时间超过一周，我觉得首先你要做个 CT，
1: 脑 CT，
0: 脑 CT。你当然了，你要是不放心，我觉得做一个增强的磁共振更好一些啊。CT 是一个就是筛查的，如果你有超过一周，我建议你做一个增强的头部的磁共振。然后如果有些病人出现，比如说我除了头痛之外，我还有癫痫这种症状的话，那就特别要注意，除了做头部磁共振，那我们还要做一个脑电图，因为脑电图是诊断癫痫的一个金标准。因为癫痫它分为这种原发性的癫痫和继发性的癫痫，继发性癫痫它可能是这种脑肿瘤所引起来的。
1: 就是刚才我们做的这个检查哈，就是我们也希望刚才提问的这两位朋友，您可以关注一下，如果出现了这种持续性的头痛，而且不缓解，甚至它可能在加重的话，建议您尽快的去看看医生啊，这个很重要啊。也有朋友提出来了，他说，我每次喝完酒之后呢，第二天早上都会头痛，他说这个正常吗？
0: 喝完酒之后头痛，那他这种头痛跟这种成型性头痛还是不一样的。他这种可能伴随着这种头晕啊、恶心啊。而我们说脑肿瘤的这种头痛，这种成型的头痛，它是这种持续性的，而这种全脑性的这种胀痛。而且它会有一些伴随症状，就是呕吐啊，这种喷射性的呕吐。所以它跟这个喝酒后的这种脑血管扩张所引起的头痛还是不一样的。
1: 有可能他这个喝到的酒可能是假酒啊，
0: 这个
1: 对吧？
0: 是有可能，
1: 这个酒的品质可能不是很好的话，可能也会诱发头痛的问题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重点讲到的是揭开最凶脑肿瘤的真面目，也欢迎大家把您的疑问发送到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从山水出发，去超然山水，登岳阳楼远眺，吟幽乐之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5: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4: 啊， 你等等，

0: 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1: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0: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2: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0: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3: 不会被骗，不是被骗，
2: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4: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0: 真是骗子。
5: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1: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6: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2: 有我，
4: 有我，
2: 有我，
7: 有我们。
8: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五千年智慧的结晶。
9: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8: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0: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8: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一百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湖南省肿瘤医院神经外科的主任医师陈帅教授，一起跟大家来揭开最凶脑肿瘤的真面目。我们后台呢有一个叫 KK 的朋友啊，他说陈教授看着好年轻啊，年轻有为啊。其实呢，我们很多的专家教授呢确实啊特别的年轻，而且特别的有才。我们也希望大家多多把您的一些困扰啊和我们的教授一起来沟通交流一下。我们后台也有朋友反馈一个问题，他说自己呢偶尔会出现健忘啊，说话卡顿，视力模糊的情况，想问一下陈教授，我们要如何判断自己是衰老呢，是压力大呢，还是脑组织被肿瘤压迫的信号？就是我们的脑组织一旦被这个肿瘤压迫了，它会出现一些哪些典型的症状吗？
12: 是这样的，这个脑肿瘤引起的这种临床症状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它在不同的区域可以引起不同的症状。比如说我在运动区，那么会引起对侧肢体的活动障碍。在语言区会引起这种语言功能的障碍，而这种语言功能障碍也分为比如说运动性失语和感觉性失语。什么叫运动性失语？就是我能够听得懂，但是我说的不利索。而感觉性失语就是我可以正常的说，但是呢我可能听不懂。还有一种叫混合性的失语，就是既说的不利索也听得不太懂。那么刚刚这位网友所说的这种卡顿或者言语词不达意的这种症状，我觉得他你要看是什么情况。如果他的年纪啊，或者是反应能力降低啊，可能与他的衰老有关系，也与他的这种记忆力下降有关系。但是如果这种症状逐渐加重，而且这种说话的频率和这种顺畅度越来越差，那我觉得你应该去做一个相关的检查，比如做一个头部的磁共振的检查。那么脑肿瘤这是在大脑半球的，那么在一些功能区的，比如说我在这种桥小脚区或者小脑，病人可能会出现这种行走的不稳，听力的下降，甚至会引起这种面部的麻木啊。所以大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器官，它跟我们身体的运动、语言、感觉以及一些高级神经功能，比如说记忆力啊、智力啊、定向力啊，都息息相关。所以要看它在哪个部位，就会引起相应的临床症状。
11: 我们后台刚才有一个朋友给我们留言说，他说偶尔的头痛啊，包括出现脑部的一些症状，很少有人会考虑到他是脑肿瘤。很多人上了年纪之后呢，都会出现这种症状，这个包括健忘，他说这个都是自然衰老的一种表现。我们什么样的状态下要考虑去看脑肿瘤呢？
12: 这种随着年龄的

0: 任展这种健忘啊，也确实是，这也确实是一个症状啊。但是，这种健忘和我们的这种脑肿瘤所引起的高级神经功能还是不一样的。我们的这种脑肿瘤所引起的这种高级神经功能，除了健忘之外，它还有这种智力的下降、学习能力的下降，以及方向感的辨别不准。如果你仅仅只是健忘，你当然可以。你如果你的计算能力啊，或者是方向感啊，或者是智力啊，并没有下降，你可以先观察一下。但是如果有这些高级神经功能，在下降，而且这种症状越来越重，如还伴有头痛的话，那我觉得你就应该去做相关的检查。
1: 我们再来讲一个关于胶质母细胞瘤啊，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信号啊，就是成年人突发癫痫。您给我们来讲讲这个症状为什么是胶质母细胞瘤的一个重要预警呢？
0: 这种癫痫啊，因为为什么这种脑肿瘤会触发癫痫？因为它脑肿瘤，它对脑组织会有压迫，而且这个肿瘤所引起的这种瘤周水肿，会造成周围脑组织的炎性反应，从而导致神经元的异常放电，从而导致这种癫痫的发生。所以，这种癫痫跟我们的这种原发性的癫痫还是不一样的。这种癫痫它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抽搐，而且抽搐的时间可能往往还比较长，有时候几分钟到数十分钟，而且有这种口吐白沫的症状，而且人是昏迷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相关的处理，比如说吸氧、平卧，防止这种呕吐物的窒息。而我们平其他的，比如说我这种抽搐，比如说低钙性的抽搐，比如说他可能是在受凉、感冒。或者是寒冷的状态下出现的抽搐，这跟这个是不一样的。而这种抽搐，一般通过这种对症处理就能够缓解。
1: 我们后台还有一个叫做春天的朋友啊，他问到一个问题，他说想问一下陈教授，同样确诊的是胶质母细胞瘤，为什么有的人生存期会很长，有的人进展会很快，但是也有些人他生存的时间也会很多年？他说核心的影响的因素主要是什么呢？
0: 这个就是我刚刚之前也谈到的问题，就是胶质瘤的治疗，它不单单是手术，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治疗。那么以前的我们的治疗，比如说啊，肿瘤我切了啊，有些病人愈合好，有些病人愈合差。而现在这种胶质瘤治疗，除了你的病理检查之外，我们还要进行基因检测的治疗。可能同样都是胶质母细胞瘤，而它的基因检测显示它是那种愈后更差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就是，是否能够规范化的治疗？就是我们一线治疗之后，还要进行相关的辅助治疗，就是化疗、放疗以及基因靶向或者是其他的这种电场治疗。还有就是这种病人的这种依从性，还以及他的经济能力也有关系的。因为胶质瘤的治疗，它是非常多样化的，需要对每个病人进行这种私人定制以及个性化的治疗。
1: 胶质母细胞瘤就是开始我们讲的有手术的治疗方式，它有没有一些保守一点的非手术的一些干预的方法？
0: 现在随着神经外科的这种越来越进步，比如对一些深部的不是肿瘤体积不是很大的这种胶质母细胞瘤，那么我们现在还有这种叫立体定向穿刺活检，就像我们导航一样的，我们取一点标本，通过这种标本的话。取到我们的这种病理标本之后，我们根据这个病理标本进行这种化疗、放疗以及其他的这种靶向治疗。因为对一些很小的这种深部的肿瘤，我去做手术，其实它的性价比并不高。做完之后，病人可能会有偏瘫啊、失语啊、意识的障碍啊。那么我们通过立体定向打一个小洞，取到标本之后，然后对它进行这种放疗、化疗或者是靶向治疗，可能效果会更好。而且，病人的生存质量会很好。
1: 其实对于患者来说呢，就是有一个好的生活质量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啊。因为很多人得了这个脑肿瘤之后呢，心理压力非常的大啊，整个人可能吃不好、睡不着，然后每天都很焦虑。其实现在脑部的手术应该说是越来越先进了，但是也有很多朋友会担心，比如说，我如果去做了这个脑部的肿瘤的一个手术之后，我们如何才能更好的保护我们患者的这个运动啊？ 语言啊等等这些神经功能，也是他们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0: 题，能不能够在切除肿瘤的同时最大程度的来保护我们的大脑呢？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啊，因为现在神经外科已经发展得非常的迅速了。
0: 嗯，
1: 那么刚才对于这个功能保护，这也是我们神经外科医生非常看重的一点。那么2024年我到了北京天坛医院，
0: 嗯，
1: 我去专门做的这种脑胶质瘤的我们叫做术中唤醒手术。
0: 嗯，
1: 什么叫术中唤醒手术？就是我们以前的这种肿瘤的手术治疗都是做完手术之后全麻之后等病人醒了之后我才知道这个病人运动功能怎么样，语言功能怎么样。
0: 嗯，
1: 现在不是，现在是我们叫清醒开颅手术，就是在我一边切肿瘤过程中一边来判断这种病人的运动和语言功能。
0: 嗯，
1: 比如说我切到这个肿瘤和这种正常脑部的分界线的时候，
0: 嗯，
1: 到底我切多切少，就根据手术中病人的语言功能以及运动功能来判断我到底切多少为主。
0: 嗯，
1: 这样的话在手术中我就知道病人的这种运动和语言功能有没有得到好更好的保护。
0: 嗯，
1: 那么术后这种病人的生存质量是非常好的。那么我现在已经从2024年从北京回来之后，
0: 嗯，
1: 我已经做了将近5-6例的这种术中唤醒手术，
0: 嗯，
1: 病人效果都是非常好的。那么在我们医院的官网上我都已经发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什么叫做唤醒手术，这个是可以更好的把肿瘤切除之后我能够更好的来保护你的功能。
0: 嗯，其实对于患者来说，就是在进行手术的过程当中，他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可以跟医生来交流的是吧？
1: 术中唤醒手术是可以跟病人来跟医生来进行交流的。
0: 嗯，好吓人，突然有的时候在做手术的过程当中患者说我要喝口水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1: 这种情况不会出现，但是像这种术中唤醒的手术，我们术前和术后都要做这种心理的这种沟通和辅导的。因为这个其实说实话，这个手术中做开颅手术把病人唤醒，虽然他不痛啊，但是这种紧张害怕的情绪还是有的，他要对这个医生和麻醉师有充分的信任。那么所以术前，那么作为主刀医生，我会亲自跟病人来进行沟通，这种手术中可能我会问你的什么问题，可能我需要你配合做什么，我需要你动手指头，需要你说什么话，需要你进行图文的识别以及声音的识别，这个都是需要主刀医生跟他术前进行沟通，他只有把对你有充分的信任，那么他在手术中才不紧张，他才能更好完成他的指令，也能够让医生更好的判断他的功能，从而达到最好的效果。
0: 我觉得这个手术应该说是特别复杂的一个手术啊，既需要我们主刀医生精湛的技术，同时您刚也提到麻醉医生也很关键。
1: 对对，没错，
0: 因为他这个麻药的剂量直接影响到他什么时候能够醒来，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所以呢这个是需要我们各个科室的医生紧密配合的一个大手术。
1: 对对对，
0: 而且在我们的头部，很多朋友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啊，他说如果这个头部的切除手术不能够完全的彻底的给清除，他说还有一些其他的什么方式吗？
1: 一般的来说啊，这种现在我们这种颅内一般是没有什么禁区的，相对来说90%的病变我们都能够镜下全切。
0: 嗯，
1: 但是呢，有些比如说很深部的肿瘤，比如说跟脑干的关系、跟大血管的关系粘连的非常紧的话，可能会有残留。
0: 嗯，
1: 那么我们残留的关系残留之后，那么我们可能术后根据它的病理做后续的治疗，比如说放疗、化疗。或者是如果有药物的话，还可以做靶向治疗的。
0: 这里还有一个朋友叫做树啊，他说想问一下陈教授，如果脑部的肿瘤不切除，会有什么后果？然后对生存期有什么影响吗？
1: 这个问题是我们很多，我其实在门诊也碰到过。很多人说陈教授，这个肿瘤我不想切。这个。切不切我觉得应该是综合来看，
0: 要评估。
1: 对，第一看这个病人的临床症状如何，第二看这个肿瘤的位置，第三看肿瘤的大小，第四看病人的一般的情况，如果这个病人比如说肿瘤又很小，又是良性的，年纪比较大，比如说一些突变的脑膜瘤，我可以先观察一下。比如说如果这个病人年龄很大，肿瘤很深，而且肿瘤也不算很大啊，但是呢他的症状不是很重，那么我觉得现在你

0: 可以观察一下，并不是要急着马上去开刀，
1: 嗯，
0: 因为有时候可能开完刀之后，可能它比术前的症状还重一些，所以这个是需要我们进行神经外科医生、麻醉科医生来进行整体的评估的，但是我觉得，如果是在可手术区域和这种手术难度不大的区域，还是以早治疗为主。
1: 其实很多朋友就是上了年纪之后呢，您会发现就是很多人的身体机能会衰退，比如说我吃东西比以前吃的少了或者说我的记忆力会变差了，甚至有些老年朋友会很早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些阿尔兹海默症甚至是健忘啊，找不到家的，找不到回家的路啊，甚至不记得身边的子女。那如果像这类老人啊，他如果同时又患上了这个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脑肿瘤的问题，您是建议他尽快的手术吗？
0: 是这样的啊，脑肿瘤和阿尔茨海默症这个是两种疾病，一个是神经内科的疾病，一个是神经外科的疾病。那么脑肿瘤是有可能诱发这种记忆力的下降，以及辨识功能的下降。如果他的这种阿尔茨海默症很重的话，如果又患有脑肿瘤，他的做完手术之后，可能他的这种阿尔茨海默症还会加重。
1: 就是还可能会继续加重。
0: 对，如果是这种肿瘤不是很大，而且位置又不是功能区的话，我觉得是可以考虑切除的。
1: 好，就是大家关于这个脑肿瘤的问题啊，其实如果你有些症状啊，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尽快去医院里做个评估啊，让医生给您先看一看，这个可能会更准确一些。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讲到的是揭开最凶脑肿瘤的真面目啊，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啊。近几年呢，脑肿瘤这个技术啊，应该说是更新的非常的快。那除了传统的手术放化疗陈教授给我们来讲一讲，目前有没有一些新型的治疗手段能进一步改善患者的预后呢？
0: 现在随着神经外科的这种发展，除了这么传统的手术和放化疗之外，还引进了一些先进的这种技术，比如说我们的这种立体定向穿刺活检，就是刚才说的，如果我们要知道这种病理的结果的话，我们不一定要开颅，可能我们进行打个洞，然后我们就可以取到病理标本。第二个还是我们现在的这种机器人手术，可以进行能够辅助外科医生能够更好的进行这种神经功能的保护。还有就是刚才我讲的术中唤醒手术，就是在一边清醒开颅，一边进行患者运动和语言功能的以及其他神经功能的评估，这样能够更好的来保护患者的这种神经功能。当然还有一些我们后续的除了手术之外的一些治疗，比如像现在我们北京天坛医院现在在搞的这种专门对这种胶质母细胞瘤的这种药物的治疗，就叫穿透疗法，就是三药联合，就是 提莫砖加博瑞替尼加贝法珠单抗来进行这种特别对这种

0: 复发的酵母是非常有效的。还有就是我们大家伙看到的这种电场治疗，它是一种无创的，通过电场的这种低频率的刺激来进行肿瘤的治疗。
1: 那对于我们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如果没有出现这种高危因素的前提下，我们在生活当中、日常当中，我们怎么去更好的养护大脑，降低这个发病的风险呢？有没有一些推荐的一些方式方法？
0: 首先，我觉得有几点吧。第一点，一定要保持好这种规律的作息。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不要频繁的这种长期的熬夜刷手机。保持规律的睡眠。让我们的神经和交感神经都取到一种非常规律的这种运作。第二个，饮食方面，那么我们尽量蛋白要保持的比较充足，比如说鸡蛋、牛奶、深海的鱼类啊，尽量远离这种高糖、高油、高脂的食物啊。第三点，就是我们说的我们要经常让大脑活动起来，就是我们要读书啊。阅读啊，去思考啊，第四个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这种运动，因为我本人是比较喜欢运动，这种适度的运动，能够保持大脑的年轻化，以及让你的这种情绪啊都得到很好的释放，最后一个就是，我要特别强调的就是，如果你有出现这种。头部的不适，特别是这种承袭性的头痛，以及比如说癫痫，我们一定要尽早的就医，因为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效果才会更好。
1: 你看我们后台还有一个朋友提到一个问题啊，他说，我们家老爷子呢治疗期间啊出现了性格大变、情绪暴躁，他说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是脑肿瘤影响了大脑呢，还是本身出现了心理的原因？
0: 这种性格的大变，你要看它是不是脑如果这个脑肿瘤是在额叶这个位置，它会引起这种性格啊、情绪啊这种改变，比如说容易发怒啊，容易这种不听指挥啊。如果你的头部的检查没有出现这种问题的话，我觉得可能你就要去看看是不是心理的原因啊，或者是他有什么心事啊。如果你的头部的检查发现有这种阳性的发现的话，那我觉得特别如果是在功能区域，比如说额叶的话，我觉得确实是有可能会引起这种情绪啊这方面的改变。
1: 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他说如果家里有人患上了胶质母细胞瘤，那亲属是不是也要定期的去做一些筛查和检查会更安全呢？
0: 胶质母细胞瘤它的这种遗传性不是很高，但是呢，我觉得如果是家里出现了这种胶质母细胞瘤的患者，我觉得你还是可以去做一个相关的检查，
1: 就是没有症状也要去做一个检查。
0: 没有症状可以暂时不需要了，但是如果有这种症状的话，我觉得还是应该去做一个相关的检查。这样的话，因为胶质瘤的治疗现在越来越复杂，我刚才讲了，也越来越年轻化。所以我觉得还是做一个检查，对大家都好。
1: 更放心一些哈。
0: 对对。
1: 今天呢跟大家讲到的这个脑肿瘤的问题呢，也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啊，对于这种晨起的头痛啊，包括这种喷射性的这种呕吐啊，大家都要引起高度的重视。如果您这种头痛又持续了一个星期以上了，那么建议大家呢尽快的去到医院去看看医生，去做一个判断和评估，早发现早干预，规范治疗。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健康向100岁就到这里了。最后想问一下您的门诊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
0: 我的门诊时间一般是每周二的下午。
1: 每周二的下午，大家可以去到湖南省肿瘤医院神经外科找到我们主任医师陈帅教授，大家有问题当面的请教咨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谢谢，
1: 拜拜。
2: 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陪诊有道，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3: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思雨。不少老年朋友出门看病，大包小包乱带东西，关键证件漏带，杂物带一堆，跑一趟医院又累又低效。今天教大家极简就医收纳，出门看病必备这三样。第一样，随身证件包，身份证、实体医保卡、纸质病历本，建议统一装。

0: 进透明小布袋，方便查看。年纪偏大的长辈可以写上家属联系方式，防止走失。第二样，慢病资料袋，既往检查报告单、长期服药清单，不用带几年前的旧报告，保留近一年的关键资料即可。第三样，便民随身物，薄外套、老花镜、便携水杯。另外还要提醒大家，贵重首饰尽量少带，精简随身物品，减负就医，省心又安全。记性变差，整理就医资料繁琐费力，交给专业帮手。湖南电台的芒果陪诊拥有专业的陪诊员，会提前提醒您整理就诊材料，代为保管证件物资，全程轻装就医，免去长辈奔波操劳。芒果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1: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青山盈盈，水遥遥。竹舟悠闲的九仙湖上，正午的微风吹过，看翠鸟展翅，想惬意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郴州 FM98.2， 衡阳 FM93.0， 娄底 FM90.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记忆里的夏天

0: 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1: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0: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2: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0: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浸润书香，阅见美好，刚读四季，隽永芳华。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3: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今天为您推荐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老年人养生这样吃最好》。随着年龄增长啊，老年人的免疫力逐渐减退，新陈代谢的速度也会减慢，因此老年人要特别注意日常生活中的保健。在众多需要注意的事项中，饮食尤为重要，因为饮食直接影响着老年人的身体健康，饮食调理得当，身体就会健壮，免疫力也会提高，延年益寿更不在话下。本书从抗衰、健脑、健脾养胃、润肺益肾、降脂降压等养生功效入手，为老年人精选了300多道食谱，让老年人吃得健康，吃得长寿。本书根据不同的功效主题，介绍了实用的营养菜谱，详解其原料及制作过程，并详细分析了每一道菜的营养与功效，再配上精美清晰的图案，可以让大家轻松地掌握，并在享受美食的同时还保持着一份健康。专题部分还根据老年人的生理特点，介绍了合理运用饮食手段进行调养的方法，既安全健康又有效。
4: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5: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6: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5: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6: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7: Hello, 优秀的你，我们又见面了。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哎，这个电话记住一下哈，96218-0键，说不定可以来帮到你，因为我们的直播间会有专业大咖为您免费解答。我们一起来公益普法。我是主持人刘曼，
5: 办理民商事案件白起，专注解决婚姻家事、合同、借款等纠纷，调解王者。律师杨璐，
8: 大家好，我是杨璐，
7: 欢迎杨璐啊！如果你有什么样的疑问，96218-0键可以来找到我们。我们先来接听到的是陈女士，你好。
9: 哎，你好，我在2018年12月份，我父母亲去世了，我们子女就卖他的房子。卖房子的时候，当时呢，因为我们那一栋的那个居民呢，都在那个屋后面盖了个小，盖了一些。个茅棚，每家每户分了一小间煤棚，所以我们在签卖这个房子的时候，我们就在合同里面写了一句，卖这个房子（括号包括这个煤棚都是一起的），就是写了一句这个煤棚，写了一句这个话，所以呢，到了今年6月份呢，那个买房子的人就突然起诉我们，已经7年半了啊，起诉我们。说是那个煤棚呢被政府已经拆除要修路啊，也干什么去了，他就起诉我们说是这个煤棚呢没有了，他要索要我们2万块钱。我自己呢觉得这个追诉期首先是已过，二一个呢，我们当时候只是没写清楚，只是说有个煤棚，当时候那就付在一起就可以用。

0: 没有了，我们自己住也没有用的了，我政府要拆就要拆的了，就这样。
1: 陈女士，您说的那个煤棚啊，在合同里面那个括号前面后面是什么话？您还记得吧？
0: 他就是说包括这个煤棚呢。
1: 嗯，那前面那些话是什么呢？整个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0: 整个这一句就是说，前面是房子是哪一栋三楼，面积多少，产权证号是什么什么什么，就是这在卖这个房子，然后括号呢就是说，也包括这个一楼的一个小煤棚，
1: 嗯，
0: 就写了一句这个话，但是这个煤棚没有产权证的，是私自居民盖的一个小茅煤棚，家家户户分了一小间，那个很小一个煤屋。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这个合同里面并没有体现说这个煤棚是使用权还是所有权还是其他的，对不对？你的角度。
0: 都不懂，当时候都不懂，就只是写了一句。
1: 来，我们来请教一下杨律。
2: 明白了啊，陈女士，跟您核实，
0: 实际上是给他用的，算是一起的噻。就是说，但是他现在为了这个事来起诉我们，而且这个月底就要开庭了。
1: 七年多的房子，七年多前之前卖的，来，请教杨律帮帮忙。
2: 好的，陈女士，您的情况我们明白了啊。现在跟您核实两个小问题，第一个，房子是有产权证的，煤棚没有产权证，对不对？
1: 是这样子的吗，陈女士？
0: 怎么样去在法庭里面去应诉，想请教律师。
1: 陈女士，你认真听我们讲话好不好？来，我们杨律再问一次。
2: 我跟您核实一下两个小问题啊。第一个，房子是有产权证的，煤棚没有产权证，对不对？
0: 是。
2: 当时你们房子的产权也进行了变更登记，产权证也有交付到给对方，
1: 对吗？
0: 对，都给了，都卖了，已经卖了七年半 了。
2: 第二个问题跟您核实一下，对方现在要你赔2万块钱，这个2万块钱是你们合同约定的违约金，还是说他认为这个煤棚值2万块钱，让你赔偿煤棚的损失？
0: 他肯定的意思就是说，当初卖房子的时候，因为包括煤棚值、煤棚这些应当是一起，是那么多钱嘛，他是这么认为
2: 啊。所以他认为
0: 这个两万块钱，我们呢只是说我们家里有个煤棚一起给他用的。
2: 明白了啊，听我们讲，就是他认为这个煤棚现在没有了，你要赔偿他的损失2万块钱，对不对？
0: 啊，他是这样子起诉嘛。
1: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吗？这两万块钱
0: 这个目的嘛，他是。
1: 陈女士，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吗？这两万块钱为什么是两万？合同里既没有约定，你们也没有商量过，只是他认为是两万，对不对？
2: 好，明白了啊。关于您关心的两个问题，律师在这里给您做出分析建议。首先，您是说这个诉讼时效问题，经常听我们新说法节目的朋友们也会知道啊，我们常常讲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为3年，对不对？您这个房子已经卖出去7、8年了，
1: 对，七年半，
2: 所以您认为已经现在来起诉已经过了诉讼时效了，但是这个理解不是这样的啊。他诉讼时效是3年，但是他的起算点的问题在这里要跟大家讲清楚，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起算。所以说这个案子里面应当是他煤棚被拆了啦，被征收了啦，或者说他这个征收公告出来了被确定了之后，他才能知道他的权益受到了损害，这个时候才起算他3年的一个诉讼时效。
1: 对，所以陈女士，他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个房子这个煤棚这一块要被拆呢？多久之前？
0: 他是说是拆都拆了两三年了。
1: 拆都拆了，您这个一两年跟两三年中间差距挺大呀。
2: 对，这个是有区别的啊。
1: 然后继续。
2: 对，首先我们提醒您的是，这个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啊，是从这个煤棚被拆了，他知道自己权利受损害了，这个时候开始起算的，所以你要以这个时间点去判断，
1: 所以这个时间
2: 有没有过期？
1: 对，你要去了解一下到底是什么时候，
2: 到底是什么时候被拆的？
1: 这是第一点，
2: 1年、2年、3年，这是有区别的啊。
1: 嗯。
2: 然后第二个点，您是主张自己卖的只是房子，对不对？哪怕你现在自己住，煤棚被拆了，没有了，也就没有使用权了。这个其实说法是站得住脚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刚刚跟您核实了，房子有产权，煤棚没有产权，对不对？房子的产权在当时就已经履行完毕，双方办理了这个变更登记，所以对方是明明知晓产权，煤棚没有产权情况的，没有合法的所有权，所以您已经按照合同的约定合理的交付了这个煤棚的使用权，我们的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了啊，对方没有权利再去主张您的违约责任，或者说标的物损毁灭失的这个赔偿责任，这个是没有道理的。
1: 大前提，所以陈女士您先放心好不好？

0: 然后我估计陈女士下一步想问的是，那我要应诉啊，我怎么应诉呢？请教您杨律。
1: 您开庭过去，然后把你的这些说法讲给法官听就可以了啊。
0: 嗯，而且要拿出当时的证据，
1: 对
0: 不对？
1: 拿出当时的证据，了解一下这个煤棚到底什么时候被拆了的，拿出这个证据，积极举证，积极去应诉，法律会做出公平的判决。
0: 嗯，陈女士，您还有什么疑问吗？
2: 啊，首先就是谢谢律师啊的讲解，也谢谢主持人。我现在是因为我父母亲的房子，他是卖在楼底那边，我是在长沙的，我要回去了，我准备月底回去应诉。然后呢，具体他拆了那个棚子拆了几年了？我要问老家的人。
0: 嗯。
2: 那个大概他们的意思可能有3年左右了了，可能拆了。
0: 嗯。
2: 但是如果是说，从拆煤棚开始超过了追溯期，因为已经7年半了噻，假设是3年以前拆的，他也过了追溯期了，是不是？
1: 是的，可以主张诉讼时效问题啊，而且这个你必须自己主动提出来，因为根据法律规定，诉讼时效这个点你不提，法官是不会去主动释明和适用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积极的去维护自己的权益，主动的提出来诉讼时效已经过了的这个观点，明白了不？
2: 好，要主动提出来。
1: 对，要主动提出来。
0: 嗯，如果你向乡里乡亲打听到了，哎，我们这个煤棚是大概3年半之前拆的，那你不能口说无凭嘛，对吧？如果有人讲了，那你看看能不能有些什么样的证据，也请教杨律。
1: 嗯，你跟邻居的这个沟通记录呀，你们的电子证据、微信聊天记录，你们的这个录音资料，这些都可以整理出来。最好的是什么呢？邻居能够出庭帮你作证，或者说你们当时是谁征收的？如果是政府部门征收的，你去网上，对，那去找一找有没有当时的征收拆迁的一个公告，这个就是非常具有公信力的一个证据啊。找一找当时的拆迁公告。
0: 太清晰了，杨律，您看看前两点，就是第一个，你找当时的政府公告；第二个就是邻居啊，乡里乡亲来给你做的这个证据。这个证据就包括可能是微信聊天记录，可能是电话录音。如果他愿意的话，本人到场也可以，或者写一份文书也行，对不对？
1: 是的，
0: 嗯。
2: 啊，他这个证明就是说，证明是什么时候拆的，是吧？邻居，他要有这种邻居的话，
1: 是的，
2: 那个意思吧？就是那个煤棚，他说。是他自己认为是要2万块钱，好像是那合同里面是没有履约这个什么关于煤棚多少钱的，他只是说卖房子那么多，他现在自己说出来要两万是他自己估计的。
0: 杨律，您觉得是不是重点不应该在2万或者几万的程度上，而是因为这笔钱是不该给？
1: 是
0: 不是数额的问题，陈女士，
1: 重点不是数额，不是这个煤棚值多少钱的问题，而是他这个诉求就不成立。
0: 嗯，
1: 你没有违约的事实，你的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了，他是知道煤棚没有合法，所以没有合法产权，你已经按约定交付了这个使用权就可以了。
0: 别跑偏了，陈女士，到时候他说那2万
2: 交付了使用权，
0: 对对对，
2: 是的。
0: 你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可以通过这个热线来求助专业的人。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小明，来写字啦！
5: 哎呀，又要写字！
4: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5: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4: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5: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儿。
4: 嘿，你呀，
6: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7: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6: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7: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6: 嘿，你呀，
3: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8: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9: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8: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 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

0: 的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1: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2: 保护生态，

0: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 杨先生你好。
2: 你好，是这样的，我是那个冯的卫民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的员工。
1: 哎，保护您的隐私，直接说您在某公司上班遇到了什么问题。
2: 现在是我们这个公司因为经营不善噻，就是长期拖欠员工的工资，被这个员工就是起诉到法院申请破产。但是市中院受理2021年的7月12号受理这个案子以后，就是指定了这个荆州律师事务所为这个管理人。
1: 杨先生，您讲事情就不要提到具体的人或者事或者公司名，保护您的隐私。我们来解决您的具体法律困惑。您刚刚讲员工欠薪了，然后一起起诉了。我想问一下，公司欠您多少工资呢？
2: 那欠我们整个有60多名员工，现在没有拿到工资。
1: 嗯，我们现在关心您个人，欠您个人多少钱？
2: 欠我个人的话，如果是按那个原来签的合同啊，就是来算的话，应该有将近接近60万。
1: 60万？
2: 就是破产之前。
1: 那多久没有发工资给您呢？
2: 三年，就是破产之前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没有支付工资了。
1: 3年多没有发工资，然后您还一直在那里上班，付出劳动。
2: 对啊，因为我们公司还是破产怎么走的，就是我们一直有实质性的工作啊，还有那么多资产呢，这个要管理维护啊。
1: 啊，那我问问您杨先生，这个过程里面你们的社保啊那些交了吗？
2: 也没有交，也断缴了一段时间。
1: 现在进行到什么程度了？你们起诉之后？
2: 现在起诉以后，现在是终审判决，就是3月26号已经法院已经终审判决了。就是补偿我们公司2800万。但是在这个破产管理人在这个分配方案报给法院裁定的这个方案里面，就是没有包括职工的这个工资啊和社保这一块。所以职工得知这个情况下非常的愤怒，现在在向新闻媒体啊，向这个政府相关部门的反映。
1: 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啊，也请杨律来捋一捋。现在我们杨先生遇见的困境是，他之前的这个工资算下来有个人有60万的工资，3年的工资没有拿到手，社保也没有，但是公司已经走向了这个破产程序，对吧？是吧，杨先生？
2: 是的，
1: 只是说破产这个程序里面没有把员工的这个工资的补偿放在里面。哎，这个不是很合理啊？您看看这个里面是哪条路径没有走对，或者是我们漏了什么呢？
3: 跟您核实一个问题啊，因为在破产分配中，我们的员工工资它是处于第一顺位，
1: 对啊，
3: 要去进行清偿和保护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它这个分配方案中没有把这个最重要的东西遗漏了，没有算进去。然后第二个东西是，你们有没有向破产管理人提出异议？
2: 我们向破产管理人提出了异议，也递交了相关的这个材料，像包括像这个主审法官。也递交了材料，就
3: 是
2: 法院了。是
3: 怎么回复的？
1: 收到了回复吗？
2: 回复了，他还是坚持他错误判决。他就说认为，因为我们有一个在线工程，就是一个养老院，现在就是说没有竣工，没有验收，也没有移交给我们公司。我们公司已经支付了1.5亿多，就是支付了这个建设费用，但是现在就是在这个他们的判决就是说。根据破产法要把这几个
1: 窟窿先填上，
2: 列为优先债权。
3: 就是那个是有抵押权的，是不是？
2: 那个没有抵押权，
3: 没有抵押权，
2: 不能的抵押权，因为这个它就是一般的普通债权。但是他们现在就是因为他们前面打了官司嘛，我们都不知情嘛，前面这些事情因为职工，
3: 你们打官司了没有？
2: 我们有些职工打了官司，就是在前面打了官司。
3: 那您打官司了没有？
1: 对，我们关心您个人。
2: 我没有打官司，因为我一直说在公司坚持工作，一直在说坚持在这里。
3: 好，明白了，我们终于破案了呀！
1: 坚持这个词有的时候它不是一个那么美好的词。来，我们请杨律给您支支招。您刚刚讲有别人怎么怎么样，现在您来求助我们的节目组，我们优先来解决您的问题，好不好，杨先生？
3: 我们终于破案了呀！因为什么呢？我们劳动者的这些工资啦、社保啦，是我们最基础的生存保障权。所以说当企业发生经营不善要破产的时候，工人的工资、社保、补偿金，这些是处于第一清偿顺位，要去优先进行

0: 经常的、
1: 嗯、
0: 然后再是其他的一些普通的债权，
1: 我们
0: 但是
1: 作为打工人
0: 是
1: 最被保护的，
0: 是的、
1: 嗯、
0: 但是杨先生的这个情况反而反过来了，为什么先去清偿其他的普通债权，反而没有清偿我们的这个工人工资社保问题呢？因为杨先生没有起诉，别人起诉了，别人拿到了法院的一个裁判文书，权利义务已经固定下来了，但是杨先生这个东西没有去走司法程序，他还处于一个真伪不明的一个状态，明白不？
1: 很被动。
0: 是的，
1: 现在怎么做呢？着急了。
0: 对，现在比较着急啊，及时的去维护自己的权利，去提起这个救济的程序。您可以去向法院去确认这一笔职工破产债权，去提起这一个纠纷诉讼。
1: 嗯，这是第一步。
0: 是的。
2: 嗯嗯嗯。
0: 然后第二步，那么有人问了，我在诉讼期间我可能要走几个月半年的时间，对不对？如果这个时候分配已经分完了、
1: 嗯、
0: 怎么办？可不可以让他暂停分配诉讼？
2: 我们现在已经反映了，现在他们也知道我们职工、嗯、我们现在60多名员工现在已经联名上诉，就是上访了，我们也现在也在走这个程序。
0: 你们起诉了没有？向法院起诉了？
2: 现在还没有起诉，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最高这个、
1: 杨先生，我们只问一个重点，不说别人，杨先生，我们只问一句话，你起诉了没有？或者是集体起诉里面你参与了没有？杨先生，您回答这个问题。
2: 讲的，
1: 嗯，您起诉了没有？
2: 就是把职工的债权债务遗漏不。
1: 杨先生，您可以听我们讲话吗？嗯，我们只关心这个问题，我们关心你的问题，想解决你的问题，请问你起诉了吗？或者你在集体起诉的名单里面吗？
2: 我没有起诉，我们还有绝大部分的职工都没有起诉。
0: 杨先生，你要把握好重点啊！不管你们采用、因为我们是新说法节目，所以我们教您呢是用法律的途径去解决问题。您可以通过这个法院的司法诉讼程序去确认这一笔职工债权存在，明白吗？这是为什么普通债权都已经受偿了，你们还没有被纳入分配方案的一个重点原因，因为你没有经过法院的判决来最终确认你的债权性质和金额。
1: 嗯，
0: 所以这个是最关键的，您要及时去提起诉讼。
1: 杨律都为您着急了，所以第一步，
2: 杨律师是这样的，前面我们这些已经打了官司，已经申诉了的，他也没有那，现在就是这种情况，所以
0: 打了官司的
2: 也没有纳入，所以我们为什么没有打官司，就是因为基于这样的情况，我们已经知道前面那个很多很多的职工就是已经打了官司，也没有拿到钱。
0: 好，那我明白了。第一个，你们去做一个事情，去向管理人提出来对争议的款项，对于你们这些职工债权去提出来提存，就是不要让他先分完了，知道不？对于争议的这一部分款项，先让他待定提存，放在那里。要保存好在那里。
1: 嗯，这是第一步。
0: 嗯，然后第二步，如果说你们已经打了官司的，也没有给你们纳入分配方案，你们这个情况还是可以积极的去向法院，或者说通过集体去去诉啦，去维权的这种方式去推动。
1: 嗯，其实杨律的意思很简单，就是你诉你才有机会排队，你不诉你队都排不进去，你怎么插队呢？是这个意思吗，杨律？
0: 是的啊，
1: 嗯嗯，所以这一点是一定要做的啊。还有吗？还有吗？请问杨律，还有什么样的重点要提醒一下我们的杨先生？
0: 我们这里重点提醒一个，第一个起诉，因为杨先生您是没有起诉的，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起诉之前的分配如果已经分完了，您是没有办法追回的。但是如果还有没有分的，您可以提出来留存。第三点，关于这个时间问题要提醒您，如果破产程序终结满2年，您没有及时的去提起自己的诉讼，没有把这笔债权金额确定下来，仍然没有去受领这一笔提存款，法院不会，法律不会无限制的等待下去，无限制的提存下去，只有2年时间，那么会分配给其他的一个债权人。
1: 哦，也就是说，目前对我们的杨先生来讲，时间也是非常紧迫的，对不对？
0: 是的，
1: 杨先生，
0: 诉讼你需要积极的去推进，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集体维权的方式，去达到您的一个目的啊。
1: 嗯嗯、这样子好不好，杨先生？节目时间关系，其余问题我们来节目限后再进行解答。谢谢您的支持，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0: 花开有声，阔步同行。伟人故里，赴韶山，听先辈们鼓舞的声音。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我要吃，我饿。
3: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他们一生都在饱受饥饿的煎熬，在失控的食欲中沉沦。他们白白胖胖，小手小脚，容貌也多少异于常人。
1: 他们可能是小胖威力综合症。
3: 宝贝，加油，慢慢走。
2: 妈妈，我腿疼。
3: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学走路开始腿就有些变形，只能扶着床边颤颤巍巍磕磕绊绊地走，身高比同龄孩子矮了一大截，还时不时喊腿疼。
1: 他们可能是 X 连锁低龄血症。
3: 目前全球确认的罕见病超7000种，在我国有超2000万名罕见病患者。
1: 让罕见被看见，关爱罕见病，守护每一份关爱，每一份关爱。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4: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5: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4: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5: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6: 96218-0我们的热线电话，接听到的是侯先生，你好。
7: 我这边是一个工程款，里面包含着人工的工资。
6: 一个工程款里面包含着人工的工资。
7: 嗯，对，那然后这边没有给我付，然后我这边我不知道这个要怎么维权呢。
6: 嗯，你们签的合同是工程里面包括原材料，包括人工吗？
7: 没有，我的合同里面，当时的合同里面只是给他提供原材料，然后我们是到了那个现场就是口头承诺，然后就是说那边甲方他是需要我这边，我跟他签合同，那个甲方他是说要求我这边给他提供人工，是给他施工。
6: 那你就临时派了人去干活是不是？
7: 嗯，对，临时喊了人。
6: 嗯，那他有没有跟你说定，比方说，哎呀，你来了人，这价格得谈拢吧，是吧？价格谈拢了没有？
7: 嗯，对，价格我们当时都谈了，都谈了。嗯，
6: 录音或者录像或者有什么证据没有？
7: 嗯，没有，这个因为是当时录音跟录像没有，它是个什么情况呢？后续就是我们补充了这个什么东西呢？我这边补充的就是说我这边给你签
8: 单。你们做了结算吗？
7: 结算，对，我们上面有结算清单，结算清单上面有明确的标注了这个就是人工的工资。
8: 嗯嗯，
6: 你看杨律问的非常的关键，那他认不认呢？
7: 他认，
6: 但他不给。
7: 对，他就是不给
6: 的原因是什么呢？
7: 他就一直说是他因为他是第三，我跟他签合同那个人他是第三方，他第三方他是说甲方没有给他就是工程款没有给他，
8: 就是你们这个工程已经是层层分包了是吧？他是说上面没有给他钱。
7: 嗯，对，然后我这边我也打了12345市民热线，然后12345是市民热线，通过他的市民热线，我们也联系到了那个
6: 总包
7: 方，总包，我们联系到了那个总包又说给他已经结了，他们目前是个什么情况呢？他就是说他里面有一个漏税的情况，就是说我给你开了票，本来他是他们里面真的很复杂，就是说
6: 总而言之就是都不关你的事，你就是没有拿到这笔钱，对不对？
7: 对，我就是拿不到这笔钱了。
6: 对，我们干了活就该拿钱，这个钱怎么拿我们来请教杨律。这个中间还缺什么？
8: 侯先生，我想跟您确定一下，就是您签合同是以个人名义去承包的这个工程，还是说有这个正儿八经有资质的公司？
7: 有资质的公司。
8: 是有相关资质的公司去跟对方签订的合同是吧？
7: 嗯，对，当时我们签订合同的时候，我们是因为是当时在工地上签的嘛，签的合同在工地那边，当时他的那个章没带，然后他的我们合同上面就没有他的那个
6: 没有盖公章，
7: 盖的那个红章
6: 啊，也就是说你的合同上面对方只签了字，没有盖他们公司的公章。
7: 嗯，对。
6: 啊，这个地方先打个问号，继续请教杨律。嗯，这个钱额到目前为止，这个欠的这个施工的款，就是你跟我说的这个人工的款，大概是多少钱呀？
7: 还有6万多块钱。
6: 6万多块钱，嗯，来请教杨律。
8: 总共是多少钱？
7: 总共17万多。
8: 总共17万多，这里面包含工人的人工工资是6万多。
7: 嗯，对，工人工资、工人工资一起是5万多。
6: 他们前期的其他的钱付了没有？
7: 前期的钱他然后给我转账的时候，我们因为中间他也中途就是我们跟他签订的合同是这样子的，我拿着合同跟你说啊，就是他我们签订的合同就是说我苗木送到你那个场地上面，对不对？送到你那个场地上面，然后你就把这笔苗木款先结给我。他是当时我们为什么是说人工工资在里面呢？他是就是当时就我们也是口头承诺嘛，就是在那里都是属于当时就是说什么君子协议，而且也不会搞七七八八的，就是说等这个苗木这个工地施工完施工完成后，就是苗木种植完成以后，然后就把这个这笔人工工资全部一次性接到给我。就是
6: 现在呢，我们就问问现在的情况。侯先生，您的工程过去这么久了，然后中间第一笔苗木的钱是结给你了，然后人工的钱没有结给你，对吗？
7: 对
6: 啊，也就是11万给你了，那6万多没有给你。
7: 对。
6: 好，来请教杨律。
8: 好，人工的工资到底怎么去追啊？首先，我们虽然合同里面只包括了这个苗木的一个供应，没有包含人工工资，所以说人工工资相当是多出来的一个增项，对不对？但是好在是我们侯先生有做了一个结算，有确认这个数额标准是什么，有确认金额，对方也是认可的。只不过现在出现一个情况是什么呢？他们跟甲方跟总包都互相扯皮，他说他给了，他说他没给，所以现在到侯先生这里就没有人出来承担这个责任，没有人给您付钱了，对吧？
7: 是的。
8: 这一笔工程款总共17万多，里面有包含自己的这个利润部分，也有工人的工资部分，到底该怎么去要？我觉得可以分开啊，可以考虑一下。首先是您。

0: 可以去以这个你们的结算单、合同这些证据材料去固定这个工程的金额，去以合同纠纷为由去起诉对方索要这个工程款。第二个，也可以以另外一种方式，以工人的名义去讨要这个农民工的工资。如果是包含农民工工资的这一部分啊，如果存在一个违法分包的情况之下，我们是可以层层追责的，以工人名义直接去诉，然后可以追责到这个分包总包，要求他们去承担连带责任。
1: 然后这边就是还有一个问题，他这边给我转的款项上面，他就是中途有的转的给我转的那个最终转账嘛，它上面已经备注了人工工资以及苗木那个就是那个费用。
0: 但是你们是有做结算的呀，你们结算单上金额是确定的，对方确实没有给你付这么多钱，他还欠你的款项，这些你是可以通过举证来说明实际情况的。
2: 而且你现在手里面应该有他，对吧？除了刚刚那个结算单之外，有他认这笔账的相关的，比方说聊天记录，比方说录音，应该是有的吧？
1: 聊天记录还有合同签那个就是签，还有欠条全部都有。
2: 对吗？
0: 对，保留好你们原来的供货合同，你们之间沟通记录，你的施工凭证、考勤工资凭证，包括对方的这些结算单，去确认新增施工的一个事实，以及你们的一个计价标准是什么。
2: 你看，在我们的这个群里面，有人在问了，王先生在问，他说没有盖章的合同，只签了字的合同是无效的吗？哎，其实就是刚刚侯先生的那份合同里面没有盖公章嘛。来请教杨律。
0: 没有盖章，如果它是一个职务行为，也是有效的啊。你作为一个善意第三人，你是可以追责到公司的。
2: 所以侯先生这个小细节您可以放心，好吗？
1: 好。
2: 我们来接听线上的王先生，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我还在读大学期间。然后不知情就当了亲戚公司的法人，然后我现在就听，隐约听那个我家里人就说这个公司没经营了，然后那个亲戚也涉嫌刑事案件被抓了，然后公司负债被起诉，我就可能成为这个失信限告人员，然后我想问，我怎么查自己是不是失信了？然后如果要是，如果是的话，怎么才能解除这个法人的身份和失信限告？
2: 您问的这个问题对您来讲还是非常紧迫的哈，我们来请教一下杨律，这该怎么办呢？
0: 现在这种案子越来越多了啊，我们也接到了相当多的一些咨询，所以提醒我们的大学生们，其实现在大学生已经成为了去当法人啊，去甚至涉刑事案件、帮信等等一些活动的重灾区，所以一定要提高自己的法律意识，
2: 这
0: 不
2: 就是
0: 要
2: 听我们
0: 去
2: 节
0: 给
2: 目的
0: 别
2: 意
0: 人
2: 义。
0: 当法人，不要去给别人当法人，因为你可能要承担法律责任。然后关于王先生的第一个问题，怎么查自己是不是失信？有一个网站叫做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到上面输入你的姓名、身份证号，就可以查到自己的失信限告信息，而且可以查到自己的案件信息。
2: 王先生不着急啊，记不住这个网站名字也没关系，晚些我们会把这个链接发群里。您可以查询了，而且不仅仅是可以查询自己的，也可以查询欠你钱的人都可以查的，好不好？这是第一点。
0: 然后第二点，如果说你确实现在已经失信限高，甚至银行卡已经被冻结了，怎么去解除自己的法人身份以及这个失信限高的措施？我们有法律规定啊，这个是可以去解决的，你可以去起诉抵除你的法人资格，因为你是没有参与公司的实际经营管理的，你只是一个挂名法人，而且是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之下，身份被冒用了，当了这个法人，所以你是可以去主张抵除法人资格的。
2: 这个
0: 但
2: 涤除
0: 是
2: 是哪几个字？
0: 抵除。除名吧，简单一点。
2: 你专业的名词，我们一起学习一下。
0: 是的，你可以理解为就是除名，把你这个法人资格去进行除名。但是它的一个前提是什么呢？你要穷尽你的内部途径，所以你可以先尝试去跟你的亲戚，包括公司股东之间沟通，去把你的这个挂名的法人身份，直接他们公司内部就自己去进行一个工商的一个变更登记。你可以向他们发函、发通知。如果说穷尽了内部途径，仍然没有解决您的问题之后，再去提起法律的诉讼，去把你这个法人资格给除掉。除名成功之后，拿到胜诉判决书了，你去法院申请视场，你去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的这个执行局会去市场监管局把你这个信息给 更名掉，更名掉之后你再拿着相应的法律判决去走执行异议，把你的失信限告给解除了。
2: 嗯，我感觉到了杨律应该是做过很多这种类型的案子啊，所以就细节帮王先生再请教一下您，像这个周期和中间的成本您看方不方便大概估算一下，有没有什么建议给到王先生？在这个流程里面时间
0: 可能会稍微长一点，因为我们刚刚讲了你要分两步三步去走。第一步一定是先穷尽内部途径，你要先跟公司股东公司去发函，让他们想办法通过工商变更内部就把你这个名字给除名掉了。如果说这一步行不通，你才能走我们的第二步，就是起诉，让法院去把你的法人资格给剔除掉。第三步，你拿到了法律的判决书，再去你原先被失信被限告了的这些案子里面去听执行异议，你只是一个挂名法人，现在你已经不再担任法人了，再去把你的这一个失信限告的身份给解除了。所以要分三步去走，时间流程可能会稍微长那么一点，但是一定要及时的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啊。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最开始提醒到的大家，一定要有法律意识，不要去给别人当挂名法人，会有法律风险。
3: 好嘞好嘞。
2: 嗯，我们看到了在我们的微信里面清风说，8年了公司没有缴社保，我老婆作为员工干着没意思，想要主动辞职。他说主动辞职这种能够要到经济补偿金吗？来，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杨律。嗯，可以吗？
0: 主动辞职是没有补偿和赔偿的，但是我们这里要注意到一个前提是什么，他要离职的原因是因为公司一直没有给他缴纳社保，没缴社保这是一个违法情形，所以说他可以以这个理由去主张被迫离职，这样就可以拿到经济补偿金，把这个事实固定下来。不是因为个人发展原因要主动离职，而是因为公司没有给我缴纳社保这一违法情形的前提，我被迫要离职，这样才能主张经济补偿金。
2: 嗯嗯，也就是说在这个事情上面您还是有底气的哈，合同肯定得有了，然后像工资流水这个也要有，然后像我们杨律之前在节目里面讲，如果没有给你缴纳社保，是不是社保证明咱们也要去开具一下？
0: 是的，你这个登录长沙人社都可以把参保证明打出来。
2: 再看到布丁不加糖，他请教杨律，他说请问婚前房产婚后加名，140平的房子买的时候8900，现在14000，万一离婚怎么分？我能分到多少钱？这个我们还是一步步来哈。首先是问婚前房产婚后加名，离婚怎么分，好不好？然后价值我们再请杨律来帮助判断一下。
0: 嗯，首先婚前的房子我们知道这个属于一个婚前的个人财产，对不对？但是婚后主动加了名字，那么这个是对自己财产的一个处分，法律是尊重的。加了名字到底是加了什么名字，这里其实我们要区分两种情况去做讨论，它是按份共有按份额这两个人，还是说两个人只是登记为了共同共有，这两种情形是有区别的，在最终判决这个房子怎么分割分割比例的情况之下是有区别的。如果你们约定了按份共有，直接就登记了，哎，你占50%，我占50%，那么法律会尊重你们对于自己份额的一个安排，原则上会遵守你们的一个约定。但是如果说没有明确的说份额，登记的只是说是共同共有，那么这个时候不是简单的对半分，而是要去综合考虑，比如你们共同生活的时间呐，婚姻时间长短，是否孕育子女，双方对于家庭的一个贡献，房屋来源等等因素去综合考虑和判断，去分割这个房子的比例。
2: 这是首先第一点，回答您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房子它升值了，升值的这个部分对你来分割有没有影响？是分割升值之后的呢，还是原来购买时的这个价格的这个数字呢？我觉得这个布丁不加糖是想请教杨律这个小细节，您看看方便解答吗？
0: 升值之后的这个也属于共同财产啊，房屋增值的部分是属于共同财产，是可以去进行分割的。
2: 哎，那我倒过来讲，如果这个房子是在高点买的，它贬值了也算是吗？
0: 贬值了，那你们分的是财产的现价值呀。
2: 很清晰哈，这个观点也分享给布丁不加糖。96218转0号键，我们来接听到线上的何先生，你好。
4: 就是 和朋友一起去这个租车自驾，然后跟朋友在这个谁去租车，因为要承担一些后续的这个可能有一些罚单啊，或者说这个责任上有点这个纠纷，就这种情况的话，就是怕车子出现交通事故承担法律责任这种情况要怎么办呢？
2: 其实这个话题就是转过来讲，其实何先生想问的是，如果他来做这个租车人，以后遇见了什么样的困境或者风险，一般会怎么处理？因为是一帮朋友共同约着出去玩嘛，来，我们来请教一下杨律。
0: 首先我们明确一下这个法律关系啊，其实是有三方，车子是租车公司的，对不对？他是所有人，然后这个租车人在我们法律上来讲，他是一个管理人，然后我们是大家几个朋友玩得好的，一起出去自驾玩啊，那可能你开一段，我开一段，对不对？法律规定是什么？如果这个时候发生了交通事故，谁开车谁承担责任，对不对？
2: 就不是一刀切的，
0: 谁开车谁承担责任？
2: 不是一刀切的，谁租车谁负责责任？
0: 是的，只有说当这个这个租车公司所有人，或者说这个租车的人管理人有过错的时候，才在他的过错范围内承担责任。如果说这个话简单一点讲，如果说大家都有这个合格的驾驶证，那么我把车子借给我的同伴，同样有驾驶证的另外一个朋友去开，这个您是没有过错的。如果我们把车子借给了没有取得合法驾驶证的人去开车上路，那么我们就存在过错，这个时候才要承担责任。
2: 也就是说，其实像我们的风险跟过错是完全挂钩的，这个比例，谁去租车他当然有风险，只是说这个风险没有你想的那么大，对不对？杨律，
0: 对，是的。
2: 那在整个租车，因为现在是暑期嘛，租车出去游玩的过程里面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呢？您来指导一下。
0: 我觉得他这个风险点可能不在于交通事故，因为交通事故的话，第一我刚刚讲了，有过错管理人才要对过错承担责任，如果不存在过错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第二个的话是什么呢？我觉得你这个风险点的坑在于哪里，就是我们的租车合同以及保险合同的条款里面，它可能会限定它理赔的范围仅仅限于这个租车人，对于你再转借给其他人使用开车的，它是不予理赔，它是拒赔的一些情形，所以要仔细的去审阅我们的这个租车合同、保险合同的一些相关的条款，最好是约定好你们这几个人都具有驾驶资格，或者说约定好，如果我这个管理人把车借给其他有合法驾驶资格的人，这个是一个允许范围，
2: 同样要被保护。
0: 约定好，是的，同样要被保护。同样应当受到这个保险的理赔。
2: 哦，这个是我们之前确实没有考虑过的。好，也谢谢何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啊！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5: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6: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7: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8: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7: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9: 认证失败，请重新。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10: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9: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10: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6: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11: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12: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3: 验证成功。
9: 开门。开了开了。
12: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7: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4: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9: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5: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 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6: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7: 行吧。

0: 两百。
1: 关系近一点，原则丢一点，
2: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0: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 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3: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4: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 懒惰近一点，责任丢一点。
3: 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0: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 贪念近一点，良知丢一点。诱惑拒绝近一点，清廉不得丢一点。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见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5: 周先生你好。
6: 喂，你好，我是一个长沙的滴滴车司机。滴滴公司，我把那个图片我之前有发过给您的。
5: 您继续说。
6: 然后他说我手机上有非法的抢单软件，然后以此理由关了。
5: 以此理由？您走动一下，这个信号可能不是很稳定。以此为理由？
6: 他们没有实地证据，就这样把我屏蔽了3天。我想要维权，怎么维权？
5: 好，我这么理解，您看对不对啊？就是实际上您没有使用过违规的软件，但他以这个理由将您的这个账号锁了3天，让您无法使用这个 APP 来接单，对不对？
6: 对。
5: 来，我们来请教一下杨律，在这个平台或者 APP 的使用过程里面，作为司机想要维权，有的时候确实是很头疼。像这种无缘无故说我自己没使用这个违规软件，您是没有使用的，对吧？
6: 没有。
5: 那我们要做出什么样的证据，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拿回自己的权益呢？它属于是平台误判，对吧？
6: 对，
5: 周先生。来，我们来请教杨律。
7: 你这个到底是平台给你进行了封禁，还是说你的这个租车公司给你进行了封禁啊？
6: 平台
7: 是平台，是吧？首先明确了关于您这个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案，我们供您参考。首先是你可以考虑平台内部救济，向平台内部去进行反映，这个是最直接最快的一个方法，去进行一个申诉啊。
5: 也是最常用的哈。
7: 是的，
6: 我跟他们反映了，他们就一句话重复，就系统检测有，他就耍无赖。
5: 您都是通过平台，就是那种 APP 里面的对话来进行申诉的，有没有试过类似于人工电话这种啊？
6: 有，我打电话了，他们的高级专员也跟我联系过了。
7: 是这样的，如果说平台内部救济我们走不通的话，可以尝试一下向这个平台所在地的市场监管局部门去进行一个行政投诉啊。
5: 或者你把这个情况反映给平台，说不定是你手机里面的其他软件让他们有了一些误判。那这个软件是什么呢？那就是他们平台的这个bug。那你也可以来帮助他们来完成这个 bug 的修复。如果从我的角度，我是这么看待的哈。有没有跟他们紧密的联系呢，周先生？
6: 因为我的手机上面还有其他的一个那个如其公司的，如果说有的话，为什么他们公司没有说我这个有违规呢？对吧？
5: 这个是你们行业内比较需要阅历和经验的一个观点。
7: 那可能是每个平台它的规则不一样。
5: 好的，周先生，谢谢您对节目的支持。露露她也有一个同样类似的问题，她说给朋友小朋友的生日会买了19个杯子，收到的货呢完全售后不对版，也让品牌方开了假货证明，然后呢申请假货假一赔四，平台判定我举报假货不成立，原因是因为我的数量太多了。他说这个数量和假货有什么因果逻辑关系啊？这个平台太倒江湖了啊，风在指尖跳。他说的是我买的是雷鸟电视，除了外观其他都不对，系统信息显示是海信电视，典型的山寨电视啊，商家说给我换一台，我可以让他赔我吗？我可以搞他吗？您这个动词用的实在是，来，我们一起请教哈，因为你们都是其实都是消费问题，我们统一来请教杨律怎么解决。
7: 是的，这个数量问题到底跟假货为什么？因为我买了19个，因为数量问题他就不赔我，明明让品牌方已经开了这个假货的证明了，但是他为什么因为数量问题拒赔？这个问题其实问得很好啊，因为我们假一赔三、假一赔十的规定在于哪里？法律规定在于消费者保护法里面，所以我们保护的是消费者，他是以身回。

0: 生活为目的去进行食用的这个产品，我们才称之为是消费者。你如果是这个经营者，我批发东西过来卖，以盈利为目的，那就不属于我们法律规定的保护的消费者的一个范围。所以它是这个原因给你进行了一个拒赔。那您要举证证明，那我这个买的19个杯子虽然数量有点多，但我确实是以生活食用，以送朋友为目的，而不是以盈利为目的。
1: 所以你应该支持我。那么如果我们在网络当中购物买到了假货，或者是残次品，或者是货不对版，我们怎么维护自己的权益呢？有没有什么流程可以参考一下，请教。
0: 这个其实跟刚刚我们滴滴司机的这个方法大同小异啊。首先是平台去投诉申诉，这个是最直接的方法。第二个可以尝试向市场监管局部门，我们的消保法热线12315等这些去尝试进行投诉，还有一些额外的一些平台，比如说这个黑猫投诉啊，这些也可以尝试一下。第三个，如果说因为消保法那边消费者保护协会那边可以组织做调解，但是调解不具有强制性，如果还是不能解决您的问题，金额又比较大的话，可以考虑收集好证据去起诉啊。
1: 特别我们还要提醒各位，如果你是买大宗贵重的商品网购，那一定要全程录像啊，从收快递到拆箱，这样对您来讲是一个保护。好了，分享给各位，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新说法就到这里。
2: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在无需滤镜的株洲九步江，做一场山水之梦。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不问过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2: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1: 也是如今晨起四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3: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1: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4: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5: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4: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6: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4: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7: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4: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8: 不会被骗，
7: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

0: 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2: 真是骗子！
3: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4: 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5: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0: 有我，
1: 有我，
0: 有我，
6: 有我们。
7: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8: 君奴才看，军机出诸公，或随驾料理政务，或在外办差，都极尽心力的。方才见刘同勋黑干瘦弱，行动艰难，竟看上去比奴才走时老了十年。阿贵纪云也是满面老倦，大家四三分处，一时疫情往返商榷，自然格外多耗心力。现今皇上回銮，居中调停指挥，诸臣奔走左右，各尽其力，诸事办起来自然事半功倍。乾隆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唉，哪儿得再有几个刘同勋呢？虽然高恒出了事，但朕心里满洲人操守还是靠得住些。阿贵在北京批条子，让和亲王进圆明园半夜接魏家氏出宫，在军机处隔窗教训贵妃，换了汉人他敢吗？傅恒坐直了身子，这些事他还是头一次听见，他需要掂出话里的分量，找出话中的话来。过了良久，试探着说道：纪云才学品德也还是好的。乾隆端起茶杯，起身踱了几步。才学不需说，品行未必无亏呀。官做大了，没有经过错磨嘛。福康安和刘墉有个秘本参奏他，回头批给你看。纵容家人包揽官司，欺门霸产，这还成话吗？傅恒的心里边咯噔一声，目不转睛地盯着乾隆，一句话也不敢回。乾隆小口啜了一下杯子，说道：朕原想处他到你军中效劳的，但纪云是个书生，朕甚惜他的才学，家里人做事他担待，有些怕委屈了他，他也未必知道全部真情，且是苦主很不争气，朕身边一时也找不到替换的人，比较起来他还算好的。嗨，清楚不了，糊涂了吧。傅恒想着，总算说明白了，纪云发迹升官，自己甚有干系，不能不有个见识，就沉吟道：皇上担待谅解是皇上的恩，纪云应该知道恩情，警戒自立，奴才以为应稍加处分，使其知过而改，奴才可以先和他谈谈。可以和他谈谈，处分就免了吧。朕已有旨，博学鸿词科和恩科都要紧着筹办，要着实物色一批人才上来。说着见到卜礼在外殿探头，点着名叫进来：你这是什么规矩？这是什么所在？缩头伸脑的成何体统？卜礼站着， 吓得身子一缩，两腿一软，就跪了下去。

0: 磕着头说：“
1: 是奴才混账，万岁爷叫船斗光奈，人已经到了，没见王八尺在哪儿，这是他的差事，奴才找他，不妨主子就明察秋毫了。”
0: 乾隆被他逗得一笑，傅恒也是一笑。乾隆问道：“传见外臣差事不是不义的吗？不义现在哪儿？”“
1: 回万岁爷的话，不义犯了不是，撵了下去，现在寿宁宫扫地呢。”
0: 乾隆这才想起来，他传错了旨意，是无心之过。告诉慎刑司，打20小板还回养心殿来。他办差事还是小心的。
1: 这，
0: 看着卜礼退出去，傅恒就笑着要辞。乾隆亲送他到殿口，命人将和珅新供进的两柄金如意，还有那尊玉观音、八宝琉璃屏风赏傅恒，还有老李亲王手抄金刚经、和亲王献的24史手抄本赏给福康安。他笑着对傅恒说：“朕知道你不信佛，但福康安是居士，你夫人更是虔诚，那是给他们的。回去好生休息一下，朕一召尹继善来京，就合桌的事要议一下。5天之后到圆明园递牌子，这几天朕不较劲了。”这里傅恒辞出去，卜礼已带着窦光鼐进来。乾隆远远见他在照壁东侧给傅恒让道，一笑转身回来，坐在东暖阁窗下，隔玻璃看着窦光鼐在丹池下向殿上一本正经行叩门礼，一脸庄敬之容，垂手侍立。待卜礼进来禀说了，这才徐徐说了句：“较劲吧。”一会儿卜礼就带着窦光鼐从正殿绕须弥座进来，窦光鼐一丝不肯苟且，在正座前又行了叩头礼，再起身进暖阁，伏地三跪九叩，仍是行礼。乾隆暗笑，但知道窦光鼐就这么一副做派，看去有点淤气，却决然挑不出不是来，也只好由他。待他礼数繁琐已毕，乾隆才说：“见过纪云了，你是从纪云府里过来的吧？”“
2: 臣是从顺天府过来的。”
0: 窦光鼐说着，他恭肃的神情让乾隆只想笑，眼睛仍是在疑睁那样盯着乾隆如对大宾。“
2: 臣先到军机处，阿贵中堂当值，说刘统勋约了纪云去顺天府，命臣前去见纪云。他们正说审讯前度的事情，传旨着臣为江南学政，两位大人都有许多训诲，都是至理名言，然后又命臣前来养心殿聆听皇上圣谕。”“
0: 哦，刘统勋在顺天府？”“
2: 是，还有刘墉也在，还有黄天霸也在，说归德府库银被盗6万两银子，着落在黄某人身上去破案。刘统勋因四川撤兵之后治安不敬，粮价不稳，商卓要遴选得力干员全起维持，他已经几天没有好睡，勉强半躺着办事，料理清楚了臣才上去说话，所以误了接见时辰。”憨直守礼，细致的近乎繁琐啰嗦，枯燥的像晒干了的劈柴。乾隆一条一条品评着面前的这个人，此人如果雍容随和一点，真是个太子太傅的材料。心里边念叨着，嘴上却转入了正题：“你晋升学政，是朕在仪征已经裁定了的，没有经过吏部考核。

0: 军机处原说派你到山左、山右、河南、湖广这些省份，但朕想江南是人文荟萃之地，历来多出名臣硕儒、栋梁之才，得有个方正多才、办事扎实的人去主持才好，所以拖了十日。窦光鼐双手一拱，这是皇上的器重厚爱，窦光鼐蒙此重恩，敢不竭尽绵薄为皇上不得化育，精心拣拔人才。乾隆点头一笑，想挪身下炕，下坐端了，说道：人才关乎一代兴衰气数，这话不用朕反复说了。学政是从三品，也是朝廷的方面大员了。你这个人操守上头朕信得急，仕路上的事似乎太认真，关乎朝廷大局的认真一点原是该当的，这些泄气事太执着，容易招小人的忌。二十四史上多少忠臣没下场，也有气数上的缘由，也因他们从己之德苛求于人，得罪的人太多。朕虽尽力体察，天下这么大，人事如此烦扰，一件一件都处置得妥当也是个难，你能领会朕的这片苦心吗？
1: 看报，看报！
2: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1: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2: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1: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3: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4: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5: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6: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7: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8: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6: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9: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10: 唉，听起滚烫的，屋里调调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又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11: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六十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10: 么子福利咯？
11: 所有六十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两个半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10: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何是申请呢？
11: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1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3: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4: 行吧，我来问。
12: 关系近一点，原则丢一点，
1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4: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2: 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1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2: 懒惰近一点，责任丢一点。
16: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4: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2: 贪念近一点，良知丢一点，诱惑拒绝近一点，清廉不得丢一点。
0: 窦光鼐听着乾隆的话，直从肺腑而出一片真情关怀，他的心中遗憾深深地沉落下去，伏地连连顿首。皇上的圣谕，臣铭记在心，永不敢忘怀。

说着用袖子擦眼泪。乾隆笑着说，窦光鼐是大丈夫，也有如此儿女情态。学政的差事只有两条，一是作养扶植一方文气，教化一

0: 这个差事不难办。窦光鼐垂首静听，乾隆顺着自己的思路说道：朕只担心你贤富爱贫，韩氏里有好的，自然要格外用心提携，但能读得起书的，毕竟还是士绅殷实人家居多，偏袒一方容易挂一漏万。士绅地主是朝廷基业根本，子弟们有出息能做官是件好事，你不可指定了都是纨绔子弟，一味栽培穷困潦倒之士，那就失了中庸。有一等学官为自己身后留地步，越是贫寒的越提拔，学生做了官报恩也越心切，存这样的心就入了买卖商贾之流，那也使朕大失所望了。要在公允平等一视同仁八个字上，你要记清楚了。窦光鼐说：臣读圣武纪，圣祖爷在位屡屡有此圣训，皇上教训光鼐不敢稍蒙此心。很好，你去任上仍有专责密奏之权，地方上的事你不干预，但可以直接奏朕，朕自有料理之法。好好做去，博学鸿词科，江南乡试，着实选几个好的出来，朕再到江南巡视，观赏你的文治风采。本来话说到这儿，叩头谢恩辞出，可谓圆满妥帖，周至无憾。不料窦光鼐一愣，愣愣地问了：皇上，您还要南巡？这句话一说出来，暖阁里里外外几十个侍立着的太监立时吓得呆若木偶，仰脸瞠目，痴痴茫茫，看看乾隆在瞟瞟窦光鼐，背若芒刺般的没做手脚的地儿，刚从外头见来谢恩的补役站在店门口，恰好听见了这句话，也吓呆在当地。乾隆冷丁的被他顶得一愣，正在往嘴边送的杯子也停在半空，看着物贵不动石头人似的窦光鼐，过了良久，他突然一笑：呵呵呵，不识时务的书生，这里没有老槐树给你碰，朕也不愿你赴任前受训斥，归安吧，去吧，走前去见见傅恒，不要再递牌子了。
1: 是。
0: 窦光鼐叩头行礼，徐徐正了衣冠，从容却步退出殿去。傅恒领宴归来，家里边已经是热闹的翻了个。他是天子第一宣礼大臣，以宰辅身份领兵在外钦差大臣、军机大臣、太子太保领侍卫内大臣，又新晋封的一等公爵。满城的门生故旧，谁不要赶热灶窝、锦凤营忙巴结？按规矩，

公爵。满城的门生故旧，谁不要赶热灶窝、锦凤营、忙巴结？按规矩，福康安、福临安、福隆安弟兄敷衍来客，从内院二门内到正厅门房过煞，来客足有几百，东一团西一簇，拉手见好说闲话，客牙等着爵爷回府贺喜，连街上卖小吃冰糖葫芦的也招来了，不禁皱了皱眉头。一见三个儿子迎了出来，就站住脚，等他们过来行礼了，开口就说：这是过庙会吗？还是给我送殡？你们也都是有官身的人了，怎么这么不小事？这座彩房今儿晚就拆撤了，还有这墙上挂的花里胡哨的绸子绫罗，晚上都撤了。谁的主意这么大势张扬的？福隆安、福临安都怕父亲，诺诺连声退到一边，逼手侧立，不敢回话。福康安却很大方，笑着回话：彩房彩帐是万岁爷特指赐的，老爷您瞧，上头光大门楣四个字也是御笔。儿子问过季伯伯，季伯伯也说当得。这些客人咱们并没有请，人家要来不好硬打发出去，儿子也不愿张扬，人情世故老爷进去见一见，然后一声道法，每人清茶一杯，端了送客，似乎合宜些，请老爷裁夺。傅恒这才知道事有因由，笑着说道：万岁爷赐的张挂一下，今晚撤了收库。这些人也真是的，这么多的佣来也不想想，就算有什么事要办，我能一一记得他们吗？说着挪步进府，那小八子迎着，尖着嗓子咳嗓门喊了一句：爵相老爷回府了。人们立时间肃静了下来。傅恒从人丛中穿过大院，一霎时辰他已经改变了逐客的主意，脸上换了笑容，不时地拉了这个手，拍拍那个肩，随口说几句体恤问候的话，上了正房滴水檐下站定。我很高兴，来的都是我的朋友，有老故交、老世交、老部下，当年同饮，还有昔年跟我办差的，一道出兵放马的，都来了。傅恒说着脸色泛红，眼睛也放出光来，只是这么多人，这么点地方，站没个站处，坐也坐不下，实在减慢了。按说兄弟做这么大官儿，该是管大家一顿饭。出兵放马的人都晓得官兵一体，带兵的吃上司的饭叫吃大户，我情愿让大家也来吃我的大户，也管得起。可惜伙房太小了，轮班吃要到半夜了，你们总得叫老傅歇歇，对不对？人们都发出一阵愉快的哄笑声。傅恒陪着众人笑，接着说道：说我出远门日久回来，大家来看我，这是人情，傅恒心里领谢了。说到贺功，傅恒不敢当，无论在京从驾，出外办差，我们都是皇上的犬马奴才，办好了是该当的，办不好就该抽鞭子。来主上鸿福，大家协力，这次金川事情办得顺利，不是我傅某有能耐，是主子提携调度，指挥有方。如果要贺，我们该贺我们圣天子万年康健。到这儿众人都已经听呆了。福康安原本担心父亲为了防小人说话冷淡，甚至下逐客令，见傅恒如此料理，落落

0: 大方不落俗套，不禁暗自宾服。这份相臣风度，磊落胸怀，自己还真得从头学学。傅恒摆了一下身子，继续说：我知道大家心思，有的有公务，有的有私务要和我说，或许有求于我，须得说明白，我有权，这权是皇上给的，我秉公按情理办事，皇上就许我。我怀了私情，图谋私利弄权，皇上就要办我。从我这头说，公义私义自然两全最好，就是私事，只要不害公义，不坏我品行名声，该为朋友做的，我也不推辞。总之，请诸位老兄朋友谅打我的心而已。我的儿子说，要请众位吃茶，也没有这许多杯子啊。这样，信阳知府给在京从征军士每人送二斤茶叶，我暂借来，每位带一包回去，自己冲着吃，好吗？
1: 好。
2: 欢迎来到网络视频工厂。
3: 哇，这里记录了很多欢声笑语，但是这些新技术也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合成名人视频来欺诈老年人。不信您看，
4: 姐姐，我是东丽呀，已经嫁你6次了，这个投资项目等你来。
5: 哎呀，他的电视剧我看过老多了。
3: 这就是加工过的假视频，您发现了吗？
5: 啊，
3: 当然还有这样的。
6: 叔叔，人家想和你交个朋友嘛，这是我们家乡的茶叶，添加这个号码就可以免费送哦。
7: 啊，真的不要钱？
3: 叔叔阿姨，这些假视频通过拼接和配音，利用名人效应博取关注，售卖伪劣产品，甚至集资诈骗。下面咱们来听几条防骗原则。
8: 好，
2: 防范网络诈骗三不一多：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叔叔阿姨都记住了吗？
9: 助老防骗树新风，
10: 守护幸福夕阳红。
11: 浓荫蔽日，百鸟啼鸣，让人流连忘返的永州阳明山、五城楼与万和湖正在轻声召唤。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4: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15: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14: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15: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14: 啊，这……
15: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14: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15: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16: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17: 妈妈，妈妈，
18: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19: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

0: 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三年级一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1: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2: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3: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
5: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5: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3: 连日高温持续烘烤三湘大地，14号湖南电网用电负荷达4809万千瓦，较历史最大负荷增加145万千瓦，创下新高。今年湖南持续优化电力供给，目前全省电力供应充足，电网运行安全平稳。7月14号12点31分，湖南电网用电负荷达4809万千瓦，峰值时刻火电出力1568万千瓦，水电737万千瓦，外电757万千瓦，风电18万千瓦，光伏1749万千瓦，储能释放20万千瓦。峰值时刻，光伏发电出力超过火电。今年湖南已提前储备了613万吨电煤，全省44台火电机组全部保持稳定运行。今年2月份新投产的全容量大唐株洲100万煤电机组正全力运转，两台机组均可从深调负荷290兆瓦快速爬升至满负荷1000兆瓦，时间仅需约47分钟。用电高峰时能迅速顶起负荷，低谷时可灵活下调直至深调负荷。大唐株洲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发电部主任刘洋：
6: 高温时段，我们将进一步提高现场巡视巡查频率，强化运行操作和检修管理，迎高温，战酷暑，扎扎实实完成迎峰度夏电力保供任务。
3: 如果说火电负责兜底，湖南丰富的水电就是灵活的电力调节器。在国网湖南水电公司水情决策室内，大屏幕上实时显示着浙西、凤滩、东江三大水库的运行画面。今年来水偏多，三大水库累计来水321.98亿立方米，当前可调水量67.435亿立方米，折合蓄能值约14.94亿千瓦时。现场工作人员借助 AI 模拟推演，可以系统自动生成水位变化趋势和调度方案，精准调度好每一滴水。国网湖南水电公司水情调度主管边城：
7: 最大化挖掘水库蓄能效益，依托充足的库蓄水量，充分发挥水电响应迅速、调整灵活的独特优势，常态化预留机组发电预度，持续为湖南电网提供大容量旋转备用支撑。
3: 14号电网负荷达到峰值，光伏出力超过火电，充分彰显湖南能源结构的绿色转型底色。今年常德光伏建设提速，全市年度新增光伏装机目标480兆瓦，一季度新增并网386兆瓦。湖区乡镇的余光互补，山区乡镇的农光互补，大型工厂厂房与公共机构屋顶光伏项目同步推进。常德市供电部门还全面

0: 排查整治隐患，综合运用无人机巡检、红外测温、人工特训等方式，确保突发故障快速响应。数据显示，如今湖南新能源装机总量占全省电源近50%。湖南电力交易中心通过搭建市场化平台，开展中长期交易、现货实时调节两套机制，白天优先消纳平价光伏、风电，把清洁能源优先供给居民商超，光照减弱、电力缺口出现时，通过市场快速匹配火电外省送电，同时配套调峰辅助服务市场，火电储能参与调节都能获得合理收益。湖南电力交易中心副总经理刘勇：
1: 积极组织开展跨省跨区交易，提前与甘肃、宁夏等西北省区进行协商，签订了向湖南送电的中长期交易合同，提前锁定了夏季晚高峰的电力达到1100万千瓦，夏季供应的能力已经非常充足了。
0: 湖南12项迎峰度夏重点电网工程今年6月底全部投运，其中湖南首座1000千伏变电站潇湘变电站完成主变扩建，新增变电容量300万千伏安。在湖南白天艳阳高照时，光伏电站全力发电，承担大半用电需求，午后云层遮挡，傍晚日落时，水电火电无缝接力，跨省特高压通道持续引入外省富余电力，储能设备释放白天储存的电能，全程不会出现电力断档。湖南国网电力调控中心总工程师朱军飞：
2: 今年呢，受强恶劣落的这个影响啊，高温持续的天数偏长，强度偏大，密切跟踪天气的情况，精准研判电力供应形势，进一步的优化电网运行方式，确保迎峰度夏电力的可靠供应，保障湖南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电的需求。
0: 高温天气下，用电负荷攀升，湖南多地推进安全隐患排查整治，降低安全事故发生风险。在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园区组织应急消防部门对重点用电企业开展高温季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在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园区组织应急消防部门对重点用电企业开展高温季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园区内的良辰新材料科技公司近期订单充足，两条高温高压和化学特种产线在开炉后无法中途停机，用电负荷高，安全管控压力大。检查组对配电设备、线路运行状况、易燃物料存放区域逐一排查，现场发现部分消防柜被物料遮挡，消防通道堆放可燃物等问题，工作人员现场交办整改。邵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雷友云：
3: 我们对这个劳动密集型的这个企业进行了这个常态化的安全隐患的排查，对这个消防设施的运行情况检查频次更频繁了，要求呢也更高了。
0: 桃江县对重点企业、酒小场所等高风险主体开展安全检查时，引入第三方专业技术团队协同参与。在鸬鹚渡镇一家竹炭加工企业，检查组发现车间内摩托车乱停乱放，临时用电撕拉乱接，气瓶缺少防倾倒措施，部分消防报警应急照明设施没有启用。当地卫生院同样存在消防通道堆放杂物、厨房防火分隔不到位、燃气报警器失效等多项消防安全问题，专家组现场指导规范易燃物资存放。桃江县后续将开展专项回头看，跟踪推进隐患消耗。湖南省高级电气工程师、注册安全工程师何新宇：
4: 劳动密集型企业可燃物多，人员集中，一处小的隐患即可能造成大的火情。我们既要帮企业查出问题，更要教会企业怎么整改。
0: 湘西州派出8个安全生产检查组开展巡查，巡查人员在永顺县应急救灾物资储备库发现10多枚森林灭火弹超期失效2年以上，要求对失效物资集中报废，及时换新。临溪镇应急物资仓储存在应急出口堆物、疏散通道存放易燃易爆物品等问题，巡查组督促责任单位10日内完成整改。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5: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6: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7: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2025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0: 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十四五期间，职工医保参保人数年均增加880万人。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眼下正值夏粮收购旺季，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近日印发《粮食收购者兑付农民受粮款管理实施细则》，细则规定，粮食收购方需足额筹集收购资金，市场化粮食收购原则上必须按照一手钱一手粮当场支付受粮款，确需延后付款的，需经农户同意，约定兑付期限一般不超过7个工作日，且不得代扣代缴任何税费，收购方也不能以第三方未付款为由拖欠粮款。政策性粮食收购需当场办理兑付手续，24小时内完成付款，遇节假日可顺延至节后首日结清，特殊情况最迟不超过3个工作日，且需提前告知农户。7月暑运旺季拉开大幕，不过今年的机票价格却让大家相当惊喜，部分线路甚至出现一字头机票，比坐高铁更便宜。查询相关售票平台可以看到，7月从长沙前往丽江、南京、重庆等地的机票价格均有下降，低至200多元就能出发。据旅游平台预计，今年暑运高峰将整体后移，从整个暑期的机票价格来看，7月第一周和8月的最后一周有一个捡漏的最佳窗口期，7月下旬到8月中旬的传统旺季热度仍在持续攀升，这段时间的机票价格预计会相对较高。随着暑期出行高峰来临，社交平台悄然涌现出一批儿童独自乘坐高铁攻略，这些所谓攻略打着保姆级教学亲测成功的旗号，让不少家长信以为真，儿童到底能否独自乘坐高铁？今年6月1号起施行的《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第15条明确，除需要乘坐旅客列车通勤上学的学生和铁路运输企业同意在旅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的儿童应当随同成年人旅客旅行。在具体购票环节，如目前孩子年满6周岁、未满14周岁是可以购买儿童优惠票的，但必须随同成年人旅客旅行，并且和成年人所持的车票到站相同。线下窗口也是同样的服务规则，这意味着铁路儿童票从制度设计上就要求儿童必须与成年人同行。本周湖南省进入高温炙烤模式，多地连续发布高温预警，入伏前后湖南已经连续9天发布高温黄色或橙色预警。是什么导致了高温天气频发？省气象局相关专家介绍，近段时间湖南省的最高温主要出现在张家界，当地的国家基本气象观测站收集到39度以上的气温数据，部分一般气象站甚至监测到了超过40度的高温。这是由于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控制，加上长沙正值一年中最热的时段，所以最近出现了持续的高温，属于正常气候现象，公众无需过分担心。
1: 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百姓餐桌民生大事，保生产、稳供应。湖南省应急广播村村响，带您走进希望的田野上。
0: 盛夏农忙管护、农产品采收关键期，邵东市聚焦民生需求，推行农资下行、农产上行流动供销服务，打通便民惠农服务最后一公里，助农稳产增收，赋能乡村振兴。在邵东市黑田铺镇新豪里村，种粮大户谢建新10余亩晚稻秧苗长势喜人，正值追肥壮苗、促根稳长的关键阶段，急需用肥。以往采购化肥，他总要来回奔波，费时费力，如今只需一个电话，流动供销服务车便按需配送上门，将优质、平价、放心农资精准送达育秧点，贴心又高效。邵东市黑田铺镇种粮大户谢建新。
2: 流动供销服务车开到我车，费率好，价格好，还送到我育秧点，又省力又省钱。
0: 在邵东偏远山区双凤乡，流动供销服务车也每天下沉各村组，进村入户上门收购当季蔬菜和特色农产，有效破解农户赶集难、卖货难、变现难的老大难问题，打通本地农产品外销的快速通道，让农户们实现采摘即变现、丰产即增收。邵东市双凤乡凤行村村民

0: 李发阳。
1: 今天拿价才能够本来担心买不出去，公司人然没收购，不用自己挑起个干仗，不走小路，显示眼界，实实在在为我们解决了难题。
0: 据了解，今年3月，流动供销纳入全省十大重点民生实事，邵东市供销社紧跟部署，主动作为，创新打造卫农服务中心、流动供销服务点加基层社融合模式，整合乡村农资供应、物流配送、产销对接等各类服务资源，构建起覆盖农业生产、农产品流通、乡村民生服务的全链条服务体系。目前，邵东市已在全市布局10个流动供销服务点，常态化开展巡回下乡服务，使农产品出村进城与农资下乡进村同频共振。邵东市黑田铺镇流动供销服务点负责人荣峰：
2: 我们流动供销服务车队坚持农时在哪里，服务就跟进到哪里。农忙时节，重点下乡配送化肥、农药等生产物资，果蔬采收季主动上门收购本土农产品，减少中间环节，降低农户成本，实实在在做好便民惠农服务。
0: 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周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3: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4: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3: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4: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3: 这是一个表，
4: 登记表、调查表、汇总表，一个表格填八遍，换个表头再来一遍，还问我时间都去哪儿了。
3: 这也是一个表
5: 哟，都这个点了，大爷，我们得赶去下个村了。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交给我们了。
3: 少张捆住手脚的表格，多些马上就办的表率。
6: 哎，李记者、刘记者，二位一路上辛苦了。
7: 您好，老村长，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采写一些咱们村的新变化。
6: 欢迎欢迎。
8: 哟，这片农田画出了这么多图案呢、啊、
6: 这都是这位小王老师画的，他现在是我们村远近闻名的农民艺术家。哎，小王，这画叫啥名来着？
9: 画的名字还没想好。
6: 哦，再想想，再想想。
7: 我记得当年您村里出了咱们省里第一位女子拖拉机手，
6: 当年还获得了38红旗手，这会儿正在屋里包饺子呢。现在我们村流行的是女飞手。
10: 女飞手？
6: 哎，这就是我们村里第一位持证上岗的女飞手，95后的二丫。
11: 以前也就敢包几百亩地，现在包几千亩也有底气。
12: 行了，快进屋吧，今天我不开拖拉机，我给你们包饺子。
10: 啊、哦、原来。
2: 我国已成为全球农业无人机保有量和应用面积最大的国家，农用无人机覆盖田间管理全过程，可节约90%的用水量，效率是人工的40到60倍。
10: 我们的报道主题想好了。
9: 我的农田画名字也想好了，
10: 叫希望的田野上。

0: 斗无人机，科技助力乡村振兴。
1: 这是一个表，
2: 登记表、调查表、汇总表，一个表格填八遍，换个表头再来一遍，还问我时间都去哪儿了。
1: 这也是一个表。
3: 哟，都这个点了，大爷，我们得赶去下个村了。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交给我们了。
1: 少张捆住手脚的表格，多些马上就办的表率。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4: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听，山间铃响马帮来，安化茶马古道。闻茶韵飘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5: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

0: 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2: 好，欢迎大家准时来收听收看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生活当中呢，我们总在关注肺癌、胃癌、乳腺癌这些高发的癌症，但是呢，有一种藏在大脑里的超级杀手啊，很多人听过脑瘤，但是呢，却对它是一无所知。它不算是大众熟悉的癌症，但是呢，凶险程度却远超很多的肿瘤，生长速度堪比百米冲刺。关键是呢，这个病的早期症状大多都是日常的一些小毛病，很容易被忽略掉。它就是胶质母细胞瘤。那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一起来深度拆解一下胶质母细胞瘤。我们马上有请到今天的节目智囊团的主脑，来自湖南省肿瘤医院神经外科的主任医师陈帅教授。陈教授您好，跟我们全省的朋友来打个招呼。
3: 嗨，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来自于湖南省肿瘤医院神经外科的陈帅医生。
4: 本期嘉宾陈帅，医学博士，湖南省肿瘤医院神经外科教授、主任医师，中南大学硕士生导师，现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负责人，湖南省抗癌协会神经肿瘤分会常务委员，湖南省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专家，湖南省高级职称评审专家，擅长颅内及椎管内肿瘤，特别是功能区胶质瘤的手术及术中唤醒手术，以及颅底中央区脑膜瘤、听神经瘤等复杂颅底肿瘤的手术治疗。
2: 好，再次欢迎我们的陈帅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那大家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有任何的疑问，都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731-8468-1028，也欢迎大家把您的困扰呢发送到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很多网友啊刷到过胶质母细胞瘤的一些相关的资讯哈，第一反应就是这个不就是脑瘤吗？但是也有朋友说啊，这个病呢不算是普通的脑瘤，而且呢被称为是最凶残的脑部肿瘤，被称为颅内癌王。很多网友呢传它生存率极低。我想请问一下陈教授，从您的临床来看，它真实的发病和生存的数据一般是怎样的？
3: 是这样的，胶质母细胞瘤它是来源于中枢神经系统的一种恶性肿瘤。它的发病率大概就是10万分之3到10万分之5左右。它的恶性程度非常高，它分为原发性的胶质母细胞瘤和继发性的胶质母细胞瘤。那么我们比较常见的是这种原发性的母细胞瘤，就是 IDH 野生型。继发型的我们就 IDH 突变型。那么它的一般的这种中位生存率一般在12个月到14个月之左右。而且它的预后非常的差，它的5年的生存率没有超过5%，这就是大概的一个生存的预后的几率。
2: 相当于这个脑肿瘤相对于其他癌症来说，它的生存率是相对比较低的，可以这么理解啊。那从您的临床来看，就是像得这个胶质母细胞瘤的人群一般是哪些人群呢？
3: 胶质母细胞瘤它主要见于这种40岁、45岁到70岁左右的中老年比较常见。但是现在随着这种环境啊、饮食啊，我们的这种发病率呈这种年轻化趋势。每年这种胶质母细胞的这种发病率也在逐步的上升。所以怎么样更早的识别这种胶质母细胞瘤，这是我们现代神经外科也是我们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2: 从您的临床接诊的患者来看，您接诊的年龄最小的患者大概是多大？
3: 我接诊的最小的患者是一个12岁的男性。
2: 哦，12岁，这还是小朋友应该是啊。
3: 对，属于儿童。
2: 哦，他为什么这么小就会得这个问题呢？他是遗传的吗？
3: 胶质母细胞瘤的遗传因素并不是比例并不是很大。这种胶质母细胞瘤它是来源于胶质细胞的这种突变或者增生。所以它是一种综合性的因素所导致的这种肿瘤的发生。所以可能与它的比如说饮食啊、环境啊、基因的突变啊这种综合因素来 造成的，并不是单

0: 一的因素所造成的这种胶质母细胞瘤。
1: 嗯，其实有些患者呢会有一个观念啊，比如说我们身体里长了一个肿瘤，哎，很多人觉得切掉就行了，就治愈了。但是呢，据我们了解呢，这种胶质母细胞瘤这个手术呢很难彻底切干净。你给我们来讲讲，它和我们讲到的普通的肿瘤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为什么很难切干净呢？
0: 胶质母细胞瘤，它因为它这种恶性程度非常高，它是来源于这种脑颅内的这种胶质细胞
1: 啊，
0: 而胶质细胞存在于颅内的大脑的各个区域，
1: 嗯，
0: 而且它呈浸润性生长，所以我们所说的这种肿瘤的切除，我们比如说我现在胶质瘤全切除，只能说是镜显微镜下全切除，而不能够做到做完之后那我们就能够治愈，
1: 嗯，
0: 因为它这种胶质细胞它是呈浸润性生长的，
1: 嗯，
0: 它能够到颅内的各个角度，所以胶质母细胞瘤就是我们说的这种颅内癌丸，也是这个原因。因为这种肿瘤它不但有这种出血、坏死，还有这种异形变，所以它这种复发的几率也很高，恶性程度也很高。
1: 嗯，
0: 所以这也是我们作为神经外科医生非常头痛和一直想要解决的问题。
1: 嗯，其实这个病呢来得很急，进展的也很快，对吧？而且它危害很大。其实如果一不小心呢患上了这个胶质母细胞瘤这个病呢，很多朋友很关心啊，就是这个病的危害到底有多严重啊，有朋友说，就是网友留言说他的这个致死率是次于胰腺癌和肺癌的。我想问一下沈教授，真的有这么严重吗？
0: 胰腺癌我们知道这是一种非常恶性的肿瘤，称为癌丸，
1: 嗯，
0: 但是肺癌也是这种发病率非常常见，
1: 对，发病率死亡率都很高，
0: 对，但是我觉得胶质母细胞瘤这种恶性程度和这种死亡率，并不亚于胰腺癌或者是肺癌，甚至有些这种恶性程度非常高的这种胶质母细胞瘤，它的死亡率甚至是高于胰腺癌或者是这种肺癌的。
1: 嗯，就说如果一旦确诊了这个病，其实它是很危险的一种状态。但是往往呢，很多朋友在生活当中可能有些症状了，我可能第一时间没有去重视它，对吧？在您的这些患者里面，有就是因为忽视过症状产生过严重后果的吗？
0: 就我在门诊碰到过很多的人，这种病人，
1: 嗯，
0: 很多病人都是因为肿瘤长得很大了，再来看我的门诊，
1: 就是大到一定程度了。
0: 对，
1: 嗯，
0: 那么我还要特别提一句，因为这种胶质母细胞瘤老年人更加常见，
1: 嗯，
0: 而老年人有一种我们叫做隐匿性。为什么叫隐匿性？因为老年人他的脑子他有这种脑萎缩，
1: 嗯，
0: 所以他相对于成年人来讲，他的这种临床症状会等到肿瘤长得很大的时候他才出现，所以等他来就诊的时候可能已经症状比较重了，或者肿瘤也非常大了。
1: 嗯，
0: 那么这种胶质母细胞瘤一个最主要的症状就是叫我们叫晨起性的头痛，就是早晨起来的时候头很痛，而且这种头痛啊吃了药之后或者并不能够完全的缓解，
1: 嗯嗯，
0: 而且这种症状可能会持续一周到两周。
1: 嗯嗯，
0: 那么还有一些伴随的症状，比如说呕吐啊，这种呕吐不像我们吃坏肚子这种呕吐，而是它是那种喷射性的呕吐，
1: 非常的剧烈。
0: 对，然后出现这种症状啊，我觉得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颅高压症状，那么我们要及时的就医。
1: 嗯，其实这些症状呢，说实话还是很典型的，晨起的头痛，还有喷射状的呕吐，这种症状呢，一般都是我们的大脑可能出现问题了，就是大家要马上去看医生去做一个排查。我们接下来呢，关注一个事儿啊，就是网络上呢有一个比较火的说法，说长期玩手机，特别是熬夜刷手机，会得脑瘤。那这个问题呢，很多朋友特别的担心，因为我知道现在很多朋友都有晚上玩手机的习惯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很多人可能刷手机一不小心就刷到凌晨了，而且是长此以往，乐此不疲。您对这个说法您怎么看？
0: 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分开来看，这种长期的熬夜玩手机，
1: 嗯，
0: 和这个脑肿瘤，并没有，并不是说，会直接诱发脑肿瘤，但是我们知道这种长期的，特别是熬夜的玩手机，会导致一个昼夜节律的改变，导致你的作息的紊乱，
1: 嗯，
0: 从而导致你的交感神经兴奋，就是我们睡不着，
1: 嗯，
0: 第二，会导致你的免疫功能下降，那么免疫功能下降之后，那么你的机体的抵抗力就会下降， 那么从而导致我们身体会出现这种炎症反应。

0: 从而导致我们出现这种患癌的风险增加。所以这种长期的熬夜玩手机，它并不是这种诱发这种脑肿瘤的一个源头，但是它是一种促癌的辅助因素。
1: 就是熬夜呢，它会降低我们的免疫力，对吧？我们经常讲免疫力才有好身体，如果免疫力差，难道不仅仅是这个脑瘤的问题？你包括你的感冒啊，对吧？
0: 对
1: 各
0: 对
1: 种
0: 对。
1: 常见的一些健康问题，有的时候可能也会接踵而至。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就是在熬夜的时候啊，您不要长期去熬夜，偶尔呢刷一下手机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朋友说，哎，我最近工作很累啊，可能是用脑过度或者是过度的疲劳导致的这种头痛，这种头痛和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脑瘤的问题，它会有关联吗？
0: 是这样的，这个疲劳的头痛和这种脑肿瘤的头痛，它是有区别的。我刚刚已经讲了，这种脑肿瘤的头痛，它主要是以晨起性的头痛为主，同时伴有喷射性的呕吐，有些病人还伴有视乳头的水肿，就是眼球的胀痛。但是这种疲劳性的头痛，它一般是这种闷闷的啊，或者是头晕晕的啊，这种症状，而且它会有一些诱发因素，比如说。有感冒的诱发因素啊，或者是这种第二天起来会有这种浑身的乏力啊，它经过对症处理或者休息后，它能够很快的缓解，它不会这种长期持续的这种出现。那么通过对症处理，一般都能够好转。而脑肿瘤的这种头痛，它有时候甚至吃的这种止痛药都不能够完全缓解的。
1: 关于这个头痛的问题呢，稍后我也跟大家来具体的来聊一聊啊，看看您到底是属于哪一种头痛。那么在直播过程当中呢，大家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当地时间六日，
3: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4: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5: 我本可以。
4: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6: 妈妈，我的作业写
7: 我的
6: 完
7: 水
6: 了，
7: 下笔在哪
6: 我
7: 里
6: 想
7: 呀？
6: 下去找乐乐
7: 妈妈，
6: 玩。
7: 妈妈，
8: 等一下，
9: 不行，
8: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5: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0: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1: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2: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5: 妈，怎么样了？
13: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10: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5: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4: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15: 网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4号厅那边，那边。
14: 哎，走走走。
15: 哎，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14: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15: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14: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
16: 现在不是面包，
17: 先生，先生，请您停止道路行为。
14: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17: 先生，根据

0: 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1: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0: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2: 哼，我们分手吧。
1: 哎，亲爱的。
3: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
4: 不会把滕王阁序全都背下来了吧？
3: 阁中弟子今何在？剑外长江空自流。
5: 好，
6: 我太棒了！
7: 好，
8: 好，
7: 太好了，真棒！
8: 太棒了！
9: 恭喜您可以免费的游览南昌滕王阁旅游区。您看上面的瓦件，
10: 全部采用的是
11: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30功名沉于土，
7: 这满江红怒发冲冠背诵得太有气势了。
12: 欢迎您免费参观河南安阳岳飞庙景区，正殿上悬挂着

0: 广元剑门关景区欢迎您。
1: 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
2: 后天下之乐而乐。
3: 岳阳楼全楼构造没有使用一根铁钉或者是横梁。
4: 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浪漫邂逅，
5: 文学经典与历史景点双向奔赴，
4: 诵读古诗词，
5: 文化中国行。
4: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3: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4: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6: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4: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7: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揭秘最凶脑肿瘤的真面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湖南省肿瘤医院神经外科的主任医师陈帅教授。我们后台呢，很多朋友在留言啊，很多朋友在讨论这个头痛的问题。关于这个胶质母细胞瘤的头痛啊，刚才我们陈教授跟大家也讲到了晨起的头痛。那么这个晨起的头痛呢，可能很多朋友也会有些疑问啊，比如说晨起多久他会头痛呢？这个疼痛的这个程度又是如何的呢？或者说有些朋友说他自己有高血压的问题，那晨起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头晕头痛的问题，我们到底该怎么去鉴别，怎么去区分哪一种头痛要引起高度的重视？陈教授，你给我们再来细细的讲一讲好吗？
8: 对，我觉得大家的这种听友问的是非常好。那么我简单讲一下，这种晨起性的头痛在这种脑肿瘤中，首先它是非常常见的，它这种头痛跟我们这种高血压的头痛这是两码事，他们的疼痛的症状是不一样的。那么这种脑肿瘤引起的头痛一般是这种晨起性的，就是早上一起来，等我醒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头痛，而且这种头痛是呈逐渐加重的症状的。那么当他起床下来走一下可能会有所缓解，但是这种持续性可能会伴随你一天，而且他吃这种止痛药并没有能够，有时候并不能够一定能够缓解。而高血压的头痛，但比如说他可能跟血压的波动还是有关系，比如说晨起的时候我头痛，但是这种血压可能达到167，但是我们通过对症处理吃了降压药之后，可能休息个10到20分钟，他的头痛缓解的比这种脑肿瘤引起的头痛更加明显一些。还有一种头痛，我们经常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种偏头痛，这也是我们广大观众非常关注的一个点。
7: 是，
8: 而这种偏头痛跟这种脑肿瘤还是不一样。偏头痛它不一定发生在晨起，它可以发生在任何时间，比如说午后啊、晚上啊。而它这种头痛跟脑肿瘤的头痛有什么不一样？它是一阵一阵的和波动性的头痛，而跟脑肿瘤这种持续的头痛这是不一样的。
7: 其实我们讲这个头痛呢，其实大家可以结合您自己的一些症状啊。刚才我们陈教授跟大家讲这个偏头痛，你看这个偏头痛它是一个位置，对吧？在我们侧面啊。我想问一下，这个脑肿瘤引发的头痛它有固定的位置吗？
8: 脑肿瘤的这种头痛它没有很特别的特定的位置，它有些是全脑的胀痛。当然了，有些特定的部位，比如说后颅的病变，它可能会有这种脖子的僵硬，它可能也会出现但是一般还是这种整个的全脑的头痛为主。
7: 我们后台很多朋友在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他说都问到了胶质瘤，他说想问一下是恶性肿瘤吗？他这个脑胶质瘤这个问题，它有临床上的一些分级吗？
8: 脑胶质瘤它分为4级，分为1级、2级、3级、4级，级别越高恶性程度越低。那么一般的我们说的高级别胶质瘤就是3到4级的胶质瘤那么它的恶性程度是非常高的，而4级胶质瘤就是真正我们今天所讲的胶质母细胞瘤。
7: 4级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胶质母细胞瘤你给我们来讲讲这个胶质母细胞瘤，很多人也很关心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为什么我好好的突然就出现这个问题了呢？是某个疾病诱发的，还是平常压力太大太紧张导致的呢？

0: 胶质母细胞瘤它是来源于中枢神经系统的胶质细胞，它并不是这种单一的因素所引起的这种脑肿瘤，它与它的环境、饮食、基因的突变，包括我刚才所讲的，我们长期的熬夜也会降低你机体的免疫力。但随着年龄的生长，它的这种抵抗力下降，也容易诱发肿瘤。那么胶质母细胞瘤，它在中枢神经系统是恶性肿瘤，是非常常见的。它一般是男性多于女性。很多人问，哎，为什么男性多于女性？其实可能也与这种现在男性的这种生活节律更快，再加上更加男性更多的，比如说抽烟啊、喝酒啊、熬夜啊，这种情绪的不稳定啊。所以一般的来说，男性相对多于女性，而胶质瘤母细胞瘤它并不是一种单一因素所导致的，而是这种多因素所导致的。同时，很多人也会怀疑，哎，有这种病有没有遗传或者是传染？首先，它没有传染，遗传的因素只是占一小部分，
1: 遗传的因素只占一小部分，
0: 很小的一部分。
1: 如果是这种低级别的脑胶质瘤，复发率高吗？
0: 低级别胶质瘤，它有些，比如说毛细胞、新型细胞瘤，这种其实是属于良性肿瘤了。低级别胶质瘤呢，比如说一级胶质瘤或者是1到2级胶质瘤，这个属于低度恶性的肿瘤。它的这种复发率是有，但是这种复发率还是比较低的。只要我们经过了手术的治疗，经过了后续的辅助治疗，其实。我记得，我看到一个活时间最长的一个胶质瘤啊，是1到2级的胶质瘤，他现在20年了，就来的时候是一个17、18岁的小伙子，现在都已经成年了，都已经结婚生小孩子了，
1: 二十年了
0: ，
1: 就是他一直说，一直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这个朋友是治疗的效果还是不错的，对吧？
0: 对，
1: 就是在临床当中，您像这种就是。很配合治疗的患者多吗？现在，
0: 我个人觉得啊，现在脑肿瘤的治疗，当然我们有很多这种当然我们要按照一线的方式去做，还有一些辅助性的治疗，但是我觉得现在脑肿瘤的治疗有两个最主要的特点，第一个叫快速康复，第二个叫私人定制，因为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他的经济条件不一样，他的。是否遵存医嘱，就是依从性是不是一样，它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很多人觉得，哎，我得了脑肿瘤或者得了胶质瘤，是不是得了不治之症？胶质瘤虽然它是一种恶性肿瘤，但是现在对胶质瘤的治疗已经不单单是这种手术的单纯性的治疗，而是一种综合性的治疗。它是以手术为主的化疗、放疗、基因免疫以及靶向，包括我们现在的电场治疗，
1: 我们等会儿跟大家来具体的聊一聊，就是一旦碰到了这种脑肿瘤的话，我们到底该怎么去治疗啊？我们再来回答大家一个问题啊，有很多朋友问呢，他说如果我出现了这种普通的头痛，甚至这种规律性的偏头痛，我也不清楚到底是哪一种程度的脑病，我该去做哪些检查呢？就是如果出现了这种头痛，我们要去做哪些检查来判断？
0: 首先我们如果出现了这种头痛。我们如果这种头痛持续时间超过1周，我觉得首先你要做个 CT，
1: 脑 CT，
0: 脑 CT。你当然了，你要是不放心，我觉得做一个增强的磁共振更好一些啊。CT 是一个就是筛查的，如果你有超过1周，我建议你做一个增强的头部的磁共振，然后如果有些病人出现，比如说我除了头痛之外，我还有癫痫这种症状的话。那就特别要注意，除了做头部磁共振，那我们还要做一个脑电图，因为脑电图是诊断癫痫的一个金标准。因为癫痫它分为这种原发性的癫痫和继发性的癫痫，继发性癫痫它可能是这种脑肿瘤所引起来的。
1: 就是刚才我们做的这个检查哈，就是我们也希望刚才提问的这两位朋友，您可以关注一下，如果出现了这种持续性的头痛，而且不缓解，甚至它可能在加重的话。建议您尽快的去看看医生啊，这个很重要啊。也有朋友提出来了，他说，我每次喝完酒之后呢，第二天早上都会头痛。他说这个正常吗？
0: 喝完酒之后头痛，那他这种头痛跟这种成型性头痛还是不一样的。他这种可能伴随着这种头晕啊、恶心啊。而我们说脑肿瘤的这种头痛，这种成型的头痛，它是这种。

0: 种持续性的，这种全脑性的这种胀痛，
1: 嗯，
0: 而且它会有一些伴随症状，就是呕吐啊，这种喷射性的呕吐，
1: 嗯，
0: 所以它跟这个喝酒后的这种脑血管扩张所引起的头痛还是不一样的。
1: 嗯，有可能他这个喝到的酒可能是假酒啊，
0: 这个
1: 对吧？
0: 是有可能，
1: 这个酒的品质可能不是很好的话，可能也会诱发头痛的问题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重点讲到的是揭开最凶脑肿瘤的真面目，也欢迎大家把您的疑问发送到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老公，这儿风景好，来来来来来，快给我拍张照。
3: 老婆，你等会儿，别站上去，山坡石头上太危险了，我们还是到安全的地方拍一张吧。
4: 哎，不好意思，让一下啊，我们拍个照啊，来来来来来，一、二、三，好好，再来一张，一、二、三。哎呀，不行不行，再来一张，再来一张。
2: 哎呀，怎么还没拍完啊？观景台这么多人，你们快点啊！
4: 哦，不好意思啊，耽误你们时间了。
2: 行了，出来玩开心就好。
5: 拍照姿势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请勿霸气站位，分享观景台，让旅行的快乐加倍。
6: 白马湖平秋日光，紫林如锦彩鸳翔。午后洒满阳光的川子河，波光粼粼，讲述着常德河街的历史故事和这座古城的文化记忆。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8: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6: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8: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9: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8: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湖南省肿瘤医院神经外科的主任医师陈帅教授，一起跟大家来揭开最凶脑肿瘤的真面目。我们后台呢有一个叫 KK 的朋友啊，他说陈教授看着好年轻啊，年轻有为啊。其实呢，我们很多的专家教授呢确实啊特别的年轻，而且特别的有才。我们也希望大家多多把您的一些困扰啊和我们的教授一起来沟通交流一下。我们后台也有朋友反馈一个问题，他说自己呢偶尔会出现健忘啊，说话卡顿，视力模糊的情况，想问一下陈教授，我们要如何判断自己是衰老呢，是压力大呢，还是脑组织被肿瘤压迫的信号？就是我们的脑组织一旦被这个肿瘤压迫了，它会出现一些哪些典型的症状吗？
0: 是这样的，这个脑肿瘤引起的这种临床症状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它在不同的区域可以引起不同的症状。比如说我在运动区，那么会引起对侧肢体的活动障碍。在语言区会引起这种语言功能的障碍，而这种语言功能障碍也分为比如说运动性失语和感觉性失语。什么叫运动性失语？就是我能够听得懂，但是我说的不利索。而感觉性失语就是我可以正常的说，但是呢我可能听不懂。还有一种叫混合性的失语，就是既说的不利索也听得不太懂。那么刚刚这位网友所说的这种卡顿或者言语词不达意的这种症状，我觉得他你要看是什么情况。如果他的年纪啊，或者是反应能力降低啊，可能与他的衰老有关系，也与他的这种记忆力下降有关系。但是如果这种症状逐渐加重，而且这种说话的频率和这种顺畅度越差，那我觉得你应该去做一个相关的检查，比如做一个头部的磁共振的检查。那么脑肿瘤这是在大脑半球的，那么在一些功能区的，比如说我在这种小脚区或者小脑，病人可能会出现这种行走的

0: 不稳，
1: 嗯。
0: 听力的下降，甚至会引起这种面部的麻木啊。所以，大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器官，它跟我们身体的运动、语言、感觉，以及一些高级神经功能，比如说记忆力啊、智力啊、定向力啊，都息息相关。所以要看它在哪个部位，就会引起相应的临床症状。
1: 我们后台刚才有一个朋友给我们留言说，他说偶尔的头痛啊，包括出现脑部的一些症状，很少有人会考虑到他是脑肿瘤。很多人上了年纪之后呢，都会出现这种症状，这个包括健忘，他说这个都是自然衰老的一种表现。我们什么样的状态下要考虑去看脑肿瘤呢？
0: 这种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健忘啊，也确实是，这也确实是一个症状啊。但是，这种健忘和我们的这种脑肿瘤所引起的这种高级神经功能还是不一样的。我们的这种脑肿瘤所引起的这种高级神经功能，除了健忘之外，它还有这种智力的下降、学习能力的下降，以及方向感的辨别不准。如果你仅仅只是健忘，你当然可以。你如果你的计算能力啊，或者是方向感啊，或者是智力啊，并没有下降，你可以先观察一下。但是如果有这些高级神经功能，在下降，而且这种症状越来越重，如果还伴有头痛的话，那我觉得你就应该去做相关的检查。
1: 我们再来讲一个关于胶质母细胞瘤啊，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信号啊，就是成年人突发癫痫。您给我们来讲讲这个症状为什么是胶质母细胞瘤的一个重要预警呢？
0: 这种癫痫啊，因为什么这种脑肿瘤会突发癫痫？因为它脑肿瘤，它对脑组织会有压迫，而且这个肿瘤所引起的这种瘤周水肿，会造成周围脑组织的炎性反应，从而导致神经元的异常放电，从而导致这种癫痫的发生。所以，这种癫痫跟我们的这种原发性的癫痫还是不一样的。这种癫痫它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抽搐，而且抽搐的时间可能往往还比较长，有时候几分钟到数十分钟，而且有这种口吐白沫的症状，而且人是昏迷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相关的处理，比如说吸氧、平卧，防止这种呕吐物的窒息。而我们平其他的，比如说我这种抽搐，比如说低钙性的抽搐，比如说它可能是在受凉、感冒或者是寒冷的状态下出现的抽搐，这跟这个是不一样的。而这种抽搐，一般通过这种对症处理就能够缓解。
1: 我们后台还有一个叫做春天的朋友啊，他问到一个问题，他说想问一下陈教授，同样确诊的是胶质母细胞瘤，为什么有的人生存期会很长，有的人进展会很快，但是也有些人他生存的时间也会很多年，他说核心的影响的因素主要是什么呢？
0: 这个就是我刚刚之前也谈到的问题，就是胶质瘤的治疗，它不单单是手术，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治疗。那么以前的我们的治疗，比如说啊，肿瘤我切了啊，有些病人愈合好，有些病人愈合差。而现在这种胶质瘤治疗，除了你的病理检查之外，我们还要进行基因检测的治疗。可能同样都是胶质母细胞瘤，而它的基因检测显示它是那种愈后更差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就是，是否能够规范化的治疗，就是我们一线治疗之后还要进行相关的辅助治疗，就是化疗、放疗以及基因靶向或者是其他的这种电场治疗。还有就是这种病人的这种依从性，还以及他的经济能力也有关系的。因为胶质瘤的治疗它是非常多样化的，需要对每个病人进行这种私人定制以及个性化的治疗。
1: 胶质母细胞瘤就是开始我们讲的有手术的治疗方式，它有没有一些保守一点的非手术的一些干预的方法？
0: 现在随着神经外科的这种越来越进步，比如对一些深部的不是肿瘤体积不是很大的这种胶质母细胞瘤，那么我们现在还有这种叫立体定向穿刺活检，就像我们导航一样的，我们取一点标本，通过这种标本的话，取到我们的这种病理标本之后，我们根据这个病理标本进行这种化疗、放疗以及其他的这种靶向治疗。因为对一些很小的 这种深部的肿瘤，我去做手术，其实它的性价比并不高，做完之后病人可能会有偏。

0: 汤啊、湿雨啊、
1: 嗯、
0: 意识的障碍啊。那么我们通过立体定向打一个小洞，取到标本之后，然后对它进行这种放疗、化疗或者是靶向治疗，可能效果会更好，
1: 嗯、
0: 而且病人的生存质量会很好。
1: 嗯嗯，其实对于患者来说呢，就是有一个好的生活质量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啊。因为很多人得了这个脑肿瘤之后呢，心理压力非常的大啊，整个人可能吃不好、睡不着，然后每天都很焦虑。其实现在脑部的手术应该说是越来越先进了，但是也有很多朋友会担心，比如说，我如果去做了这个脑部的肿瘤的一个手术，手术之后，我们如何才能更好的保护我们患者的这个运动啊、语言啊等等这些神经功能，也是他们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能不能够在切除肿瘤的同时，最大程度的来保护我们的大脑呢？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啊，因为现在神经外科已经发展得非常的迅速了。
1: 嗯，
0: 那么刚才对于这个功能保护，这也是我们神经外科医生非常看重的一点。那么2024年我到了北京天堂医院，
1: 嗯，
0: 我去专门做的这种脑胶质瘤的，我们叫做术中唤醒手术。
1: 嗯，
0: 什么叫术中唤醒手术？就是我们以前的这种肿瘤的手术治疗，都是做完手术之后全麻之后，等病人醒了之后，我才知道这个病人运动功能怎么样，语言功能怎么样。
1: 嗯，
0: 现在不是，现在是我们叫清醒开颅手术，就是在我一边切肿瘤的过程中，一边来判断这种病人的运动和语言功能。
1: 嗯，
0: 比如说我切到这个肿瘤和这种正常脑部的分界线的时候，
1: 嗯，
0: 到底我切多切少，就根据手术中病人的语言功能以及运动功能来判断我到底切多少为主。
1: 嗯，
0: 这样的话在手术中我就知道病人的这种运动和语言功能有没有得到好更好的保护。
1: 嗯，
0: 那么术后这种病人的生存质量是非常好的。那么我现在已经从2024年从北京回来之后，
1: 嗯，
0: 我已经做了将近5-6例的这种术中唤醒手术。
1: 嗯，
0: 病人效果都是非常好的。那么在我们医院的官网上我都已经发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什么叫做唤醒手术。这个是可以更好的把肿瘤切除之后，我能够更好的来保护你的功能。
1: 嗯，其实对于患者来说，就是在进行手术的过程当中，他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可以跟医生来交流的，是吧？
0: 术中唤醒手术是可以跟病人来跟医生来进行交流的。
1: 嗯，好吓人！突然有的时候在做手术的过程当中，患者说我要喝口水，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0: 这种情况不会出现，但是像这种术中唤醒的手术，我们术前和术后都要做这种心理的这种沟通和辅导的。因为这个其实说实话，这个手术中做开颅手术把病人唤醒，虽然他不痛啊，但是这种紧张害怕的情绪还是有的，他要对这个医生和麻醉师有充分的信任。那么所以术前，那么作为主刀医生，我会亲自跟病人来进行沟通。
1: 嗯，
0: 这种手术中可能我会问你的什么问题。
1: 嗯嗯，
0: 可能我需要你配合做什么。
1: 嗯，
0: 我需要你动手指头，需要你说什么话，需要你进行图文的识别以及声音的识别。
1: 嗯，
0: 这个都是需要主刀医生跟他术前进行沟通，他只有把对你有充分的信任，
1: 嗯，
0: 那么他在手术中才不紧张，他才能更好完成他的指令，也能够让医生更好的判断他的功能，从而达到最好的效果。
1: 我觉得这个手术应该说是特别复杂的一个手术啊，既需要我们主刀医生精湛的技术，同时您刚也提到麻醉医生也很关键。
0: 对对，没错，
1: 因为他这个麻药的剂量直接影响到他什么时候能够醒来，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所以呢，这个是需要我们各个科室的医生紧密配合的一个大手术。
0: 对对对，
1: 而且在我们的头部，很多朋友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啊，他说如果这个头部的切除手术不能够完全的彻底的给清除，他说还有一些其他的什么方式吗？
0: 一般的来说啊，这种现在我们这种颅内一般是没有什么禁区的，相对来说90%的病变我们都能够镜下全切。
1: 嗯，
0: 但是呢，有些比如说很深部的肿瘤，比如说跟脑干的关系、跟大血管的关系粘连的非常紧的话，可能会有残留。
1: 嗯，
0: 那么我们残留的关系残留之后，那么我们可能术后根据它的病理做后续的治疗，比如说放疗、化疗。或者是如果有药物的话，还可以做靶向治疗的。
1: 嗯嗯，这里还有一个朋友叫做树啊，他说想问一下陈教授，如果脑部的肿瘤不切除，会有什么后果？然后对生存期有什么影响吗？
0: 这个问题是我们很多，我其实在门。

0: 人也碰到过，很多人啊，陈教授，这个肿瘤我不想切，这个切不切，我觉得应该是综合来看，
1: 要评估，
0: 第一看这个病人的临床症状如何，第二看这个肿瘤的位置，第三看肿瘤的大小，第四看病人的一般的情况。如果这个病人，比如说肿瘤又很小，又是良性的，年纪比较大。比如说一些突变的脑膜瘤，我可以先观察一下。比如说如果这个病人年龄很大，肿瘤很深，而且肿瘤也不算很大啊，但是呢，它的症状不是很重，那么我觉得现在你可以观察一下，并不是要急着马上去开刀，因为有时候可能开完刀之后，可能它比术前的症状还重一些。所以这个是需要我们进行神经外科医生、麻醉科医生来进行整体的评估的啊。但是我觉得，如果是在可手术区域和这种手术难度不大的区域，还是以早治疗为主。
1: 其实很多朋友就是上了年纪之后呢，您会发现就是很多人的身体机能会衰退，比如说我吃东西比以前吃的少了啊，或者说我的记忆力会变差了，甚至有些老年朋友会很早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些阿尔兹海默症啊，甚至是健忘啊，找不到家的，找不到回家的路啊，甚至不记得身边的子女。那如果像这类老人啊，他如果同时又患上了这个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脑肿瘤的问题，您是建议他尽快的手术吗？
0: 是这样的啊，脑肿瘤和阿尔茨海默症这个是两种疾病，一个是神经内科的疾病，一个是神经外科的疾病。那么脑肿瘤是有可能诱发这种记忆力的下降以及辨识功能的下降。如果他的这种阿尔茨海默症很重的话，如果又患有脑肿瘤，他的做完手术之后，可能他的这种阿尔茨海默症还会加重。
1: 就是还可能会继续加重。
0: 对，如果是这种肿瘤不是很大啊，而且位置又不是功能区的话，我觉得是可以考虑切除的。
1: 好，就是大家关于这个脑肿瘤的问题啊，其实如果你有些症状啊，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尽快去医院里做个评估啊，让医生给您先看一看，这个可能会更准确一些。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讲到的是揭开最凶脑肿瘤的真面目啊，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奶奶，我的玩具车在哪？
3: 让你妈先给你找一下啊。
4: 妈，昨天买的水果你放哪啦？
3: 你去阳台看看，晚点你们自己把饭热一下啊，我得先走了。
4: 急匆匆的跑出去干嘛呀？都退休了，咋还那么忙呢？
5: 同学们，上课。
6: 老师好。
5: 这个学期我们的课程主要有声乐、书法、中国画、电钢琴、舞蹈、形体、短视频拍摄和制作等。我们还开通了线上教学，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在课后时间随时学习。
7: 老师，会不会开办架子鼓专业呀？我想组个乐队，就叫银发摇滚。
8: 我呀，一直想在社区举办个个人画展，到时候同学们记得过来捧场啊。
3: 老师，什么时候举办才艺大赛？记得通知我参赛啊！我儿媳妇的化妆品特别好用。
9: 2023年3月，国家老年大学正式挂牌成立，目前已汇聚40.7万门。总计397.3万分钟老年教育课程资源，已有30所分部成立省级老年开放大学或专门机构，在基层设立超过5.5万个老年教育学习点。老年大学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6: 退休后去上学。
5: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10: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11: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5: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2: 目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13: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12: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13: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12: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5: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6: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5: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7: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5: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8: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啊。近几年呢，脑肿瘤这个技术啊，应该说是更新的非常的快。那除了传统的手术放化疗，陈教授给我们来讲一讲，目前有没有一些新型的治疗手段能进一步改善患者的预后呢？
9: 现在随着神经外科的这种发展，除了这么传统的手术和放化疗之外，还引进了一些先进的这种技术，比如说我们的这种立体定向穿刺活检，就是刚才说的，如果我们要知道这种病理的结果的话，我们不一定要开颅，可能我们进行打个洞，然后我们就可以取到病理标本。第二个还是我们现在的这种机器人手术，可以进行能够辅助外科医生能够更好的进行这种神经功能的保护。还有就是刚才我讲的术中唤醒手术，就是在一边清醒开颅，一边进行患者运动和语言功能的以及其他神经功能的评估，这样能够更好的来保护患者的这种神经功能。当然还有一些我们后续的除了手术之外的一些治疗，比如像现在我们北京天坛医院现在在搞的这种专门对这种胶质母细胞瘤的这种药物的治疗，就叫穿透疗法。就是三药联合，就是替莫酸加博瑞替尼加贝伐珠单抗，来进行这种特别对这种复发的胶母是非常有效的。还有就是我们大家所看到的这种电场治疗，它是一种无创的，通过电场的这种低频率的刺激来进行肿瘤的治疗。
8: 那对于我们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如果没有出现这种高危因素的前提下，我们在生活当中、日常当中，我们怎么去更好的养护大脑，降低这个发病的风险呢？有没有一些推荐的一些方式方法？
9: 首先，我觉得有几点吧。第一点，一定要保持好这种规律的作息。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不要频繁的这种长期的熬夜刷手机，保持规律的睡眠，让我们的神经和交感神经都取到一种非常规律的这种运作。第二个，饮食方面，那么我们尽量蛋白要保持的比较充足，比如说鸡蛋、牛奶、深海的鱼类啊，尽量远离这种高糖、高油、高脂的食物啊。第三点，就是我们说的，我们要经常让大脑活动起来，就是我们要读书啊、阅读啊，去思考啊，第四个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这种运动，因为我本人是比较喜欢运动，这种适度的运动，能够保持大脑的年轻化，以及让你的这种情绪啊都得到很好的释放，最后一个就是，我要特别强调的就是。如果

0: 你有出现这种头部的不适，
1: 嗯，
0: 特别是这种成起性的头痛，
1: 嗯，
0: 以及比如说癫痫，我们一定要尽早的就医，
1: 嗯，
0: 因为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效果才会更好。
1: 嗯，你看我们后台还有一个朋友提到一个问题啊，他说，我们家老爷子呢治疗期间啊出现了性格大变、情绪暴躁。他说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是脑肿瘤影响了大脑呢，还是本身出现了心理的原因？
0: 这种性格的大变，你要看他是不是脑如果这个脑肿瘤是在额叶这个位置，它会引起这种性格啊、情绪啊这种改变，
1: 嗯、
0: 比如说容易发怒啊，
1: 嗯、
0: 容易这种不听指挥啊。如果你的头部的检查没有出现这种问题的话，我觉得可能你就要去看看是不是心理的原因啊，
1: 嗯、
0: 或者是他有什么心事啊。如果你的头部的检查发现有这种阳性的发现的话，
1: 嗯、
0: 那我觉得特别如果是在功能区域，比如说额叶的话，我觉得确实是有可能会引起这种情绪啊这方面的改变。
1: 嗯，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他说如果家里有人患上了胶质母细胞瘤，那亲属是不是也要定期的去做一些筛查和检查会更安全呢？
0: 胶质母细胞瘤它的这种遗传性不是很高，但是呢，我觉得如果是家里出现了这种胶质母细胞瘤的患者，我觉得你还是可以去做一个相关的检查，
1: 就是没有症状也要去做一个检查。
0: 没有症状可以暂时不需要了，但是如果有这种症状的话，我觉得还是应该去做一个相关的检查。这样的话，因为胶质瘤的治疗现在越来越复杂，我刚才讲了，也越来越年轻化。所以我觉得还是做一个检查，对大家都好。
1: 嗯，更放心一些哈。
0: 对对。
1: 今天呢跟大家讲到的这个脑肿瘤的问题呢，也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啊，对于这种晨起的头痛啊，包括这种喷射性的这种呕吐啊，大家都要引起高度的重视。如果您这种头痛又持续了一个星期以上了，那么建议大家呢尽快的去到医院去看看医生，去做一个判断和评估，早发现早干预，规范治疗。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健康向100岁就到这里了。最后想问一下您的门诊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
0: 我的门诊时间一般是每周二的下午。
1: 嗯，每周二的下午，大家可以去到湖南省肿瘤医院神经外科找到我们主任医师陈帅教授，大家有问题当面的请教咨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谢谢，
1: 拜拜。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陪诊有道，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2: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张欣。很多中老年朋友每年都会去做体检，但是有些人要么做一堆不需要做的项目浪费钱，要么漏掉了关键检查。今天教一教中老年朋友如何正确体检，科学防病。首先说一下，中老年人体检不用贪多，重点做刚需核心项目，血常规、肝肾功能、血糖血脂、心电图、胸片、骨密度检查，这几项是中老年筛查基础病、隐形疾病的关键。而一些推销的高价全套筛查、小众养生检测，大多性价比低，必要性不大。其次，有高血压、糖尿病、关节炎等基础病的中老年人要针对性的做专项体检，不用跟风年轻人的常规体检套餐。体检结束后千万不要拿到报告就不管了，看不懂的指标一定要及时找医生解读，轻微异常及时调理，高危指标及时干预，这才是体检的真正意义。早筛查、早调理、早治疗。看不懂体检报告，不知道该做哪些体检项目，您不用独自去摸索。湖南电台芒果陪诊贴心服务长辈体检就医，协助定制老年专属体检方案，陪同检查解读体检报告，帮长辈科学养生，规避体检套路。芒果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1: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3: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

0: 始，时间黑洞讲，
1: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两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2: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3: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4: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4: 来，开个会吧。
3: 来，做个 PPT 吧。
2: 填张表吧。
1: 拍个短视频吧。
2: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3: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5: 为山为水，歌声悠扬，琴童方物，镌刻一段叫做凝香的千年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3: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4: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3: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5: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3: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6: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7: 妈妈，我饿了。
8: 饭菜马上就好了。
7: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8: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9: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8: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7: 妈妈，
10: 妈妈，
11: 妈
7: 妈，妈妈。
6: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8: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9: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12: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6: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12: 妈，我来了。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李经晋王羲之叹时，
2: 诸郡县诸侯出洪都，唯有赵国豪重用。时人闲言，诸侯无优劣，管守有巧拙。有人以绿城西主管及楼管见位，入之多年，思亦可爱。

0: 制璧金宝雕琢，然后为宝也。
1: 这是一篇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所留下的文章。王羲之字逸少，有书圣之美誉，成语入木三分说的就是王羲之的书法刚劲有力。王羲之不仅字写得好，对所使用的毛笔也从不将就，曾经写下过很多关于毛笔的作品，笔经就是其中一篇。
2: 同学们你们好。
3: 姐姐好。
2: 啊，刚才听到大家是在读王羲之的笔经，那你们会书法吗？
4: 会，
5: 我会写行书、隶书和楷书。
6: 哦，我会写行书和楷书。
2: 哎呦，真不错。你们读了笔经之后还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好奇的地方吗？
7: 为什么王羲之对笔这么讲究呢？
2: 要求很高。还有呢？
8: 我们湖州有湖笔，那么王羲之和湖笔又有什么联系呢？
2: 还有想问的吗？
9: 寻找一支好的湖笔真的那么难吗？
10: 那如果我们想选一支好毛笔该怎么去选呢？
2: 你们的这些问题啊，一下子也引发了我的好奇心。那让我们就跟着王羲之的笔经探寻湖笔之源，一起跟着书本去旅行。咱们出发啦。
3: 出发啦。
1: 同学们所说的湖笔指的是湖州所生产的毛笔，简称湖笔。毛笔是一种源于中国的传统书写工具，有玉管、翠管等雅称。那么毛笔到底是谁发明的？它的源头又在哪里？为了揭开这个谜题，书本旅行团来到了一个神秘的地方。
2: 哇，这笔怎么样？哇，跟它比比个儿，得有几个你们高啊？
7: 一个、两个、
11: 三个，
2: 是不是得两三个你们高啊？啊，看看有多粗。哎，于越老师您好。来，同学们来，这位啊就是带领我们旅行的嘉宾老师，湖史专家于越老师。
3: 于越老师好。
12: 你们好，领队好。
2: 于越老师，咱们这个相聚在这个两只这么大的笔之下，这笔肯定有故事吧？
12: 对，这就是传说中的巨笔。哦，大家刚才比过个了，怎么样，高不高？
3: 高。哎，
12: 而且这两只笔啊还很特殊，这是咱们南巡的笔王和笔后。
1: 于越老师说，这两只巨型毛笔全长 5.01 米，锋长 1.18 米，重量达 81.5 公斤，被称为南巡的镇香之宝。那么这两只笔为什么会被称为笔王和笔后呢？是不是因为体型比较大呢？
2: 笔王，你们知道笔王吗？
5: 我知道，笔王是蒙恬，他改良了毛笔。
1: 于越老师告诉大家，千百年来这里的人们都把蒙恬尊为笔王，他的妻子卜香莲尊为笔后。为什么会把秦朝的蒙恬夫妇称为笔王和笔后呢？这让书本旅行团感到十分疑惑。
12: 这是因为啊，当时他任秦国大将的时候，
13: 这毛笔质量不是很好，写一写墨就没了，所以蒙恬就发愁啊，怎么整，我需要一支好的笔才能把这个事情做下去，对吧？而且不光是他发愁，刚才我听到你们好像朗读了王羲之的笔经，是不是啊？中间有一句话大家注意到没有？
12: 只有赵国的笔
14: 重用。
12: 大家有没有想过重用是什么意思？
5: 勉强能用吗？
12: 哎，勉强能用。所以说一直到了晋朝的时候，王羲之也在发愁到哪儿去找一个好用的毛笔呢。
1: 文中提到当时的毛笔制作已出现了金宝雕琢，堪称奢华。然而王羲之却理性地提出，笔感越重反而影响书写发挥。那么究竟什么样的毛笔使着趁手呢？王羲之又能否找到一支适合自己的毛笔呢？
12: 王羲之后来啊终于来到了一个地方，那就是我们湖州。
2: 王羲之到湖州来，
12: 对，
2: 做什么呀？
12: 他就在湖州担任太守，而且不光是他，他的儿子王献之，他的侄子啊，还有包括他侄子的后人，都在湖州任父母官。
2: 王羲之是晋朝的人，然后蒙恬是秦朝，怎么也相差着有三个朝代了，是吧？
7: 哎，老师，那蒙恬为什么要来湖州呢？
12: 这个问题啊，问得很好，但是我三言两语、一句两句我还说不清楚。这样，我带大家去一个地方，咱们边走边说。怎么样？
2: 想去吗？走，出发了。
1: 后唐马杲的《中华古今著》有一段关于蒙恬造笔的记录。蒙恬始作秦。

0: 笔，以枯木为管，鹿毛为柱，羊毛为背。那么毛笔究竟是不是蒙恬发明的？湖笔之源究竟在哪里呢？于越老师带着书本旅行团一路向南，来到了位于湖州市南浔区南部的善莲。同学们的疑问在这里能得到解答吗？
1: 于老师，快给大家说说蒙恬大将军为什么来湖州吧。
2: 蒙恬将军来湖州呢，是因为当时秦国刚刚灭了楚国，很多的这个楚国的政治势力在这边呢还有盘根错节的关系，所以要把它理清，就要开始进行治理。所以用现在话讲啊，就是蒙恬将军因为工作调动的原因来到了湖州，要开始治理湖州。同时刚才我们也讲到了，蒙恬他总是心中有一个想要寻找一支好笔的这个愿望，
3: 改良毛笔。
2: 改良毛笔，他来到湖州的善莲这个地方的时候，发现这里的资源禀赋非常适合改造一支好的湖笔。
0: 这是每年农历9月16日，在湖笔之乡湖州市善莲镇的蒙公祠举行的祭笔祖活动。祭笔祖也称蒙恬会，是为纪念笔祖蒙恬将军而设的。那么当年蒙恬来到这里究竟看到了什么景象，才开始在这里制造毛笔呢？他又和王羲之在笔经里提到的聚璧金宝雕琢然后为宝也有什么区别？
2: 同学们，我想反过来问你们一下，你们觉得一支好毛笔它需要什么样的原材料呢？
4: 竹竿，
5: 还有笔毛。
3: 笔杆加笔毛。哎，是不是那样工具？
2: 对，是的。刚才我们同学讲到了笔杆，笔杆的话，南浔这边过去之后就是德清，德清的大竹海跟安吉大竹海的竹子非常适合制毛笔。另外还有赤溪的兔毛，我们长兴吕山乡的胡杨毛，所以这些原材料有了之后到这边汇聚起来。同学们往那儿看，这是我们善莲的老码头，以前进出善莲都是通过这个码头来的。而且呢，这条水路我们说江南水网纵横非常发达，往北那条港岔可以通到南浔、苏州，甚至连上这个京杭大运河，可以到达衡水，甚至到达北京。这样的话全国的资源都可以汇聚到湖州，
3: 交通便利啊。
2: 对，也就是说水路运输在当时来说就是现在的高速公路。
4: 那咱们原材料齐了，湖州的资源环境又好，是不是就能造毛笔了呢？
2: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啊，一加一到底等不等于二？如果想画上这个等式，是不是同学们想还要有这么一个环节把它画一个等号，才能把原材料变成湖笔？我们去一个地方好不好？湖笔一条街，几百家的作坊里面有很多人在制造湖笔，我们去看看那个环节到底是什么。
3: 一起去探寻一下
2: 好不好？
3: 走
2: 吧。走。
0: 湖笔、徽墨、宣纸、端砚是文房四宝中的上品，其中湖笔又被称为文房四宝之首。那么在湖州善莲，原材料究竟是如何变成湖笔的？这里的笔又是否能达到王羲之的书写要求呢？
6: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7: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8: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9: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8: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10: 验证失败，请重新。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11: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10: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11: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12: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7: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12: 多点贴心。
13: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2: 多点用心。
14: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5: 验证成功。

0: 开了。
1: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2: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3: 今年我报了

0: 是分享。
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2: 唉，停止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3: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2: 么子福利咯？
3: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2: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3: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4: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5: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6: 今天于悦老师就带着书本旅行团来到了位于湖滨一条街的姚真泉老师家里。
7: 哦，姚老师您好。
8: 大家好。
7: 我还真的是第一次见到啊，这么多的毛，这还有各种不同的杆儿、笔杆儿。
9: 老师，湖滨对笔的毛有什么要求吗？
8: 啊，有的。我们现在主要是用这个选料是用三样好。为什么写三样好呢？它一个，首先它个可以炉中带干写起字来，还有一个它含木量比较高，容易吸木。那么还有一个呢，我们韩家沪地区乡下的这种农民都养这个山羊的，所以材料容易比较采集到。
6: 杨老师说，毛笔自古就有，但传说最早的记载就是蒙恬造笔。相传当年蒙恬对毛笔进行了两大改良，第一就是关于毛笔笔毛的石灰水脱脂技术。由于动物毛上会残留动物油脂，如果不脱脂或脱脂不彻底，做成的毛笔在使用时就会影响蘸墨，墨汁无法吸附在封毫上。第二就是把毛笔的一头掏空，把整个笔头嵌入其中，改良了笔的形制。
10: 哎，老师，湖笔对笔杆又有什么要求呢？
8: 要求也很高的，也是比较多的。为什么呢？我们传统的笔杆就是一般就是采用天然的杆子，比如像这种啊，你是天然的香妃竹，它是带花了。还有就是那像普通的那个青竹啊，青竹笔杆就是普通的，我们学生拿来直接打一个洞，把它毛头装在里面，直接写字就可以了。这个呢价值比较便宜，所以各种要求我们都是把它分开的，不一样的。
7: 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的这个湖笔啊，不仅是毛啊杆儿，就它这个记忆方面，每一个细节都是做到这种精益求精啊，尤其是满足咱们书写的一个需求。
11: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王羲之他们这样的文人，选东西不讲究。
6: 王羲之选笔很讲究。来到了湖州，找到了好使的毛笔，那么究竟如何选择一支好使的毛笔呢？今天于悦老师就带着书本旅行团找到了南浔湖笔协会的会长马志良老师。
7: 两位老师，咱们这儿这么多的毛笔，赶快给大伙儿说说这个怎么选一支好笔啊。
11: 其实我们这里选毛笔啊，它是有自己的标准的，简单来说呢就是四个字，三易四得。这样细化来说有好多的标准，我们请马老师给我们讲一下。
12: 三易呢，就是一般来说，一个是外观，一个材料，一个做工，就是金尘美。我们还有一个金漆研件，一般来说呢是笔打开之后蘸墨，蘸墨拎起来它有一个尖锥状，就是带尖的。漆的话呢是这个打开之后上面是漆的，就是笔锋啊，
11: 齐的
12: 开笔之后，圆的话呢，蘸墨，它卸水之后，浸墨之后啊，它就浑圆了，
11: 很饱满，
12: 就是很饱满的圆柱体。剑的话呢，就是写字的时候这样也有弹性，那就是也有弹性。
6: 三易指精、纯、美，四德指尖、齐、圆、剑，
0: 三义四德是。

0: 湖笔的精髓所在，也是一支毛笔好不好写的重要影响因素。但每个人书写爱好不一样，写的字体不一样，那么究竟该如何因人而异选择毛笔呢？
1: 我写的是楷书。
2: 楷书因为中规中矩的，它是一笔一画的，就是它的锋太长了，笔画好像没有力，中锋的话呢，这个力大一点。
1: 还有同学想说吗？我写的是行楷。
2: 这个行楷的话呢，因为比草书呢就收敛一点，比楷书呢要奔放一点。那么它是有一个自由发挥的。
3: 行书呢有点像行走，然后楷书呢就是正经的站在这里，而草书就是狂奔。
1: 明白了，太形象了。那这支应该就差不多。还有想说的吗？
4: 我写的是隶书。
2: 隶书的话呢，一般来说是我们叫短锋，短锋一点，像这样像这种。哇，
5: 好像这个笔前两支笔要粗一点是吧？
2: 是的，
1: 壮了一点。
2: 这个呢是属于短锋的，短锋的这个肚子呢，就是一般呢我们就细木海胆，你细的木海胆。就所以说短锋就写粗壮一点的，就是隶书。
1: 那马老师啊，那比如说像初学者、普通人，咱们想选一支毛笔要怎么选呢？
2: 一般来说就是一个外观你要看一下的，就是外观那好像跟助攻很精细，对吧？那么你笔的力就是有一点劲，但是不要太拙。小孩练字，那么肯定要慢慢去体会，对吧？
5: 循序渐进。
2: 因为毛笔就是蓝笔。
0: 毛笔书法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一直传承至今，但毛笔译成英语却跟刷子用了同一个单词。这是西方人画油画所使用的一种笔，笔头是长方体的，笔毛一样长，而中国毛笔的笔头是尖的，是一个圆锥体。为了让同学们更好地了解毛笔的特性，认识中国书法，于越老师准备带书本旅行团实际动手体验一番。
5: 我们就用这个水贴纸，用毛笔跟笔蘸了水之后，看看他们画出来的线条长度有什么不一样啊。
1: 来，咱们操作起来感受一下。来，
5: 对，
1: 怎么样，什么感觉？
4: 我觉得毛笔它出墨很均匀，就不会突然墨就断掉，就像你看这里就墨一直都是有的。但是我觉得用刷子它这里就一开始墨也很足，但是到这里就突然就没有墨了。
6: 老师，我跟那也有同样的感受。你看我这样写，这个像波浪线一样的线，毛笔它写起来还是不断的。那现在就像这个画笔它画起来就是一下就断掉了。
1: 哎，你看同学们一体验啊，这感受和效果就出来了。
5: 但其实同学们想过没有，为了达到刚才你们想要的这样效果跟感受到的，就是从选材开始到制作，这是整个湖笔最终呈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啊。哎，而且我还注意到一点，就是你看这个咱们中国毛笔写的时候，这个下墨很均匀。
5: 对，而且这位我们小同学他的明显是学过这个毛笔字，所以他在整个一个用的劲道上的话，有的时候要比其他同学可能更加会用他的笔锋。包括这位同学，你看他的顿手的这个地方，有一个笔锋就出来了。但是外国的笔的话，它就出不了笔锋，就是因为那个影、那个黑子。
1: 明白了，神不神奇，同学们？
7: 神奇！
0: 一代大将蒙恬在这里改良了毛笔，留下了蒙恬造笔的佳话。一代书圣王羲之来到湖州后，找到了镇守的毛笔，创作了许多著名的作品，流传于世。因此善莲才被称为湖笔之都，称为湖笔之源。
5: 其实呢，刚才咱们同学们的用湖笔之后的感受跟当年来到湖州任太守的王羲之他的感受是相似的。而且我们会发现很多王羲之的这个作品，特别是有名的一个作品，都是在任了湖州的吴兴太守之后他才创造出来的，流传于世的。
1: 也就是说王羲之是在这个地方跟湖笔相遇了。
5: 对，
1: 这些书法家提出的很多的要求和需求造就了湖笔。那您觉得到底是书法家造就了湖笔，还是湖笔成就了他们呢？
5: 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这是一个很辩证的关系。就是因为有一代一代的这些书画家都提出了精进技艺的要求，所以才成就了最后的这样的一支湖笔，而且它包含了很多很多项的技艺。
8: FM 102.8

0: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1: 妈妈，我饿了。
2: 妈，我饿了。
3: 妈，我饿了。
4: 妈，
5: 妈，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6: 我饿了。
3: 妈，
7: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0: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一个鸡蛋重量30到50克，可提供12克蛋白质，28天左右就能诞生一个生命。一个鸡蛋如果放到25楼的高度，坠落地面的重量瞬间突破20公斤，可砸碎5毫米厚的玻璃，只需要3到7秒的时间，就能带走一个生命。握住一个鸡蛋的重量，也在握住一个城市的安全。
8: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9: 李金晋王羲之，汉时，
10: 诸郡县诸侯出洪都，唯有赵国豪重用。诗人闲言，兔毫无优劣，管手有巧拙。有人以绿城西楚馆及楼馆见位，入之多年，思亦可爱玩。据李金宝雕琢，然后为宝也。
11: 同学们，我们今天将继续啊，探寻无比之源的旅行。刚才大家在读李经，你们读完以后有什么感受？
12: 满足了这么多要求才称之为一支妙笔吗？
13: 那王羲之喜欢用什么样的毛笔呢？
14: 那能有笔能满足王羲之的要求吗？
11: 音乐老师，你看同学们都有问题，也提要求了。
15: 但大家都已经迫不及待了。这样，咱们赶紧开始今天的旅程。
11: 好，咱们出发了，走。
16: 出发啦！
8: 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跟随王羲之的笔经来到了善莲，看到了湖州毛笔。三国魏为旦的笔方中也详细介绍了制作毛笔的方法。那么现在的毛笔是怎么制作的？王羲之对毛笔又有什么要求？
17: 老师，王羲之喜欢用什么笔啊？
18: 王羲之喜欢的笔呢，就在我的手上，就是这支蜀须笔。在王羲之在湖州任太守满了3年之后，他就去了绍兴，然后就写下了那个最著名的《兰亭集序》。
11: 这湖笔究竟怎么做出来的？我还真是挺好奇的。同学们一起去看看。
18: 走。
16: 好啊。
8: 在于越老师的带领下，书本旅行团来到了善莲湖笔厂，在这里有80多位师傅在从事湖笔制作。湖笔由纯手工制作，一般需要经过择料、水盆、结头、装套、蒲墩、镶嵌、择笔、刻字等12道大工序，从中又可细分为120多道小工序。在众多工序中，以择料、水盆、结头、择笔4道工序要求最高，最为讲究，尤其是水盆和择笔。2006年，湖笔制作技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8: 那么之所以湖州的湖笔能够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还有2个绝技。那我接下来要给大家看的就是其中一个，就是我们讲的水盆工艺。这位是王老师，王小花老师，是我们湖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个项目的继承人，也是大师啊。我们来看一下他是怎样制作。
11: 王老师，
19: 你好。
11: 王老师好。
3: 老师，那水神龙是在。

0: 做什么呀？
1: 在水盆中呢，其实就是用从原料开始，把它那个笔头制作完成。整一个工序呢，要经过二十几道小工序。我操作的呢，其实就是目的呢，就是要达到把它的顶峰理齐，整理齐。
2: 哦，就把稍微长一点的毛，
1: 其实就是长短不一的呢，经过我这样
2: 梳理
1: 以后，从长到短，给它排理一下，形成上面齐，下面齐，两边都是齐的，就像这样，排理整齐。
2: 嗯，给同学们看一看，咱们得稍微拿近了一点。
3: 我们就是说，好的东西它肯定有美感，这里美感就已经出来了。
2: 嗯，你看这样拿近了，你都能看清楚，对吧？这边怎么样？
4: 长，
2: 这边
4: 短。嗯，
2: 对，还真的是这样，都是靠您这样手工梳理。
1: 是的，其实就是我们一点一点，就像这两片一刀，我们一刀一刀做，一刀的话一般操作时间一个小时。
5: 王老师说，按照善莲一带传统，水盆工全部由女性担任。在水盆车间，像她一样从事水盆制作工序的人有十几人，每天他们手掌浸泡于冷水之中，一手拿着古书，一手攥着脱过枝的毛料，在水盆中反复梳洗，逐根挑选。如此日复一日的工作需要极大的耐心，因此他们也被称为水盆娘娘。
2: 咱们同学们如果能体验一下这个宅毛，您觉得他们能给他
1: 那可以试一下、
2: 哦、你试一下好不好？来
6: 给你看
1: 试一下。
2: 那个王老师您教教他，
1: 来小娘娘试一下。其实我们凳子就是坐三分之一，腰板挺直，好，人往前，正坐的话呢会挡光，光线不好，侧坐的话呢刚好光线能照到手上。我给你看一下怎么拿，好吧？最用力的是这个，然后呢这个手呢拿着一点一点用力，手不能抖啊。其实做水盆的话呢，主要就是一个呢要心要静下心来做。
5: 以竹为杆，以毫为峰，一点一点把这些动物的毛发梳洗整理，既考验眼力又考验耐心。而这些看起来如此单调的手工步骤，却成为了许多制笔师傅毕其一生坚守的职业。
7: 老师，那这道工序为什么要在水里完成呢？
1: 因为那个羊毛的话呢，它是松开的，蓬松的，在水里的话它能看到它的丰盈，还有呢在水里的话呢，它的羊毛就会听话，它会粘合在一起，它能看出那个羊毛的粗细。
7: 老师，那这盆里的水就是普通的清水吗？
1: 是的，其实就是清水做的。
8: 我们善莲这边啊，虽然我们看到的是清水，其实就是蒙溪里面的水。蒙溪就是用蒙恬将军的名字命名的蒙溪，就是因为这里的水特别的干净，所以放到水盆里之后，毛发之间啊，这个毫厘之间都分得很清楚，所以好水造好笔。
2: 我剪一根啊，嗯，我能给大伙儿看一下这兔毛啊，这可能摄像机已经看不太清楚了，同学们能看见啊？
8: 感觉比头发丝儿都细。
2: 那它跟我的头发，跟你们的头发比，好像这比头发丝儿还细。嗯，然后它还要把毛梳理整齐，我真的觉得
8: 它就一个重新排序的过程，
2: 太难了。
8: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样子很好看，但是这里面真的不是一天两天甚至几年的功夫才能下来的。
2: 嗯，
8: 我们一般呢在水盆娘娘的培养上都是要经过3到4年的时间才能做到这样的一个位置，
2: 才能出师、
8: 嗯、
2: 这个好学吗？
1: 有点难。
2: 您是什么时候学的？学了多久的学？
1: 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呢17岁吧，就是踏进来这个厂，主要原因呢就是我是土生土长的善莲人，还有一个影响呢就是我母亲也是这里的笔工，那个从小耳濡目染，就是对这制笔有一定的影响，每天放学回来就是在这个工厂里面转，对吧？所以也有一定的感情。
2: 学了多久？
1: 40年。
2: 40年。我刚才也观察，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看到老师的手啊，都泡烂了。
8: 对，
1: 这看到没有？
2: 嗯，
1: 刚才古书的话它不是这么攀着的吗？
2: 对，
1: 对吧？
2: 对，
1: 这攀着的，这里也有一个老茧。 大吧？
7: 明显
1: 很厚的一个老茧，对吧？其实就是每天操。

0: 做的时候，就是拿着这个骨梭，它起泡破了还是做，还有一个就是整天浸在水里面，那个手，黄梅天，手指要烂的。
1: 我特别想跟老师握握手啊，因为就是这次旅行也是特别的，就是有感触啊。我们只有
2: 是
1: 到这儿了才知道，你看制作一只小脚猫咪，这只是其中的一道工序啊。
2: 对对对对。
1: 然后就这样精益求精的工艺，这样的匠心的精神，真的是很打动我们，是不是同学们？
2: 我们鼓掌吧。
3: 善莲湖笔之所以能名满天下，离不开笔工对湖笔每一道制作工序的日益坚守。这位正在绑笔头的大姐名叫马建琴，从事湖笔结头工序制作已经20多年了。结头是指把水盆做好的半成品笔头绑定，然后用融化的松香滴于笔头根部，使笔毛不易脱落。这个过程在湖笔制作过程中被称为结头。结头看似简单，但是从学艺到出师就需要3年，再到成为真正合格的湖笔匠人需要10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4: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5: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6: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5: 衬衫你说说。
7: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3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5: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8: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9: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0: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5: 30天后，
6: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7: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8: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9: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1: 轻松拿捏。
12: 叔叔阿姨别信他，以房养老，养老项目都是骗子新手段。
13: 李叔叔你看看，这玉是不可多得的藏品啊，多温润多通透，现在买它几年后翻10倍啊。我跟你说，
12: 李叔你别信，字画玉石古钱币藏品也是骗子新手段。
14: 今天是我们理财群最后一批放名额，各位大哥大姐赶紧入群，赶紧入群啊，
15: 支付收款3万元。
12: 爸妈，这个短视频可别信，现在骗子呀都盯上了你们老年人的钱袋子。
16: 放心，我可没那么容易上钩。
12: 反诈宣传随时念，用心守护养老钱。
17: 陌生电话
18: 别搭理，
19: 高额返利
18: 别相信，
17: 免费礼品
18: 别贪心，
19: 冒充亲友
18: 别转账，
17: 保健品套路
18: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8: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2: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1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6: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
5: 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0: 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2: 这位正在打磨笔杆的老人名叫徐金宝，从事湖笔笔杆的挑选和制作已经将近50年了。把锯好的笔杆一支支打磨装套之后，湖笔制作就会进入到下一个工序——择笔，而这个工序也是湖笔制作中最难的一道工序。
3: 你好，马老师。
4: 哎，你好呢。
5: 马老师好。
4: 大家。
3: 马老师在这一直很认真呢，在这儿也是像摘毛揪毛一样。您这是在做什么呀？
4: 我们这个工序叫择笔，择笔工序。
6: 老师，那择笔的工序是干啥的呀？
4: 我们是叫选择的择。那么前面一道工序，他做的有的地方有不好的，就是把没封的，有的是病毛，就在我们这里要把它修整，再上浆定型。那这个过程呢，就是我们叫择笔。
3: 您能给大伙儿详细的，就是拿您手上的活儿给大家讲讲，您是什么样的需要给它择掉，或者什么样的要保留啊？
4: 就是我们现在这样，这个地方呢，这有一个白的，那这个白的，因为我们湖银有一个银的，就上面有透明状的那一个地方就叫湖银，叫黑子，叫我们叫行话叫黑子。那么这个地方如果说有一个白的羊毛冲上去了，那么要把它去掉的，没封的也要把它去掉，就是这样慢慢弄。
2: 择笔师傅不仅凭借眼力，更要靠手感，从成千上万的毛中剔除弯曲的、不合群的、杂乱的毛发，一招一式精确万分。经过严格择笔工序的毛笔，锋影完美无缺，笔尖既富有弹性，又不会开叉。
4: 这个我们这个择笔学徒也是三年，
6: 也是三年。
4: 要学三年，学三年之后，你基本上就是学徒满师。
2: 在善莲，湖笔制作一直延续着学徒制的传统，学徒要拜师学艺，从择料、水盆、结头、蒲墩、装套、镶嵌、择笔到最后的刻字，每一道工序的学徒时间都是3年。这也是很多湖笔匠人一辈子只做一道工序的原因。
4: 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你知道吗？
7: 不知道。
8: 老师，这是水还是胶啊？
4: 这个就是胶，这个胶呢是海里面的海藻类，是叫我们叫六角菜。这个胶呢，就是把它干了之后呢，这个笔呢硬的，但是浸泡在水里它会化的，这个。就是这个胶。
2: 树之以管，故以漆叶，则以海藻。我们眼前看到的这碗胶，就是制笔之法中提到的海藻。海藻中含有一种叫海藻酸钠的物质，可以制作成胶水，用来给毛笔定型。这是古代择笔时的一种方法。让同学们没有想到的是，这几千年前的做法至今一直保留着。听完马老师的讲解，对于这样古老的择笔方法，同学们也忍不住要去体验一下。
4: 这个择笔刀是要拿着，这个手指放在这儿，再拿下来。这个笔这样拿，小拇指放在这儿，这三个放在这儿，像走路一样能够走的，看啊。这个手指弯进去，这样，这样，对，这样，这样，这个不要出来，这就这样，对。
2: 择笔需要使用专业的细弯月小刀，一边用择笔刀挑出无锋、断裂、弯曲的毛，一边转动毛笔，需要双手合作，手到、眼到、心到。
8: 我太难了。有点难，
4: 主要是一个手势，手势也要的，手势如果说没有的话，那就不行了。
9: 而且就是一只毛

0: 毛笔已经经过了我们这一条流水线好多好多工人的手，每个人的匠心都存在这里面，而且几千年来不断的技艺精进，我们又远远超出了它。
1: 在这种精进技艺的过程中，不同工种的笔工都付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辛苦。这些制笔工伸出手来，单从手的外观、老茧的分布位置就可以断定身份。常年冻疮的大都是水盆娘娘，拇指指甲留长的多是择笔师傅。就是这一双双不再白净柔软的手，才制造出这些名扬中外的湖笔。
2: 刘老师，我看大家在这写字啊，我观察了一下，我突然有了一个小疑问。
3: 你看咱们文房四宝，笔墨纸砚，这个笔为什么排在这手啊？
0: 哎，这个问题其实挺好的啊。你看，文房四宝里面，如果我们做一个减法的话，除了毛笔之外呢，另外三样你要如果去掉，其实毛笔还能书写。比如说没有纸了，我可以写在竹子上、木头上，对吧？写菱绢上。
2: 对对对。
0: 没有墨了，我可以用朱砂。
2: 颜料。
0: 颜料，对吧？那皇帝就是用朱砂，叫朱批。
2: 沾点水的。
0: 沾点水都能写。对，所以只有毛笔这一项，是我们整个手的延伸，也是什么呢？当它落下的那一刻，是我们思想的延伸，就开始创作了。所以说，这个毛笔的作用，它能排在第一位，那就在于
2: 重要，
0: 它的重要性。
4: 我写的是跟着书本去旅行，我在家里也练过字，我觉得家里的毛笔比较容易分叉，很毛躁。这支笔写起来比较顺畅，拐弯也很圆滑。
5: 我觉得这支笔用起来很流畅，它蘸墨的时候是很有弹性的，写起来也比较流畅。
2: 怎么样，同学们写的差不多啦？咱们互相展示一下自己的小作品怎么样？
0: 看一看。
2: 说说，李老师。
0: 我感觉大家用了不同的笔，也不用了不同的字体，总体来看呢，就是各有千秋啊。如果说一定要讲一个最好的呢，我觉得还是这幅，因为它的这个笔锋、笔韵，还有运笔的整个一个构图的这个位置啊，都恰到好处。刚才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看着同学们在写这个中国字儿，用着中国毛笔的时候，我在想什么是传承？传统文化的传承，它必须要有载体，但通过这一支笔，我们可以在写的过程当中凝神静气的时候，感觉到跟王羲之在对话，跟蒙恬将军在对话，跟后来的赵孟頫、吴昌硕这一代一代的中国的书画人，包括湖州的书画人在对话。
2: 说得太好，我们跟着笔经走到了湖州，
0: 对，
2: 又认识了湖笔。再看着同学们刚才书写下来的书法，我真的觉得这次的旅行太有意义了。尽管就要结束了，但我相信我们的匠心精神，我相信我们的书法民族之魂会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6: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7: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不要怕船小，不要怕浪高，不要怕鼓声，抬头向前看，湘西矮寨大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2: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1: 也是如今晨起四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3: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1: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4: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今天为您推荐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老年人养生这样吃最好》。随着年龄增长啊，老年人的免疫力逐渐减退，新陈代谢的速度也会减慢，因此老年人要特别注意日常生活中的保健。在众多需要注意的事项中，饮食尤为重要，因为饮食直接影响着老年人的身体健康，饮食调理得当，身体就会健壮，免疫力也会提高，延年益寿更不在话下。本书从抗衰、健脑、健脾养胃、润肺益肾、降脂降压等养生功效入手，为老年人精选了300多道食谱，让老年人吃得健康，吃得长寿。本书根据不同的功效主题，介绍了实用的营养菜谱，详解其原料及制作过程，并详细分析了每一道菜的营养与功效，再配上精美清晰的图案，可以让大家轻松地掌握，并在享受美食的同时还保持着一份健康。专题部分还根据老年人的生理特点，介绍了合理运用饮食手段进行调养的方法，既安全健康又有效。
5: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1: 舆论监督，落地有声。
2: 总体上面来说还是满意，他们这个效率还是蛮高的。
1: 政策解读及时到位，
3: 跟你们反映问题，你们处理的比较快，问得到位，感谢你们栏目组啊，为你们服务啊。
1: 公益帮扶，温暖同行，
4: 真的太感谢了，照亮了我们全家前行的路。
1: 2026年中国新闻奖获奖栏目，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全新出发。我们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打通服务卡点堵点，我们紧盯社会焦点热点，破解民生痛点难点。您有事需要帮助，欢迎拨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为民热线。那么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湖南新闻名专栏为民热线，我是主持人志晴。生活当中如果您遇到了任何烦心事儿、难事儿，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事儿，欢迎大家此刻就可以拿起电话拨打0731-96218-0号键，96218有事儿你说话，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群众反映问题的回复情况。

0: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1: 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2: 那节目一开始啊，我们首先要来关注最近市民朋友反映的相关问题哈。这个问题呢跟充气相关。7月9号，宁乡市民黄先生向为民热线节目组来反映，说宁乡市双福埔镇有一家气站统一给片区居民配送罐装的液化气，但是这个气站呢已经停止配送7天了，这对家中缺气的居民来说有诸多的不便，日常做饭都成了问题。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听这位市民怎么说。
3: 7月3号家里那个液化气没有了，7月3号打电话，我们双福埔镇有个气站嘛，他说封掉了，被政府部门封了，什么原因封的我是不清楚的，不知道是整改啊还是价格啊还是什么问题。这几天我一直都打电话，一直都没有，一个家庭没有这个液化气啊，最基本的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
2: 接到这一位居民的求助之后呢，我们为民热线的记者第一时间将问题反馈到了宁乡市城管局，工作人员立即转办到宁乡市燃气热力事务中心来核实处理。近期宁乡市燃气热力事务中心工作人员向为民热线节目组回复表示，双福埔充电站呢因存在安全隐患，要求停业整改，那目前已经整改到位，恢复了正常的配送。我们来听听这位工作人员的介绍。
4: 他之前停气是因为那个充电站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因为安全生产的问题我们把它封停了，已经整改到位了，现在已经恢复了。
2: 为了保障广大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宁乡市呢从2023年开始实行了瓶装液化气的统一配送，开启了瓶装液化气末端配送全过程的监管。那么当某家气站因故不能够配送时，能不能够协调其他乡镇的气站就近来配送，来保障居民的正常生活呢？宁乡市燃气热力事务中心的这位工作人员表示，当时他们已经协调了其他的气站来帮忙配送。
4: 因为宁乡有个充电站嘛，由我们局领导统一安排了，就是协调了盛炯、流沙河那边的气站，每个气站都给他们分了任务，来支援这个双福埔这边这一段时间的供气，肯定要保供嘛，因为这民生项目嘛，送气工可能会比较麻烦一点，可能涉及到每个站的瓶子不一样啊，然后这样那样的问题。
2: 随后呢，我们为民热线的记者哈、也回访了市民黄先生，他表示当天晚上双福埔镇气站就已经恢复了配送，我们继续来了解。
5: 恢复了，当天晚上10点多钟才可以送，就第二天送的，效率速度就还可以。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有各类急难愁盼的问题需要解决，需要我们帮助的话，欢迎此刻拿起电话拨打0731-96218转零号键。当然你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板块，直接向我们节目组来反映问题。为民热线为您服务。
1: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为民热线0731-96218转零，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6: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7: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6: 衬衫你说说。
8: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6: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9: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10: 行行行，你们说的。

0: 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全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2: 30天后。
3: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2: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4: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0: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5: 轻松拿捏。
6: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98.2 衡阳 FM93.0 娄底 FM90.0 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7: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8: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9: 这能行吗？
8: 妈，来试试。
9: 真省力。
7: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0: 这是感应
7: 灯，是扶手，
10: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8: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7: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9: 好啊，真好啊。
11: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2: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3: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14: 妈，怎么样了？
15: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6: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6: 来，请
17: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9: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1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3: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3: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7: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6: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20: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1: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6: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22: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2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2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为民热线，我是主持人知情。那么接下来话不多说哈，马上把时间留给正在拨打我们线上的各位听众朋友们。
6: 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24: 有事儿你说话，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为民热线。你好，请问怎么称呼？
25: 喂，你好。
24: 哎，你好，请问您贵姓啊？
25: 啊，那个姓刘。
24: 啊，刘先生你好，请问你有什么样的问题要向我们反映呢？
25: 啊，我就是有两个问题想要你们帮助一下。
24: 嗯，请说，一个一个说。第一个。
25: 嗯，第一个就是 我母亲就是在自愿，自愿她是我们连云市白马镇镇医院，她就不给开空调。这个天气太热了，住了好几天院了，都没开过空调。
24: 嗯，
25: 那就是说。

0: 边躺着钱嘛，我说你加到那个自卫费里面就可以吧，他说不行，这是因为规定必须得格外加的，格外自己加，
1: 嗯嗯嗯，
0: 是想分追下要他那个医院或者要加那个费呀，不是我们不出来加到那个自卫费里面就可以了，
1: 嗯嗯。再跟您确认一下，您是说您母亲生病住院了哈？她所在的这个医院是白马镇镇政府医院是吗？
0: 啊，对，
1: 白马镇医院对吗？
0: 对，是的。
1: 啊，那您母亲是住在几人间的房间里面呢？
0: 三人间。
1: 三人间，要求每一个人出20块钱一天的空调费是吗？
0: 嗯，对，他是这样的，他是三人间里面其实有一个小的第二扇。
1: 嗯
0: 啊，目前他那个房间他只住一个人，他只住了一个人在里面嘛，没有那么多人来住嘛，可能
1: 嗯，
0: 也就是很热嘛，很热，他有一个小吊扇，他又在边靠边的那个床位上吹不了那个风扇的风，吹不到嘛，他想要到增加那个床位，但是护士也不同意嘛，但是太热了，我说他自己家他又不愿意。
1: 刘先生，我可以理解，你看啊，现在咱们湖南这样的一个高温天气，你说不管是住院还是在家里，白天说实话哈，一到中午肯定就要开空调，至于晚上睡肯定也是离不开空调的，所以不管是有没有吊扇，要开空调这样的一个诉求其实并不过分。那目前的问题呢，就是要求你母亲，就是要求每一天要交20块钱这个电费才能够开空调，是不是？
0: 是的
1: 啊，然后你母亲呢可能就比较节省，哎，想着每天20块钱，那我舍不得开这个空调，可能呢就一起来忍受一下这个炎热，然后您作为儿子肯定就心疼了对吧？
0: 嗯，是的，也就是有点担心。
1: 嗯，明白了，那我们马上呢也来跟相关的这个医院哈来了解一下，看看这个收费问题是不是属实。因为据我了解的话，像我们目前在长沙哈，去哪一个医院，如果是在病房里面，空调没有说哎另外要加收这个电费，我们暂时没有了解到。我们关于您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先直接和咱们白马镇中心卫生院来联系一下，您在线上您不挂电话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好，下面请我们记者哈来拨打一下白马镇中心卫生院的电话，我们来了解一下，看是不是确实关于住院的病人每天要收20块钱一天的这个电费，我们请记者来拨打一下白马镇中心卫生院的电话，看看这个情况是不是属实。当然各位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可以来留言哈，就是看家里面有没有人住院，住院的话是不是要收这个空调费呢？欢迎大家也在我们的这个各个直播账号来进行留言。好，请我们记者哈。
2: 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请稍后再拨。
1: 嗯，我们来拨打一下这个固定电话哈，白马镇中心卫生院的电话啊。刚刚呢，我们听到这个声音是说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啊，你打的是4783120吗？
1: 4783120，对，我们拨打的是120。
0: 他那个电话我打了好几次了，他一直关机状态。
1: 行，那我们记者拨打一下这个4781021，来，我们继续来拨打一下尾数是021的电话。嗯，好，刘先生，我们在线上耐心等候一下啊，目前通了，看看有没有人接听啊。
3: 喂，
1: 你好，请问是白马镇中心卫生院吗？
3: 啊，对
1: 啊，我们这里是卫民热线节目，节目呢是正在直播当中，想向您了解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此刻呢有一位刘先生拨打了我们的电话，说他母亲呢最近生病住院了，就在你们的医院来住院，然后呢医院是说开空调的话需要20块钱一天的电费，不然的话呢就不开，而且呢这个20块钱哈、也是不能够放在这个医疗单里面的，就是必须要病人现场来交这个20块钱的电费，请问这个情况是不是属实呀？
3: 哦，这个东西我们这是办公室那个医疗方面那个，我们还没去了解，也没报到我这里来。
1: 哦，
3: 我不是很清楚。
1: 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现在给您几分钟的时间，让您现场向同事了解一下的话，大概可以几分钟能够做到？我们可以过几分钟再给您打过来核实，好吗？
3: 嗯，那过10来分钟，我把我们分管这方面的那个分管领导叫回来，好吧？
1: 嗯，行，那我们过10分钟再给您打这个电话，然后呢，也请您特别了解。

0: 体一下，看看目前啊，是不是确实对于住院的这个病人要求要收20块钱一天的这个空调费，好吗？请您尽快了解一下，我们待会儿呢会第一时间来给您打这个电话，也请您一定要保持这个电话的畅通，行不行？好，目前我们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哈。好，是这样的啊，我们的刘先生，我们先稍给这一位工作人员一点点的了解的时间，因为他说他这里是办公室啊，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啊。到底是不是确实有这个20块钱一天的空调费的情况，我们稍给他一点点时间。那么刚刚呢，我们记者哈、啊、也特别告诉我说哈、啊、第一路电话就是您所说的0738478312，这个电话呢其实是白马镇中心卫生院公开的联系电话，但是打过去呢就是关机。然后您刚刚也特别说到了，您之前打也是没有办法打通的，对不对？
1: 是的。
0: 嗯，我们这位白马镇中心卫生院的工作人员，您还在线上吗？
1: 啊，我在。
0: 嗯，那也请您去核对一下，就是目前我们白马镇中心卫生院公开的电话呢是0738478312，我们第一时间拨打的是这个120的电话，但是呢我们拨过去，哎，给我们的一个反馈就是说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刚刚我们刘先生也告诉我们他打了好几天一直都是打不通的，这个问题也请您之后一同去核实一下，好不好？
1: 嗯，好的。好
0: 好的，非常感谢您，那我们待会儿再联系好吗？嗯，现在呢我们记者已经把这个白马镇中心卫生院工作人员的电话已经切出去了哈。那刘先生，我们也给大家一点点时间，当然您刚刚也说到了，对不对？您是有两个问题要向我们反映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关于卫生院住院要收空调费的事情，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也请您现在来给我们说一说。
1: 啊，好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白马镇就是装那个天然气吧，装天然气，就是我们隔壁村周围的都是已经用了天然气有一年多时间了、就是我们那个村现在还没有安装天然气、就是安装开户交个打个比方交个3800块钱开户，问题就是我们那里没有装安装天然气，我们横田村，白马镇横田村。我想知道我们那个村能不能够安装天然气，什么时候安装，就是这样的。我也打了镇里面的电话问了，他说他不知道我打了天然气的电话、他说白马镇不归他们管，我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安装天然气。
0: 嗯，我特别能够理解您哈，就是刘先生，您刚刚大概表述的意思就是说，天然气呢，其实白马镇之前就已经开始安装了，但是可能是一个村一个村来安装的，就是你们隔壁村已经用了一年多了，但是你所在的这个村叫什么村？
1: 横田村。
0: 啊，横田村就是还没有开始动工吗？
1: 一直没有，好像去年6月份在那里装了一两天，后来一直就停了，停了一年多了。
0: 啊，就横田村呢，现在还没有铺开。是吧？还是说有个别的村民家里已经装好了？
1: 没有，一个都没有。
0: 啊，那您打电话咨询了哪些部门呢？或者说有没有向村里面去反映啊？有没有向镇里面去反映呢？
1: 镇里面打电话问了，他说装天然气的事不归他们管。
0: 哦，你们白马镇说
1: 天然气。
0: 那您打了天然气的公司的电话吗？
1: 啊，打过。打过他。后来反复我，他说白马镇那个镇不归他们管，我就不知道我哪里才问得到了。
0: 好，明白，我们也去了解一下啊，看目前连云一共有多少家这个天然气公司，
1: 谢谢，
0: 看回复您电话的到底是哪一家公司，好不好？
1: 嗯，好的。
0: 啊，是这样的，刘先生，现在呢已经是到了10:29了，关于您反映的这两个问题，一个是住院要开空调电费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关于天然气你们村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开通的问题。我们先进一个小小的宣传时间，进入一小小的这个宣传时间之后呢，我们待会儿继续来接听相关部门的一个电话，好不好？
1: 好的
0: 啊，我们也请您在线上耐心的来等候一下。
1: 好的，没问题。
0: 好嘞，好的，当然也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观众朋友们一起来等候一下，我们待会儿来听听相关像镇中心的这个医院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答复。另外就是天然气的问题，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安装，我们一起来了解，请大家锁定收听收看。

0: 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借我生猛与莽撞，在邵阳的浪山奔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2: 我们小区地面排列地基下沉，请专业的部门进行一次安全检查。
3: 物业说要我们交空调费用，不交的话就不给我们坑水电费。
4: 噪音确实太大了，我把所有的窗户关了，还能够听到外面空旷，这怎么住啊？
1: 您的烦心事揪心事都是小区里的头等大事，为民热线小区大事，和您一起关注我们自己的家。
5: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为民热线，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志琴。那刚刚呢，有一位听众哈，刘先生是特别给我们打来了电话，他反映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他的母亲呢是住院了，目前呢他母亲哈是在相关的这个医院里面住院，是在涟源市白马镇中心医院住院。那么医院呢是不开空调，如果要开的话是要收20块钱一天的空调费。那么刚刚呢，我们也是特别和这个医院的对外公示的这个电话哈，也是拨打了过去。那么工作人员呢接听了电话，说他是办公室的，我们需要稍给他几分钟的时间，他去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那么刘先生反映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天然气的安装问题。他特别跟我们说到哈，白马镇呢其实2年前就已经开始安装天然气了，他们隔壁村呢都已经用了1年多了，但是他所在的红田村目前还没有动工，他不知道哎是什么原因，到底什么时候又可以开。那么接下来哈，我们先来解决第二个问题，我们请记者马上拨打一下涟源市金轮天然气有限公司的客服热线，我们马上来拨打一下涟源市金轮天然气公司的一个客服热线。好，刘先生您还在线上吗？
2: 在。
5: 好嘞，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哈。
6: 您好，欢迎致电金轮天然气有限公司，您的满意是我们永恒的追求，我们将竭诚。
5: 你好，
7: 哎，
5: 请问您这里是涟源市金轮天然气有限公司吗？
7: 嗯，
5: 啊，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节目呢是正在直播当中，向您反映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目前我们线上呢有一位刘先生跟我们反映这样一个问题，说他所在的呢是咱们涟源市的白马镇。白马镇的天然气安装问题，像白马镇2年之前啊就已经开始安装天然气了，那么他们的隔壁村呢已经是用了1年多，但是他所在的红田村啊就是现在还没有动工，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然后他特别想了解一下关于他们红田村哎什么时候可以来安装天然气呢，这个问题您知不知道？
7: 红田村是吧？
5: 对，红田村。
7: 稍微等一下啊，白马镇，
5: 哎，这位刘先生他是白马镇的，说白马镇从2年之前开始呢就开始安装天然气了，他们隔壁村已经用上1年多了，但是他们红田村目前还没有动工。哎，刘先生，您说的红田村的话，红是3点水的红吗？洪水的洪。
2: 是的。
5: 田土的田吗？田地的田
2: 是
5: 吗？红田村，哎，好的。
7: 因为这个，我们这边乡镇是我们是做乡镇天然气的嘛，因为乡镇天然气的话，它是也是属于一种私营企业，不是国企，所以说，而且它这个整体的投资规模、施工力量方面，它是受到很多方面的影响的，它因为它我们这个乡镇燃气，它主要是工程它比较点比较多，面也比较广，所以说它前期的一些规划设计、矛盾协调。

0: 还有一些施工建设这些环节的话，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所以说基于这些客观条件的限制，我们没有办法就是同步开展一些燃气铺设工作。白马镇的话确实是已经在建设当中了，但是我们也就是针对于刚刚刘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说那个红田村暂时还没有进行铺管这些工作的话，我们也是只能说是分批次推进这个工程。
1: 嗯，哦，特别能够理解您刚刚所说的哈，像您刚刚呢也特别说到了四个字，点多面广。确实对于一个乡镇来说，它肯定也是逐步陆续的来铺开，
0: 对
1: 吧？
0: 对，
1: 我们也可以理解，就是不可能所有的村在同一时间都能够马上就开通，对吧？但是我们现在就是想了解一下，大概对于红田村来说，什么时候可能会开始进行这个铺设的工作呢？
0: 因为我们是红田村，它是属于白马镇的一个规划区外的村。那么规划区外的村的话，我们严格按照这个发改的一个政策文件的话，我们是先要进行这个整体的一个预算评估，是规划区外的村工程安装费的话是1亿，先进行请邀请第三方进行一个专业的这个预算评估之后，然后再跟村主签订一个整体的入村协议。那么现在的话，这些工作都是在有序的推进当中。红田村的这个管道铺设的话，应该是在近，具体的话，这个是要以工程部那边的这个工程的一个那个建设为准。但是我这边了解到，可能近三个月的样子吧，左右吧，应该那边会陆陆续续开始，动工的。
1: 哦，感觉您是一个行家，您也解释得非常详细哈。您刚刚也首先说到了这个红田村，它是一个规划区外，那目前呢正在可能推进关于入村协议呀、相关的一些工作，正在有序的推进当中，包括可能协议签好了，管道呢就也又开始铺设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刚刚您说到了是在规划区外，关于这四个字哈，规划区外，能不能够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说它不是第一批吗？
0: 不是，我们所指的规划区内、规划区外的话，这个是根据这个当地的一个规划局对就是乡村建设规划，它是分规划区内和规划区外。那么规划区内和规划区外，它这个燃气工程安装费，这个发改局也是有明确要求的。如果是规划区内的村，就是红线区域内的村的话，它是有一个具体的就是定价的，就是我们这边的话是3180元一户。但是对于规划区以外的村，那么就是根据这个评估1事1议这么来的。
1: 哦，要1事1议。
0: 对，就是每个村、每个规划区外的村，就是刚刚我所讲到的，先进行这个邀请第三方进行一个整村的一个预算评估，那么根据这个评估预算价来。就是每个
1: 规划区外的村可能
0: 稍有不同。
1: 明白明白，可能对于我们来说还没有办法那么了解这个规划区内和规划区外。那总而言之，就是规划区内的可能就会在第一时间
0: 已经定好了的
1: 啊，已经定好了，并且在有序推进当中。那么规划区外的呢，目前也在进行相应的一个入村的一些工作，相应的准备工作也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刚刚您说到了，大概是近三个月，可能在接下来三个月以内。
0: 因为是这样子，我是办公室的，然后我对于，因为这些进工程方面的事宜主要是工程部那边在负责，但是据我了解的目前的信息应该是这样子，但这个不是一个最终的一个准确的时间。
1: 明白明白明白，就是据您了解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可能三个月以内会有相应的一个进展。
0: 对，
1: 是这样的，这位工作人员啊，我们呢也请您在待会儿挂了电话之后啊，帮我们去了解一下大概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进度，然后您了解好了之后也请您告诉我们一声好不好。
0: 可以把这个用户的这个相关的信息告诉我嘛，然后我这边会安排白马那边相关的负责人跟他进行一个联系和对接，这样也比较直接。
1: 可以，我们同步两边走好不好？第一就是刘先生，您愿意把您的电话号码告诉这位工作人员吗？
2: 啊，可以的。
1: 好的，第一呢，我们待会儿挂了电话之后啊，会把刘先生的电话、当事人的电话反馈给您。第二的话，也请您还是拜托您帮忙去了解一下相应的一个进度。您了解之后给我们回一个电话，好不好？我们的回复电话呢，待会儿请我们的记者也同步告诉您，好不好？8554-7177，好吗？
0: 好的，
1: 非常感谢这位工作人员，请我们的记者哈，可以把这个我们的工作人员的电话。连源是金轮天。

0: 燃气有限公司的这个工作人员的电话、啊、可以切出去了。刘先生，那关于您的第一个问题哈、啊，我们要继续来跟进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医院的问题，刚刚天然气的问题。您看您了解的关于工作人员给您的介绍哈、啊，他也已经介绍的非常详细了，目前相应的一个入村协议啊，包括管道铺设啊，可能也在有序的推进当中。具体他的话，他是说有可能三个月以内会有一个最新的进展，但是他挂了我们电话之后呢，也会去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到时候也请白马镇的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那么他了解到最新情况以后呢，他也会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来回电话，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好，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天然气的安装问题，我们已经了解了哈。那回到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您母亲哈在医院住院，刚刚我们说到的是白马镇中心医院，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好，现在时间呢，应该也已经是过去了10分钟了。接下来我们有请记者啊，继续来拨打一下白马镇中心卫生院的电话。刚刚我们拨打的是0731-4781-021，我们继续来拨打一下工作人员的电话啊，拨打一下白马镇中心医院的这一路电话，请记者马上来拨打，我们看看这个工作人员能不能给我们带来最新的信息。你好。哦，还没有通。你好。
2: 你好。
0: 哎，请问是白马镇中心卫生院哈？
2: 嗯。
0: 啊，刚刚我们给您打过电话的，您还是刚刚那位工作人员吗？
2: 哦，我们现在正在核对这个事情啊。
0: 啊，正在核对这个事情啊、想了解一下，就是关于刚刚刘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说他母亲在你们医院住院，然后呢要求收20块钱一天的空调费，这个事情是不是属实的？
2: 我们现在下面谈的，刚才到下面去核对去了，你等一下不？等一下我们核对完以后再。再给你那个好不好？
0: 目前正在核对，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正在直播当中。刚刚呢，您说您是办公室，可能呢不太了解，要所以我们就特别给了10分钟的时间。那是这样的，这位工作人员，我们也把我们查询到的相关的资料跟您分享一下，好不好？是这样的哈，跟您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记者刚刚特别查询到，根据2026年1月1号起执行的娄底市医疗保障局关于规范整合综合诊查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明确提到了废止已被整合的挂号费等71个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那么其中呢，在附件二里面，娄底市综合诊查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废止表当中，被废止的第29个就是空调费，那么第30个呢就是病房空调费，这个呢指的是病房室内空调设施，并且提供相应服务，内包括含空调设施及运转消耗维修及管理人员的这样的一个劳务。这是我们查到的一个最新的政策，是从2026年1月1号起执行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规定，所以按照这个规定来说是不应该收这个空调费的，已经是被废止了的。那关于咱们医院里面是不是还存在这个收空调费的这个情况，您现在需要去了解一下，对不对？
2: 这个事实到底是个什么情况我们肯定了解了，是吧？
0: 嗯，好，是这样好不好？您大概还需要多久？
2: 规定也好啊，那这个我们有没有这个相关的人为这个说这个话我们都要去核实，是吧？
0: 明白，特别了解，就是知道肯定核查到底有没有收这样的一个费用，肯定是需要一点时间的。那是这样的，您请您核实。
2: 那个费用肯定没收了，他昨天空调都没用，他没收费，这个费用是没收的。
1: 喂，你好，我想打断一下，好吧？
0: 嗯，刘先生，您说。
1: 这个白马镇医院，他明确的，他是要收空调费才开空调的。你如果是不交空调费，像我母亲在那里住了5天院，没开过一天空调，还有个别人有些开了空调的，是要交空调费的。我们村里还有个人也在那里住院，他是交空调费的，不交空调费是不发开的，也是医院的一个明确规定。
2: 把那个刘先生的电话告诉我，到时候我们把那个情况反复给他，好不好？
1: 昨天我打电话给那个护士医生了，护士我打电话给我妈妈
2: 的护士
1: 医生在那里，
2: 好吧？
1: 我说你们这个空调费加进去，到时候结账一起算。我们不是不出这个空调费，问题老人家要住个7-8天院，100多块钱的空调费，他舍不得，但是我们愿意跟他出，你就直接在那个住。

0: 里面说了，就是
1: 嗯，
0: 你不愿让他来接，让他来接，他舍不得交20块一天，他之所以不开空调，他这个天气也太热了。
1: 好的，刘先生，是这样的啊，您所说的我们已经了解了，就是因为母亲舍不得开这个空调费，所以呢，目前这个钱没有交，那空调也没有开，所以您呢就觉得，哎，母亲遭罪了，是不是？这样的天气，你说在医院里面不开空调，确实非常难受啊。关于这个问题，刘先生，我们给咱们镇政府给我们的这个镇医院的工作人员哈，一点点去核查的一个时间，好不好？哎，这一位工作人员，请问您贵姓啊？
2: 到时候我们直接跟刘先生联系哈。
1: 啊，
2: 刘先生，我们刘先生的电话，我们的核实的情况啊，这个是刚才你说的那个什么1月1号实施那个东西，我们都去那个哈。到时候我们
1: 同步去了解一下，好不好？
2: 我们直接跟刘先生去再提哦这个问题，好不好？
1: 这位工作人员，白马镇中心卫生院的工作人员啊，是这样的，请您呢也给我们回复一下，就是电话，我们这个电话呢是855471777。0731855471777，也请您把这个问题同步反馈给我们一下，好不好？我们到时候呢也会有人会接听这个电话，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也请您同步给我们反映一下。因为据我们了解的话，好像是他们村里哈，刘先生他们村里有其他人是交了这个空调费的，所以呢也请您去核实两个问题。第一，是不是我们的医院确实存在收取每天20块钱的一个空调费。第二呢，就是关于我们刚刚说到的2026年1月1号起执行的娄底市医疗保障局关于规范整合综合诊查类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一个通知，也请您去了解一下这个文件，好不好？
2: 嗯，好的，
1: 好的，非常感谢您，好，非常感谢，嗯，好的，刘先生，那我们记者呢也把这个医院的工作人员的电话已经切出去了。那您刚刚呢也特别跟我们介绍了，就是因为母亲确实舍不得交这个空调费，所以的话呢这几天一直都没有开空调，所以呢可能住院的话您可能也特别心疼母亲啊，觉得非常难受。刚刚呢我们也看到了相应的很多朋友都留言，他们也说到，哎，我们没有发现说在医院里面住院然后天气热还要收这样的一个空调费的。其实您可能纠结的点并不是说我要不要收这个钱，对吧？您愿意出这个钱，您只要母亲能够住得舒服一点就可以了，对吧？但是母亲呢，你让她现场去交20块钱一天，她就舍不得，所以我们特别能够理解您的这个相应的一个心情啊。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跟医院啊取得了联系，医院说他们会去核查，可能他们对于这个政策，刚刚听这个说法啊，可能他们还不一定了解。那我们呢也同步会把相应的这个问题反馈给市场监管局或者是卫健局等部门，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好的，非常感谢刘先生哈。那接下来呢我们需要先小小的进入一小段宣传，那么一小段宣传之后，请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卫民热线，待会儿我们会把这个问题哈继续反馈给相关的职能部门。感谢大家锁定收听收看卫民热线。
3: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4: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3: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4: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识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

0: 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转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欢迎回来哈！刚刚呢，我们特别在接听我们刘先生的电话。那么他母亲啊，在白马镇中心卫生院住院，然后被要求收取每天20块钱的一个空调费，因为他母亲呢舍不得这个20块钱每天的一个空调费，所以呢这段时间就一直没有开空调。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特别反馈给了白马镇中心卫生院。拨打了0731478101的电话，那么工作人员呢也详细的跟我们进行了一些了解，但是他说目前还是需要核实。那关于2026年1月1号起执行的相关的一个政策文件，要求免除这个空调费和病房空调费的这个相关的费用哈、这一个政策呢，他说他也需要去核实一下。刚刚呢，我们在直播的平台上也看到很多朋友给我们发了留言，有的朋友说哎不需要收取，那有的朋友呢也说他们也有收取相应的一个空调费。我们在这里呢要特别提醒大家哈，并不是说哎从始至终收这个空调费就不对哈，要特别跟大家说到，我们查到的这个政策呢，是像娄底市医疗保障局是从2026年1月1号起开始执行的。那么其他的各地州市，包括咱们湖南省哈，我们记者查询到的是，确实也是有政策依据的。从今年1月1号起，也就是同样2026年1月1号起，整个湖南省都废止了医院空调费、病房空调费的收费项目，那就不应该再收了。也就是说，从今年1月1号开始，相应的空调费或者是病房空调费的收费项目就不应该收取了。如果是2025年或者2024年收取的话，那是没有问题的哈。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要继续来向相关的职能部门来反馈，到底这个费用该不该收？如果不该收的话，我们应该反映到相应的监管部门。这个问题我们请记者哈，现在拨打一下涟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投诉举报电话。我们来拨打一下涟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投诉举报电话，我们也来向这个职能部门来反映一下相应的个问题，请他们去调查核实。刘先生，
2: 你好，
1: 好的，好，我们继续来反馈，好不好？
3: 喂，
1: 喂，你好，请问是涟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吗？
3: 是的。
1: 哎，你好，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是正在直播当中，向您反映这样一个问题哈。那关于我们医院收取空调费的问题，现在呢有一位听众刘先生拨打了我们的电话，说他母亲呢在白马镇中心卫生院来住院，请您记录一下哈，说他母亲在白马镇中心卫生院来住院，那医院呢是不开空调的，如果要开空调的话，就是要收取20块钱一天的空调费。所以呢我们刘先生的母亲啊舍不得交这个费用，你看在现在这样30-40度的高温天气里面就一直没有开空调。那我们记者呢也特别查询了相应的政策哈，就是根据2026年1月1号起执行的娄底市医疗保障局关于规范整合综合诊查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那么在这个政策文件当中呢，就要求废止空调费以及空病房的空调费这样的一些收费标准，也就是说从今年1月1号开始，我们整个不仅仅是娄底市哈，我们刚刚也查询到了，包括湖南省的政策都是废止了医院空调费和病房空调费的一个收费项目，也就是说不应该再收取这样的一个费用。但是你看刘先生他的母亲是目前还在住院，是不是？哪一天入的院？
2: 是的，是的。
1: 是哪一天进入的院？
2: 13号，12号还是13号？
1: 7月12号是吧？
2: 对对对，是的。
1: 7月12号，按照相应的政策规定的话，那是不应该再收取空调费或者是病房空调费的。但是白马镇中心卫生院目前的话还是没有进行这样的一个操作，请您去调查核实一下，可以吗？
3: 可以。白马镇什么医院啊？
1: 白马镇中心卫生院。
3: 中心卫生

0: 对，因为
1: 妈
0: 刚
1: 妈，
0: 刚，
1: 请把投诉人的电话给一下我。
0: 是这样的，刘先生，现在我们拨打的是涟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投诉举报电话，您愿意把您的电话告诉这位工作人员吗？
2: 啊，没问题的。
0: 也没问题，是吧？
2: 是的。
0: 啊，是的，这位工作人员，稍等一下啊，就是我们待会儿呢就把当事人，也就是投诉人刘先生的这个电话反馈给您，好不好？
1: 我这边是说，你就是怎么着，你要帮我。
0: 是这样的，您不要挂电话，我们会把您的这一路电话切出去。把您电话切出去以后呢，我们的记者哈会直接把刘先生的电话告诉给您。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要特别来提醒各位哈，我们特别查询到的相应的信息和文件，也请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可以来了解一下。那么关于楼底呢，是今年2026年1月1号起执行了楼底市医疗保障局关于规范整合综合诊查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一个通知哈，上面呢就有附件，附件里面有被废止的第29个就是空调费，那么第30个就是病房空调费，这个呢都是不能够再收取的，也就是从2026年1月1号开始，相应的空调费、病房空调费就不应该再进行一个收取了。所以刚刚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有的说哎没有收取，有的朋友说哎我们收取了，特别告诉大家，就以2026年1月1号为截止点，如果是在这之前收取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在这个之后，2026年1月1号开始之后还收取，那就不应该了。不仅仅是楼底啊，刚刚我们记者呢也特别查询到，那么从今年的1月1号开始，是整个湖南省都废止了医院空调费以及病房空调费的收费项目。确实，按照相应的文件精神啊，这个就不应该再收取了。刚刚呢，我们也是拨打了相应的中心卫生院的电话。那么卫生院呢，他接电话的，他说是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首先，关于这个问题，他要先去核实，看医院到底有没有收取。那他也特别说到说这两天肯定没有收取，因为空调都没有开。那这个意思就是，这么高温天气，你看住院，如果空调不开的话，我相信，我不说所有人忍受不了，我相信绝大部分朋友应该都没有办法忍受在这样的高温天气里面住院不开空调，这个可能很多朋友都是没有办法受得了的。另外呢，关于这个政策，2026年1月1号起开始执行的这个政策，我们这一位工作人员呢也是特别说，他也会再去进行相应的一个查询。所以呢，我们也特别希望哈，相关的职能部门也进行一个了解，也进行一个核实。那么关于最新的政策，咱们确实也有必要哈，及时的了解。如果是不合规的费用，那我们应该要督促医院退回多收的一个款项哈，不能够让废止沦为一句空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为民热线，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有问题需要我们帮助，欢迎大家拿起电话拨打96218转零号键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刘先生，如果有最新的情况，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向您反馈，好吗？
2: 好的，谢谢。
0: 好的，不客气。那关于刘先生的这个问题哈，我们就先跟进到这里，在今天的直播时段先跟进到这里。当然，最新的情况我们也会同步来告知各位。先进入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3: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该睡觉了。
4: 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像披着铠甲。我想了想说，孤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玩耍。老师点点头说，穿山甲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了，我们要好好保护现存的穿山甲，把它们留在大自然中，和它们和谐相处，穿山甲就不想穿越了。

0: 我明白了，长大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他们的。
1: 保护野生动物不容易，人人都要出把力。
2: 城里的青石街，沱江的吊脚楼，别人一生要去一次的凤凰，又是谁不曾回去的故乡？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3: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5: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4: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6: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4: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7: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8: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3: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9: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10: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1: 欢迎回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久等了哈！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为民热线。那刚刚呢，很多朋友留言说啊，你们电话怎么打不通啊？我们要特别来给大家说，目前呢，像我们导播间哈，我们的导播、记者，还有我们的编辑，大家都在接听各位的电话哈。所以如果打不通的话，请您耐心等候一下，因为呢，我们需要一一的来接听，一一的来了解情况。那如果您打不通，还有另外的一种方式，您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哈，有一个社情民意。那么进入这个板块呢，大家可以发送文字、图片、小视频，咱们呢尽量把内容哈发送的详细一点，这样呢可以帮助大家啊，能够更快的能够得到我们的一个回复。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看看哈，弹幕上有很多朋友还有留言，其中呢有一位叫做世界梯度的网友说，他说我们村每户哈是4000元的自来水安装费，请问能不能够帮忙问一下呢？他说他们村收每户4000元的一个自来水费哈。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请这位网友哈，您说的再详细的一点，您到底是哪个地方的？哎，最重要的问题呢，要跟我们说清楚，或者您也可以直接私信我们，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啊，左下角点击社情民意，记得啊，一定要留下您的电话，留下您的地址，方便我们记者呢联系您，进一步了解相应的一个情况。所以如果您也需要我们帮助的话，可以拿起电话拨打0731-96218转零号键96218，有事儿您说话。另外呢，您也可以啊，在我们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向我们进行反映。为民热线，总而言之呢，就是一句话啊，四个字，为您服务。那刚刚还有朋友说，哎，今天你们播出的那个为民热线的那个歌曲啊，也挺好听的。好嘞，满足各位哈，接下来咱们再来听一遍。

0: 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1: 赶紧收拾书包，
2: 快点写作业呀！
3: 哎呀，快点去睡觉。
2: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3: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1: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0: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2: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8: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9: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7: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8: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0: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7: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8: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2: 哎，天气滚烫的，屋里调调安静，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13: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12: 么子福利咯？
13: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12: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何是申请呢？
13: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6: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对待每一个投诉，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咨询，我们耐心解答；对待每一个乱象，我们曝光真相；收获每一份点赞，我们努力前行。为民热线，每天都帮老百姓解决问题。
14: 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为民热线，我们节目呢是正在直播当中，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听众。
6: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20，有事你说话。
14: 9621820，有事儿您说话，马上问候线上的这一位朋友，您好。
15: 你好。
14: 哎，请问您贵姓啊？
15: 免贵姓王。
14: 啊，王先生您好，您有什么样的问题要向我们反映？
15: 就是我这边是那个岳麓区汉城市郊2期的那个业主，然后我们这个小区已经交房2-3年了。但是呢，车库一直没搞好，然后里面，常年都是那个潮湿的，那个地面啊、墙上都是个湿的，然后一直那个开发商以及物业都没有明确的处理。
14: 嗯，您所在的是长沙哪个区啊？
15: 汉唐世家2期。
14: 汉唐世家是小区，那么您是在

0: 湘江新区还是在哪个
1: 在
0: 区？
1: 岳麓区，岳麓区那个，梅芬街道这一边，梅芬街道。
0: 您是汉唐世家几期的业主？
1: 二期的业主。
0: 二期的业主，那二期大概是什么时候交付的？
1: 二期是24年，23年底了，二三年底。
0: 二三年底交付的。
1: 对。
0: 目前你要反映的问题是你们二期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1: 就是地下车库那个排风系统啊、除湿系统这些，就是地下车库常年是个潮湿的。
0: 是排烟呐、通风系统，是吧？
1: 对，通风以及排水的系统。
0: 还有排水系统。
1: 对，就是那个，他们把那个水就在墙角砸了个小道，然后那水一直积累在那里，排不出去。然后就是墙上啊、地面啊都是个湿的。经常有小孩啊，在那里滑倒。
0: 墙上地面都是湿的。
1: 对。
0: 是主要是一年有哪几个月是比较湿的吗？还是主要是哪几个月份是湿的？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啊，您发过来的图片，感觉是黑黑的，这是水呢，还是污渍呢，还是什么？
1: 是
0: 哦，
1: 水。
0: 这个我们看到了，这个像地下停车位上面、墙壁上面，这个就是湿的，对吧？
1: 对，旁边是湿的，然后很多煤啊，一进车库就很大的那种煤味。
0: 通过您现在发过来的图片，我可能可以清晰的看到啊，地面上这个是湿的，墙壁上的部分也是湿的。特别想问问，这种情况的话，是一年365天都是这样呢，还是什么情况下才出现呢？
1: 大部分时间都是这样，只有那一个去冬天就比较干燥，就才会稍微好一点点，其他时间都是这个样子。
0: 你是说春秋、春夏秋三季都是这个
1: 对，
0: 样子，可能冬天稍微好一点，是吧？
1: 对，
0: 主要的话就是因为小区的这个排水系统啊，还有就是消防排烟系统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系统，对吧？
1: 下面的没有换气的那一种，没有那个排气的那一种。
0: 没有换气，所以刚刚我们看到您发来的图片，可能地面呢，地下停车位哈，可能是湿的，然后墙壁那儿也有这个湿渍，对吧？所以如果小
1: 对。
0: 朋友在这样的地下车库里面，那确实很容易被滑倒啊。
1: 对，
0: 那
1: 经
0: 关于
1: 常有
0: 这个
1: 人
0: 问
1: 刮倒。
0: 题，您有没有向相关的开发商啊，或者是向我们物业反映呢？
1: 有反应了，都反应很久了，
0: 怎么说呢？
1: 一直没有结论。他们的解决方案就是，以前前一两年还就是拿一个分解放在车库这么吹一下，现在就基本上就没有给处理了。
0: 以前就是放风机是吧？
1: 对。
0: 现在的话，他们也没说，到底这个相应的系统是不是要升级，还是要维修，他们也没说吗？
1: 没有。然后他们说采购分解，以前的分解都没看到了，就是没有搞了。
0: 明白，是这样的，您呢也给我们提供了咱们物业的一个电话哈，我们请记者现在拨打一下汉唐世家二期小区的一个物业，我们来向物业咨询一下啊，看看我们王先生所说的这个问题啊，是不是属实的？那到底是不是存在这么
2: 好，
0: 严
2: 汉
0: 重？
2: 同意。
0: 哎，你好，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组哈，我们节目呢是正在直播当中。现在呢有一位听众啊，王先生，王先生呢是你们二期的一个业主，他向我们反映啊，说二期是23年底交房的，目前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地下车库的问题可能是比较多。第一呢，排水系统啊，包括排烟管道啊，还有就是排风系统啊，等等，可能存在一些问题。所以呢，他们地下车库就会常年潮湿。用他的话来说哈，就只有冬季稍微好一点，春季，然后夏季、秋季呢，可能地面啊，包括墙壁都是湿的，小朋友很容易摔倒。而且呢，也有发霉的这种发黑的情况。那关于这样的一个问题，是不是属实的？
2: 您稍等一下哈。
0: 这个稍等的话，就是等多久呢？我们这个工作人员是请另外的工作人员去接电话了吗？刚刚我们把这个王先生啊，王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直接跟这个物业工作人员进行了一个沟通。物业接电话的速度非常快啊，但是我反馈以后呢，他说要稍等一下，是不是让其他更加了解这个情况的工作人员来接听电话呢？王先生，我们耐心等候一下好不好？

0: 的，好的。
1: 嗯，啊，这个电话是直接挂了哎，我不知道他是故意挂了呢，还是一不小心挂了哈。总而言之呢，反正就是挂了啊。那是这样的吧？
0: 没有，这一个就是他们的作风。我们以前就是提问题，他们就是这样，要不就是一个就是个拖字诀。
1: 哦，要么就是挂字诀，要么就是拖字诀，是吧？
0: 行，
1: 咱们再打
0: 一
1: 下，因为我们有可能是这样的，王先生，有可能一不小心嘛，挂了嘛哈。我们请记者继续拨打一下这个汉唐世家二期小区物业的电话，来，我们继续来拨打一下。好，响了。
2: 喂，你好。
1: 哎，你好，请问是汉唐世家二期小区的物业是吧？
2: 你好，哪里？
1: 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组啊，我们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哎。这个就不是故意，或这个就不是一不小心了哈，这个就是非常明显的故意了哈。对不对？他又再次挂了，那我觉得要再打呢，还是我们打其他的职能部门呢？哎，我们请记者继续来打一下咱们的物业监管处吧。你看这个物业第一遍他说要换一个人，哎，稍等一下，我们等了个几十秒，结果挂了。第二遍又打说，哎，不好意思，然后啪一下就挂了啊，很明显啊，第二遍至少就是故意挂的电话。那我们现在拨打一下湘江新区开发建设局物业监管处的电话，
3: 稍后再拨。
1: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正忙，请稍后再拨。
3: 您所拨打的用户正忙。
1: 好，我们继续来拨打一下湘江新区开发建设局物业监管处的电话，再打第二遍哈，继续来打一下，有可能也有其他的市民朋友在拨打这一路电话啊。
3: 好，请稍后再拨。
1: 稍后再拨，那我们继续接着往下打吧，拨打一下湘江新区开发建设局房地产行业与市场管理处的电话。直接打综合处。行，我们继续来拨打一下湘江新区开发建设局综合处的电话。看看是否有人接听啊。我们现在拨打的是综合处的电话，刚刚拨打的
3: 湘江新区开发建设局，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电话接通中，请稍后。
4: 喂，你好。
1: 哎，你好，请问是湘江新区开发建设局综合处吗？
4: 是的。
1: 是这样的啊，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组，我们节目呢是正在直播当中哈，向您反映这样一个问题好吗？是这样的，目前呢我们的线上啊有一位听众王先生，他是咱们湘江新区汉唐世家二期的业主，那么他们小区呢是23年底交的房，他想反映的问题是关于他们地下车库的问题。地下车库呢，他说像排烟管道啊、消防管道啊、排风系统啊等等，排水系统等等都有很大的问题。那么刚刚呢他也给我们发来了相应的图片，他也给我们介绍就是他们的地下车库哈，有比较多的积水，就是包括停车位上以及墙壁上。那么通过他发过来的照片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墙壁呢是湿的，地面呢是湿的，另外他还说经常会发黑呀、发霉呀，包括小孩可能在地下车库就很容易滑倒。所以针对这样的问题呢，就特别想要物业啊或者是开发商啊来进行一个处理。他说以前呢物业会有风机来吹一下风，后来呢这个风机干脆都没有了。那刚刚呢我们也给物业打了电话，打了两遍哈，物业都直接把我们的电话给挂断了。那刚刚我们也拨打了咱们湘江新区开发建设局物业监管处的电话，那监管处的电话呢是正忙，可能有其他的市民正在拨打，打了两遍我们呢也没打通，所以就直接打到了咱们综合处。关于这个问题要希望您记录一下好吗？
4: 好的。
1: 到时候请您反馈到相关的这个部门，然后有了最新的情况，能不能麻烦您给我们反馈一下最新情况的一个进展好吗？请您到时候记录一下个电话啊，详细情况呢请您回复85547177给我们做一个反馈好吗？
4: 好的。
1: 85547177，因为确实通过图片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地下车库哈，这个积水确实还是比较严重的，汉唐世家二期小区啊。然后我们想问一下王先生，您愿意把您的电话、您的联系方式告知这一位湘江新区开发建设局的综合处的工作人员吗？
0: 可以啊。
1: 可以啊，那这位工作人员我们也把当事人的电话反馈给您，关于具体所在的这个小区或者是说楼栋

0: 到时候也请我们这位当事人王先生也反馈给您，或者是他也可以带您现场去看一看，好不好？
1: 嗯，
0: 好嘞，好，非常感谢哈。行，那么到时候呢，如果有最新的情况哈，我们卫民热线节目组也会在第一时间来给大家进行一个。

0: 正说到的有这么多的一些问题的话，确实也是要想方设法的来解决问题。我们不是说一定要在几天之内，哎，就快速的高效的一定是一劳永逸的解决好这个问题，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在现有的情况下想方设法的来逐步的来改善呢？例如刚刚王先生说到了，之前呢可能还用那个风机来吹一吹哈，现在风机都完全不吹了。然后我们这个王先生还特别说到哈，要么就是一个拖字诀，要么呢就是一个挂字诀。那么针对这样的情况，真的特别希望我们的物业也好，或者是说我们的开发商也好，都能够把我们小区业主的事儿放在心上。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物业更多的是一个沟通的桥梁，但是也要积极有效的去沟通。好的，我们王先生，那之后我们如果有最新的情况，也会在第一时间来跟您取得联系，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的，好，不客气，也非常感谢您对我们栏目的信任。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也非常感谢大家哈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是星期五了哈，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星期五了，也非常感谢各位，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

在我垂暮的心灵湖泊，倒映着你灿烂的笑。楼底的梅山龙宫，叫我如何不回头。

0: 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读者陈子田，我是来自岳麓一小的一名学生，我最爱看的书是《哈利波特》，最喜欢女主赫敏，喜欢她的博学多识、善良勇敢。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5: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4: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6: 我是小黄鱼，青海湖湖水清澈见底，我和家人们一起自由自在地游弋。可那一天，我的姐姐被一位游客突然捞出水面。
7: 哎，鱼不要抓！哎哎哎，
8: 摸摸就行了，摸摸就行
7: 了。来了，来鱼就。
6: 我们是濒危物种，我好害怕，请手下留情，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9: 我是大熊猫，我的家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可那一天，突然有位阿姨向我扔东西。
10: 扔什么？
11: 一个吃了的鱼，
12: 吃了的玉米棒子。
10: 肉肉不要吃，肉肉不要吃。
9: 可我嘴馋，还是塞嘴里了。其实，饲养员爸爸每天都会为我们准备各种大餐，请不要投喂。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3: 我是住在无锡动物园里的孔雀。哎呦，哎呦。那天我正在公园假山休息，一个男孩从背后突然袭击我。
14: 是谁家小孩啊？
13: 他勒住我的脖子使劲摔打，当时我觉得我快死了，幸好管理员呵斥制止，但还是导致我胸部擦伤，羽毛也掉了好多。请不要伤害，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5: 动物只是不会说我们的语言，他们很可爱，别因你受伤害。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16: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7: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6: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可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7: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8: Hello, 优秀的你，我们又见面了。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哎，这个电话记住一下哈，96218-0说不定可以来帮到你，因为我们的直播间会有专业大咖为您免费解答。我们一起来公益普法。我是主持人刘曼，
16: 办理民商事案件白起，专注解决婚姻家事、合同、借款等纠纷，调解王者律师。

0: 杨璐。
1: 大家好，我是杨璐。
2: 欢迎杨璐啊，如果你有什么样的疑问，96218转零号键可以来找到我们。我们先来接听到的是陈女士，你好。
3: 哎，你好，我在2018年12月份，我父母亲去世了，我们子女就卖他的房子。卖房子的时候，当时呢，因为我们那一栋的那个居民呢，都在那个屋后面盖了个小，盖了一些个茅棚，每家每户分了一小间煤棚。所以我们在签卖这个房子的时候，我们就在合同里面写了一句，卖这个房子（括号包括这个煤棚都是一起的），就是写了一句这个煤棚，写了一句这个话。所以呢，到了今年6月份呢，那个买房子的人就突然起诉我们，已经7年半了啊，起诉我们，说是那个煤棚呢被政府已经拆除要修路啊，也干什么去了？他就起诉我们说是这个煤棚呢，没有了，他要数要我们2万块钱，我自己呢觉得。这个追溯期首先是已过，二一个呢，我们当时候只是没写清楚，只是说有个煤棚，当时候那就附在一起就可以用，没有了我们自己住也没有用的啦，我政府要拆就要拆的了，就是。
2: 陈女士，您说的那个煤棚啊，在合同里面那个括号前面后面是什么话？您还记得吧？
3: 他就是说包括这个煤棚呐、
2: 啊。嗯，那前面那些话是什么呢？整个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3: 整个这一句就是说，前面是房子是哪一栋三楼，面积多少，产权证号是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在卖这个房子，然后括号呢就是说，也包括这个一楼的一个小煤棚，就写了一句这个话，但是这个煤棚没有产权证的，是私自居民盖的一个小茅煤棚，家家户户分了一小间。那个很小一个煤屋，
2: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这个合同里面并没有体现说这个煤棚是使用权还是所有权还是其他的，对不对？你的角度
3: 都不懂，当时候都不懂，就只是写了一句。
2: 来，我们来请教一下杨律。
1: 明白了啊，陈女士，跟您核实，
3: 实际上是给他用的，算是一起的噻。就是说，但是他现在为了这个事来起诉我们，而且这个月底就要开庭了。
2: 7年多的房子，7年多前之前卖的，来请教杨律帮帮忙。
1: 好的，陈女士，您的情况我们明白了啊。现在跟您核实两个小问题，第一个，房子是有产权证的，煤棚没有产权证，对不对？
2: 是这样子的吗，陈女士？
3: 怎么样去在法庭里面去应诉，想请教律师。
2: 陈女士，你认真听我们讲话好不好？来，我们杨律再问一次。
1: 我跟您核实一下两个小问题啊。第一个，房子是有产权证的，煤棚没有产权证，对不对？
3: 是。
1: 当时你们房子的产权也进行了变更登记，产权证也有交付到给对方，
2: 对吗？
3: 对，都给了，都卖了，已经卖了7年半了。
1: 好，我明白了。第二个问题跟您核实一下，对方现在要你赔2万块钱，这个2万块钱是你们合同约定的违约金，还是说他认为这个煤棚值2万块钱，让你赔偿煤棚的损失？
3: 他肯定的意思就是说，当初卖房子的时候，因为包括煤棚这些应当是一起，是那么多钱嘛，他是这么认为
1: 啊。所以他认为这个2万块钱，
3: 我们的只是说。我们家里有个煤棚一起给他用的。
1: 明白了啊，听我们讲，就是他认为这个煤棚现在没有了，你要赔偿他的损失2万块钱，对不对？
3: 啊，他是这样子起诉嘛。
2: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吗？这两万块钱
3: 这个目的嘛，他是。
2: 陈女士，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吗？这2万块钱为什么是2万？合同里既没有约定，你们也没有商量过，只是他认为是2万，对不对？
1: 好，明白了啊。关于您关心的两个问题，律师在这里给您做出分析建议。首先，您是说这个诉讼时效问题，经常听我们新说法节目的朋友们也会知道啊，我们常常讲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为3年，对不对？您这个房子已经卖出去7、8年了，
2: 对，7年半，
1: 所以您认为已经现在来起诉已经过了诉讼时效了，但是这个理解不是这样的啊。他诉讼时效是3年，但是他的起算点的问题在这里要跟大家讲清楚，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起算。所以说这个案子里面应当是他煤棚被拆了啦，被征收了啦，或者说他这个征收公告出来了被确定了之后，他才能知道他的权益受到了损害，这个时候才起算他3年的一个诉讼时效。
2: 对，所以陈女士，他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个房子这个煤棚

0: 棚这一块要被拆呢？多久之前？
1: 他是说是拆都拆了两三年了，
0: 拆都拆了。您这个一两年跟两三年中间差距挺大呀。
2: 对，这个是有区别的啊。
0: 然后继续。
1: 哦，
2: 对
1: 哦，
2: 首先我们提醒您的是，这个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啊，是从这个煤棚被拆了，他知道自己权利受损害了，这个时候开始起算的，所以你要以这个时间点去判断，
0: 所以这个时间
2: 到底有没有过期。
0: 对，你要去了解一下到底是什么时候，
2: 到底是什么时候被拆的。
0: 这是第
2: 一点，两年三年，这是有区别的啊。
0: 嗯嗯。
2: 然后第二个点，您是主张自己卖的只是房子，对不对？哪怕你现在自己住，煤棚被拆了，没有了，也就没有使用权了。这个其实说法是站得住脚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刚刚跟您核实了，房子有产权，煤棚没有产权，对不对？房子的产权在当时就已经履行完毕，双方办理了这个变更登记，所以对方是明明知晓产权，煤棚没有产权情况的，没有合法的所有权，所以您已经按照合同的约定合理的交付了这个煤棚的使用权，我们的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了啊，对方没有权利再去主张您的违约责任，或者说标的物损毁灭失的这个赔偿责任，这个是没有道理的。
0: 大前提，所以陈女士您先放心好不好？然后我估计陈女士下一步想问的是，那我要应诉啊，我怎么应诉呢？请教您杨律。
2: 您开庭过去，然后把你的这些说法讲给法官听就可以了啊。
0: 嗯，而且要拿出当时的证据，
2: 对
0: 不对？
2: 拿出当时的证据，了解一下这个煤棚到底什么时候被拆了的，拿出这个证据，积极举证，积极去应诉，法律会做出公平的判决。
0: 嗯，陈女士，您还有什么疑问吗？
1: 啊，首先就是谢谢律师啊的讲解，也谢谢主持人。我现在是因为我父母亲的房子，他是卖在楼底那边，我是在长沙的，我要回去了，我准备月底回去应诉。然后呢，具体他拆了那个棚子拆了几年了？我要问老家的人。
0: 嗯。
1: 那个大概他们的意思可能有三年左右了了，可能拆了。
0: 嗯。
1: 但是如果是说，从拆煤棚开始超过了追溯期，因为已经七年半了噻，假设是三年以前拆的，他也过了追溯期了，是不是？
2: 是的，可以主张诉讼时效问题啊。而且这个你必须自己主动提出来，因为根据法律规定，诉讼时效这个点你不提，法官是不会去主动释明和适用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积极的去维护自己的权益，主动的提出来诉讼时效已经过了的这个观点，明白了不？
1: 好，要主动提出来。
2: 对，要主动提出来。
0: 嗯，如果你向乡里乡亲打听到了，哎，我们这个煤棚是大概三年半之前拆的，那你不能口说无凭嘛，对吧？如果有人讲了，那你看看能不能有些什么样的证据，也请教杨律。
2: 嗯，你跟邻居的这个沟通记录呀，你们的电子证据、微信聊天记录，你们的这个录音资料，这些都可以整理出来。最好的是什么呢？邻居能够出庭帮你作证，或者说你们当时是谁征收的？如果是政府部门征收的，你去网上，对，那去找一找有没有当时的征收拆迁的一个公告，这个就是非常具有公信力的一个证据啊。找一找当时的拆迁公告。
0: 太清晰了，杨律，您看看前两点，就是第一个，你找当时的政府公告；第二个就是邻居啊、乡里乡亲来给你做的这个证据。这个证据就包括可能是微信聊天记录，可能是电话录音。如果他愿意的话，本人到场也可以，或者写一份文书也行，对不对？
2: 是的，
0: 嗯。
1: 啊，他这个证明就是说，证明是什么时候拆的，是吧？邻居，他要有这种邻居的话，
2: 是的，
1: 这个意思吧？就是那个煤棚，他说，是他自己认为是要2万块钱，好像是那合同里面是没有履约这个什么关于煤棚多少钱的，他只是说卖房子那么多，他现在自己说出来要两万是他自己估计的。
0: 杨律，您觉得是不是重点不应该在两万或者几万的程度上，而是因为这笔钱是不该给？
2: 是
0: 不是数额的问题，陈女士。
2: 重点不是数额，不是这个煤棚值多少钱的问题，而是他这个诉求就不成立。
0: 嗯，
2: 你没有违约的事实，你的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了，他是知道煤棚没有合法，所以没有合法产权，你已经按约定交付了这个使用权就可以了。
0: 别跑偏了，陈女士，到时候他说那两万
1: 交付了使用权，
0: 对对对，
1: 是的。
0: 你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可以通过这个热线来求助专业的人。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

0: 96218-0号见。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 杨先生你好。
2: 你好，是这样的，我是那个冯的卫民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的员工。
1: 哎，保护您的隐私，直接说您在某公司上班遇到了什么问题。
2: 现在是我们这个公司因为经营不善噻，就是长期拖欠员工的工资，被这个员工就是起诉到法院申请破产。但是市中院受理2021年的7月12号受理这个案子以后，就是指定了这个荆州律师事务所为这个管理人。
1: 杨先生，您讲事情就不要提到具体的人或者事或者公司名，保护您的隐私。我们来解决您的具体法律困惑。您刚刚讲员工欠薪了，然后一起起诉了。我想问一下，公司欠您多少工资呢？
2: 那欠我们整个有60多名员工，现在没有拿到工资。
1: 嗯，我们现在关心您个人，欠您个人多少钱？
2: 欠我个人的话，如果是按那个原来签的合同啊，就是来算的话，应该有将近接近60万。
1: 60万？
2: 就是破产之前。
1: 嗯，那多久没有发工资给您呢？
2: 三年，就是破产之前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没有支付工资了。
1: 3年多没有发工资，然后您还一直在那里上班，付出劳动。
2: 对啊，因为我们公司还是破产怎么走的，就是我们一直有实质性的工作啊，是还有那么多资产呢，这个要管理维护啊。
1: 啊，那我问问您杨先生，这个过程里面你们的社保啊那些交了吗？
2: 也没有交，也断缴了，也断缴了一段时间。
1: 现在进行到什么程度了？你们起诉之后？
2: 现在起诉以后，现在是终审判决，就是3月26号已经法院已经终审判决了。
1: 嗯，
2: 就是补偿我们公司2800万。
1: 嗯，
2: 但是在这个破产管理人在这个分配方案报给法院裁定的这个方案里面，就是没有包括职工的这个工资啊和社保这一块。
1: 哦，
2: 所以职工得知这个情况下非常的愤怒，现在在向新闻媒体啊，向这个政府相关部门的反应。对，
1: 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啊，也请杨律来捋一捋。现在我们杨先生遇见的困境是，他之前的这个工资算下来有个人有60万的工资，3年的工资没有拿到手，社保也没有，但是公司已经走向了这个破产程序，对吧？
3: 嗯、
1: 是吧，杨先生？
2: 是的，
1: 只是说破产这个程序里面没有把员工的这个工资的补偿放在里面。哎，这个不是很合理啊，您看看这个里面是哪条路径没有走对，或者是我们漏了什么呢？
3: 跟您核实一个问题啊，因为在破产分配中，我们的员工工资它是处于第一顺位，
1: 对啊，
3: 要去进行清偿和保护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它这个分配方案中没有把这个最重要的东西遗漏了，没有算进去。然后第二个东西是，你们有没有向破产管理人提出异议？
2: 我们向破产管理人提出了异议，也递交了相关的这个材料，像包括像这个主审法官。也递交了材料，
3: 是怎么回复的？
1: 收到了回复吗？
2: 回复了，他还是坚持了错误判决。他就说认为，因为我们有一个在线工程，就是一个养老院，现在就是说没有竣工，没有验收，也没有移交给我们公司。我们公司已经支付了1.5亿多，就是支付了这个建设费用，但是现在就是在这个他们的判决就是说。根据破产法要把这几个
1: 窟窿先填上，
2: 列为优先债权。
3: 嗯，就是那个是有抵押权的，是不是？
2: 那个没有抵押权，
3: 没有抵押权，
2: 不能的抵押权，因为这个，它就是一般的普通债权，但是他们现在就是因为他们前面打了官司嘛，我们都不知情嘛，前面这些事情，因为职工，
3: 你们打官司了没有？
2: 我们有些职工打了官司，就是在前面打了官司。
3: 那您打官司了没有？
1: 对，我们关心您个人。
2: 我没有打官司，因为我一直说在公司坚持工作，一直在说坚持在这里。
3: 好，明白了，我们终于破案了呀！
1: 坚持这个词，有的时候它不是一个那么美好的词。
3: 的
1: 来，我们请杨律给您支支招。您刚刚讲有别人怎么怎么样，现在您来求助我们的节目组，我们优先来解决您的问题，好不好，杨先生？
3: 我们终于破案了呀！因为什么呢？我们劳动者的这些工资啦、社保啦，是我们最基础的生存保障权，所以说当企业发生经营不善要破产的时候，工人的工资、社保、补偿金这些是处于第一清偿顺位，要去优先进行清偿的，然后再是其他。

0: 的一些普通的债权。
1: 我们
0: 但是
1: 作为打工人
0: 是
1: 最被保护的。
0: 是的，但是杨先生的这个情况反而反过来了，为什么先去清偿其他的普通债权，反而没有清偿我们的这个工人工资社保问题呢？因为杨先生没有起诉，别人起诉了。别人拿到了法院的一个裁判文书，权利义务已经固定下来了，但是杨先生这个东西没有去走司法程序，他还处于一个真伪不明的一个状态，明白不？
1: 很被动。
0: 是的，
1: 现在怎么做呢？着急了。
0: 现在对，现在比较着急啊，及时的去维护自己的权利，去提起这个救济的程序。您可以去向法院去确认这一笔职工破产债权，去提起这一个纠纷诉讼。
1: 嗯，这是第一步。
0: 是的。
2: 嗯。
0: 然后第二步，那么有人问了，我在诉讼期间我可能要走几个月半年的时间，对不对？如果这个时候分配已经分完了，怎么办？可不可以让他暂停分配诉讼？
2: 我们现在已经反映了，现在他们也知道我们职工，我们现在60多名员工现在已经联名上诉，就是上访了，我们也现在也在走这个程序。
0: 你们起诉了没有？向法院起诉了？
2: 现在还没有起诉，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最高这个、
1: 杨先生，我们只问一个重点，不说别人，杨先生，我们只问一句话，你起诉了没有？或者是集体起诉里面你参与了没有？杨先生，您回答这个问题。
2: 就像律师讲的，
1: 您起诉了没有？
2: 就是把职工的债权债务遗漏不
1: 杨先生，您可以听我们讲话吗？我们只关心这个问题，我们关心你的问题，想解决你的问题，请问你起诉了吗？或者你在集体起诉的名单里面吗？
2: 我没有起诉，我们还有绝大部分的职工都没有起诉。
0: 杨先生，你要把握好重点啊！不管你们采用，因为我们是新说法节目，所以我们教您呢是用法律的途径去解决问题。您可以通过这个法院的司法诉讼程序去确认这一笔职工债权存在，明白吗？这是为什么普通债权都已经受偿了，你们还没有被纳入分配方案的一个重点原因，因为你没有经过法院的判决来最终确认你的债权性质和金额。所以这个是最关键的，您要及时去提起诉讼。
1: 杨律都为您着急了，所以第一步，
2: 杨律师是这样的，前面我们这些已经打了官司，已经申诉了的，他也没有那，现在就是这种情况，所以我们为什么没有打官司，就是因为基于这样的情况，我们已经知道前面那个很多很多的职工就是已经打了官司，也没有拿到钱。
0: 好，那我明白了。第一个，你们去做一个事情，去向管理人提出来对争议的款项，对于你们这些职工债权去提出来提存，就是不要让他先分完了，知道不？对于争议的这一部分款项，先让他待定提存放在那里。要保存好在那里。
1: 这是第一步。
0: 然后第二步，如果说你们已经打了官司的，也没有给你们纳入分配方案，你们这个情况还是可以积极的去向法院，或者说通过集体去诉啦，去维权的这种方式去推动。
1: 其实杨律的意思很简单，就是你诉你才有机会排队，你不诉你队都排不进去，你怎么插队呢？是这个意思吗，杨律？
0: 是的啊。
1: 所以这一点是一定要做的啊。还有吗？还有吗？请问杨律还有什么样的重点要提醒一下我们的杨先生？
0: 我们这里重点提醒一个，第一个起诉，因为杨先生您是没有起诉的，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起诉之前的分配如果已经分完了，您是没有办法追回的，但是如果还有没有分的，您可以提出来留存。第三点，关于这个时间问题要提醒您，如果破产程序终结满2年，您没有及时的去提起自己的诉讼，没有把这笔债权金额确定下来，仍然没有去受领这一笔提存款，法律不会无限制的等待下去，无限制的提存下去，只有2年时间，那么会分配给其他的一个债权人。
1: 哦，也就是说，目前对我们的杨先生来讲，时间也是非常紧迫的，对不对？
0: 是的，
1: 杨先生，
0: 诉讼你需要积极的去推进，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集体维权的方式，去达到您的一个目的啊。
1: 这样子好不好，杨先生？节目时间关系，急于问题我们来节目限后再进行解答。谢谢您的支持，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指尖是玫瑰，穿越过荆棘，盛开过鲜艳，在张家界最美里水湾，有夕阳下的眺望和思念。

0: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小读者丁新汉，我是高新区望龙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图书馆是我的秘密花园，每本书都藏着新奇的探险，我在书本中旅行，收获了智慧和勇气。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5: 这几年，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者是退休的人员进行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自我，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的长辈，超多的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那不忙的时候呢，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上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2: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6: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今天为您推荐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老年人养生这样吃最好》。随着年龄增长啊，老年人的免疫力逐渐减退，新陈代谢的速度也会减慢，因此老年人要特别注意日常生活中的保健。在众多需要注意的事项中，饮食尤为重要，因为饮食直接影响着老年人的身体健康。饮食调理得当，身体就会健壮，免疫力也会提高，延年益寿更不在话下。本书从抗衰、健脑、健脾养胃、润肺益肾、降脂降压等养生功效入手，为老年人精选了300多道食谱，让老年人吃得健康，吃得长寿。本书根据不同的功效主题，介绍了实用的营养菜谱，详解其原料及制作过程，并详细分析了每一道菜的营养与功效，再配上精美清晰的图案，可以让大家轻松地掌握，并在享受美食的同时还保持着一份健康。专题部分还根据老年人的生理特点，介绍了合理运用饮食手段进行调养的方法，既安全健康又有效。
7: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8: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9: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8: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9: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0: 96218-0号键，我们的热线电话。接听到的是侯先生，你好。
11: 我这边是一个工程款，里面包含着人工的工资。
10: 一个工程款里面包含着人工的工资。

0: 对，那然后这边没有给我付，然后我这边我不知道这个要有什么维权呢。
1: 你们签的合同是工程里面包括原材料，包括人工吗？
2: 没有，我的合同里面，当时的合同里面只是给他提供原材料，然后我们是到了那个现场就是口头承诺，然后就是说那边甲方他是需要我这边，我跟他签合同，那个甲方他是说要求我这边给他提供人工，是给他施工，
1: 那你就临
2: 不
1: 时
2: 是。
1: 派了人去干活，是不是？
2: 对，临时喊了人。
1: 那他有没有跟你说定？比方说，哎呀，你来了人，这价格得谈拢吧，是吧？价格谈拢了没有？
2: 价格我们当时都谈了。
1: 录音或者录像或者有什么证据没有？
2: 没有，这个因为是当时录音跟录像没有，它是个什么情况呢？后续就是我们补充了这个什么东西呢？我这边补充的就是说我这边
3: 你
2: 给你
3: 们
2: 签
3: 做
2: 了，
3: 的结算吗？
2: 结算，对，我们上面有结算清单，结算清单上面有明确的标注了这个就是人工的工资。
1: 你看杨律问的非常的关键，那他认不认呢？
2: 他认，
1: 他认，但他不给。
2: 对，他就是不给，
1: 不给的原因是什么呢？
2: 他就一直说是，他因为他是第三，我跟他签合同那个人他是第三方，他第三方他是说甲方没有给他就是。工程款没有
3: 就
2: 给他
3: 是你们这个工
2: 一
3: 程已经是层层分包了，是吧？他是说上面没有给他钱。
2: 对，然后我这边我又打了12345市民热线，然后12345是市民热线，通过他的市民热线，我们也联系到了那个
1: 总
2: 承包
1: 包，
2: 方，总包，我们联系到了那个总包，总包又说给他已经结了，他们目前是个什么情况呢？他就是说他里面有一个漏税的情况，就是说我给你开了票，本来他是他们里面真的很复杂，就是
1: 总
2: 说，
1: 而言之，就是都不关你的事，你就是没有拿到这笔钱，对不对？
2: 对，我就是拿不到这笔钱了，
1: 对，我们干了活
2: 我。
1: 就该拿钱，这个钱怎么拿？我们来请教杨律，这个中间还缺什么？
3: 侯先生，我想跟您确定一下，就是您签合同是以个人名义去承包的这个工程，还是说有这个正儿
1: 公
3: 八经
1: 司，
3: 有资质的公司？
2: 有资质的公司。
3: 是有相关资质的公司去跟对方签订的合同，是吧？
2: 对，当时我们签订合同的时候，他就我们是因为是当时在工地上签的嘛，签的合同在工地那边，当时他的那个章没带，然后我们合同上面就没有他的那个
1: 没有
2: 相
1: 盖
2: 关
1: 公章。
2: 的盖的那个红章。
1: 也就是说你的合同上面对方只签了字，没有盖他们公司的公章。
2: 对。
1: 这个地方先打个问号，继续请教杨律。这个钱额到目前为止，这个欠的这个施工的款，就是你跟我说的这个人工的款，大概是多少钱呀？
2: 还有6万多块钱。
1: 6万多块钱，来请教杨律。
3: 总共是多少钱？
2: 总共17万多。
3: 总共17万多，这里面包含工人的人工工资是6万多。
2: 对，工人工资一起是5万多。
1: 他们前期的其他的钱付了没有？
2: 前期的钱他然后给我转账的时候，我们因为中间他也中途就是我们跟他签订的合同是这样子的，我拿着合同跟你说啊，就是我们签订的合同就是说我苗木送到你那个场地上面，对不对？送到你那个场地上面，然后你就把这笔苗木款先结给我。他是当时我们为什么是说人工工资在里面呢？他是就是当时就我们也是口头承诺嘛，就是在那里都是属于你当时就是说什么君子协议，而且也不会搞七七八八的，就是说等这个苗木这个工地施工完成后，就是苗木种植完成以后，然后就把这笔人工工资全部一次性接到给我。就是
1: 现在呢，我们就问问现在的情况，侯先生，您的工程过去这么久了，然后中间第一笔苗木的钱是结给你了，然后人工的钱没有结给你，对吗？
2: 对。
1: 也就是11万给你了，那6万多没有给你。
2: 对。
1: 好，来请教杨律。
3: 好，人工的工资到底怎么去追啊？首先，我们虽然合同里面只包括了这个苗木的一个供应，没有包含人工工资，所以说人工工资相当于是多出来的一个增项，对不对？但是好在是我们侯先生有做了一个结算，有确认这个数额标准是什么，有确认金额，对方也是认可的。只不过现在出现一个情况是什么呢？他们跟甲方跟总包都互相扯皮，他说他给了，他说他没给，所以现在到侯先生这里就没有人出来承担这个责任，没有人给您付钱了，对吧？
2: 是的。
3: 这一笔工程款总共17万多，里面有包含自己的这个利润部分，也有工人的工资部分，到底该怎么去要？我觉得可以把。可以分开啊，可以。

0: 考虑一下。首先是您可以去以这个你们的结算单、合同这些证据材料去固定这个工程的金额，去以合同纠纷为由去起诉对方索要这个工程款。第二个，也可以以另外一种方式，以工人的名义去讨要这个农民工的工资。如果是包含农民工工资的这一部分啊，如果存在一个违法分包的情况之下，我们是可以层层追责的，以工人名义直接去诉，然后可以追责到这个分包总包，让要求他们去承担连带责任。
1: 然后这边就是还有一个问题，他这边给我转的款项上面，他就是中途有的转的给我转的那个对公转账嘛，它上面已经备注了人工工资以及苗木那个就是那个费用。
0: 但是你们是有做结算的呀，你们结算单上金额是确定的，对方确实没有给你付这么多钱，他还欠你的款项，这些你是可以通过举证来说明实际情况的。
2: 而且你现在手里面应该有他，对吧？除了刚刚那个结算单之外，有他认这笔账的相关的，比方说聊天记录，比方说录音，应该是有的吧？
1: 聊天记录还有合同签那个就是签，还有欠条全部都有，
2: 对吗？
0: 对，保留好你们原来的供货合同，你们之间沟通记录，你的施工凭证、考勤工资凭证，包括对方的这些结算单，去确认新增施工的一个事实以及你们的一个计价标准是什么。
2: 你看在我们的这个群里面有人在问了，王先生在问，他说没有盖章的合同只签了字的合同是无效的吗？哎，其实就是刚刚侯先生的那份合同里面没有盖公章嘛。来请教杨律，
0: 没有盖章如果它是一个职务行为也是有效的啊，你作为一个善意第三人你是可以追责到公司的。
2: 所以侯先生这个小细节您可以放心好吗？
1: 好，
2: 我们来接听线上的王先生。你好
3: 啊，主持人你好，我还在读大学期间，然后不知情就当了亲戚公司的法人。然后我现在就听隐约听那个我家里人就说这个公司没经营了，然后那个亲戚也涉嫌刑事案件被抓了，然后公司负债被起诉，我就可能成为这个失信限高人员。然后我想问我怎么查自己是不是失信了，然后如果要是如果是的话怎么才能解除这个法人的身份和失信限高。
2: 您问的这个问题对您来讲还是非常紧迫的哈，我们来请教一下杨律，这该怎么办呢？
0: 现在这种案子越来越多了啊，我们也接到了相当多的一些咨询，所以提醒我们的大学生们，其实现在大学生已经成为了去当法人啊，去甚至涉刑事案件帮信等等一些活动的重灾区，所以一定要提高自己的法律意识。
2: 这就是听我们节目的意义。
0: 不要去给别人当法人，不要去给别人当法人，因为你可能要承担法律责任。然后关于王先生第一个问题，怎么查自己是不是失信，有一个网站叫做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到上面输入你的姓名、身份证号，就可以查到自己的失信限高信息。而且可以查到自己的案件信息。
2: 王先生不着急啊，记不住这个网站名字也没关系，晚些我们会把这个链接发群里，您可以查询了。而且不仅仅是可以查询自己的，也可以查询欠你钱的人，都可以查的，好不好？这是第一点。
0: 然后第二点，如果说你确实现在已经失信限高，甚至银行卡已经被冻结了，怎么去解除自己的法人身份以及这个失信限高的措施，我们有法律规定啊，这个是可以去解决的，你可以去起诉抵除你的法人资格，因为你是没有参与公司的实际经营管理的，你只是一个挂名法人，而且是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之下身份被冒用了当了这个法人，所以你是可以去主张抵除法人资格的。
2: 这个抵除是哪几个字？
0: 抵除除名吧，简单一点。
2: 你专业的名词我们一起学习一下。
0: 是的，你可以理解为就是除名，把你这个法人资格去进行除名。但是它的一个前提是什么呢？你要穷尽你的内部途径，所以你可以先尝试去跟你的亲戚包括公司股东之间沟通，去把你的这个挂名的法人身份直接他们公司内部就自己去进行一个工商的一个变更登记，你可以向他们发函发通知。如果说穷尽了内部途径仍然没有解决您的问题之后，再去提起法律的诉讼，去把你这个法人资格给除掉。除名成功之后拿到胜诉判决书了，你去法院申请市场，你去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的这个执行局会去市场监管局把你这个

0: 信息给更名掉，更名掉之后，你再拿着相应的法律判决去走执行异议，把你的失信限告给解除了。
1: 嗯，我感觉到了杨律应该是做过很多这种类型的案子啊，所以就细节帮王先生再请教一下您，像这个周期和中间的成本，您看方不方便大概估算一下，有没有什么建议给到王先生？在这个流程里面，时间
0: 可能会稍微长一点，因为我们刚刚讲了，你要分两步三步去走。
1: 嗯，
0: 第一步一定是先穷尽内部途径，你要先跟公司股东公司去发函，让他们想办法通过工商变更内部就把你这个名字给除名掉了。如果说这一步行不通，你才能走我们的第二步，就是起诉，让法院去把你的法人资格给剔除掉。第三步，你拿到了法律的判决书，再去你原先被失信被限告了的这些案子里面去庭执行异议，你只是一个挂名法人，现在你已经不再担任法人了，再去把你的这一个失信限告的身份给解除了。所以要分三步去走，时间流程可能会稍微长那么一点，但是一定要及时的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啊。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最开始提醒到的大家，一定要有法律意识，不要去给别人当挂名法人，会有法律风险。
2: 好嘞好嘞。
1: 嗯，我们看到了在我们的微信里面，清风说8年了公司没有缴社保，我老婆作为员工干着没意思，想要主动辞职。他说主动辞职这种能够要到经济补偿金吗？来，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杨律。嗯，可以吗？
0: 主动辞职是没有补偿和赔偿的，但是我们这里要注意到一个前提是什么？他要离职的原因是因为公司一直没有给他缴纳社保，没缴社保这是一个违法情形，所以说他可以以这个理由去主张被迫离职，这样就可以拿到经济补偿金，把这个事实固定下来。不是因为个人发展原因要主动离职，而是因为公司没有给我缴纳社保这一违法情形的前提，我被迫要离职，这样才能主张经济补偿金。
1: 嗯嗯，也就是说在这个事情上面您还是有底气的哈，合同肯定得有了，然后像工资流水这个也要有，然后像我们杨律之前在节目里面讲，如果没有给你缴纳社保，是不是社保证明咱们也要去开具一下？
0: 是的，你这个登录长沙人社都可以把参保证明打出来。
1: 再看到布丁不加糖，他请教杨律，他说请问婚前房产婚后加名，140平的房子买的时候8900，现在14000，万一离婚怎么分？我能分到多少钱？这个我们还是一步步来哈。首先是问婚前房产婚后加名，离婚怎么分，好不好？然后价值我们再请杨律来帮助判断一下。
0: 嗯，首先婚前的房子我们知道这个属于一个婚前的个人财产，对不对？但是婚后主动加了名字，那么这个是对自己财产的一个处分，法律是尊重的。加了名字到底是加了什么名字，这里其实我们要区分两种情况去做讨论，它是按份共有按份额这两个人，还是说两个人只是登记为了共同共有，这两种情形是有区别的，在最终判决这个房子怎么分割比例的情况之下是有区别的。如果你们约定了按份共有，直接就登记了，哎，你占50%，我占50%，那么法律会尊重你们对于自己份额的一个安排，原则上会遵守你们的一个约定。但是如果说没有明确的说份额，登记的只是说是共同共有，那么这个时候不是简单的对半分，而是要去综合考虑，比如你们共同生活的时间呐、啊，婚姻时间长短，是否孕育子女，双方对于家庭的一个贡献，房屋来源等等因素，去综合考虑和判断，去分割这个房子的比例。
1: 这是首先第一点，回答您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房子它升值了，升值的这个部分对你来分割有没有影响？是分割升值之后的呢，还是原来购买时的这个价格的这个数字呢？我觉得这个布丁不加糖是想请教杨律这个小细节，您看看方便解答吗？
0: 升值之后的这个也属于共同财产啊，房屋增值的部分是属于共同财产，是可以去进行分割的。
1: 哎，那我倒过来讲，如果这个房子是在高点买的，它贬值了也算是吗？
0: 贬值了，那你们分的是财产的现价值呀。
1: 很清晰哈，这个观点也分享给布丁不加糖。96218转零号键，我们来接听到线上的何先生，你好。
3: 就是和朋友一起去这个租车自驾，然后跟朋友在这个谁去租车，因为要承担一些后续的这个可能有一些罚单啊，或者说这个责任上有点这个纠纷，就这种情况的话，就是怕车子出现交通事故承担法律责任，这种情况要怎么办？

0: 其实这个话题就是转过来讲，其实何先生想问的是，如果他来做这个租车人，以后遇见了什么样的困境或者风险，一般会怎么处理？因为是一帮朋友共同约着出去玩嘛。来，我们来请教一下杨律。
1: 首先我们明确一下这个法律关系啊。

0: 一段，对不对？法律规定是什么？如果这个时候发生了交通事故，谁开车谁承担责任，对不对？
1: 就不是一刀切的，
0: 谁开车谁承担责任，
1: 不是一刀切的，谁租车谁负责责任。
0: 是的，只有说当这个这个租车公司所有人，或者说这个租车的人管理人有过错的时候，才在他的过错范围内承担责任。如果说这个话简单一点讲，如果说大家都有这个合格的驾驶证，那么我把车子借给我的同伴，同样有驾驶证的另外一个朋友去开，这个您是没有过错的。如果我们把车子借给了没有取得合法驾驶证的人去开车上路，那么我们就存在过错，这个时候才要承担责任。
1: 也就是说，其实像我们的风险跟过错是完全挂钩的，这个比例，谁去租车他当然有风险，只是说这个风险没有你想的那么大，对不对？杨律，
0: 对，是的。
1: 那在整个租车，因为现在是暑期嘛，租车出去游玩的过程里面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呢？您来指导一下。
0: 我觉得他这个风险点可能不在于交通事故，因为交通事故的话，第一我刚刚讲了，有过错管理人才要对过错承担责任，如果不存在过错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第二个的话是什么呢？我觉得你这个风险点的坑在于哪里，就是我们的租车合同以及保险合同的条款里面，它可能会限定它理赔的范围仅仅限于这个租车人，对于你再转借给其他人使用开车的，它是不予理赔，它是拒赔的一些情形，所以要仔细的去审阅我们的这个租车合同、保险合同的一些相关的条款，最好是约定好你们这几个人都具有驾驶资格，或者说约定好，如果我这个管理人把车借给其他有合法驾驶资格的人，这个是一个允许范围，
1: 同样要被保护。
0: 约定好，是的，同样要被保护，同样应当受到这个保险的理赔。
1: 哦，这个是我们之前确实没有考虑过的。好，也谢谢何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啊！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 周先生你好。
3: 喂，你好，我是一个长沙的滴滴车司机。滴滴公司，我把那个图片我之前有发过给您的。
1: 您继续说。
3: 然后他说我手机上有非法的抢单软件，然后以此理由关了。
1: 以此理由？您走动一下，这个信号可能不是很稳定。以此为理由？
3: 他们没有实力证据，就这样把我屏蔽了3天。我想要维权，怎么维权？
1: 好，我这么理解，您看对不对啊？就是实际上您没有使用过违规的软件，但他以这个理由将您的这个账号锁了3天，让您无法使用这个 APP 来接单，对不对？
3: 对。
1: 来，我们来请教一下杨律，在这个平台或者 APP 的使用过程里面，作为司机想要维权，有的时候确实是很头疼。像这种无缘无故说我自己没使用这个违规软件，您是没有使用的，对吧？
3: 没有。
1: 那我们要做出什么样的证据，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拿回自己的权益呢？它属于是平台误判，对吧？
3: 对，
1: 周先生。来，我们来请教杨律。
0: 你这个到底是平台给你进行了封禁，还是说你的这个租车公司给你进行了封禁啊？
3: 平台
0: 是平台，是吧？首先明确了关于您这个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案，我们供您参考。首先是你可以考虑平台内部救济，向平台内部去进行反映，这个是最直接最快的一个方法去进行一个申诉啊。
1: 也是最常用的哈。
0: 是的，
3: 我跟他们反映了，他们就一句话重复，就系统检测有，他就耍无赖。
1: 您都是通过平台，就是那种 APP 里面的对话来进行申诉的，有没有试过类似于人工电话这种啊？
3: 有，我打电话了，他们的高级专员也跟我联系过了。
0: 是这样的，如果说平台内部救济我们走不通的话，可以尝试一下向这个平台所在地的市场监管局部门去进行一个行政投诉啊。
1: 或者你把这个情况反映给平台，说不定是你手机里面的其他软件让他们有了一些误判。那这个软件是什么呢？那就是他们平台的这个bug。那你也可以来帮助他们来完成这个 bug 的修复。如果从我的角度，我是这么看待的哈。有没有跟他们紧密的联系呢，周先生？
3: 因为我的手机上面还有其他的一个那个如期公司的。

0: 说有的话，为什么他们公司没有说我这个有违规呢？对吧？
1: 嗯，这个是你们行业内比较需要阅历和经验的一个观点了。
2: 那可能是每个平台它的规则不一样。
1: 嗯，好的，周先生，谢谢您对节目的支持。露露她也有一个同样类似的问题，她说给朋友小朋友的生日会买了19个杯子，收到的货呢完全售后不对版，也让品牌方开了假货证明，然后呢申请假货假一赔四，平台判定我举报假货不成立，原因是因为我的数量太多了。她说这个数量和假货有什么因果逻辑关系啊？这个平台太倒江湖了啊！风在指尖跳，她说的是我买的是雷鸟电视，除了外观其他都不对，系统信息显示是海信电视，典型的山寨电视啊，商家说给我换一台，我可以让他赔我吗？我可以搞他吗？您这个动词用的实在是，来我们一起请教哈，因为你们都是其实都是消费问题，我们统一来请教杨律怎么解决。
2: 是的，这个数量问题到底跟假货为什么？因为我买了19个，因为数量问题他就不赔我，明明让品牌方已经开了这个假货的证明了，但是他为什么因为数量问题拒赔？这个问题其实问得很好啊，因为我们假一赔三假一赔十的规定在于哪里？法律规定在于消费者保护法里面，所以我们保护的是消费者，他是以生活为目的去进行使用的这个产品，我们才称之为是消费者。你如果是这个经营者，我批发东西过来卖，以盈利为目的，那就不属于我们法律规定的保护的消费者的一个范围，所以它是这个原因给你进行了一个拒赔。那您要举证证明，那我这个买的19个杯子虽然数量有点多，但我确实是以生活使用，以送朋友为目的，而不是以盈利为目的。
1: 所以你应该支持我。那么如果我们在网络当中购物买到了假货，或者是残次品，或者是货不对版，我们怎么维护自己的权益呢？有没有什么流程可以参考一下请教。
2: 这个其实跟刚刚我们滴滴司机的这个方法大同小异啊。首先是平台去投诉申诉，这个是最直接的方法。第二个可以尝试向市场监管局部门，我们的消保法热线12315等这些去尝试进行投诉，还有一些额外的一些平台，比如说这个黑猫投诉啊，这些也可以尝试一下。第三个，如果说因为消保法那边消费者保护协会那边可以组织做调解，但是调解不具有强制性，如果还是不能解决您的问题，金额又比较大的话，可以考虑收集好证据去起诉啊。
1: 特别我们还要提醒各位，如果你是买大宗贵重的商品网购，那一定要全程录像啊，从收快递到拆箱，这样对您来讲是一个保护。好了，分享给各位，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新说法就到这里，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4: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呢？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给父母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呢，有很多朋友反馈距离主校区马栏山啊有点远。那现在呢，2026下半年河西的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啊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还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要了解课程校区的位置呢，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赶快试试吧。

环湖骑行的恋人，水中漫步的妇女，华灯初上的艺术中心，梅溪湖上的落日晚霞，映红了长沙的傍晚。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
1: 美军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继续打击美军中东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澜，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3: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智

0: 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1: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0: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陈吉宁主持开幕式。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

0: 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二加二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 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

0: 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字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8项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
3: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的地区失衡的问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

0: 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本次行动计划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此次行动计划串联八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技术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1: 如果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合作，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行动计划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产业链协同生态培育、社会氛围营造等方向，呼吁各国结合自身实际积极行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科技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毕春丽介绍，
2: 行动计划明确将伦理考量融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部署与运营维护全过程，要求在数据采集与算法设计阶段提升透明性与可解释性，在部署使用阶段防止误用、滥用与恶用。核心举措呢，是包括建设伦理风险案例库和建立重大事件信息交流机制，探索差异化治理规则。
1: 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十个生动故事，覆盖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呼吁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全球智能体生态，让智能体在协作中生长，在规则下繁荣。
3: 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规模创新高，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整体呈现稳、韧、活的良好态势，涉外经济活跃度持续提升。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5: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4: 上半年人民币跨境使用持续扩容，有效对冲汇率波动风险，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持续增强，跨境资金短期波动可控，双向均衡格局稳固，充足的外汇储备持续夯实市场稳定底盘。李斌分析，
5: 充分说明啊，内部因素对外汇市场走势起决定性作用。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4: 外资长期配置意愿同样稳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引用数据表示，
6: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
3: 今年上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
7: 7月20号起，国铁集团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

0: 300元、29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16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
4: 伊朗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我们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遭受美国军方的毁灭性打击。
3: 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已造成8人死亡、2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两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沙赫尔班普尔地区伊朗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多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伊朗手中，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这一地区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2号以来，截至7月17号早上6点30分，美军袭击伊朗造成38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另据英国方面消息称，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
0: 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6摄氏度。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陈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6: 我是文员，
7: 我是秘书。
8: 也是伐木工人。
9: 我是客户的伙伴。
10: 我是同事的搭档。
11: 也是树木的敌人。
12: 我是老板的助手。
13: 我是业务的能手。
14: 也是破坏森林的凶手。
15: 保护森林，节约用纸，从无纸化办公开始。
16: 湘江的风在夜里翻动温柔的涟漪，在这里停住了你多少青春的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2: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1: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3: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1: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1: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4: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
1: 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2: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3: 看报，看报！
4: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3: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4: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3: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5: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6: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7: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8: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9: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10: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8: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11: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2: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12: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2: 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土地流转出去，租金却迟迟拿不到手。这曾是张家界桑植县陈家河镇新街村32户村民心里的揪心事。近日，拖欠了3年的土地租金终于一分不少打进了村民账户，压在大家心头多年的疙瘩彻底解开。这一转变的背后发生了什么样的监督故事呢？请听报道：租金拖欠3年，桑植村民土地收益难题如何破局？桑植县陈家河镇新街村整合村内零散土地，以村集体统一流转、规模化经营的方式发展粽叶种植，原本是带动农户稳定增收的惠民举措。2023年，当地一重点项目施工，临时占用了这片20亩的粽叶基地，双方签下了占地计租协议，白纸黑字约定了租金标准与兑付方式。可谁也没有想到，协议签了，土地用了，租金却迟迟杳无音讯，一拖就是整整3年，成了村民心头难解的疙瘩。新街村村民沙照地：
13: 本来想到土地流转出去能拿以后收入，没想到一拖就是3年，村里也催过好几次，一直没有兑现，大家心里都患愁患急，这笔钱就像悬着的石头落不了地。
2: 期间，村组多次与企业沟通催收，但因双方对兑付节点存在争议，跟进力度不足，问题始终没能得到实质性解决，村民诉求迟迟得不到回应。群众的极难筹判就是监督发力的方向。接到村民的诉求反映后，陈家河镇纪委坚持民生问题优先办，积怨难题攻坚办，迅速介入开展核查。桑植县陈家河镇纪委副书记严林南：
14: 我们第一时间调取了土地流转协议、占地台账和相关财务明细，逐笔核对欠款情况，查实问题根源在于企业履约滞后，村级履职跟进缺位，两头衔接不畅，导致租金兑付卡了壳。
2: 找准矛盾症结后，镇纪委随即精准施策，从严督办，一方面约谈村组干部，压实村级履职责任，督促其主动对接企业跟进催收，另一方面搭建政企村3方沟通平台，面对面厘清争议，压实企业负责人主体责任，当场明确了欠款兑付的具体时限。在全程闭环督办、加压提速下，涉事企业很快足额清缴了历年欠租及当年租金共计3.98万元。资金到账那天，村组工作人员连夜开展分户核算、造册登记，仅用一

0: 天时间，32户村民的租金就全部兑付到位，拿到拖欠三年的血汗钱，村民们满心感激。
1: 拖欠了三年的租金，今天一分不少的拿到手了，真的感谢郑执委帮我们追回了这笔钱，解决了我们心头的大事。
0: 问题化解了，但监督没有止步。为杜绝同类问题反复发生，镇纪委指导村委会重新规范土地流转合同，细化租金兑付细则，明确每年3月29号前结清上一年度租金，用刚性制度堵住履约漏洞，规范流转管理，同时持续跟进督促项目方完成临时占地复垦复绿，厘清土地权属边界，切实守护好群众的土地合法权益，真正实现按揭事了人和。一起欠租难题的圆满化解，是基层纪检监察组织聚焦民生痛点、主动担当履职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桑植县纪委监委坚守为民初心，紧盯民生领域突出问题，精准监督，靶向施策，有效疏通惠民政策落地的堵点梗阻，守护群众切身利益。桑植县纪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县监委副主任朱磊：
2: 去年以来，我们办成县级民生实事十件，一乡镇一实事31件，推动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194个，群众幸福感持续攀升。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紧盯民生领域痛点难点，常态化抓实日常监督、专项督查和整改问效，重拳整治各类侵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持续为基层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0: 清风峡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峡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通讯员尚景，监制李浩，总监制周红，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欢迎来到网络视频工厂。
4: 哇，
5: 这里记录了很多欢声笑语，但是这些新技术也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合成名人视频来欺诈老年人。不信您看。
6: 姐姐，我是东弟呀，已经嫁你6次了，这个投资项目等你来。
4: 哎呀，他的电视剧我看过老多了。
5: 这就是加工过的假视频，您发现了吗？
4: 啊，
5: 当然还有这样的。
7: 叔叔，人家想和你交个朋友嘛，这是我们家乡的茶叶，添加这个号码就可以免费送哦。
8: 啊，真的不要钱？
5: 叔叔阿姨，这些假视频通过拼接和配音，利用名人效应博取关注，售卖伪劣产品，甚至集资诈骗。下面咱们来听几条防骗原则。
9: 好，
3: 防范网络诈骗3不1多：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叔叔阿姨都记住了吗？
10: 筑老防骗树新风，
5: 守护幸福夕阳红。
11: 一江两岸繁华绽放，杜甫江阁彩灯斑斓，如梦似幻的夜色叫做长沙。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3: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14: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13: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14: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13: 啊，这……
14: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 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

0: 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1: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2: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3: 妈妈，妈妈。
4: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5: 马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四号厅那边那个。
4: 哎，走走走。
5: 哎，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4: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5: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4: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
6: 现在不是面包。
7: 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4: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7: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4: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7: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5: 哼，我们分手吧。
4: 哎，亲爱的。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8: 君奴才看，君机出诸公，或随驾料理政务，或在外办差，都极尽心力的。方才见刘同勋黑干瘦弱，行动艰难，竟看上去比奴才走时老了10年。阿贵季云也是满面老倦，大家四散分处，一时疫情往返商榷，自然格外多耗心力。现今皇上回銮，居中调停指挥，诸臣奔走左右，各尽其力，诸事办起来自然事半功倍。乾隆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唉，哪儿得再有几个刘同勋呢？虽然高恒出了事，但朕心里满洲人操守还是靠得住些。阿贵在北京批条子，让和亲王进圆明园半夜接魏家氏出宫，在军机处隔窗教训贵妃，换了汉人他敢吗？傅恒坐直了身子，这些事他还是头一次听见，他需要掂出话里的分量，找出话中的话来。过了良久，试探着说道：纪云才学品德也还是好的。乾隆端起茶杯，起身踱了几步。才学不需说，品行未必无亏呀。官做大了，没有经过挫磨嘛。福康安和刘墉有个秘本参奏他，回头批给你看。纵容家人包揽官司，欺门霸产，这还成话吗？傅恒的心里边咯噔一声，目不转睛地盯着乾隆，一句话也不敢回。乾隆小口啜了一下杯子，说道：朕原想处他到你军中效劳的，但纪云是个书生，朕甚惜他的才学，家里人做事他担待，有些怕委屈了他，他也未必知道全部真情，且是苦主，很不争气，朕身边一时也找不到替换的人，比较起来他还算好的。清除不了，糊涂了吧。傅恒想着，总算说明白了，纪云发迹升官，自己甚有干系，不能不有个见识，就沉吟道：皇上担待谅解是皇上的恩，纪云应该知道恩情，警戒自立，奴才以为应稍加处分，使其知过而改，奴才可以先和他谈谈，可以和他谈谈，处分。

0: 就免了吧。朕已有旨，博学鸿词科和恩科都要紧着筹办，要着实物色一批人才上来。说着见到卜礼在外殿探头，点着名叫进来：“你这是什么规矩？这是什么所在？缩头伸脑的成何体统？”卜礼站着，吓得身子一缩，两腿一软，就跪了下去，磕着头说：“
1: 是奴才混账，万岁爷叫传窦光鼐，人已经到了，没见王八尺在哪儿，这是他的差事，奴才找他，不妨主子就明察秋毫了。”
0: 乾隆被他逗得一笑，傅恒也是一笑。乾隆问道：“传见外臣差事不是卜毅的吗？卜毅现在哪儿？”“
1: 回万岁爷的话，卜毅犯了不是，撵了下去，现在寿宁宫扫地呢。”
0: 乾隆这才想起来，哈哈哈，他传错了旨意是无心之过，告诉慎刑司打20小板还回养心殿来，他办差事还是小心的。
1: 这
0: 看着卜礼退出去，傅恒就笑着要辞。乾隆亲送他到殿口，命人将和珅新供进的两柄金如意，还有那尊玉观音、八宝琉璃屏风赏傅恒，还有老李亲王手抄金刚经、和亲王献的24史手抄本赏给福康安。他笑着对傅恒说：“朕知道你不信佛，但福康安是居士，你夫人更是虔诚，那是给他们的，回去好生休息一下，朕一召尹继善来京，就合桌的事要议一下，5天之后到圆明园递牌子，这几天朕不较劲了。”这里傅恒辞出去，卜礼已带着窦光鼐进来。乾隆远远见他在照壁东侧给傅恒让道，一笑转身回来，坐在东暖阁窗下，隔玻璃看着窦光鼐在丹池下向殿上一本正经行叩门礼，一脸庄敬之容，垂手侍立。待卜礼进来禀说了，这才徐徐说了句：“较劲吧。”一会儿卜礼就带着窦光鼐从正殿绕须弥座进来，窦光鼐一丝不肯苟且，在正座前又行了叩头礼，再起身进暖阁，伏地三跪九叩，仍是行礼。乾隆暗笑，但知道窦光鼐就这么一副做派，看去有点淤气，却决然挑不出不是来，也只好由他。待他礼数繁琐已毕，乾隆才说：“见过纪云了，你是从纪云府里过来的吧？”“
2: 臣是从顺天府过来的。”
0: 窦光鼐说着，他恭肃的神情让乾隆只想笑，眼睛仍是在疑睁那样盯着乾隆如对大宾。“
2: 臣先到军机处，阿贵中堂当值，说刘统勋约了纪云去顺天府，命臣前去见纪云。他们正说审讯前度的事情，传旨着臣为江南学政，两位大人都有许多训诲，都是至理名言，然后又命臣前来养心殿聆听皇上圣谕。”“
0: 哦，刘统勋在顺天府？”“
2: 是，还有刘墉也在，还有黄天霸也在，说归德府库银被盗6万两银子，着落在黄某人身上去破案。刘统勋因四川撤兵之后治安不敬，粮价不稳，商卓要遴选得力干员全起维持，他已经几天没有好睡，勉强半躺着办事，料理清楚了臣才上去说话，所以误了接见时辰。”
0: 憨直收。

0: 无理，细致的近乎繁琐啰嗦，枯燥的像晒干了的劈柴。乾隆一条一条品评着面前的这个人，此人如果雍容随和一点，真是个太子太傅的材料。心里边念叨着，嘴上却转入了正题。你晋升学政，是朕在仪征已经裁定了的，没有经过吏部考核。军机处原说派你到山左、山右、河南、湖广这些省份，但朕想江南是人文荟萃之地，历来多出名臣硕儒、栋梁之才，得有个方正多才、办事扎实的人去主持才好，所以拖了十日。窦光鼐双手一拱，这是皇上的器重厚爱，窦光鼐蒙此重恩，敢不竭尽绵薄为皇上不得化育，精心拣拔人才。乾隆点头一笑，想挪身下炕，下坐端了，说道，人才关乎一代兴衰气数，这话不用朕反复说了。学政是从三品，也是朝廷的方面大员了，你这个人操守上头朕信得急，仕路上的事似乎太认真，关乎朝廷大局的认真一点原是该当的，这些泄气事太执着，容易招小人的忌。二十四史上多少忠臣没下场，也有气数上的缘由，也因他们从己之德苛求于人，得罪的人太多。朕虽尽力体察，天下这么大，人事如此烦扰，一件一件都处置得妥当也是个难，你能领会朕的这片苦心吗？
1: 哎，少亮，办手机卡卖可以挣钱哦，要不要试试？
2: 还有这种好事？怎么弄啊？
3: 你以为这是天上掉落的馅饼？
4: 你好，这里是医院急救中心。
5: 你好，我们这里有一款非常好的理财产品，只要投入半年就有高额回报。
6: 好，我们一会就把钱打过来。
3: 其实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陷阱。
7: 这可是我们半辈子的积蓄
2: 啊！爸妈，怎么会这样啊？
8: 你们这是遭遇了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我们查到你名下的手机卡被人利用，正在实施诈骗。
3: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开启通信业务的中国广电携 5G192 全新号段郑重提示您，警惕电信网络诈骗，严禁非法买卖租借手机卡。
0: 窦光鼐听着乾隆的话，直从肺腑而出一片真情关怀，他的心中遗憾深深地沉落下去，伏地连连顿首。皇上的圣谕，臣铭记在心，永不敢忘怀。说着用袖子擦眼泪，乾隆笑着说，窦光鼐是大丈夫，也有如此儿女情态。学政的差事只有两条，一是作养扶植一方文气，教化一方礼义廉耻，化解一方刁悍民风陋俗；一是遴选人才，奖业调户核实渊博之事。你操守既好，才学也很可观，这个差事不难办。窦光鼐垂首静听，乾隆顺着自己的思路说道，朕只担心你贤富爱贫，寒士里有好的，自然要格外用心提携，但能读得起书的毕竟还是士绅殷实人家居多，偏袒一方容易挂一漏万。士绅地主是朝廷基业根本，子弟们有出息能做官是件好事，你不可指定了都是纨绔子弟，一味栽培穷困潦倒之士，那就失了中庸。有一等学官为自己身后留地步， 越是贫寒的越提拔。

0: 学生做了官，报恩也越心切，存这样的心就入了买卖商贾之流，那也使朕大失所望了。要在公允平等一视同仁八个字上，你要记清楚了。窦光鼐说，臣读圣武纪，圣祖爷在位屡屡有此圣训，皇上教训，光鼐不敢稍蒙此心。很好，你去任上仍有专责密奏之权，地方上的事你不干预，但可以直接奏朕，朕自有料理之法。好好做去，国学鸿词科，江南乡试，着实选几个好的出来，朕再到江南巡视，观赏你的文治风采。本来话说到这儿，叩头谢恩辞出，可谓圆满妥帖，周至无憾。不料窦光鼐一愣，愣愣地问了，皇上，您还要南巡？这句话一说出来，暖阁里里外外几十个侍立着的太监立时吓得呆若木偶，仰脸瞠目，痴痴茫茫，看看乾隆在瞟瞟窦光鼐，背若芒刺般的没做手脚的地儿，刚从外头借来谢恩的补役站在店门口，恰好听见了这句话，也吓呆在当地。乾隆冷丁的被他顶得一愣，正在往嘴边送的杯子也停在半空，看着物贵不动石头人似的窦光鼐，过了良久，他突然一笑，哈哈哈，不识时务的书生，这里没有老槐树给你碰，朕也不愿你赴任前受训斥，归安吧，去吧，走前去见见傅恒，不要再递牌子了。
1: 是。
0: 窦光鼐叩头行礼，徐徐正了衣冠，从容却步退出殿去。傅恒领宴归来，家里边已经是热闹的翻了个，他是天子第一宣礼大臣，以宰辅身份领兵在外钦差大臣、军机大臣、太子太保领侍卫内大臣，又新晋封的一等公爵。满城的门生故旧，谁不要赶热灶窝、锦凤营忙巴结？按规矩，钦差回京不能先回家，他在紫禁城赐宴召见六部里侍郎以下大小官员，凡平素有过一面之交、杯水之情的，都早早的聚集了他的宫府里。唐儿带官眷忙里边，福康安、福临安、福隆安弟兄敷衍来客，从内院二门内到正厅门房过煞，来客足有几百，东一团西一簇，拉手见好说闲话客牙，等着爵爷回府贺喜。连街上卖小吃、冰糖葫芦的也招来了，不禁皱了皱眉头，一见三个儿子迎了出来就站住脚，等他们过来行礼了，开口就说，这是过庙会吗？还是给我送殡？你们也都是有官身的人了，怎么这么不小事？这座彩房今儿晚就拆撤了，还有这墙上挂的花里胡哨的绸子绫罗，晚上都撤了，谁的主意这么大势张扬的？福隆安、福临安都怕父亲，诺诺连声退到一边，逼手侧立，不敢回话。福康安却很大方，笑着回话，彩房彩帐是万岁爷特指赐的，老爷您瞧，上头光大门楣四个字也是御笔。儿子问过季伯伯，季伯伯也说当得，这些客人咱们并没有请，人家要来不好硬打发出去，儿子也不愿张扬，人情世故，老爷进去见一见，然后

0: 一声道法，每人清茶一杯，端了送客，似乎合宜些，请老爷裁夺。傅恒这才知道事有因由，笑着说道：“万岁爷赐的占卦一下，今晚撤了收库。这些人也真是的，这么多的佣来也不想想，就算有什么事要办，我能一一记得他们吗？”说着挪步进府，那小八子迎着，尖着嗓子咳嗓门喊了一句：“
1: 绝相老爷回府了！”
0: 人们立时间肃静了下来。傅恒从人丛中穿过大院，一霎时辰他已经改变了逐客的主意，脸上换了笑容，不时的拉了这个手，拍拍那个肩，随口说几句体恤问候的话，上了正房滴水檐下站定。我很高兴，来的都是我的朋友，有老故交、老世交、老部下、当年同饮，还有昔年跟我办差的、一道出兵放马的，都来了。傅恒说着，脸色泛红，眼睛也放出光来。只是这么多人，这么点地方，站没个站处，坐也坐不下，实在减慢了。按说兄弟做这么大官儿，该是管大家一顿饭。出兵放马的人都晓得官兵一体，带兵的吃上司的饭叫吃大户，我情愿让大家也来吃我的大户，也管得起。可惜伙房太小了，轮班吃要到半夜了，你们总得叫老傅歇歇，对不对？人们都发出一阵愉快的哄笑声。傅恒陪着众人笑，接着说道：“说我出远门日久回来，大家来看我，这是人情。”傅恒心里领谢了。说到贺公，傅恒不敢当。无论在京从驾、出外办差，我们都是皇上的犬马奴才，办好了是该当的，办不好就该抽鞭子。来主上鸿福，大家协力，这次金川事情办得顺利，不是我傅某有能耐，是主子提携调度，指挥有方。如果要贺，我们该贺我们圣天子万年康健。到这儿，众人都已经听呆了。福康安原本担心父亲为了防小人说话冷淡，甚至下逐客令，见傅恒如此料理，落落大方，不落俗套，不禁暗自宾服。这份相臣风度，磊落胸怀，自己还真得从头学学。傅恒摆了一下身子，继续说：“我知道大家心思，有的有公务，有的有私务要和我说，或许有求于我，须得说明白。我有权，这权是皇上给的，我秉公按情理办事，皇上就许我。我怀了私情，图谋私利弄权，皇上就要办我。从我这头说，公义私义自然两全最好，就是私事，只要不害公义，不坏我品行名声，该为朋友做的，我也不推辞。总之，请诸位老兄朋友亮打我的心而已。我的儿子说要请众位吃茶，也没有这许多杯子啊。这样，信阳知府给在京从征军士每人送二斤茶叶，我暂借来，每位带一包回去，自己冲着吃，好吗？
1: 好。

0: 用最大的热情拥抱长沙的夜晚，解放西的喧闹，太平街的人间烟火，五一广场的车水马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3: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4: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3: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5: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比金晋王羲之，汉时
2: 诸郡县土豪出洪都，唯有赵国豪重用。诗人闲言：土豪无优劣，管手有巧拙。有人以绿城西主管及楼管见位，入之。

0: 质地金宝雕琢，然后为宝也。
1: 这是一篇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所留下的文章。王羲之字逸少，有书圣之美誉，成语入木三分说的就是王羲之的书法刚劲有力。王羲之不仅字写得好，对于所使用的毛笔也从不将就，曾经写下过很多关于毛笔的作品，笔经就是其中一篇。
2: 同学们你们好。
3: 姐姐好。
2: 啊，刚才听到大家是在读王羲之的笔经，那你们会书法吗？
4: 会，
5: 我会写行书、隶书和楷书。
6: 哦，我会写行书和楷书。
2: 哎呦，真不错。你们读了笔经之后还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好奇的地方吗？
7: 为什么王羲之对笔这么讲究呢？
2: 要求很高。还有呢？
8: 我们湖州有湖笔，那么王羲之和湖笔又有什么联系呢？
2: 还有想问的吗？
9: 寻找一支好的湖笔真的那么难吗？
10: 那如果我们想选一支好毛笔该怎么去选呢？
2: 你们的这些问题啊，一下子也引发了我的好奇心。那让我们就跟着王羲之的笔经探寻湖笔之源，一起跟着书本去旅行。咱们出发啦。
3: 出发啦。
1: 同学们所说的湖笔指的是湖州所生产的毛笔，简称湖笔。毛笔是一种源于中国的传统书写工序，有玉管、翠管等雅称。那么毛笔到底是谁发明的？它的源头又在哪里？为了揭开这个谜题，书本旅行团来到了一个神秘的地方。
2: 哇，这笔怎么样？哇，跟它比比个儿，得有几个你们高啊？
7: 一个、两个、
11: 三个，
2: 是不是得两三个你们高啊？嗯，看看有多粗。哎，于越老师你好。来，同学们来，这位啊就是带领我们旅行的嘉宾老师，湖史专家于越老师。
3: 于越老师好。
12: 你好，领队好。
2: 于越老师，咱们这个相聚在这个两只这么大的笔之下，这笔肯定有故事吧？
12: 对，这就是传说中的巨笔。大家刚才比过个了，怎么样，高不高？
3: 高。哎，
12: 而且这两只笔啊还很特殊，这是咱们南巡的笔王和笔后。
1: 于越老师说，这两只巨型毛笔全长 5.01 米，锋长 1.18 米，重量达 81.5 公斤，被称为南巡的镇香之宝。那么这两只笔为什么会被称为笔王和笔后呢？是不是因为体型比较大呢？
2: 笔王，你们知道笔王吗？
5: 我知道，笔王是蒙恬，他改良了毛笔。
1: 于越老师告诉大家，千百年来，这里的人们都把蒙恬尊为笔王，他的妻子卜香莲尊为笔后。为什么会把秦朝的蒙恬夫妇称为笔王和笔后呢？这让书本旅行团感到十分疑惑。
12: 那是因为啊，当时他任秦国大将的时候，
13: 的毛笔质量不是很好，写一写墨就没了，所以蒙恬就发愁啊，怎么整？我需要一支好的笔才能把这个事情做下去，对吧？而且不光是他发愁，刚才我听到你们好像朗读了王羲之的笔经，是不是啊？中间有一句话大家注意到没有？
12: 只有赵国的笔
14: 重用。
12: 大家有没有想过
14: 重用是什么意思？
5: 勉强能用吗？
12: 哎，勉强能用。所以说一直到了晋朝的时候，王羲之也在发愁到哪儿去找一个好用的毛笔呢。
1: 文中提到当时的毛笔制作已出现了金宝雕琢，堪称奢华。然而王羲之却理性地提出，笔感越重反而影响书写发挥。那么究竟什么样的毛笔使着趁手呢？王羲之又能否找到一支适合自己的毛笔呢？
12: 王羲之后来啊终于来到了一个地方，那就是我们湖州。
2: 王羲之到湖州来，
12: 对，
2: 做什么呀？
12: 他就在湖州担任太守，而且不光是他，他的儿子王献之，他的侄子啊，还有包括他侄子的后人，都在湖州任父母官。
2: 王羲之是晋朝的人，然后蒙恬是秦朝，怎么也相差着有三个朝代了，是吧？
7: 哎，老师，那蒙恬为什么要来湖州呢？
12: 这个问题啊，问得很好，但是我三言两语、一句两句我还说不清楚。
2: 这
12: 样，我带大家去一个地方，咱们边走边说。怎么样？
2: 想去了
3: 啊！
2: 走，出发了。
1: 后唐马杲的《中华古今注》有一段关于蒙恬造笔的记录，

0: 蒙恬始作秦鄙，以枯木为管，鹿毛为柱，羊毛为背。那么毛笔究竟是不是蒙恬发明的？湖笔之源究竟在哪里呢？于越老师带着书本旅行团一路向南，来到了位于湖州市南浔区南部的善莲。同学们的疑问在这里能得到解答吗？
1: 于老师，快给大家说说蒙恬大将军为什么来湖州吧。
2: 蒙恬将军来湖州呢，是因为当时秦国刚刚灭了楚国，很多的这个楚国的政治势力在这边呢还有盘根错节的关系，所以要把它理清，就要开始进行治理。所以用现在话讲啊，就是蒙恬将军因为工作调动的原因来到了湖州，要开始治理湖州。同时刚才我们也讲到了，蒙恬他总是心中有一个想要寻找一支好笔的这个愿望，
3: 改良毛笔。
2: 改良毛笔，他来到湖州的善莲这个地方的时候，发现这里的资源禀赋非常适合改造一支好的湖笔。
0: 这是每年农历9月16日，在湖笔之乡湖州市善莲镇的蒙公祠举行的祭笔祖活动。祭笔祖也称蒙恬会，是为纪念笔祖蒙恬将军而设的。那么当年蒙恬来到这里究竟看到了什么景象，才开始在这里制造毛笔呢？他又和王羲之在笔经里提到的聚璧金宝雕琢然后为宝也有什么区别？
2: 同学们，我想反过来问你们一下，你们觉得一支好毛笔它需要什么样的原材料呢？
4: 竹竿，
5: 还有笔毛。哦，
3: 笔杆加笔毛。
2: 嗯，
3: 哎，是不是那件工具？
2: 对，是的。刚才我们同学讲到了笔杆，笔杆的话，南浔这边过去之后就是德清，德清的大竹海跟安吉大竹海的竹子非常适合制毛笔。另外还有赤溪的兔毛，我们长兴吕山乡的胡杨毛，所以这些原材料有了之后，到这边汇聚起来，同学们往那儿看，这是我们善莲的老码头，以前进出善莲都是通过这个码头来的。而且呢，这条水路我们说江南水网纵横非常发达，往北那条港岔可以通到南浔、苏州，甚至连上这个京杭大运河，可以到达衡水，甚至到达北京。这样的话，全国的资源都可以汇聚到湖州，
3: 交通便利啊。
2: 对，也就是说水路运输在当时来说就是现在的高速公路。
4: 那咱们原材料齐了，湖州的资源环境又好，是不是就能造毛笔了呢？
2: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啊。一加一到底等不等于二？如果想画上这个等式，是不是同学们想还要有这么一个环节把它画一个等号，才能把原材料变成湖笔？我们去一个地方好不好？湖笔一条街，几百家的作坊里面有很多人在制造湖笔，我们去看看那个环节到底是什么。
3: 哎，一起去探寻一下
2: 好不好？
3: 走
2: 走。
0: 湖笔、徽墨、宣纸、端砚是文房四宝中的上品，其中湖笔又被称为文房四宝之首。那么在湖州善莲，原材料究竟是如何变成湖笔的？这里的笔又是否能达到王羲之的书写要求呢？
6: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7: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98.2 衡阳 FM93.0 娄底 FM90.0 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8: 来，请
9: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0: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9: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1: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9: 廉洁从不怕请。

0: 怕的是竟出了贪心。
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2: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0: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4: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5: 妈，怎么样了？
6: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7: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8: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0: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11: 我本可以。
10: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2: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13: 我的笔在哪里？
1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5: 妈妈，
16: 等一下，
17: 不行，
1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11: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8: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9: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8: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10: 我不想说了。
11: 佳佳，
10: 你根本不懂我。
11: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20: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9: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8: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1: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20: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21: 今天于悦老师就带着书本旅行团来到了位于湖笔一条街的姚真泉老师家里。
22: 哦，姚老师你好。
23: 大家好。
22: 我还真的是第一次见到啊，这么多的毛，这还有各种不同的杆儿、笔杆儿。
23: 老师，湖笔对笔的毛有什么要求吗？
24: 有的。我们现在主要是用这个选料是用三样好。为什么写三样好呢？它一个，首先它的可以炉中带干写起字来，还有一个它含木量比较高，容易吸木。那么还有一个呢，我们韩家户地区乡下的这个农民都养这个山羊的，所以材料容易比较采集到。
21: 姚老师说，毛笔自古就有，但传说最早的记载就是蒙恬造笔。相传当年蒙恬对毛笔进行了两大改良，第一就是关于毛笔笔毛的石灰水脱脂技术。由于动物毛上会残留动物油脂，如果不脱脂或脱脂不彻底，做成的毛笔在使用时就会影响蘸墨，墨汁无法吸附在封毫上，

0: 就是把毛笔的一头掏空，把整个笔头嵌入其中，改良了笔的形制。
1: 哎，老师，我笔对笔杆又有什么要求呢？
2: 要求也很高的，也是比较多的。为什么呢？我们传统的笔杆就是一般就是。

0: 价值比较便宜啊，所以各种要求我们都是把它分开的，不一样。
1: 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的这个虎笔啊，不仅是毛啊、杆儿啊，就它这个技艺方面，每一个细节都是做到这种精益求精啊，尤其是满足咱们书写的一个需求。
2: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王羲之他们这样的文人，选东西不讲究。
3: 王羲之选笔很讲究，来到了湖州，找到了好使的毛笔。那么，究竟如何选择一支好使的毛笔呢？今天，于越老师就带着书本旅行团，找到了南浔湖笔协会的会长马志良老师。
1: 两位老师，咱们这儿这么多的毛笔，赶快给大伙儿说说，这怎么选一支好笔啊？
2: 其实我们这里选毛笔啊，它是有自己的标准的。简单来说呢，就是四个字：三易四得。这样，细化来说有好多的标准，我们请马老师给我们讲一下。
4: 三易呢，就是一般来说，一个是外观，一个材料，一个做工，就是精诚美。我们还有一个精气研件，一般来说呢，是个笔打开之后蘸墨，蘸墨拎起来，它有一个尖锥杖，就是带尖的。齐的话呢，是这个打开之后上面是齐的。就是笔锋啊，
2: 齐的。
4: 开笔之后，圆的话呢，蘸墨，它
1: 切
4: 水之后，切墨之后啊，它就浑圆了，就是很饱满的圆柱体。剑的话呢，就是写字的时候这样也有弹性，那就是也有弹性。
3: 三易指精、纯、美；四德指尖、齐、圆、剑。三易四德是湖笔的精髓所在。也是一支毛笔好不好写的重要影响因素，但每个人书写爱好不一样，写的字体不一样，那么究竟该如何因人而异选择毛笔呢？
5: 我写的是楷书。
4: 楷书因为中规中矩的，它是一笔一画的，就是它的锋太长了，笔画好像没有力，中锋的话呢，这个力大一点。
1: 还有同学想说吗？
5: 我写的是行楷。
4: 这个行楷的话呢，因为比草书呢就收敛一点，比楷书呢要奔放一点。那么它是有一个自由发挥的。
2: 行书呢有点像行走，然后楷书呢就是正经的站在这里，而草书就是狂奔。
1: 明白了，太形象了。那这支应该就差不多。还有想说的吗？
6: 我写的是隶书。
4: 隶书的话呢，一般来说是我们叫短锋，短锋一点，像这样这一种。
2: 哇，好像这个笔前两支笔要粗一点是吧？
4: 是的，
1: 壮了一点。
4: 这个呢是属于短锋的，这个肚子呢就是一般呢，我们就细木海胆，你细的木海胆。就所以说短锋就写粗壮一点的，就是隶书。
1: 那马老师啊，那比如说像初学者、普通人，咱们想选一支毛笔，要怎么选呢？
4: 一般来说，就是一个外观，你也看一下的，就是外观，那好像可能做工很精细，对吧？那么你笔的力就是有一点劲，但是不要太拙。小孩练字，那么肯定要慢慢去体会，对吧？
2: 循序渐进。
4: 因为毛笔就是蓝笔。
3: 毛笔书法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一直传承至今，但毛笔译成英语却跟刷子用了同一个单词。这是西方人画油画所使用的一种笔，笔头是长方体的，笔毛一样长，而中国毛笔的笔头是尖的，是一个圆锥体。为了让同学们更好地了解毛笔的特性，认识中国书法，于越老师准备带书本旅行团实际动手体验一番。
2: 我们就用这个水贴纸，用毛笔跟笔蘸了水之后，看看他们画出来的线条长度有什么不一样啊。
1: 来，咱们操作起来感受一下。来，
2: 对，
1: 怎么样，什么感觉？
5: 我觉得毛笔它出墨很均匀，就不会突然墨就断掉，就像你看这里就墨一直都是有的。但是我觉得用刷子它这里就一开始墨也很足，但是到这里就突然就没有墨了。
7: 老师，我跟那也有同样的感受。你看我这样写，这个像波浪线一样的线，毛笔它写起来还是不断的。那现在就像这个画笔它画起来，就是一下就断掉了。
1: 哎，你看同学们一体验啊，这感受和效果就出来了。
2: 但其实同学们想过没有，为了达到刚才你们想要的这样效果跟感受到的，就是从选材开始到制作，这是整个湖笔最终呈现。

0: 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啊。哎，而且我还注意到一点，就是你看这个，咱们中国毛笔写的时候，这个下墨很均匀。
0: 对，而且这位我们小同学，他的明显是学过这个毛笔字，所以他在整个一个用的劲道上的话，有的时候要比其他同学可能更加会用他的笔锋。哎，包括这位同学，你看他的顿手的这个地方，哎，有一个笔锋就出来了。但是外国的笔的话，它就出不了笔锋，就是因为那个影，那个黑子。
1: 哦，明白了，神不神奇，同学们？
2: 神奇！
3: 一代大将蒙恬在这里改良了毛笔，留下了蒙恬造笔的佳话。一代书圣王羲之来到湖州后，找到了镇守的毛笔，创作了许多著名的作品，流传于世。因此，善莲才被称为湖笔之都，成为湖笔之源。
4: 其实呢，刚才咱们同学们的用湖笔之后的感受，跟当年来到湖州任太守的王羲之，他的感受是相似的。而且我们会发现，很多王羲之的这个作品，特别是有名的一个作品，都是在任了湖州的吴兴太守之后，他才创造出来的，流传于世的。
5: 也就是说，王羲之是在这个地方跟湖笔相遇了。
4: 对，
5: 这些书法家提出的很多的要求和需求，造就了湖笔。
4: 嗯，
5: 那您觉得到底是书法家造就了湖笔，还是湖笔成就了他们呢？
4: 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这是一个很辩证的关系。就是因为有一代一代的这些书画家都提出了精进技艺的要求，所以才成就了最后的这样的一支湖笔，而且它包含了很多很多项的技艺。
6: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7: 老公，这儿风景好，来来来来来，快给我拍张照。
8: 老婆，你等会儿，别站上去，山坡石头上太危险了，我们还是到安全的地方拍一张吧。
9: 哎，不好意思，让一下啊，我们拍个照啊，来来来来来，一、二、三，好好，再来一张，一、二、三。哎呀，不行不行，再来一张，再来一张。
7: 哎呀，怎么还没拍完啊？观景台这么多人，你们快点啊！
9: 哦，不好意思啊，耽误你们时间了。
7: 行了，出来玩开心就好。
10: 拍照姿势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请勿霸气站位，分享观景台，让旅行的快乐加倍。
11: 来来来，满上满上。哎呦，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12: 没关系啊，难得聚会。
13: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11: 我能开，能开。
13: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6: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17: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8: 李金晋王羲之，汉时
19: 诸郡县土豪出洪都，唯有赵国豪重用。诗人闲言：土豪无优劣，管手有巧拙。有人以绿城七楚馆及楼馆见位，入之多年，思亦可爱玩，至于以金宝雕琢，然后为宝也。
1: 同学们，我们今天将继续啊探寻湖笔之源的旅行。刚才大家在读笔经，你们读完以后有什么感受？
20: 满足了这么多要求才称之为一支妙笔吗？
21: 那王羲之喜欢用什么样的毛笔呢？
9: 那能有笔能满足王羲之的要求吗？
1: 音乐老师，那同学们都有问题也提要求了。
0: 看来大家都已经迫不及待了。这样咱们

0: 赶紧开始今天的旅程。
1: 好，咱们出发了。
2: 走，出发啦！
3: 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跟随王羲之的笔经来到了善琏，看到了湖州毛笔。三国魏为旦的笔方中也详细介绍了制作毛笔的方法。那么现在的毛笔是怎么制作的？王羲之对毛笔又有什么要求？
4: 老师，王羲之喜欢用什么笔啊？
5: 哎，王羲之喜欢的笔呢，就在我的手上，就是这一支蜀须笔。在王羲之在湖州任太守满了3年之后，他就去了绍兴，然后就写下了那个最著名的《兰亭集序》。
6: 这湖笔究竟怎么做出来的？我还真是挺好奇的。同学们一起去看看。
5: 走。
2: 好啊。
3: 在于越老师的带领下，书本旅行团来到了善琏湖笔厂，在这里有80多位师傅在从事湖笔制作。湖笔由纯手工制作，一般需要经过择料、水盆、结头、装套、蒲墩、镶嵌、择笔、刻字等12道大工序，从中又可细分为120多道小工序。在众多工序中，以择料、水盆、结头、择笔4道工序要求最高，最为讲究，尤其是水盆和择笔。2006年，湖笔制作技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5: 那么，之所以湖州的湖笔能够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还有2个绝技。那我接下来要给大家看的就是其中一个，就是我们讲的水盆工艺。这位是王老师，王小花老师，是我们湖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个项目的继承人，也是大师啊。我们来看一下他是怎样制作。
7: 王老师，
8: 哎，你好。
9: 嗯，王老师好。
10: 王老师好。
11: 老师，那水盆工具到底在做什么呀？
12: 在水盆中呢，其实就是用从原料开始，把它那个笔头制作完成。整一个工序呢，要经过20几道小工序。我操作的呢，其实就是目的呢，就是要达到把它的顶峰理齐、整理齐。
8: 哦，就把稍微长一点的毛，
12: 其实就是长短不一的呢，经过我这样
8: 梳理，
12: 梳理以后，从长到短，给它排列一下，形成上面齐、下面齐，两边都是齐的，就像这样排列整齐。
8: 嗯，给同学们看一看，咱们得稍微拿近了一点。
5: 我们就说，好的东西它肯定有美感，这里美感就已经出来了。
8: 嗯，你看这样拿近了，你都能看清楚，对吧？这边怎么样？
2: 长。
8: 这边
2: 短，
8: 对，还真的是这样，都是靠您这样手工梳理。
12: 是，其实就是我们一点一点，就像这两片一刀，我们一刀一刀做，一刀的话一般操作时间1个小时。
3: 王老师说，按照善琏一代传统，水盆工全部由女性担任。在水盆车间，像他一样从事水盆制作工序的人有10几人。每天他们手掌浸泡于冷水之中，一手拿着古书，一手攥着脱过枝的毛料，在水盆中反复梳洗、逐根挑选。如此日复一日的工作需要极大的耐心，因此他们也被称为水盆娘娘。
8: 咱们同学们如果能体验一下这个宅毛，您觉得他们能给他
12: 那可以啊，试一下，
8: 嗯，你试一下，
12: 感觉一下，
8: 好不好？
5: 来，来给你看，
12: 看
8: 那个王老师，您教教他。
12: 来，小娘娘，试一下。其实我们凳子就是坐1/3，腰板挺直。好，人往前，正坐的话呢，会挡光，光线不好；侧坐的话呢，刚好光线人照到手上。我给你看一下怎么拿，好吧？
8: 好，
12: 最用力的是这个，然后呢，这个手呢，拿着，来一点一点。用力，手不能抖啊！其实做水盆的话呢，主要就是一个呢，要心要静，静下心来做。
3: 以竹为杆，以毫为峰，一点一点把这些动物的毛发梳洗整理，既考验眼力，又考验耐心。而这些看起来如此单调的手工步骤，却成为了许多制笔师傅毕其一生坚守的职业。
8: 老师，那这道工序为什么要在水里完成呢？
12: 因为那个羊。

0: 蛾的话呢，它是松开的，蓬松的，在水里的话它能看到它的风影，还有呢在水里的话呢，它的羊膜就会听话，它会粘合在一起，它能看出那个羊膜的粗细。
1: 老师，那这盆里的水就是普通的清水吗？
0: 是的，其实就是清水做的。
2: 我们善莲这边啊，虽然我们看到的是清水，其实就是蒙溪里面的水。蒙溪，蒙溪就是用蒙恬将军的名字命名的蒙溪，就是因为这里的水特别的干净，所以放到水盆里之后，毛发之间啊，这个毫厘之间都分得很清楚，所以好水造好笔。
3: 我剪一根啊，我可以大伙儿看一下
4: 这兔毛啊，这可能摄像机已经看不太清楚了，同学们能看见啊？
2: 感觉比头发丝儿都细，
4: 因为它跟我的头发跟你们的头发比，好像这比头发丝儿还细。然后它还要把毛梳理整齐，我真的觉得
2: 它就一个重新排序的过程，
4: 太难了。
2: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样子很好看，但是这里面真的不是一天两天甚至几年的功夫才能下来的。我们一般呢在水盆娘娘的培养上都是要经过3到4年的时间才能做到这样的一个位置上，
3: 才能出师，
2: 才能出师。
3: 这个好学吗？
0: 有点难。
3: 您是什么时候学的？学了多久的学？
0: 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呢17岁吧，就是踏进来这个厂，主要原因呢就是我是土生土长的善莲人，还有一个影响呢就是我母亲是也是这里的笔工，那个从小耳濡目染，就是对这制笔有一定的影响，每天放学回来就是在这个工厂里面转，对吧？所以也有一定的感情。
3: 学了多久？
0: 40年。
3: 40年。我刚才也观察，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看到老师的手啊，都泡烂了。
2: 对，
0: 这看到没有？刚才古书的话它不是这么攀着的吗？对吧？
1: 对，
0: 这攀住的，这里也有一个老茧，大吧？
1: 明显
0: 很厚的一个老茧，对吧？其实就是每天操作的时候就是拿着这个骨梭，它起泡破了还是做，还有一个就是整天浸在水里面，那个手黄梅天手指要烂的。
4: 我特别想跟老师握握手啊，因为就是这次旅行也是就特别特别的就是有感触啊。我只有
2: 是
4: 到这儿了才知道，你看制作一只小小毛笔，这只是其中的一道工序啊。
2: 对对对对。
4: 然后就这样精益求精的工艺，这样的匠心的精神，真的是很打动我们，是不是同学们？
2: 我们鼓掌吧。
5: 善莲湖笔之所以能名满天下，离不开笔工对湖笔每一道制作工序的日益坚守。这位正在绑笔头的大姐名叫马建琴，从事湖笔结头工序制作已经20多年了。结头是指把水盆做好的半成品笔头绑定，然后用融化的松香滴于笔头根部，使笔毛不易脱落。这个过程在湖笔制作过程中被称为结头。结头看似简单，但是从学艺到出师就需要3年，再到成为真正合格的湖笔匠人需要10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6: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7: 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2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8: 哎，兄弟，干一杯。
9: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10: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11: 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2: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3: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14: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5: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6: 这能行吗？
15: 妈，来试试。
16: 真神。

0: 丽
1: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2: 这是感应灯，
1: 这是扶手，这是24小时摄像头。
3: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1: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4: 好啊，真好啊！
5: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6: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这位正在打磨笔杆的老人名叫徐金宝，从事湖笔笔杆的挑选和制作已经将近50年了。把锯好的笔杆一支支打磨装套之后，湖笔制作就会进入到下一个工序——择笔，而这个工序也是湖笔制作中最难的一道工序。
2: 你好，马老师。
3: 哎，你好呢。
2: 好。
3: 大家。
2: 马老师在这一直很认真呢，在这儿，你是像摘毛揪毛一样，您这是在做什么呀？
3: 我们这个工序叫择笔，择笔工序。
4: 老师，那择笔的工序是干啥的呀？
3: 我们是叫选择的择。那么前面一道工序，他做的有的地方有不好的，就是把没锋的，有的是病毛，就在我们这里要把它修整，再上浆定型。那这个过程呢，就是我们叫择笔。
2: 您能给大伙儿详细的，就是拿您手上的活给大家讲讲，您是什么样的需要给它择掉，或者什么样的要保留啊？
3: 就是我们现在这样，这个地方呢，这有一个白的，那这个白的，因为我们弧银有一个银的，就上面有透明状的那一个地方就叫弧银，叫黑子，叫我们叫行话叫黑子。那么这个地方如果说有一个白的羊毛冲上去了，那么就把它去掉的，没风的也要把它去掉，就是这样慢慢弄。
1: 择笔师傅不仅凭借眼力，更要靠手感，从成千上万的毛中剔除弯曲的、不合群的、杂乱的毛发，一招一式精确万分。经过严格择笔工序的毛笔，锋影完美无缺，笔尖既富有弹性，又不会开叉。
3: 这个我们这个择笔学徒也是3年，
4: 也是三年
3: 。
2: 学三年，
3: 要学三年，学三年之后，你基本上就是学徒满师。
1: 在善莲，湖笔制作一直延续着学徒制的传统，学徒要拜师学艺，从择料、水盆、结头、蒲墩、装套、镶嵌、择笔到最后的刻字，每一道工序的学徒时间都是3年。这也是很多湖笔匠人一辈子只做一道工序的原因。
3: 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你知道吗？
5: 不知道。
6: 老师，这是水还是胶啊？
3: 这个就是胶，这个胶呢是海里面的海藻类，是叫我们叫六角菜。这个胶呢，就是把它干了之后呢，这个笔呢硬的，但是浸泡在水里它会化的，这个。就是这个胶。
1: 树之以管，故以漆液，则以海藻。我们眼前看到的这碗胶，就是制笔之法中提到的海藻。海藻中含有一种叫海藻酸钠的物质，可以制作成胶水，用来给毛笔定型。这是古代择笔时的一种方法。

0: 让同学们没有想到的是，这几千年前的做法至今一直保留着。听完马老师的讲解，对于这样古老的择笔方法，同学们也忍不住要去体验一下。
1: 这个择笔刀是要拿着，这个手指放在这儿，啊，再拿一下看。这个笔这样拿，小拇指放在这儿，这三个放在这儿，像走路一样能够走的，看啊。这个手指弯进去，哎，这样，这样，哎，对，这样，哎，这样，这个不要出来，这就这样，对。
0: 择笔需要使用专业的细弯月小刀，一边用择笔刀挑出无锋、断裂、弯曲的毛，一边转动毛笔，需要双手合作，手到、眼到、心到。
2: 我太难了。有点难，
1: 主要是一个手势也要的，手势如果说没有的话，那就不行了。
3: 而且就是一支毛笔已经经过了我们这一条流水线好多好多工人的手，每个人的匠心都存在这里面，而且几千年来不断的技艺精进，我们又远远超出了它。
0: 在这种精进技艺的过程中，不同工种的笔工都付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辛苦。这些制笔工伸出手来，单从手的外观、老茧的分布位置就可以断定身份。常年冻疮的大都是水盆娘娘，拇指指甲留长的多是择笔师傅。就是这一双双不再白净柔软的手，才制造出这些名扬中外的湖笔。
4: 李老师，我看大家在这写字啊，我观察了一下，我突然有了一个小疑问。
5: 你看咱们文房四宝，笔墨纸砚，这个笔为什么排在之首啊？
3: 哎，这个问题其实挺好的啊。你看，文房四宝里面，如果我们做一个减法的话，除了毛笔之外呢，另外三样你要如果去掉，其实毛笔还能书写。比如说没有纸了，我可以写在竹子上、木头上，对吧？写菱绢上。
5: 对、哎。
3: 没有墨了，我可以用朱砂
5: 颜料
3: 、对吧？那皇帝就是用朱砂，叫朱批，
5: 沾点水
3: 都能写、对，所以只有毛笔这一项是我们整个手的延伸。也是什么呢？当它落下的那一刻，是我们思想的延伸，就开始创作了。所以说这个毛笔的作用，它能排在第一位，那就在于它的重要性。
6: 我写的是跟着书本去旅行，我在家里也练过字，我觉得家里的毛笔比较容易分叉，很毛躁，这支笔写起来比较顺畅，拐弯也很圆滑。
2: 我觉得这支笔用起来很流畅，它蘸墨的时候是很有弹性的，写起来也比较流畅。
4: 怎么样，同学们写的差不多啦？咱们互相展示一下自己的小作品怎么样？
3: 看一看。
4: 好，说说。李老师，
3: 我感觉大家用了不同的笔，也不用了不同的字体，总体来看呢，就是各有千秋啊。如果说一定要讲一个最好的呢，我觉得还是这幅，哎，因为它的这个笔锋、笔韵，还有运笔的整个一个构图的这个位置啊，都恰到好处。哎，刚才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看着同学们在写这个中国字儿，用着中国毛笔的时候，我在想什么是传承？传统文化的传承，它必须要有载体，但通过这一支笔，我们可以在写的过程当中凝神静气的时候，感觉到跟王羲之在对话，跟蒙恬将军在对话，跟后来的赵孟頫、吴昌硕这一代一代的中国的书画人，包括湖州的书画人在对话。
4: 说得太好了，我们跟着笔经走到了湖州，
3: 对，
4: 又认识了湖笔。再看着同学们刚才书写下来的书法，我真的觉得这次的旅行太有意义了。尽管就要结束了，但我相信我们的匠心精神，我相信我们的书法民族之魂会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7: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8: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1: 舆论监督，落地有声。
2: 总体上面来说还是满意，他们这个效率还是蛮高的。
1: 政策解读及时到位，
3: 跟你们反映问题，你们处理的比较快，问的到位，感谢你们栏目组啊，为你们服务啊。
1: 公益帮扶，温暖同行，
4: 真的太感谢了，照亮了我们全家前行的路。
1: 2026年中国新闻奖获奖栏目，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全新出发。我们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打通服务卡点堵点，我们紧盯社会焦点热点，破解民生痛点难点。您有事需要帮助，欢迎拨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为民热线。那么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湖南新闻名专栏为民热线，我是主持人志晴。生活当中，如果您遇到了任何烦心事儿、难事儿，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事儿，欢迎大家此刻就可以拿

0: 记电话拨打0731-96218转零号键，96218有事儿你说话，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群众反映问题的回复情况。
1: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2: 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0: 那节目一开始啊，我们首先要来关注最近市民朋友反映的相关问题哈。这个问题呢跟充气相关。7月9号，宁乡市民黄先生向为民热线节目组来反映，说宁乡市双福埔镇有一家气站统一给片区居民配送罐装的液化气，但是这个气站呢已经停止配送7天了，这对家中缺气的居民来说有诸多的不便，日常做饭都成了问题。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听这位市民怎么说。
3: 7月3号家里那个液化气没有了，7月3号打电话，我们双福埔镇有个气站嘛，他说封掉了，被政府部门封了，什么原因封的我是不清楚的，不知道是整改啊还是价格啊还是什么问题。这几天我一直都打电话，一直都没有，一个家庭没有这个液化气啊，最基本的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
0: 接到这一位居民的求助之后呢，我们为民热线的记者第一时间将问题反馈到了宁乡市城管局，工作人员立即转办到宁乡市燃气热力事务中心来核实处理。近期宁乡市燃气热力事务中心工作人员向为民热线节目组回复表示，双福埔充电站呢因存在安全隐患，要求停业整改，那目前已经整改到位，恢复了正常的配送。我们来听听这位工作人员的介绍。
4: 他之前停气是因为那个充电站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因为安全生产的问题我们把它封停了，已经整改到位了，现在已经恢复了。
0: 为了保障广大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宁乡市呢从2023年开始实行了瓶装液化气的统一配送，开启了瓶装液化气末端配送全过程的监管。那么当某家气站因故不能够配送时，能不能够协调其他乡镇的气站就近来配送，来保障居民的正常生活呢？宁乡市燃气热力事务中心的这位工作人员表示，当时他们已经协调了其他的气站来帮忙配送。
4: 因为宁乡有个充电站嘛，由我们局领导统一安排了，就是协调了盛炯、流沙河那边的气站，每个气站都给他们分了任务，来支援这个双福埔这边这一段时间的空气，肯定要保供嘛，因为这民生项目嘛，送气工可能会比较麻烦一点，可能涉及到每个站的瓶子不一样啊，然后这样那样的问题。
0: 随后呢，我们为民热线的记者哈、也回访了市民黄先生，他表示当天晚上双福埔镇气站就已经恢复了配送。我们继续来了解。
5: 恢复了，当天晚上10点多钟才可以送，就第二天送的，效率速度就还可以。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有各类急难愁盼的问题需要解决，需要我们帮助的话，欢迎此刻拿起电话拨打0731-96218转零号键。当然你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板块，直接向我们节目组来反映问题。为民热线为您服务。
2: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为民热线0731-96218转零，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6: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 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6: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

0: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4: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5: 哦，可以啊。
4: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要拍清楚哦。
5: 你是来旅游的吗？
4: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5: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6: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5: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7: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8: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9: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8: 么子福利咯？
9: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个半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8: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9: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10: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1: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2: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3: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4: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1: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5: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7: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5: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8: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9: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2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2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2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2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2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为民热线》，我是主持人知晴。那么接下来话不多说哈，马上把时间留给正在拨打我们线上的各位听众朋友们。
0: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1: 有事儿你说话，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为民热线。你好，请问怎么称呼？
2: 喂，你好。
1: 哎，你好，请问您贵姓啊？
2: 啊，名字姓刘。
1: 啊，刘先生你好，请问你有什么样的问题要向我们反映呢？
2: 啊，我就是有两个问题想要你们帮助一下。
1: 嗯，请说，一个一个说。第一个。
2: 嗯，第一个就是我母亲，就是在自愿，自愿她是我们连云市白马镇镇医院，她就不给开空调。这个天气太热了，住了好几天院了都没开过空调。
1: 嗯，
2: 那就是说开空调要交20块一天，交20块一天，老人嘛就不愿意出来20块一天。
1: 嗯，
2: 我打电话过去也跟那个护士医生说了一下，我说你不要现在交，现场交钱嘛，我说你交到那个自愿费里面就可以吧。他说不行，这是因为规定必须得格外交的，格外自己交。
1: 嗯嗯嗯，
2: 是想帮助一下，要他那个医院或者要交那个费呀，不是我们不出来交的那个自愿费里面就可以了。
1: 嗯嗯，再跟您确认一下，您是说您母亲生病住院了哈？他所在的这个医院是白马镇镇政府医院是吗？
2: 啊，对，
1: 白马镇医院对吗？
2: 对。
1: 啊，那你母亲是住在几人间的房间里面呢？
2: 三人间。
1: 三人间，要求每一个人出20块钱一天的空调费，是吗？
2: 嗯，对，他是这样的，他是三人间里面其实有一个小的第二扇。目前他那个房间他只住一个人，他只住了一个人在里面嘛，没有那么多人来住嘛，可能。
1: 嗯嗯。
2: 也就是很热嘛，很热他。有一个小吊扇，它又在边靠边的那个床位上，吹不了那个风扇的风，吹不到嘛。他想要到增加那个床位，但是护士也不同意吧。但是太热了，我说他自己家他又不愿意。
1: 刘先生，我可以理解。你看啊，现在咱们湖南这样的一个高温天气，你说不管是住院还是在家里，白天说实话哈，一到中午肯定就要开空调，至于晚上睡肯定也是离不开空调的。所以不管是有没有吊扇，要开空调这样的一个诉求其实并不过分。那目前的问题呢，就是要求你母亲，就是要求每一天要交20块钱这个电费才能够开空调，是不是？
2: 是的。
1: 啊，然后你母亲呢可能就比较节省，哎，想着每天20块钱，那我舍不得开这个空调，可能呢就一起来忍受一下这个炎热，然后您作为儿子肯定就心疼了，对吧？
2: 嗯，是的，也就是有点担心。
1: 嗯，明白了。那我们马上呢也来跟相关的这个医院哈来了解一下，看看这个收费问题是不是属实。因为据我了解的话，像我们目前在长沙哈，去哪一个医院，如果是在病房里面，空调没有说哎另外要加收这个电费，我们暂时没有了解到。我们关于您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先直接和咱们白马镇中心卫生院来联系一下。您在线上，您不挂电话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好，下面请我们记者哈来拨打一下白马镇中心卫生院的电话，我们来了解一下，看是不是确实关于住院的病人每天要收20块钱一天的这个电费。我们请记者来拨打一下白马镇中心卫生院的电话，看看这个情况是不是属实。当然各位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可以来留言哈，就是看家里面有没有人住院，住院的话是不是要收这个空调费呢？欢迎大家也在我们的这个各个直播账号来进行留言。好，请我们记者
3: 哈。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请稍后再拨。
1: 嗯，我们来拨打一下这个固定电话哈，白马镇中心卫生院的电话啊。刚刚呢，我们听到这个声音是说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啊，你打的是四区。

0: 4783120吗？
1: 4783120，对，我们拨打的是120。
0: 他那个电话我打了好几次了，他一直关机状态。
1: 行，那我们记者拨打一下这个4781021，来，我们继续来拨打一下尾数是021的电话。嗯。

0: 是为民热线节目，节目呢是正在直播当中。想向您了解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此刻呢有一位刘先生拨打了我们的电话，说他母亲呢最近生病住院了，就在你们的医院来住院。然后呢医院是说开空调的话需要20块钱一天的电费，不然的话呢就不开。而且呢这个20块钱啊也是不能够放在这个医疗单里面的，就是必须要病人现场来交这个20块钱的电费，请问这个情况是不是属实呀？
1: 哦，这个东西我们这是办公室那个医疗方面那个，我们还没去了解，也没报到我这里来。
0: 哦，
1: 我不是很清楚。
0: 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现在给您几分钟的时间，让您现场向同事了解一下的话，大概可以几分钟能够做到？我们可以过几分钟再给您打过来核实，好吗？
1: 那过10来分钟，我把我们分管这方面的那个分管领导叫过来，好吧？
0: 嗯，行，那我们过10分钟再给您打这个电话，然后呢，也请您特别了解一下，看看目前啊，是不是确实对于住院的这个病人要求要收20块钱一天的这个空调费，好吗？请您尽快了解一下，我们待会儿呢会第一时间来给您打这个电话，也请您一定要保持这个电话的畅通，行不行？
1: 嗯，好的。
0: 好，目前我们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哈。好，是这样的啊，我们的刘先生，我们先稍给这一位工作人员一点点的了解的时间，因为他说他这里是办公室啊，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啊。到底是不是确实有这个20块钱一天的空调费的情况，我们稍给他一点点时间。那么刚刚呢，我们记者哈、啊、也特别告诉我说哈、啊，第一路电话就是您所说的0738478312，这个电话呢其实是白马镇中心卫生院公开的联系电话，但是打过去呢就是关机。然后您刚刚也特别说到了，您之前打也是没有办法打通的，对不对？
2: 是的。
0: 嗯，我们这位白马镇中心卫生院的工作人员，您还在线上吗？
1: 啊，我在。
0: 嗯，那也请您去核对一下，就是目前我们白马镇中心卫生院公开的电话呢是0738478312，我们第一时间拨打的是这个120的电话，但是呢我们拨过去，哎，给我们的一个反馈就是说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刚刚我们刘先生也告诉我们他打了好几天一直都是打不通的，这个问题也请您之后一同去核实一下，好不好？
1: 嗯，好的。好
0: 好的，非常感谢您，那我们待会儿再联系，好吗？嗯，现在呢我们记者已经把这个白马镇中心卫生院工作人员的电话已经切出去了哈。那刘先生，我们也给大家一点点时间，当然您刚刚也说到了，对不对？您是有两个问题要向我们反映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关于卫生院住院要收空调费的事情，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也请您现在来给我们说一说。
2: 啊，好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白马镇就是装那个天然气吧，装天然气，就是我们隔壁村周围的都是已经用了天然气有1年多时间了、就是我们那个村现在还没有安装天然气、就是安装开户交个打个比方交个3800块钱开户，问题就是我们那里没有装安装天然气，我们横田村，白马镇横田村。我想知道我们那个村能不能够安装天然气，什么时候安装，就是这样的。我也打了镇里面的电话问了，他说他不知道，我打了天然气的电话，他说白马镇不归他们管，我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安装天然气。
0: 嗯，我特别能够理解您哈，就是刘先生，您刚刚大概表述的意思就是说，天然气呢，其实白马镇之前就已经开始安装了，但是可能是一个村一个村来安装的，就是你们隔壁村已经用了1年多了，但是你所在的这个村叫什么村？
2: 横田村。
0: 啊，横田村就是还没有开始动工吗？
2: 一直没有，好像去年6月份在那里装了1-2天，后来一直就停了，停了1年多了。
0: 啊，就红田村呢，现在还没有铺开，是吧？还是说有个别的村民家里已经装好了？
2: 没有，一个都没有。
0: 啊，那您打电话咨询了哪些部门呢？或者说有没有向村里面去反映啊？有没有向镇里面去反映呢？
2: 镇里面打电话问了，他说装天然气的事不归他们管。
0: 哦，你们白马镇说
2: 天然气。
0: 那您打了天然气的公司的电话吗？
2: 啊，打过。打过，他后来反复我，他说白马镇那个镇不归他们管，我就不知道问哪里才问得到了。
0: 好，明白，我们也。

0: 了解一下啊，看目前联源一共有多少家这个天然气公司，
1: 谢谢，
0: 看回复您电话的到底是哪一家公司，好不好？
1: 嗯，好的。
0: 是这样的，刘先生，现在呢已经是到了10:29了。关于您反映的这两个问题，一个是住院要开空调电费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关于天然气，你们村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开通的问题。我们先进一个小小的宣传时间，进入一小小的这个宣传时间之后呢，我们待会儿继续来接听相关部门的一个电话，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啊，我们也请您在线上耐心的来等候一下。
1: 好的，好的，没问题。
0: 好嘞，好的，当然也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观众朋友们一起来等候一下，我们待会儿来听听相关像镇中心的这个医院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答复。另外就是天然气的问题，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安装，我们一起来了解，请大家锁定收听收看。

0: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1: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0: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1: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0: 啊，这……
1: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0: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1: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2: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3: 妈妈，妈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6: 我们小区地面排列地基下沉，请专业的部门进行一次安全检查。
7: 物业说要我们交空调费用，不交的话就不给我们坑水电费。
8: 噪音确实太大了，我把所有的窗户关了，还能够热成到外面空旷，这怎么住啊？
0: 您的烦心事揪心事都是小区里的头等大事，为民热线小区大事，和您一起关注我们自己的家。
9: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为民热线，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志琴。那刚刚呢，有一位听众哈，刘先生是特别给我们打来了电话，他反映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他的母亲呢

0: 是住院了。目前呢，他母亲哈、是在相关的这个医院里面住院，是在涟源市白马镇中心院住院。那么医院呢是不开空调，如果要开的话是要收20块钱一天的空调费。那么刚刚呢，我们也是特别和这个医院的对外公示的这个电话哈，也是拨打了过去。那么工作人员呢接听了电话，说他是办公室的，我们需要稍给他几分钟的时间，他去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那么刘先生反映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天然气的安装问题。他特别跟我们说到哈、白马镇呢其实2年前就已经开始安装天然气了，他们隔壁村呢都已经用了1年多了，但是他所在的红田村目前还没有动工，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到底什么时候又可以开。那么接下来哈，我们先来解决第二个问题，我们请记者马上拨打一下涟源市金伦天然气有限公司的客服热线，我们马上来拨打一下涟源市金伦天然气公司的一个客服热线。好，刘先生，您还在线上吗？
1: 在。
0: 好嘞，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哈。
2: 你好，欢迎致电金伦天然气有限公司，您的满意是我们永恒的追求，我们将竭诚。
0: 你好，
3: 哎，
0: 请问您这里是涟源市金伦天然气有限公司吗？
3: 嗯，
0: 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节目呢是正在直播当中，向您反映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目前我们线上呢有一位刘先生跟我们反映这样一个问题，说他所在的呢是咱们涟源市的白马镇。白马镇的天然气安装问题，像白马镇2年之前啊就已经开始安装天然气了，那么他们的隔壁村呢已经是用了1年多，但是他所在的红田村啊就是现在还没有动工，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然后他特别想了解一下关于他们红田村什么时候可以来安装天然气呢，这个问题您知不知道？
3: 红田村是吧？
0: 对，红田村。
3: 稍微等一下啊，白马镇，
0: 这位刘先生他是白马镇的，说白马镇从2年之前开始呢就开始安装天然气了，他们隔壁村已经用上1年多了，但是他们红田村目前还没有动工。刘先生，您说的红田村的话，红是3点水的红吗？洪水的洪。
1: 是的。
0: 田土的田吗？田地的田。
1: 是的。
0: 红田村，好的。
3: 因为这个我们这边乡镇我们是做乡镇天然气的嘛，因为乡镇天然气的话它是也是属于一种私营企业，不是国企，所以说而且它这个整体的投资规模施工力量方面它是受到很多方面的影响的，因为我们这个乡镇燃气它主要是工程它比较点比较多，面也比较广，所以说它前期的一些规划设计矛盾协调还有一些施工建设这些环节的话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所以说基于这些客观条件的限制，我们没有办法就是同步开展一些燃气铺设工作。白马镇的话确实是已经在建设当中了，但是我们也就是针对于刚刚刘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说那个红田村暂时还没有进行铺管这些工作的话，我们也是只能说是分批次推进这个工程。
0: 我特别能够理解您刚刚所说的哈，像您刚刚呢也特别说到了4个字，点多面广，确实对于一个乡镇来说它肯定也是逐步陆续的来铺开，
3: 对
0: 吧？我们也可以理解，就是不可能所有的村在同一时间都能够马上就开通，对吧？但是我们现在就是想了解一下，大概对于红田村来说什么时候可能会开始进行这个铺设的工作呢？
3: 因为我们是红田村，它是属于白马镇的一个规划区外的村，那么规划区外的村的话，我们严格按照这个发改的一个政策文件的话，我们是先要进行这个整体的一个预算评估，是规划区外的村工程安装费的话是1亿，先进行邀请第三方进行一个专业的这个预算评估之后，然后再跟村组签订一个整体的入村协议，那么现在的话这些工作都是在有序的推进当中。红田村的这个管道铺设的话应该是在近，具体的话这个是要以工程部那边的这个工程的一个那个建设为准，但是我这边了解到可能近3个月的样子吧左右吧，应该那边会陆陆续续开始动工的。
0: 哦，感觉您是一个行家，您也解释得非常详细哈。您刚刚也首先说到了这个红田村它是一个规划区外，那目前呢正在可能推进关于入村协议呀、相关的一些工作正在有序的推进当中，包括可能协议签好了，管道呢就也又开始铺设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刚刚您说到了是在规划区外，关于这四个字哈，规划区外，能不能够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说它不是第一批吗？
3: 不是，我们所指的规划区内、规划区外的话，这个是根据这个当地的一个规划局对就是乡村建设规划，它是分规划区内和规划区外。那么规划区内和规划区外，它这个燃气工程安装费，这个发改局也是有明确要求的。如果是规划区内的村，就是红线区域内的村的话，它是有一个具体的就是定价的，就是我们这边的话是3180元一户。但是对于规划区以外的村，那么就是根据这个评估一室一议这么来的。
0: 哦，要一室一议。
3: 对，就是每个村每个规划区外的村，就是刚刚我所讲到的，先进行这个邀请第三方进行一个整村的一个预算评估，那么根据这个评估预算价来，就是每个规划区外的村
0: 可能
3: 稍有不同。
0: 明白明白，可能对于我们来说还没有办法那么了解这个规划区内和规划区外，那总而言之就是规划区内的可能就会在第一时间
3: 已经定好了的
0: 啊，已经定好了，并且在有序推进当中。那么规划区外的呢，目前也在进行相应的一个入村的一些工作，相应的准备工作也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刚刚您说到了，大概是近三个月，可能在接下来三个月以内。
3: 因为是这样子，我是办公室的，然后我对于。因为这些进工程方面的事宜主要是工程部那边在负责，但是据我了解的目前的信息应该是这样子，但这个不是一个最终的一个准确的时间。
0: 明白明白明白，就是据您了解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可能三个月以内会有相应的一个进展。
3: 对对会，对对对，
0: 是这样的。这位工作人员啊，我们呢也请您在待会儿挂了电话之后啊，帮我们去了解一下大概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进度，然后您了解好了之后也请您告诉我们一声好不好。
3: 你可以把这个用户的这个相关的信息告诉我嘛，然后我这边会安排白马那边相关的负责人跟他进行一个联系和对接，这样也比较直接。
0: 可以，我们同步两边走好不好？第一就是刘先生，您愿意把您的电话号码告诉这位工作人员吗？
1: 啊，可以的。
0: 好的，第一呢，我们待会儿挂了电话之后啊，会把刘先生的电话、当事人的电话反馈给您。第二的话，也请您还是拜托您帮忙去了解一下相应的一个进度。您了解之后，给我们回一个电话，好不好？我们的回复电话呢，待会儿请我们的记者也同步告诉您，好，好不好？8554717，好吗？
3: 好的，
0: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工作人员，请我们的记者哈，可以把这个我们的工作人员的电话。涟源市金轮天然气有限公司的这个工作人员的电话啊，可以切出去了。刘先生，那关于您的第一个问题哈，我们要继续来跟进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医院的问题，刚刚天然气的问题，您看您了解的关于工作人员给您的介绍哈，他也已经介绍的非常详细了。目前相应的一个入村协议啊，包括管道铺设啊，可能也在有序的推进当中。具体他的话，他是说有可能三个月以内会有一个最新的进展，但是他挂了我们电话之后呢，也会去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到时候也请白马镇的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那么他了解到最新情况以后呢，他也会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来回电话，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好，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天然气的安装问题，我们已经了解了哈。那回到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您母亲哈在医院住院，刚刚我们说到的是白马镇中心医院，对不对？
1: 是的，
0: 好，现在时间呢应该也已经是过去了10分钟了，接下来我们有请记者啊继续来拨打一下白马镇中心卫生院的电话，刚刚我们拨打的是0731478101，我们继续来拨打一下工作人员的电话啊，拨打一下白马镇中心医院的这一路电话，请记者马上来拨打，我们看看这个工作人员能不能给我们带来最新的信息。你好。哦，还没有通。你好，
4: 你好，
0: 哎，请问是白马镇中心卫生院哈？刚刚我们给您打过电话的，您还是刚刚那位工作人员吗？
4: 哦，我们现在在这里核对这个事情啊。
0: 啊，正在核对这个事情啊，想了解一下，就是关于刚刚刘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说他母亲在你们医院住院，然后呢要求收20块钱一天的空调费，这个事情是不是属实的？
1: 我们现在下面厂的刚子到下面去核对去了，你等一下吧，等一下我们核对完以后再给你那个好不好？
0: 目前正在核对，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正在直播当中。刚刚呢您说您是办公室，可能呢不太了解，要所以我们就特别给了10分钟的时间。那是这样的，这位工作人员，我们也把我们查询到的相关的资料跟您分享一下，好不好？是这样的哈，跟您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记者刚刚特别查询到，根据2026年1月1号起执行的娄底市医疗保障局关于规范整合综合诊查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明确提到了废止已被整合的挂号费等71个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那么其中呢，在附件二里面，娄底市综合诊查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废止表当中被废止的第29个就是空调费，那么第30个呢就是病房空调费，这个呢指的是病房室内空调设施并且提供相应服务，内包括含空调设施及运转消耗维修及管理人员的这样的一个劳务。这是我们查到的一个最新的政策，是从2026年1月1号起执行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规定，所以按照这个规定来说是不应该收这个空调费的，已经是被废止了的。那关于咱们医院里面是不是还存在这个收空调费的这个情况，您现在需要去了解一下，对不对？
1: 这个事实到底是个什么情况我们肯定了解了，是吧？
0: 好，是这样好不好？您大概还需要多久？
1: 规定也好啊，那这个我们有没有这个相关的，因为这个说这个话我们都要去核实，是吧？
0: 明白，特别了解，就是知道肯定核查到底有没有收这样的一个费用，肯定是需要一点时间的。那是这样的，您请您核实。
1: 那个费用肯定没收了，他昨天空调都没用，他没收费，这个费用是没收的。
4: 喂，你好，我想打断一下，好吧？
0: 刘先生，您说。
4: 这个白马镇医院，他明确的，他是要收空调费才开空调的。你如果是不交空调费，像我母亲在那里住了5天院，没开过一天空调，还有个别人有些开了空调的，是要交空调费的。我们村里还有个人也在那里住院，他是交空调费的，不交空调费是不发开的，也是医院的一个明确规定。
1: 你把那个刘先生的电话告诉我，到时候我们把那个情况反复给他，好不好？
4: 昨天我打电话给那个护士医生了，护士我打电话给我妈妈，护士医生在那里，
1: 好吧？
4: 我说你们这个空调费加进去，到时候结账一起算。我们不是不出这个空调费，问题老人家要住个7-8天院，100多块钱的空调费，他舍不得，但是我们愿意跟他出，你就直接在那个住院费里面收了，就是。你不愿意让他来交，他舍不得交20块一天，他就所谓不开空调。他这个天气也太热了。
0: 好的，刘先生，是这样的啊，您所说的我们已经了解了，就是因为母亲舍不得开这个空调费，所以呢目前这个钱没有交，那空调也没有开，所以您呢就觉得哎，母亲遭罪了，是不是？这样的天气你说在医院里面不开空调确实非常难受啊。关于这个问题，刘先生，我们给咱们镇政府给我们的这个镇医院的工作人员哈，一点点去核查的一个时间，好不好？哎，这一位工作人员，请问您贵姓啊？
1: 到时候我们直接跟刘先生联系哈。刘先生，我们刘先生的电话，我们的核实的情况啊，这个是刚才你说的那个什么1月1号实施那个东西，我们都去那个哈，到时候我们
0: 同步去了解一下，好不好？
1: 我们直接跟刘先生去对接哦，这个问题，好不好？
0: 这位工作人员，白马镇中心卫生院的工作人员啊，是这样的，请您呢也给我们回复一下，就是电话，我们这个电话呢是8554717770731855471777，也请您把这个问题同步反馈给我们一下，好不好？我们到时候呢也会有人会接听这个电话，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也请您同步给我们反映一下，因为据我们了解的话，好像是他们村里刘先生他们村里有其他人是交了这个空调费的，所以呢也请您去核实两个问题。第一，是不是我们的医院确实存在收取每天20块钱的一个空调费？第二呢，就是关于我们刚刚说到的 2026年1月1号起执行的娄底市医疗保障局关于规范整合综合诊查类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一个通知，也请您去了解一下这个文件，好不好？
1: 嗯，好的。
0: 好的，非常感谢您。好，非常感谢。嗯，好的，刘先生。那我们记者呢也把这个医院的工作人员的电话已经切出去了。那您刚刚呢也特别跟我们介绍了，就是因为母亲确实舍不得交这个空调费，所以的话呢这几天一直都没有开空调，所以呢可能住院的话您可能也特别心疼母亲啊，觉得非常难受。刚刚呢我们也看到了相应的很多朋友都留言，他们也说到，哎，我们没有发现说在医院里面住院然后天气热还要收这样的一个空调费的。其实您可能纠结的点并不是说我要不要收这个钱，对吧？您愿意出这个钱，您只要母亲能够住得舒服一点就可以了，对吧？但是母亲呢，你让她现场去交20块钱一天，她就舍不得，所以我们特别能够理解您的这个相应的一个心情啊。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跟医院啊取得了联系，医院说他们会去核查，可能他们对于这个政策刚刚听这个说法啊，可能他们还不一定了解啊。那我们呢也同步会把相应的这个问题反馈给市场监管局或者是卫健局等部门，好不好？
4: 好的，好的，
0: 好的，非常感谢刘先生哈。那接下来呢我们需要先小小的进入一小段宣传，那么一小段宣传之后请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卫民热线，待会儿我们会把这个问题哈继续反馈给相关的职能部门。感谢大家锁定收听收看卫民热线。
5: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6: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5: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6: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5: 啊，这……
6: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5: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6: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7: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8: 妈妈，妈妈。
9: 陌生电话
10: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10: 别相信，
9: 免费礼品
10: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10: 别转账，
9: 保健品套路
10: 别上当，
12: 养老钱不容易，
10: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欢迎回来哈、啊！刚刚呢，我们特别在接听我们刘先生的电话。那么他母亲啊，在白马镇中心卫生院住院，然后被要求收取每天20块钱的一个空调费，因为他母亲呢舍不得这个20块钱每天的一个空调费，所以呢这段时间就一直没有开空调。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特别反馈给了白马镇中心卫生院。拨打了0731-4781-021的电话，那么工作人员呢也详细的跟我们进行了一些了解，但是他说目前还是需要核实。那关于2026年1月1号起执行的相关的一个政策文件，要求免除这个空调费和病房空调费的这个相关的费用哈、这一个政策呢，他说他也需要去核实一下。刚刚呢我们在直播的平台上也看到很多朋友给我们发了留言，有的朋友说哎不需要收取，那有的朋友呢也说他们也有收取相应的一个空调费。我们在这里呢要特别提醒。

0: 大家哈，并不是说哎从始至终收这个空调费就不对哈，要特别跟大家说到，我们查到的这个政策呢，是像娄底市医疗保障局是从2026年1月1号起开始执行的。那么其他的各地州市，包括咱们湖南省哈，我们记者查询到的是，确实也是有政策依据的。从今年1月1号起，也就是同样2026年1月1号起，整个湖南省都废止了医院空调费、病房空调费的收费项目，那就不应该再收了。也就是说，从今年1月1号开始，相应的空调费或者是病房空调费的收费项目就不应该收取了。如果是2025年或者2024年收取的话，那是没有问题的哈。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要继续来向相关的职能部门来反馈，到底这个费用该不该收？如果不该收的话，我们应该反映到相应的监管部门。这个问题我们请记者哈，现在拨打一下涟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投诉举报电话。我们来拨打一下涟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投诉举报电话，我们也来向这个职能部门来反映一下相应的一个问题，请他们去调查核实。刘先生，
1: 啊，你好，
0: 好的，好，我们继续来反馈，好不好？
2: 喂，
0: 喂，你好，请问是涟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吗？
2: 是的。
0: 哎，你好，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是正在直播当中，向您反映这样一个问题哈。那关于我们医院收取空调费的问题，现在呢有一位听众刘先生拨打了我们的电话，说他母亲呢在白马镇中心卫生院来住院，请您记录一下哈，说他母亲在白马镇中心卫生院来住院，那医院呢是不开空调的，如果要开空调的话，就是要收取20块钱一天的空调费。所以呢我们刘先生的母亲啊舍不得交这个费用，你看在现在这样30-40度的高温天气里面就一直没有开空调。那我们记者呢也特别查询了相应的政策哈，就是根据2026年1月1号起执行的娄底市医疗保障局关于规范整合综合诊查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那么在这个政策文件当中呢，就要求废止空调费以及空病房的空调费这样的一些收费标准，也就是说从今年1月1号开始，我们整个不仅仅是娄底市哈，我们刚刚也查询到了，包括湖南省的政策都是废止了医院空调费和病房空调费的一个收费项目，也就是说不应该再收取这样的一个费用。但是你看刘先生他的母亲是目前还在住院，是不是？哪一天入的院？
1: 是的，是的。
0: 是哪一天进入的院？
1: 13号，13，12还是13？
0: 7月12号是吧？
1: 对对对，是的。
0: 7月12号，按照相应的政策规定的话，那是不应该再收取空调费或者是病房空调费的。但是，白马镇中心卫生院目前的话还是没有进行这样的一个操作，请您去调查核实一下，可以吗？
2: 可以。白马镇什么医院啊？
0: 白马镇中心卫生院。对，因为刚刚
2: 请把投诉人的电话给一下我。
0: 是这样的，刘先生，现在我们拨打的是涟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投诉举报电话，您愿意把您的电话告诉这位工作人员吗？
1: 啊，没问题的。
0: 也没问题是吧？
1: 是的。
0: 是的，这位工作人员稍等一下啊，就是我们待会儿呢就把当事人也就是投诉人刘先生的这个电话反馈给您，好不好？
2: 我这边是多少钱？你要告诉我。
0: 是这样的，您不要挂电话，我们会把您的这一路电话切出去。把您电话切出去以后呢，我们的记者哈、会直接把刘先生的电话告诉给您。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要特别来提醒各位哈，我们特别查询到的相应的信息和文件，也请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可以来了解一下。那么关于娄底呢，是今年2026年1月1号起执行了娄底市医疗保障局关于规范整合综合诊查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一个通知哈，上面呢就有附件，附件里面有被废止的第29个就是空调费，那么第30个就是病房空调费，这个呢都是。

0: 是不能够再收取的，也就是从2026年1月1号开始，相应的空调费、病房空调费就不应该再进行一个收取了。所以刚刚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有的说哎没有收取，有的朋友说哎我们收取了。特别告诉大家，就以2026年1月1号为截止点，如果是在这之前收取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在这个之后，2026年1月1号开始之后还收取，那就不应该了。不仅仅是楼顶啊，刚刚我们记者呢也特别查询到，那么从今年的1月1号开始，是整个湖南省都废止了医院空调费以及病房空调费的收费项目。确实，按照相应的文件精神啊，这个就不应该再收取了。刚刚呢，我们也是拨打了相应的中心卫生院的电话。那么卫生院呢，他接电话的，他说是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首先，关于这个问题，他要先去核实，看医院到底有没有收取。那他也特别说到说这两天肯定没有收取，因为空调都没有开。那这个意思就是，这么高温天气，你看住院如果空调不开的话，我相信，我不说所有人忍受不了，我相信绝大部分朋友应该都没有办法忍受在这样的高温天气里面住院不开空调，这个可能很多朋友都是没有办法受得了的。另外呢，关于这个政策，2026年1月1号起开始执行的这个政策，我们这一位工作人员呢也是特别说，他也会再去进行相应的一个查询。所以呢，我们也特别希望哈，相关的职能部门也进行一个了解，也进行一个核实。那么关于最新的政策，咱们确实也有必要哈，及时的了解。如果是不合规的费用，那我们应该要督促医院退回多收的一个款项哈，不能够让废纸沦为一句空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为民热线，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有问题需要我们帮助，欢迎大家拿起电话拨打96218转0号键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刘先生，如果有最新的情况，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向您反馈，好吗？
1: 嗯，好的，谢谢，谢谢。
0: 好的，不客气。那关于刘先生的这个问题哈，我们就先跟进到这里，在今天的直播时段先跟进到这里。当然，最新的情况我们也会同步来告知各位。先进入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5: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6: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7: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8: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9: 欢迎回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久等了哈！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为民热线。那刚刚呢，很多朋友留言说啊，你们电话怎么打不通啊？我们要特别来给大家说，目前呢，像我们导播间哈，我们的导播、记者，还有我们的编辑，大家都在接听各位的电话哈。所以如果打不通的话，请您耐心等候一下，因为呢，我们需要一一的来接听，一一的来了解情况。那如果您打不通，还有另外的一种方式，您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哈，有一个社情民意。那么进入这个板块呢，大家可以发送文字、图片、小视频，咱们呢尽量把内容哈发送的详细一点，这样呢可以帮助大家啊，能够更快的能够得到我们的一个回复。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看看哈，弹幕上有很多朋友还有留言，其中呢有一位叫做世界梯度的网友说，他说我们村每户哈是4000元的自来水安装费，请问能不能够帮忙问一下呢？他说他们村收每户4000元的一个自来水费哈。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请这位网友哈，您说的再详细的一点，您到底是哪个地方的？哎，最重要的问题呢，要跟我们说清楚，或者您也可以直接私信我们，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啊，左下角点击社情民意，记得啊，一定要留下您的电话，留下您的地址，方便我们记者呢联系您，进一步了解相应的一个情况。所以如果您也需要我们帮助的话，可以拿起电话拨打0731-96218-0号键，96218，有事儿您说话。另外呢，你也可以啊，在我们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向我们进行反映。为民热线，总而言之呢，就是一句话啊，四个字，为您服务。那刚刚还有朋友说，哎，今天你们播出的那个为民热线的那个歌曲啊，也挺好听的。好嘞，满足各位哈，接下来咱们再来听一遍。

0: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2: 妈，怎么样了？
3: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4: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5: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6: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7: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8: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5: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7: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9: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10: 赶紧收拾书包，
11: 快点写作业呀、
10: 哎呀，快点去睡觉。
11: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10: 快点洗澡、啊、
12: 你打卡呀，
10: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9: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0: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11: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12: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2: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13: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2: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4: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15: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14: 衬衫你说说。
16: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3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14: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17: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18: 行行行，
17: 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全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8: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14: 30天后，
15: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16: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19: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17: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20: 轻松拿捏。
13: 对待每一个投诉，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咨询，我们耐心解答；对待每一个乱象，我们曝光真相；收获每一份点赞，我们努力前行；为民热线，每天都帮老百姓解决问题。
21: 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为民热线啊，我们节目呢是正在直播当中，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听众。
13: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21: 96218，有事儿您说话，马上问候线上的这一位朋友，您好。
22: 你好。
21: 哎，请问您贵姓啊？
22: 免贵姓王。
21: 啊，王先生您好，您有什么样的问题要向我们反映？
22: 就是我这边是那个岳麓区汉城市郊二期的那个业主，然后我们这一个小区已经交房两三年了。但是呢，车库一直没搞好，然后里面，常年都是那个潮湿的，那个地面啊、墙上都是个湿的，然后一直那个开发商以及物业都没有明确的处理。
21: 嗯，您所在的是长沙哪个区啊？
22: 汉唐世家二区。
21: 汉唐世家是小区，那么您是在芙蓉、湘江新区还是在哪个区？
22: 在岳麓区，岳麓区那个。梅芬街道这一边，梅芬街道。
21: 嗯嗯，您是汉唐世家几期的业主？
22: 二期的业主。
21: 嗯，二期的业主。那二期大概是什么时候交付的？
22: 二期是二三年底。
21: 二三年底交付的。嗯，
22: 对。
21: 目前你要反映的问题是你们二期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22: 就是地下车库那个排风系统啊、除湿系统这些。就是地下车库常年是个潮湿的。
21: 嗯，是排烟啊，通风系统是吧？
22: 对，通风以及排

0: 水的系统，
1: 还有排水系统。
0: 对，就是那个他们把那个水就在墙角砸了个小道，然后那水一直积累在那里排不出去。
1: 嗯嗯 嗯, 嗯，
0: 然后就是墙上啊地面啊都是个湿的，经常有小孩啊在那里滑倒。
1: 墙上地面都是湿的。
0: 对。
1: 是主要是一年有哪几个月是比较湿的吗？还是
0: 啊，
1: 主要是哪几个月份是湿的？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啊，您发过来的图片，感觉是黑黑的，这是水呢，还是污渍呢，还是什么？
0: 是水。
1: 这个我们看到了，这个像地下停车位上面、墙壁上面，这个就是湿的，对吧？
0: 对对，旁边是湿的，然后很多煤啊，一进车库就很大的那种煤味。
1: 哦，通过您现在发过来的图片，我可能可以清晰的看到啊，地面上这个是湿的，墙壁上的部分也是湿的。特别想问问，这种情况的话，是一年365天都是这样呢，还是什么情况下才出现呢？
0: 大部分时间都是这样，只有那一个冬天就比较干燥，就才会稍微好一点点，其他时间都是这个样子。
1: 你是说春秋、春夏秋三季都是这个样子，可能冬天稍微好一点，是吧？
0: 对对对，
1: 主要的话就是因为小区的这个排水系统啊，还有就是消防排烟系统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系统，对吧？
0: 对，下面的没有换气的那一种，没有那个排气的那一种。
1: 没有换气，所以刚刚我们看到您发来的图片，可能地面呢，地下停车位哈，可能是湿的，然后墙壁那儿也有这个湿渍，对吧？所以如果小朋友在这样的地下车库里面，那确实很容易被滑倒啊。
0: 对，
1: 那关于这个问题，您有没有向相关的开发商啊，或者是向我们物业反映呢？
0: 有反映了，都反映很久了。
1: 怎么说呢？
0: 一直没有结论。他们的解决方法就是，以前一两年还就是拿一个分解放在车库这么吹一下，现在就基本上就没有给处理了。
1: 以前就是放风机是吧？
0: 对。
1: 现在的话他们也没说，到底这个相应的系统是不是要升级还是要维修，他们也没说吗？
0: 没有。然后他们说采购分解以前的分解都没看到了，就是没有搞了。
1: 明白，是这样的。您呢也给我们提供了咱们物业的一个电话哈，我们请记者现在拨打一下汉唐世家27小区的一个物业，我们来向物业咨询一下啊，看看我们王先生所说的这个问题啊是不是属实的，那到底是不是存在这么严重。
2: 好，
1: 你好，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组哈，我们节目呢是正在直播当中。现在呢有一位听众啊，王先生呢是你们27的一个业主，他向我们反映啊，说27是23年底交房的，目前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地下车库的问题可能是比较多。第一呢，排水系统啊，包括排烟管道啊，还有就是排风系统啊，等等，可能存在一些问题，所以呢他们地下车库就会常年潮湿。用他的话来说哈，就只有冬季稍微好一点，春季然后夏季秋季呢可能地面啊包括墙壁都是湿的，小朋友很容易摔倒，而且呢也有发霉的这种发黑的情况。那关于这样的一个问题是不是属实的？
2: 您稍等一下哈。
1: 这个稍等的话就是等多久呢？我们这个工作人员是请另外的工作人员去接电话了吗？刚刚我们把这个王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直接跟这个物业工作人员进行了一个沟通，物业接电话的速度非常快啊，但是我反馈以后呢他说要稍等一下，是不是让其他更加了解这个情况的工作人员来接听电话呢？王先生，我们耐心等候一下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这个电话是直接挂了。我不知道他是故意挂了呢还是一不小心挂了哈，总而言之呢反正就是挂了啊。那是这样的吧，
0: 没有这一个就是他们的作风，我们以前就是提问题他们就是这样，要不就是一个就是个拖字诀。
1: 要么就是挂字诀，要么就是拖字诀，是吧？行，咱们
0: 再
1: 打一下，因为我们有可能是这样的，王先生，有可能一不小心嘛挂了嘛哈。我们请记者继续拨打一下这个汉唐世家27小区物业的电话，来，我们继续来拨打一下。 好，响了。
2: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请问是汉唐世家二期小区的物业是吧？
1: 你好，南宁。
0: 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组啊，我们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哎，这个就不是故意，或这个就不是一不小心了哈，这个就是非常明显的故意了哈。对不对？他又再次挂了，那我觉得要再打呢，还是我们打其他的职能部门呢？哎，我们请记者继续来打一下咱们的物业监管处吧。你看这个物业第一遍他说要换一个人，哎，稍等一下，我们等了个几十秒，结果挂了。第二遍又打，又打说，哎，不好意思，然后啪一下就挂了啊，很明显啊，第二遍至少就是故意挂的电话。那我们现在拨打一下湘江新区开发建设局物业监管处的电话，
2: 稍后再拨。
0: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正忙，请稍后再拨。
2: 您所拨打的用户正忙。
0: 好，我们继续来拨打一下湘江新区开发建设局物业监管处的电话，再打第二遍哈，继续来打一下，有可能也有其他的市民朋友在拨打这一路电话啊。
2: 请稍后再拨。
0: 稍后再拨，那我们继续接着往下打吧。拨打一下湘江新区开发建设局房地产行业与市场管理处的电话。直接打综合处。行，我们继续来拨打一下湘江新区开发建设局综合处的电话。看看是否有人接听啊。我们现在拨打的是综合处的电话。刚刚拨打的
2: 是湘江新区开发建设局，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电话接通中，请稍后。
3: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问是湘江新区开发建设局综合处吗？
3: 是的。
0: 是这样的啊，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组，我们节目呢是正在直播当中哈，向您反映这样一个问题好吗？是这样的，目前呢我们的线上啊有一位听众王先生，他是咱们湘江新区汉唐世家二期的业主。汉唐世家二期的业主，那么他们小区呢是23年底交的房，他想反映的问题是关于他们地下车库的问题。地下车库呢，他说像排烟管道啊、消防管道啊、排风系统啊等等、排水系统等等都有很大的问题。那么刚刚呢，他也给我们发来了相应的图片，他也跟我们介绍，就是他们的地下车库哈、有比较多的积水，就是包括停车位上以及墙壁上。那么通过他发过来的照片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墙壁呢是湿的，地面呢是湿的。另外他还说经常会发黑呀、发霉呀，包括小孩可能在地下车库就很容易滑倒。所以针对这样的问题呢，就特别想要物业啊或者是开发商啊来进行一个处理。他说以前呢物业会有风机来吹一下风，后来呢这个风机干脆都没有了。那刚刚呢我们也给物业打了电话，打了两遍哈，物业都直接把我们的电话给挂断了。那刚刚我们也拨打了咱们湘江新区开发建设局物业监管处的电话，那监管处的电话呢是正忙，可能有其他的市民正在拨打，打了两遍我们呢也没打通，所以就直接打到了咱们综合处。关于这个问题要希望您记录一下好吗？
3: 好的。
0: 到时候请您反馈到相关的这个部门，然后有了最新的情况，能不能麻烦您给我们反馈一下最新情况的一个进展好吗？请您到时候记录一下个电话啊，详细情况呢请您回复85547177给我们做一个反馈好吗？
3: 好的。
0: 85547177，因为确实通过图片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地下车库哈、这个积水确实还是比较严重的，汉唐世家二期小区啊。然后我们想问一下王先生，您愿意把您的电话、您的联系方式告知这一位湘江新区开发建设局的综合处的工作人员吗？
4: 可以啊。
0: 可以啊。那这位工作人员，我们也把当事人的电话反馈给您，关于具体所在的这个小区或者是说楼栋，我们到时候也请我们这位当事人王先生也反馈给您，或者是他也可以带您现场去看一看好不好？好嘞，好，非常感谢哈。行，那么到时候呢如果有最新的情况哈，我们为民热线节目组也会在第一时间来给大家进行一个反馈。那我们确实也想多说几句哈，其实消防排烟系统呢管的应该是着火时的保命， 那日常通风系统呢，管的应该是平时咱们业主的一个健康，所以呢，我们也特别希望哈，那不管是物业还是开发商，还是我们其他相关的职能部门，那如果是遇到这种地下车库，像刚刚我们王先生说到的，有这么多的一些问题的话，确实也是要想方设法的来解决问题。我们不是说一定要在几天之内，哎，就快速的、高效的，一定是一劳永逸的解决好这个问题，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在现有的情况下

0: 要么呢就是一个挂字诀。那么针对这样的情况，真的特别希望我们的物业也好，或者是说我们的开发商也好，都能够把我们小区业主的事儿放在心上。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物业更多的是一个沟通的桥梁，但是也要积极有效的去沟通。好的，我们王先生，那之后我们如果有最新的情况，也会在第一时间来跟您取得联系，好吗？
1: 好的，
0: 好，不客气，也非常感谢您对我们栏目的信任。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也非常感谢大家哈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是星期五了哈，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星期五了，也非常感谢各位，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
2: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3: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2: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电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4: 啊！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呀！
2: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5: 生命鸟巢？
2: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4: 鸟儿们也住上了精装房呀。
6: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从驱鸟到护鸟，书电塔上的生命鸟巢让人类和鸟和谐相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3: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2: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4: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2: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5: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8: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9: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8: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10: 他就是个败类。
8: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10: 你们是谁呀？
1: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11: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8: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11: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1: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1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3: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14: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14: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4: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6: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17: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18: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9: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20: 陌生电话
21: 别搭理，
22: 高额返利
21: 别相信，
20: 免费礼品
21: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20: 别转账，
21: 保健品套路，
2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四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5: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6: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5: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垫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7: 啊！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呀！
5: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8: 生命鸟巢？
5: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7: 你儿子也住上了精装房呀。
2: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000

0: 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从驱鸟到护鸟，书店塔上的生命鸟巢，让人类和鸟和谐相处。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2: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3: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4: 好，欢迎大家准时来收听收看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生活当中呢，我们总在关注肺癌、胃癌、乳腺癌这些高发的癌症，但是呢，有一种藏在大脑里的超级杀手啊，很多人听过脑瘤，但是呢，却对它是一无所知。它不算是大众熟悉的癌症，但是呢，凶险程度却远超很多的肿瘤，生长速度堪比百米冲刺。关键是呢，这个病的早期症状大多都是日常的一些小毛病，很容易被忽略掉。它就是胶质母细胞瘤。那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一起来深度拆解一下胶质母细胞瘤。我们马上有请到今天的节目智囊团的主脑，来自湖南省肿瘤医院神经外科的主任医师陈帅教授。陈教授您好，跟我们全省的朋友来打个招呼。
5: 嗨，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来自于湖南省肿瘤医院神经外科的陈帅医生。
2: 本期嘉宾陈帅，医学博士，湖南省肿瘤医院神经外科教授、主任医师，中南大学硕士生导师，现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负责人，湖南省抗癌协会神经肿瘤分会常务委员，湖南省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专家，湖南省高级职称评审专家，擅长颅内及椎管内肿瘤，特别是功能区胶质瘤的手术及术中唤醒手术，以及颅底中央区脑膜瘤、听神经瘤等复杂颅底肿瘤的手术治疗。
4: 好，再次欢迎我们的陈帅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那大家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有任何的疑问，都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731-8468-1028，也欢迎大家把您的困扰呢发送到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很多网友啊刷到过胶质母细胞瘤的一些相关的资讯哈，第一反应就是这个不就是脑瘤吗？但是也有朋友说啊，这个病呢不算是普通的脑瘤，而且呢被称为是最凶残的脑部肿瘤，被称为颅内癌王。很多网友呢传它生存率极低。我想请问一下陈教授，从您的临床来看，它真实的发病和生存的数据一般是怎样的？
5: 是这样的，胶质母细胞瘤它是来源于中枢神经系统的一种恶性肿瘤。它的发病率大概就是10万分之3到10万分之5左右。它的恶性程度非常高，它分为原发性的胶质母细胞瘤和继发性的胶质母细胞瘤。那么我们比较常见的是这种原发性的母细胞瘤，就是 IDH 野生型。继发型的我们叫 IDH 突变型。那么它的一般的这种中位生存率一般在12个月到14个月左右。而且它的预后非常的差，它的5年的生存率没有超过5%，这就是大概的一个生存的预后的几率。
4: 相当于这个脑肿瘤相对于其他癌症来说，它的生存率是相对比较低的，可以这么理解啊。那从您的临床来看，就是像得这个胶质母细胞瘤的人群一般是哪些人群呢？
5: 胶质母细胞瘤它主要见于这种40岁、45岁到70岁左右的中老年比较常见。但是现在随着这种环境啊、饮食啊，我们的这种发病率呈这种年轻化趋势。每年这种胶质母细胞的这种发病率也在逐步的上升。所以怎么样更早的识别这种胶质母细胞瘤，这是我们现代 神经外科也是我们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4: 从您的临床接诊的患者来看，您接诊的年龄最小的

0: 患者大概是多大？
1: 我接诊的最小的患者是一个12岁的男性。
0: 哦，12岁，这还是小朋友，应该是啊。
1: 嗯，对，属于儿童。
0: 哦，他为什么这么小就会得这个问题呢？他是遗传的吗？
1: 嗯，胶质母细胞瘤的遗传因素并不是比例并不是很大。
0: 嗯，
1: 这种胶质母细胞瘤它是来源于胶质细胞的这种突变或者增生。
0: 嗯嗯，
1: 所以它是一种综合性的因素所导致的这种肿瘤的发生。
0: 嗯，
1: 所以可能与它的比如说饮食啊、环境啊、基因的突变啊，
0: 嗯，
1: 这种综合因素来造成的，并不是单一的因素所造成的这种胶质母细胞瘤。
0: 嗯，其实有些患者呢会有一个观念啊，比如说我们身体里长了一个肿瘤，哎，很多人觉得切掉就行了，就治愈了。但是呢，据我们了解呢，这种胶质母细胞瘤这个手术呢很难彻底切干净。你给我们来讲讲，它和我们讲到的普通的肿瘤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为什么很难切干净呢？
1: 胶质母细胞瘤它因为它这种恶性程度非常高，它是来源于这种脑颅内的这种胶质细胞。
0: 嗯，
1: 而胶质细胞存在于颅内的大脑的各个区域。
0: 嗯，
1: 而且它呈浸润性生长，所以我们所说的这种肿瘤的切除，我们比如说我现在胶质瘤全切除，只能说是显微镜下全切除，而不能够做到做完之后那我们就能够治愈。
0: 嗯，
1: 因为它这种胶质细胞它是呈浸润性生长的，
0: 嗯，
1: 它能够到颅内的各个角度，所以胶质母细胞瘤就是我们说的这种颅内癌丸也是这个原因。因为这种肿瘤它不但有这种出血坏死还有这种异形变，所以它这种复发的几率也很高，恶性程度也很高。
0: 嗯，
1: 所以这也是我们作为神经外科医生非常头痛和一直想要解决的问题。
0: 嗯，其实这个病呢来得很急，进展的也很快，对吧？而且它危害很大。其实如果一不小心呢患上了这个胶质母细胞瘤这个病呢，很多朋友很关心啊，就是这个病的危害到底有多严重。有朋友说，就是网友留言说他的这个致死率是次于胰腺癌和肺癌的。我想问一下陈教授，真的有这么严重吗？
1: 胰腺癌我们知道这是一种非常恶性的肿瘤，称为癌丸。
0: 嗯，
1: 但是肺癌也是这种发病率非常常见。
0: 对，发病率死亡率都很高。
1: 对，但是我觉得胶质母细胞瘤这种恶性程度和这种死亡率，
0: 嗯，
1: 并不亚于胰腺癌或者是肺癌。
0: 嗯，
1: 甚至有些这种恶性程度非常高的这种胶质母细胞瘤，它的死亡率甚至是高于胰腺癌或者是这种肺癌的。
0: 嗯，就说如果一旦确诊了这个病，其实它是很危险的一种状态。但是往往呢，很多朋友在生活当中可能有些症状了，我可能第一时间没有去重视它，对吧？在您的这些患者里面，有就是因为忽视过症状产生过严重后果的吗？
1: 就我在门诊碰到过很多的这种病人。
0: 嗯，
1: 很多病人都是因为肿瘤长得很大了再来看我的门诊。
0: 就是大到一定程度了。
1: 对。
0: 嗯，
1: 那么我还要特别提一句，因为这种胶质母细胞瘤老年人更加常见。
0: 嗯，
1: 而老年人有一种我们叫做隐匿性。为什么叫隐匿性？因为老年人他的脑子他有这种脑萎缩。
0: 嗯，
1: 所以他相对于成年人来讲，他的这种临床症状会等到肿瘤长得很大的时候他才出现。所以等他来就诊的时候可能已经症状比较重了，或者肿瘤也非常大了。
0: 嗯，
1: 那么这种胶质母细胞瘤一个最主要的症状就是叫我们叫晨起性的头痛，就是早晨起来的时候头很痛，而且这种头痛啊吃了药之后或者并不能够完全的缓解。
0: 嗯嗯，
1: 而且这种症状可能会持续一周到两周。
0: 嗯嗯，
1: 那么还有一些伴随的症状，比如说呕吐啊，这种呕吐不像我们吃坏肚子这种呕吐，而是它是那种喷射性的呕吐，
0: 非常的剧烈。
1: 对，然后出现这种症状，我觉得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颅高压症状，那么我们要及时的就医。
0: 嗯，其实这些症状呢，说实话还是很典型的，晨起的头痛，还有喷射状的呕吐，这种症状呢，一般都是我们的大脑可能出现问题了，就是大家要马上去看医生去做一个排查。我们接下来呢，关注一个事儿啊。就是网络上呢有一个比较火的说法，说长期玩手机，特别是熬夜刷手机，会得脑瘤。那这个问题呢，很多朋友特别的担心，因为我知道现在很多朋友都有晚上玩手机的习惯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很多人可能刷手机一不小心就刷到凌晨了，而且是长此以往，乐此不疲。 您对这个说法您怎么看？
1: 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分开来看，这种长期的熬夜玩手机，
0: 嗯，
1: 和这个脑肿瘤，并没有，并不是说，会直接诱发脑肿瘤，但是我们知道这种长期的，特别是熬夜的玩手机，会导致一个昼夜节律的改变，导致你的作息的紊乱，
0: 嗯，
1: 从而导致你的交感神经兴奋，就是我们睡不着，
0: 嗯，
1: 第二，会导致你的免疫功能下降，那么免疫功能下降之后，那么你的机体的抵抗力就会下降。那么从而导致我们身体会出现这种炎症反应，
0: 嗯，
1: 从而导致我们出现这种患癌的风险增加，
0: 嗯，
1: 所以这种长期的熬夜玩手机，它并不是这种诱发这种脑肿瘤的一个源头，但是它是一种促癌的辅助因素。
0: 嗯嗯，就是熬夜呢，它会降低我们的免疫力，对吧？我们经常讲免疫力才有好身体，如果免疫力差，难道不仅仅是这个脑瘤的问题，你包括你的感冒啊，对吧，
1: 对对对，
0: 各种常见的一些健康问题有的时候可能也会接踵而至。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就是在熬夜的时候啊，您不要长期去熬夜，偶尔呢刷下手机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朋友说，哎，我最近工作很累啊，可能是用脑过度或者是过度的疲劳导致的这种头痛，这种头痛和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脑瘤的问题它会有关联吗？
1: 是这样的，这个疲劳的头痛和这种脑肿瘤的头痛，
0: 嗯，
1: 它是有区别的。
0: 嗯，
1: 我刚刚已经讲了，这种脑肿瘤的头痛，它主要是以晨起性的头痛为主，
0: 嗯，
1: 同时伴有喷射性的呕吐，有些病人还伴有视乳头的水肿，就是眼球的胀痛
0: 啊。
1: 但是这种疲劳性的头痛，它一般是这种闷闷的啊，或者是头晕晕的啊，这种症状，而且它会有一些诱发因素，比如说。有感冒的诱发因素啊，或者是这种第二天起来会有这种浑身的乏力啊，
0: 嗯，
1: 它经过对症处理或者休息后，它能够很快的缓解，它不会这种长期持续的这种出现，
0: 嗯，
1: 那么通过对症处理一般都能够好转，
0: 嗯，
1: 而脑肿瘤的这种头痛，它有时候甚至吃的这种止痛药都不能够完全缓解的。
0: 嗯，关于这个头痛的问题呢，稍后我也跟大家来具体的来聊一聊啊，看看您到底是属于哪一种头痛。那么在直播过程当中呢，大家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来，请
3: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5: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3: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6: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9: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10: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9: 么子福利咯？
10: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9: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10: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1: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2: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3: 这能行吗？
12: 妈，来试试。
13: 真省力。
11: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4: 这是感应灯，
11: 这是扶手，
14: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2: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11: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3: 好啊，真好啊。
3: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
15: 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6: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7: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8: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7: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9: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7: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揭秘最凶脑肿瘤的真面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湖南省肿瘤医院神经外科的主任医师陈帅教授。我们后台呢，很多朋友在留言啊，很多朋友在讨论这个头痛的问题。关于这个胶质母细胞瘤的头痛啊，刚才我们陈教授跟大家也讲到了晨起的头痛。那么这个晨起的头痛呢，可能很多朋友也会有些疑问啊，比如说晨起多久它会头痛呢？这个疼痛的这个程度又是如何的呢？或者说有些朋友说他自己有高血压的问题，那晨起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头晕头痛的问题，我们到底该怎么去鉴别，怎么去区分哪一种头痛要引起高度的重视？陈教授，你给我们再来细细的讲一讲好吗？
1: 对，我觉得大家的这种听友问的是非常好。那么我简单讲一下，这种晨起性的头痛在这种脑肿瘤中，首先它是非常常见的，而它这种头痛跟我们这种高血压的头痛这是两码事，他们的疼痛的症状是不一样的。那么这种脑肿瘤引起的头痛一般是这种晨起性的，就是早上一起来，等我醒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头痛，而且这种头痛是呈逐渐加重的症状的。那么当他起床下来走一下可能会有所缓解，但是这种持续性可能会伴随你一天，而且他吃这种止痛药并没有能够，有时候并不能够一定能够缓解。而高血压的头痛，但比如说它可能跟血压的波动还是有关系，比如说晨起的时候我头痛，但是这种血压可能达到167，但是我们通过对症处理吃了降压药之后，可能休息个10到20分钟，它的头痛缓解的比这种脑肿瘤引起的头痛更加明显一些。还有一种头痛，我们经常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种偏头痛，这也是我们广大观众非常关注的一个点。
0: 是，
1: 而这种偏头痛跟这种脑肿瘤还是不一样。偏头痛它不一定发生在晨起，它可以发生在任何时间，比如说午后啊、晚上啊。而它这种头痛跟脑肿瘤的头痛有什么不一样？它是一阵一阵的和波动性的头痛，而跟脑肿瘤这种持续的头痛这是不一样的。
0: 其实我们讲这个头痛呢，其实大家可以结合您自己的一些症状啊。刚才我们陈教授跟大家讲这个偏头痛，你看这个偏头痛它是一个位置，对吧？在我们侧面啊。我想问一下，这个脑肿瘤引发的头痛它有固定的位置吗？
1: 脑肿瘤的这种头痛它没有很特别的位置，它有些是全脑的胀痛。当然了，有些特定的部位，比如说后颅的病变，它可能会有这种脖子的僵硬，它可能也会出现但是一般还是这种整个的全脑的头痛为主。
0: 我们后台很多朋友在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他说都问到了胶质瘤，他说想问一下是恶性肿瘤吗？他这个脑胶质瘤这个问题，它有临床上的一些分级吗？
1: 脑胶质瘤它分为4级，分为1级、2级、3级、4级，级别越高恶性程度越低。那么一般的我们说的高级别胶质瘤就是3到4级的胶质瘤那么它的恶性程度是非常高的，而4级胶质瘤就是真正我们今天所讲的胶质母细胞瘤。
0: 4级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胶质母细胞瘤你给我们来讲讲这个胶质母细胞瘤，很多人也很关心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为什么我好好的突然就出现这个问题了呢？是某个疾病诱发的，还是平常压力太大太紧张导致的呢？
1: 胶质母细胞瘤它是来源于中枢神经系统的胶质细胞，它并不是这种单一的因素所引起的这种脑肿瘤。它与它的环境、饮食、基因的突变， 包括我刚才所讲的我们长期的熬夜，
0: 嗯，
1: 也会降低你机体的免疫力，
0: 嗯，
1: 但随着年龄的生长，嗯，它的这种抵抗力下降，也容易诱发。

0: 肿瘤。
1: 嗯，
0: 那么胶质母细胞瘤，它在中神性中是恶性肿瘤，是非常常见的。它一般是男性多于女性。很多人问，哎，为什么男性多于女性？
1: 嗯，
0: 其实可能与这种现在男性的这种生活节律更快，

0: 传染，首先它没有传染，
1: 嗯，
0: 遗传的因素只是占一小部分，
1: 嗯，遗传的因素只占一小部分，
0: 很小很小的一部分。
1: 如果是这种低级别的脑胶质瘤，复发率高吗？
0: 低级别胶质瘤，它有些比如说毛细胞、新型细胞瘤，这种其实是属于良性肿瘤了，
1: 嗯，
0: 而低级别胶质瘤呢，比如说一级胶质瘤或者是一到二级胶质瘤，这个属于低度恶性的肿瘤，
1: 嗯，
0: 它的这种复发率。是有，但是这种复发率还是比较低的，只要我们经过了手术的治疗，经过了后续的辅助治疗，
1: 嗯，
0: 其实我记得我看到一个活时间最长的一个胶质瘤啊，是一到二级的胶质瘤，
1: 嗯，
0: 他现在20年了，
1: 嗯，
0: 就来的时候是一个17、18岁的小伙子，
1: 嗯，
0: 现在都已经成年了，都已经结婚生小孩子了，
1: 二十年了
0: ，
1: 就是他一直说，一直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这个朋友是治疗的效果还是不错的，对吧？
0: 对对对，
1: 就是在临床当中，您像这种就是很配合治疗的患者多吗？现在，
0: 我个人觉得啊，现在脑肿瘤的治疗。当然我们有很多这种当然我们要按照一线的方式去做，好像还有一些辅助性的治疗，
1: 嗯，
0: 但是我觉得现在脑肿瘤的治疗有两个最主要的特点，第一个叫快速康复，
1: 嗯，
0: 第二个叫私人定制，因为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他的经济条件不一样，他的是否遵从医嘱，就是依从性是不是一样，他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很多人觉得，哎，我得了脑肿瘤或者得了胶质瘤，是不是得了不治之症？
1: 嗯，
0: 胶质瘤虽然它是一种恶性肿瘤，但是现在对胶质瘤的治疗已经不单单是这种手术的单纯性的治疗，而是一种综合性的治疗。
1: 嗯，
0: 它是以手术为主的化疗、放疗、基因免疫以及靶向，包括我们现在的电场治疗。
1: 嗯，我们等会儿跟大家来具体的聊一聊，就是一旦碰到了这种脑肿瘤的话，我们到底该怎么去治疗啊？我们再来回答大家一个问题啊。有很多朋友问呢，他说如果我出现了这种普通的头痛，甚至这种规律性的偏头痛，我也不清楚到底是哪一种程度的脑病，我该去做哪些检查呢？就是如果出现了这种头痛，我们要去做哪些检查来判断？
0: 首先我们如果出现了这种头痛，我们如果这种头痛持续时间超过一周，我觉得首先你要做个 CT，
1: 脑 CT，
0: 脑 CT。你当然了，你要是不放心，我觉得做一个增强的磁共振更好一些啊。CT 是一个就是筛查的，如果你有超过一周，我建议你做一个增强的头部的磁共振，然后如果有些病人出现，比如说我除了头痛之外，我还有癫痫这种症状的话，那就特别要注意，除了做头部磁共振，那我们还要做一个脑电图，因为脑电图是诊断癫痫的一个金标准。因为癫痫它分为这种原发性的癫痫和继发性的癫痫，继发性癫痫它可能是这种脑肿瘤所引起来的。
1: 就是刚才我们做的这个检查哈，就是我们也希望刚才提问的这两位朋友，您可以关注一下，如果出现了这种持续性的头痛，而且不缓解，甚至它可能在加重的话，建议您尽快的去看看医生啊，这个很重要啊。也有朋友提出来了，他说我每次喝完酒之后呢，第二天早上都会头痛，他说这个正常吗？
0: 喝完酒之后头痛，那他这种头痛跟这种成型性头痛还是不一样的，他这种可能伴随着这种头晕啊、恶心啊，而我们说脑肿瘤的这种头痛，这种成型的头痛，它是这种持续性的，这种全脑性的这种胀痛，而且它会有一些伴随症状，就是呕吐啊，这种喷射性的呕吐，所以它跟这个喝酒后的这种脑血管扩张所引起的头痛还是不一样的。
1: 有可能他这个喝到的酒可能是假酒啊，
0: 这个
1: 对吧？
0: 是有可能，
1: 这个酒的品质可能不是很好的话，可能也会诱发头痛的问题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重点讲到的是揭开最凶脑肿瘤的真面目，也欢迎大家把您的疑问发送到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

0: 符号一一对应。
1: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5: 妈妈妈妈，我们快点出发吧。
6: 好好好，快点把牛奶喝了。
7: 用金属杯子热牛奶，你看这火花。
8: 出门游玩不要急，家中断电要检查，充电插头要拔下，电源开关要关闭。
5: 记住了，养成好习惯，出门才安心。出发喽！
9: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人离家，电断闸，快乐出游无牵挂。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9: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2: 3、2、1，开始。
1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12: 哇，这手艺太酷了！
14: 哇，求量产，求量产！
1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1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1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9: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6: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2: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4: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7: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4: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8: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湖南省肿瘤医院神经外科的主任医师陈帅教授，一起跟大家来揭开最凶脑肿瘤的真面目。我们后台呢有一个叫 KK 的朋友啊，他说陈教授看着好年轻啊，年轻有为啊。其实呢，我们很多的专家教授呢确实啊特别的年轻，而且特别的有才。我们也希望大家多多把您的一些困扰啊和我们的教授一起来沟通交流一下。我们后台也有朋友反馈一个问题，他说自己呢偶尔会出现健忘啊，说话卡顿，视力模糊的情况，想问一下陈教授，我们要如何判断自己是衰老呢，是压力大呢，还是脑组织被肿瘤压迫的信号？就是我们的脑组织一旦被这个肿瘤压迫了，它会出现一些哪些典型的症状吗？
19: 是这样的，那个脑肿瘤引起的这种临床症状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它在不同的区域可以引起不同的症状。比如说我在运动区，那么会引起对侧肢体的活动障碍。在语言区会引起这种语言功能的障碍，而这种语言功能障碍也分为比如说运动性失语和感觉性失语。什么叫运动性失语？就是

0: 我能够听得懂，但是我说的不利索。
1: 嗯
0: 啊，感觉性失语就是我可以正常的说，但是呢，我可能听不懂。
1: 嗯。
0: 还有一种叫混合性的失语，就是既说的不利索，也听得不太懂。那么，刚刚这位网友所说的这种卡顿或者言语词不达意的这种症状，我觉得他你要看是什么情况。如果他的年纪啊，或者是反应能力降低啊，可能与他的衰老有关系，也与他的这种记忆力下降有关系。但是如果这种症状逐渐加重，而且这种说话的频率和这种顺畅度越差，那我觉得你应该去做一个相关的检查，比如做一个头部的磁共振的检查。那么，脑肿瘤这是在大脑半球的，那么在一些功能区的，比如说我在这种桥小角区或者小脑，病人可能会出现这种行走的不稳、听力的下降，甚至会引起这种面部的麻木啊。所以，大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器官，它跟我们身体的运动、语言、感觉，以及一些高级神经功能，比如说记忆力啊、智力啊、定向力啊，都息息相关。所以要看它在哪个部位，就会引起相应的临床症状。
1: 我们后台刚才有一个朋友给我们留言说，他说偶尔的头痛啊，包括出现脑部的一些症状，很少有人会考虑到他是脑肿瘤。很多人上了年纪之后呢，都会出现这种症状，这个包括健忘，他说这个都是自然衰老的一种表现。我们什么样的状态下要考虑去看脑肿瘤呢？
0: 这种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健忘啊，也确实是，这也确实是一个症状啊。但是，这种健忘和我们的这种脑肿瘤所引起的这种高级神经功能还是不一样的。我们的这种脑肿瘤所引起的这种高级神经功能，除了健忘之外，它还有这种智力的下降、学习能力的下降，以及方向感的辨别不准。如果你仅仅只是健忘，你当然可以。你如果你的计算能力啊，或者是方向感啊，或者是智力啊，并没有下降，你可以先观察一下。但是如果有这些高级神经功能，在下降，而且这种症状越来越重，如果还伴有头痛的话，那我觉得你就应该去做相关的检查。
1: 我们再来讲一个关于胶质母细胞瘤啊，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信号啊，就是成年人突发癫痫。您给我们来讲讲这个症状为什么是胶质母细胞瘤的一个重要预警呢？
0: 这种癫痫啊，因为什么这种脑肿瘤会突发癫痫？因为它脑肿瘤，它对脑组织会有压迫，而且脑这个肿瘤所引起的这种瘤周水肿，会造成周围脑组织的炎性反应，从而导致神经元的异常放电，从而导致这种癫痫的发生。所以，这种癫痫跟我们的这种原发性的癫痫还是不一样的。这种癫痫它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抽搐，而且抽搐的时间可能往往还比较长，有时候几分钟到数十分钟，而且有这种口吐白沫的症状，而且人是昏迷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相关的处理，比如说吸氧、平卧，防止这种呕吐物的窒息。而我们平其他的，比如说我这种抽搐，比如说低钙性的抽搐，比如说它可能是在受凉、感冒或者是寒冷的状态下出现的抽搐，这跟这个是不一样的。而这种抽搐，一般通过这种对症处理就能够缓解。
1: 我们后台还有一个叫做春天的朋友啊，他问到一个问题，他说想问一下陈教授，同样确诊的是胶质母细胞瘤，为什么有的人生存期会很长，有的人进展会很快，但是也有些人他生存的时间也会很多年，他说核心的影响的因素主要是什么呢？
0: 这个就是我刚刚之前也谈到的问题，就是胶质瘤的治疗，它不单单是手术，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治疗。那么以前的我们的治疗，比如说啊，肿瘤我切了啊，有些病人愈合好，有些病人愈合差。而现在这种胶质瘤治疗，除了你的病理检查之外，我们还要进行基因检测的治疗。可能同样都是胶质母细胞瘤，而它的基因检测显示它是那种愈后更差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就是，是否能够规范化的治疗，就是我们一线治疗之后，还要进行相关的辅助治疗，就是化疗、放疗以及 基因靶向或者是其他的这种电场治疗，
1: 嗯嗯，
0: 还有就是这种病人的这种依从性，还以及他的经济能力也有关系的，因为胶质瘤的治疗它是非常多样化的，需要对每个病人进行这种私人定制以及个性化的治疗。
1: 嗯，胶质母细胞瘤就是开始我们讲的有手术的治疗方式，它有没有一些保守一点的非手术的一些干预的方法？
0: 现在随着神经外科的这种越来越进步，
1: 嗯，
0: 比如对一些深部的不是肿瘤体积不是很大的这种胶质母细胞瘤，那么我们现在还有这种叫立体定向穿刺活检，就像我们导航一样的，我们取一点标本，通过这种标本的话，取到我们的这种病理标本之后，我们根据这个病理标本进行这种化疗、放疗以及其他的这种靶向治疗，因为对一些很小的这种深部的肿瘤，我去做手术，其实它的性价比并不高。做完之后，病人可能会有偏瘫啊、失语啊、意识的障碍啊。那么我们通过立体定向打一个小洞，取到标本之后，然后对它进行这种放疗、化疗或者是靶向治疗，可能效果会更好，而且病人的生存质量会很好。
1: 嗯嗯，其实对于患者来说呢，就是有一个好的生活质量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啊。因为很多人得了这个脑肿瘤之后呢，心理压力非常的大啊，整个人可能吃不好、睡不着，然后每天都很焦虑。其实现在脑部的手术应该说是越来越先进了，但是也有很多朋友会担心，比如说我如果去做了这个脑部的肿瘤的一个手术之后，我们如何才能更好的保护我们患者的这个运动啊、语言啊等等这些神经功能，也是他们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能不能够在切除肿瘤的同时，最大程度的来保护我们的大脑呢？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啊，因为现在神经外科已经发展得非常的迅速了。
1: 嗯，
0: 那么刚才对于这个功能保护，这也是我们神经外科医生非常看重的一点。那么2024年我到了北京天坛医院，
1: 嗯，
0: 我去专门做的这种脑胶质瘤的，我们叫做术中唤醒手术。
1: 嗯，
0: 什么叫术中唤醒手术？就是我们以前的这种肿瘤的手术治疗，都是做完手术之后全麻之后，等病人醒了之后，我才知道这个病人运动功能怎么样，语言功能怎么样。
1: 嗯，
0: 现在不是，现在是我们叫清醒开颅手术，就是在我一边切肿瘤的过程中，一边来判断这种病人的运动和语言功能。
1: 嗯，
0: 比如说我切到这个肿瘤和这种正常脑部的分界线的时候，
1: 嗯，
0: 到底我切多切少，就根据手术中病人的语言功能以及运动功能来判断我到底切多少为主。
1: 嗯，
0: 这样的话在手术中我就知道病人的这种运动和语言功能有没有得到好更好的保护。
1: 嗯，
0: 那么术后这种病人的生存质量是非常好的。那么我现在已经从2024年从北京回来之后，
1: 嗯，
0: 我已经做了将近5-6例的这种术中唤醒手术。
1: 嗯，
0: 病人效果都是非常好的。那么在我们医院的官网上我都已经发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什么叫做唤醒手术。这个是可以更好的把肿瘤切除之后，我能够更好的来保护你的功能。
1: 嗯，其实对于患者来说，就是在进行手术的过程当中，他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可以跟医生来交流的，是吧？
0: 术中唤醒手术是可以跟病人来跟医生来进行交流的。
1: 嗯，好吓人！突然有的时候在做手术的过程当中，患者说我要喝口水，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0: 这种情况不会出现，但是像这种术中唤醒的手术，我们术前和术后都要做这种心理的这种沟通和辅导的。嗯，因为这个其实说实话，这个手术中做开颅手术把病人唤醒，虽然他不痛啊，但是这种紧张害怕的情绪还是有的，他要对这个医生和麻醉师有充分的信任。
1: 哦，
0: 那么所以术前，那么作为主刀医生，我会亲自跟病人来进行沟通。
1: 嗯，
0: 这种手术中可能我会问你的什么问题。
1: 嗯嗯，
0: 可能我需要你配合做什么。
1: 嗯，
0: 我需要你动手指头，需要你说什么话，需要你进行图文的识别以及声音的识别。
1: 嗯，
0: 这个都是需要主刀医生跟他术前进行沟通，他只有把 对你有充分的信任，
1: 嗯，
0: 那么他在手术中才不紧张，他才能更好完成他的指令，也能够让医生更好的判断他的功能，从而达到最好的效果。
1: 我觉得这个手术应该说是特别复杂的一个手术啊，既需要我们主刀医生精湛的技术，同时您刚也提到麻醉医生也很关键，
0: 对 对, 对, 对, 对没错，
1: 因为他这个麻药的剂量直接影响到他什么时候能够醒来，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所以呢，这个是需要我们各个科室的医生紧密配合的一个大手术，
0: 对对对，
1: 而且在我们的头部，

0: 很多朋友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啊，他说如果这个头部的切除手术不能够完全的彻底的给清除，他说还有一些其他的什么方式吗？
1: 一般的来说啊，这种现在我们这种颅内一般是没有什么禁区的，一相对来说90%呢，病变我们都能够尽下全切。
0: 嗯，
1: 但是呢，有些比如说很深部的肿瘤，比如说跟脑干的关系、跟大血管的关系粘连的非常紧的话，可能会有残留。
0: 嗯，
1: 那么我们残留的关系，残留之后，那么我们可能术后根据它的病理做后续的治疗，比如说放疗、化疗。或者是有如果有药物的话，还可以做靶向治疗的。
0: 嗯嗯，这里还有一个朋友叫做树啊，他说想问一下陈教授，如果脑部的肿瘤不切除，会有什么后果？然后对生存期有什么影响吗？
1: 这个问题是我们很多，我其实在门诊也碰到过。
0: 嗯，
1: 很多人说啊，陈教授，这个肿瘤我不想切。
0: 嗯，
1: 这个。切不切我觉得应该是综合来看，
0: 要评估。
1: 对，第一看这个病人的临床症状如何，第二看这个肿瘤的位置，第三看肿瘤的大小，第四看病人的一般的情况，如果这个病人比如说肿瘤又很小，又是良性的，年纪比较大，比如说一些突变的脑膜瘤，我可以先观察一下。比如说如果这个病人年龄很大，肿瘤很深，而且肿瘤也不算很大啊，但是呢他的症状不是很重，那么我觉得现在你可以观察一下，并不是要急着马上去开刀，因为有时候可能开完刀之后可能他比术前的症状还重一些，所以这个是需要我们进行神经外科医生、麻醉科医生来进行整体的评估的
0: 啊。
1: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在可手术区域和这种手术难度不大的区域，还是以早治疗为主。
0: 其实很多朋友就是上了年纪之后呢，您会发现就是很多人的身体机能会衰退，比如说我吃东西比以前吃的少了啊，或者说我的记忆力会变差了，甚至有些老年朋友会很早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些阿尔兹海默症啊，甚至是健忘啊，找不到家的，找不到回家的路啊，甚至不记得身边的子女。那如果像这类老人啊，他如果同时又患上了这个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脑肿瘤的问题，您是建议他尽快的手术吗？
1: 是这样的啊，脑肿瘤和阿尔茨海默症这个是两种疾病，一个是神经内科的疾病，一个是神经外科的疾病。那么脑肿瘤是有可能诱发这种记忆力的下降，以及辨识功能的下降。如果他的这种阿尔茨海默症很重的话，如果又患有脑肿瘤，他的做完手术之后可能他的这种阿尔茨海默症还会加重。
0: 就是还可能会继续加重。
1: 对，如果是这种肿瘤不是很大，而且位置又不是功能区的话，我觉得是可以考虑切除的。
0: 好，就是大家关于这个脑肿瘤的问题啊，其实如果你有些症状啊，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尽快去医院里做个评估啊，让医生给您先看一看，这个可能会更准确一些。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讲到的是揭开最凶脑肿瘤的真面目啊，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
7: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8: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9: 我本可以。
8: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0: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11: 笔在哪里？
10: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1: 妈妈，
8: 等一下，
9: 不行，
8: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9: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5: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
11: 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2: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T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13: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14: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15: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6: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7: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9: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8: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20: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9: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2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22: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23: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22: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22: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啊。近几年呢，脑肿瘤这个技术啊，应该说是更新的非常的快。那除了传统的手术放化疗陈教授给我们来讲一讲，目前有没有一些新型的治疗手段能进一步改善患者的预后呢？
1: 现在随着神经外科的这种发展，除了这么传统的手术和放化疗之外，还引进了一些先进的这种技术，比如说我们的这种立体定向穿刺活检，就是刚才说的，如果我们要知道这种病理的结果的话，我们不一定要开颅，可能我们进行打个洞，然后我们就可以取到病理标本。第二个还是我们现在的这种机器人手术，可以进行能够辅助外科医生能够更好的进行这种神经功能的保护。还有就是刚才我讲的术中唤醒手术，就是在一边清醒开颅，一边进行患者运动和语言功能的以及其他神经功能的评估，这样能够更好的来保护患者的这种神经功能。当然还有一些我们后续的除了手术之外的一些治疗，比如像现在我们北京天坛医院现在在搞的这种专门对这种胶质母细胞瘤的这种药物的治疗，就叫穿透疗法，就是三药联合，就是替莫酸加博瑞替尼加贝伐珠单抗来进行这种特别对这种复发的胶母是非常有效的。还有就是我们大家所看到的这种电场治疗，它是一种无创的，通过电场的这种低频率的刺激来进行肿瘤的治疗。
0: 那对于我们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如果没有出现这种高危因素的前提下，我们在生活当中、日常当中，我们怎么去更好的养护大脑，降低这个发病的风险呢？有没有一些推荐的一些方式方法？
1: 首先，我觉得有几点吧。第一点，一定要保持好这种规律的作息。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不要频繁的这种长期的熬夜刷手机。保持规律的睡眠，让我们的神经和交感神经都取到一种非常规律的这种运作。第二个，饮食方面，那么我们尽量蛋白要保持的比较充足，比如说鸡蛋、牛奶、深海的鱼类啊，尽量远离这种高糖、高油、高脂的食物。第三点，就是我们说的 我们要经常让大脑活动起来，
0: 嗯，
1: 就是我们要读书啊，阅读啊，
0: 嗯，
1: 去思考啊，
0: 嗯，
1: 第四个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这种运动，因为我本人是比较喜欢运动，这种适度的运动，
0: 嗯，
1: 能够保持大脑的年轻化，
0: 嗯，
1: 以及让你的这种情绪啊都得到很好的释放，
0: 嗯嗯，
1: 最后一个就是我要特别强调的就是，如果你有出现这种头部的不适，
0: 嗯，
1: 特别是这种成起性的头痛，
0: 嗯，
1: 以及比如说癫痫，我们一定要尽早的就医，
0: 嗯，
1: 因为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0: 嗯，
1: 效果才会更好。
0: 嗯，你看我们后台还有一个朋友提到一个问题啊，他说，我们家老爷子呢治疗期间啊出现了性格大变、情绪暴躁。他说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是脑肿瘤影响了大脑呢，还是本身出现了心理的原因？
1: 这种性格的大变，你要看他是不是脑如果这个脑肿瘤是在额叶这个位置，它会引起这种性格啊、情绪啊这种改变，
0: 嗯，
1: 比如说，容易发怒啊，
0: 嗯，
1: 容易这种不听指挥啊。如果你的头部的检查没有出现这种问题的话，我觉得可能你就要去看看是不是心理的原因啊，
0: 嗯，
1: 或者是他有什么心事啊。如果你的头部的检查发现有这种阳性的发现的话，
0: 嗯，
1: 那我觉得，特别如果是在功能区域，比如说额叶的话，我觉得确实是有可能会引起这种情绪啊，这方面的改变。
0: 嗯，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他说如果家里有人患上了胶质母细胞瘤，那亲属是不是也要定期的去做一些筛查和检查会更安全呢？
1: 胶质母细胞瘤它的这种遗传性不是很高，但是呢，
0: 嗯，
1: 我觉得如果是家里出现了这种胶质母细胞瘤的患者，我觉得你还是可以去做一个相关的检查，
0: 就是没有症状也要去做一个检查。
1: 没有症状可以暂时不需要了，但是如果有这种症状的话，
0: 嗯，
1: 我觉得还是应该去做一个相关的检查。
0: 嗯，
1: 这样的话，因为胶质瘤的治疗现在越来越复杂，我刚才讲了，也越来越年轻化。
0: 嗯嗯，
1: 所以我觉得还是做一个检查，嗯，对大家都好。
0: 嗯，更放心一些哈。
1: 对对，
0: 今天呢跟大家讲到的这个脑肿瘤的问题呢，也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啊，对于这种晨起的头痛啊，包括这种喷射性的这种呕吐啊，大家都要引起高度的重视。如果您这种头痛又持续了一个星期以上了，那么建议大家呢尽快的去到医院去看看医生，去做一个判断和评估，早发现早干预，规范治疗。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健康向100岁就到这里了。最后想问一下您的门诊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
1: 我的门诊时间一般是每周二的下午。
0: 嗯，每周二的下午，大家可以去到湖南省肿瘤医院神经外科找到我们主任医师陈帅教授，大家有问题当面的请教咨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1: 谢谢，
0: 拜拜。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25: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26: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27: 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
28: 陪诊有道，
27: 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29: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张欣。很多中老年朋友每年都会去做体检，但是有些人要么做一堆不需要做的项目浪费钱，要么漏掉了关键检查。今天教一教中老年朋友如何正确体检，科学防病。首先说一下，中老年人体检不用贪多，重点做刚需核心项目，血常规、肝肾功能、血糖血脂、心电图、胸片、骨密度检查， 这几项是中老年筛查基础病、隐形疾病的关键，而一些推销的高价全套筛查、小众养生检测大多性价比低，必要性不大。其次，有高血压、糖尿病、关节炎等基础病的中老年人要针对性地做专项体检，不用跟风年轻人的常规体检套餐。体检结束后千万不要拿到报告就不管了，看不懂的指标一定要及时找医生解读，轻微异常及时调理，高危指标及时干预，这才是体检的真正意义。早筛查、早调理、早治疗。看不懂体检报告，不知道该做哪些体检项目，您不用独自去摸索。湖南电台芒果陪诊贴心服务长辈体检就医，协助定制老年专属体检方案，陪同检查、解读体检报告，帮长辈科学养生，规避体检套路。芒果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26: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苍蝇搏鞠躬，望山人西蒙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浩然之气天地间。
1: 打开衣服山河处，当初匆匆来赶路。
0: 打开衣服山河处，千年潦草还一簇。
1: 打开衣服山河处，兄弟姐妹跳起舞。
0: 打开衣服山河处，百鸟来

0: 在什么时候。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灯，
0: 这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1: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0: 是呀，
2: 妈妈，看小燕子，
0: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2: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0: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0: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3: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4: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

0: 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0: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0: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0: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0: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3: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4: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
1: 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2: 准备侧身
3: 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1: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1: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1: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3: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5: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6: 好，马上就吃。
1: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80年，血与火淬炼的民族脊梁，用不弯曲正义与光明的胜利旗帜永远飘扬。
1: 我们是不畏吗？
2: 你晓不晓得确实我们晓得打日本不怕。
3: 爷爷的勋章锈了，但课本里的故事我们会一字一句读给未来听。
4: 咱们中国人
5: 大好河山
4: 寸土不让。
6: 妈妈，纪念碑上的星星是英雄的眼睛吗？
0: 80年，跨越山海的回响，是警钟，更是火炬。
7: 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0: 铭记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让每一粒幸福的种子都生长在和平的土壤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吾辈自强，复兴在望。

0: 来，请请请。
1: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0: 别，有事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

0: 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1: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2: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3: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2: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1: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4: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0: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啊？
2: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3: 好，马上就吃。
1: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5: 大家好，我是刘艳君。盛夏已经到来，给大家几点爱护眼睛的提醒。第一，日常调理，改善眼部微循环，整体提升眼部机能。第二，及时补充足量的叶黄素，给视网膜充足营养，增强眼睛感光能力。第三，有慢性病的朋友一定要控制好基础病，减少各类眼部并发症。第四，出门做好防护，阻挡紫外线、强光等有害光线，坚持养护修房，让眼睛的光明和生命一样长久。
6: 从2001年到2026年，我们已经相伴整整26年，26周年年度超大感恩回馈来了。二宝叶黄素葡萄籽4送12，6送20，一宝古方眼贴、三宝瑞德蜂胶同步享受周年特惠。光明三宝周年庆订购热线：0731-8882-4460，8882-4460。
7: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三伏天阳气旺盛，温补阳气，驱散身体里陈年寒气，减少冬季发病，这就是冬病夏治。最适合冬病夏治的疾病有：慢性支气管炎、哮喘、反复咳痰喘、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老寒腿、脾胃虚寒、长期大便稀溏，还有常年手脚冰凉，夏天也怕吹空调，夜尿频多，肾阳不足。国药准字号灵芝益寿胶囊，补气固本，滋补肝肾，用于神疲倦怠、自汗气短、失眠多梦、头晕目眩、腰膝酸软。
6: 灵芝益寿胶囊为您冬病夏治再助力，5疗程送4疗程，再送2盒三伏艾灸贴，10疗程送10疗程，再送5盒三伏艾灸贴。灵芝益寿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8: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9: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7: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三伏天阳气旺盛，温补阳气，驱散身体里陈年寒气，减少冬季发病，这就是冬病夏治。最适合冬病夏治的疾病有：慢性支气管炎、哮喘、反复咳痰喘、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老寒腿、脾胃虚寒、长期大便稀溏，还有常年手脚冰凉，夏天也怕吹空调，夜尿频多，肾阳不足。国药准字号灵芝益寿胶囊，补气固本，滋补肝肾，用于神疲倦怠、自汗气短、失眠多梦、头晕目眩、腰膝酸软。
6: 灵芝益寿胶囊为您冬病夏治再助力，5疗程送4疗程，再送2盒三伏艾灸贴，10疗程送10疗程，再送5盒三伏艾灸贴。灵芝益寿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8: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

0: 大家好，我是刘艳君。盛夏已经到来，给大家几点爱护眼睛的提醒。第一，日常调理，改善眼部微循环，整体提升眼部机能。第二，及时补充足量的叶黄素，给视网膜充足营养，增强眼睛感光能力。第三，有慢性病的朋友一定要控制好基础病，减少各类眼部并发症。第四，出门做好防护，阻挡紫外线、强光等有害光线，坚持养护修房，让眼睛的光明和生命一样长久。
1: 从2001年到2026年，我们已经相伴整整26年，26周年年度超大感恩回馈来了。二宝叶黄素葡萄籽4送12，6送20，医宝古方眼贴、三宝瑞德蜂胶同步享受周年特惠。光明三宝周年庆订购热线：0731-8882-4460，8882-4460。
2: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三伏天阳气旺盛，温补阳气，驱散身体里陈年寒气，减少冬季发病，这就是冬病夏治。最适合冬病夏治的疾病有：慢性支气管炎、哮喘、反复咳痰喘、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老寒腿、脾胃虚寒、长期大便稀溏，还有常年手脚冰凉，夏天也怕吹空调，夜尿频多，肾阳不足。国药准字号灵芝益寿胶囊，补气固本，滋补肝肾，用于神疲倦怠、自汗气短、失眠多梦、头晕目眩、腰膝酸软。
1: 灵芝益寿胶囊为您冬病夏治再助力，5疗程送4疗程，再送2盒三伏艾灸贴，10疗程送10疗程，再送5盒三伏艾灸贴。灵芝益寿订购电话：0731-8595-0411，八。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北京雷阵雨，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0: 伊朗称打击美军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9点10分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澜，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中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3: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2: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

0: 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1: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啊，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3: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

0: 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二加二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
2: 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 检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

0: 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检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检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十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2: 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四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予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 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

0: 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昨天发生山体崩塌，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国家专业队已赴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开展抢险救援。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应急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早上8点多，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多名群众转移。转移过程中发生山体崩塌，部分人员被埋。 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工作人员彭迪，
4: 我们网格员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后面山体上有碎石滑落下来，我们就立即疏散群众下来到安全区域。

0: 彭水自治县气象台今天0点1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雨将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1: 灾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名。彭水县委副书记、县长任旭江
2: 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满足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1: 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建康：
3: 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余台套各型装备在现场作业，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0: 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4: 它垮塌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现在我们要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
1: 事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紧急医学救援预案，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有序开展救援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曾宪军：
5: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确保新受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6: 中国经济半年报。
7: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9: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8: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玉超表示，
10: 前5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才让泰等6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
7: 据海关统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6月份进出口增长31.1%，规模首破1亿元，达1.02万亿元。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

0: 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焚毁。伊朗革命卫队17号还发表声明称，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导致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生火灾。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七晚发动空袭。
1: 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轰炸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说，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0: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继续对乌克兰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
1: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七位首相。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3: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4: 沈晓明主持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审计工作。毛伟明、谢卫江出席有关会议。
3: 上半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802元。
4: 上半年湖南外贸稳增12.7%，连续七个月上行。
3: 全部塘水库台田工程挖地变良田，库区复耕迎丰收。
4: 体育消费作为城市夜间消费的有益补充，正在成为夜经济的新亮点。
3: 大家好，我是思远。
4: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3: 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
4: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3: 17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和审计委员会第10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下阶段工作。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卫江出席有关会议。记者刘继恒报道。
4: 会议审议通过长株潭生态绿心加快绿色转型发展行动方案，关于支持岳阳市、衡阳市加快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的若干政策措施，零基预算改革提质扩面行动方案，湖南省医疗设备省级集中采购工作方案等文件，听取健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全省第一、二批重点推进改革事项等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绿心是长株潭三市共同的绿心，要创新跨区域协同治理、投融资、绿色产业导入、城乡融合发展等体制机制，让长株潭的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要加快提升省域副中心城市能级， 做大做强优势产业，完善交通物流体系，提高区域能源应急储备能力，为服务国家大局和全省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推动零基预算改革提质扩面，确保市县改革取得更多实质性进展，做到全省上下贯通，同向发力，增强改革整体效能。要持续深化全省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范医疗设备采购行为，及时总结经验和不足，推动改革取得更大成效。要在创新消费模式上下更大功夫，加大景区管理体制改革力度，培育壮大旅游龙头经营主体，坐实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建设，更高水平推动文旅融合发展。要以钉钉子精神推动重点改革事项，抓好问题攻坚，统筹推进，责任落实，确保各项改革任务落地见效。会议指出，要牢牢把握审计工作正确方向，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审计工作全过程，进一步推动审计工作融入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融入湖南高质量发展实践，更好发挥审计的监督和保障作用。要紧盯重点环节，抓实常态化经济体检，围绕落实重大战略部署，提高财政资金绩效，守牢安全底线，增进民生福祉，涵养清风正气等方面，强化审计监督，护航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扎实做好审计整改后半篇文章，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压实整改责任，强化标本监制，实现全面整改、彻底整改。要推动审计监督与各类监督同向发力，完善监督协同机制，深化监督成果运用。要加强审计信息化建设，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加审计，不断提高审计工作质效。省领导隋忠诚、魏建峰、王道奇、刘洪斌、郭灵济、王俊寿、蒋迪飞、刘洋出席有关会议。17号，记者从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全省农业生产平稳，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市场价格温和回升。其中，全省

0: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802元，同比增长4.9%。
1: 夏收粮食产量增长，2026年全省夏粮播种面积178.9万亩，比上年增加6.4万亩，增长3.7%。夏粮总产量48万吨，比上年增加1.3万吨，增长2.8%。畜牧业生产基本平稳。上半年全省生猪出栏3148.3万头，同比增长0.1%。全省猪牛羊禽肉产量313.3万吨，较上年同期增加11.9万吨，增长3.9%。其中猪肉产量253.9万吨，增长3.4%。居民收入稳定增长，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836元，同比增长3.9%；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691元，增长6%。从收入来源看，全省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增长4.5%，其中经营、财产以及转移的净收入分别增长4.2%、5.2%和6.1%。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省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4%，较上年同期上升0.1个百分点。六月份全省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全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8%，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和居住的价格分别下降0.1%、0.2%。生活用品及服务等六类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上涨，工业生产者价格同比上涨，全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2%，其中生产资料上涨3%，生活资料下降0.8%。
0: 继续来关注新闻。17号，长沙海关召开发布会，发布2026年上半年湖南进出口情况。上半年全省进出口2958.1亿元，同比增长12.7%，自去年12月起连续7个月保持增长，为近3年同期最高值。其中出口1686.7亿元，增长5.2%；进口1271.4亿元，增长24.3%。
1: 外贸大盘中，长沙持续领跑，进出口1535.4亿元，增长12.3%，占全省51.9%。十个市州进出口两位数增长，益阳、湘潭、湘西、娄底、株洲等5地增幅超20%。全省5家综合保税区合计进出口601.8亿元，增速21.7%，平台带动作用凸显。贸易伙伴持续增多，湖南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达230多个，32个双边贸易额超20亿元，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743.5亿元，增长13%，占整体进出口的近60%。对非洲进出口266.3亿元，东盟、拉美、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分别增长18.7%、27.5%、45.3%。经营主体活力明显增强，全省有进出口实际企业8355家，同比增加20.3%。民营企业成为绝对主力，进出口2390.1亿元，占比超80%。出口产业含金量持续提升，机电产品出口占比近60%，汽车、工程机械分别增32.2%、24.9%。高端装备、新三样产品出口涨幅分别为17.5%、35.5%。煤炭、原油、金属矿砂等大宗商品进口量全面上涨，橡胶、水产品进口量分别增加17.2%、28.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1: 眼下正是早稻收割的关键时节，在邵阳县龙湾岭村全木塘水库库区台田工程复耕的700亩连片稻田迎来首个丰收季。 曾经年年汛期被淹的低洼地，通过台田改造变身旱涝保收的高标准农田，既守

0: 筑了耕地红线，也让库区群众在家门口实现稳产增收。来听上阳台记者谢国雄、唐楚坤与建阳的报道。
1: 在邵阳县龙湾岭村犬木塘水库库区台田复耕区，金黄的稻浪随风起伏，收割机往来穿梭。很难想象，就在一年前，这片紧邻库区的700亩土地还是每逢汛期就被淹没的低洼河滩，根本无法开展规模化种植。随着去年12月龙湾岭台田工程竣工交付，昔日的积水洼地变成了田承方渠相连路相通的连片良田。邵阳县龙湾岭村农户刘鹏：
2: 以前这里都是低洼地，河里涨水了，水库一下雨呢就被淹了，总导致呢经常欠收，一年到头呢也收不了多少粮食。本来听说的水库蓄水呢，水地要淹呢，我们还担心要搬家，都没地种了。
0: 常年在外务工的刘鹏今年特意返乡承包了150亩台田复耕地种植双季稻，如今田块平整，灌溉便利，加上农机可以直接下田作业，种植效率和收成都有了保障。按照当前长势来测算，他家早稻预计亩产可达1000斤。刘鹏：
2: 现在呢地填高了，不怕淹了，还给我们修的水渠啊、机耕道啊、浇水啊、耕地啊都方便，真正成了旱涝保收的好田，我们在家门口就能够种地，不用往外跑，心里踏实多了。
1: 丰收的底气来自严格的工程建设标准。作为犬木塘水库的重要前置配套工程，库区台田并非简单的土方填筑，而是按照高标准农田要求系统化施工。犬木塘分公司副总经理戴进：
3: 我们对库区20片共2370多亩低洼地块进行抬高填筑，严格按照设计标准分层施工，垫高层、保水层分层碾压夯实，最上面铺设了30公分厚的耕作层，保证土壤肥力和种植条件。台田顶面标高统一按2年1遇洪水位控制，确保水库在正常蓄水及相应频率洪水期耕地不受淹。
0: 据了解，犬木塘水库库区台田工程涉及邵阳县大祥区、北塔区三个区县，工程同步配套重建18条机耕道、15座跨渠小桥，完善灌排体系，复耕土地直接达到高标准农田标准，验收交付之后就可以投入农业生产，不耽误农时。目前犬木塘水库库坝区已经基本完工，灌区工程进入到扫尾阶段，台田工程的顺利落地为水库下闸蓄水、灌区通水等关键节点按期推进筑牢了基础，也为后续资江水润泽、横少干旱走廊、赋能沿线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实支撑。邵阳市库区移民事务中心党组书记主任王鲁军：
4: 台田工程理顺了库区岸线，降低了汛期积水、冰坡滑塌的风险，来保障水库下闸蓄水后的安全运行。我们把野木区变成了稳产的良田区，配套完善的农业设施既守住了粮食安全生产底线，同时更助力了库区的乡村振兴，真正实现水利工程利民惠民的初衷。
1: 近日，涟源市20.5万亩早稻全面开镰收割，正式进入双抢的农忙高峰。娄底台康行家严文辉、吴世良报道。
0: 在龙塘镇云河新村朱梅田荡硕泰农业双季稻种植基地，收割机轰鸣穿梭，金灿稻谷倾泻入仓，呈现一派繁忙的农事景象。今年基地应用智慧监测系统精准施肥，结合绿色防控技术来保障稻米的品质，并且实现收割和加工无缝衔接。由于今年气温高、雨水多，导致涟源大部分晚稻秧苗普遍长势过旺，秧苗习长搜弱，已经超出理想的生长高度。如果不及时移栽，将会导致分孽减少，必须立即抢时插秧。当地农业部门全面推广抢勤快插的方案，实现收一块、耕一块、插一块，为全年丰收筑牢基础。湖南硕泰农业负责人刘秀波：
5: 双抢就是抢时间、抢收成，我们人歇鸡不歇，真的就是这几天早稻颗粒归仓，晚稻及时落地，这一季才算真正的拿下了。
1: 这些天，桃江县松木塘镇聚焦无污。

0: 业老旧小区消防安全薄弱环节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行动，一次性配齐300具灭火器，切实筑牢居民家门口的消防安全防线。来听桃江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胡卫红、胡婷发来的报道。
1: 原桃江锰矿职工小区隶属于松木塘镇川门湾社区，共有14栋3至6层居民楼，25个单元，楼栋大多建成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因为小区长期没有专门的物业公司管理，存在消防设施缺失、楼道杂物乱堆乱放、疏散通道堵塞等突出安全隐患，火灾防控形势严峻。针对这一情况，松木塘镇将该小区列为消防安全重点整治区域，专题研讨消防器材配发实施方案，决定从完善硬件设施入手，精准破解老旧小区消防安全治理难题。
0: 在整治工作现场，工作人员逐楼栋、逐单元规范布设300具灭火器，每层都配置2具灭火器，实现小区楼栋单元消防器材全覆盖，补齐小区消防硬件短板。同时，每栋楼都明确了一名专职消防安全联系人和消防安全管理员，将他们的姓名、联系方式、岗位职责统一上墙公示。桃江县松木塘镇平安法制和应急管理办主任崔奥佳：
2: 联系人主要是负责日常的一些防火巡查、隐患损报，在初期的火灾扑救以及人员的设施引导，然后包括在每栋楼每周开展一个消防巡查，对于各地灭火器啊、消防栓进行一个维护管理，真正的实现楼栋消防绝人顶、绝人过。
1: 与此同时，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对楼道内旧家具、纸箱等易燃杂物集中清运，彻底打通堵塞的消防通道，确保通道畅通。
3: 首先第一步，我们要提起来，用手提到个下面提起来，然后分开各种。
0: 整治现场还召开了污场会，社区工作人员手把手的教授居民灭火器的实操方法，结合典型火灾案例讲解逃生自救知识，劝导居民杜绝占用通道、堆放易燃物等危险行为，切实提升群众自主防火意识。
1: 此次老旧小区消防安全集中整治，实现了消防硬件升级、管理制度落地、群众安全意识提升的3重治理成效，有效夯实了基层消防安全基础。桃江县松木塘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刘赞：
4: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紧盯经营性自建房、较小场所、老旧小区、异地搬迁安置点等关键区域，常态化推进隐患排查整治与消防宣传，织密基层安全防护网，以辖区平安护航全县安全稳定大局。
0: 近日，武冈市开展燕归筑梦青创未来交流活动，全市组织40名返乡大学生走进产业园区、乡村一线和历史古街实地走访，并通过座谈会解读人才政策，旨在打破在外学子对家乡的刻板印象，吸引青年人才归乡筑梦。来听武冈台记者王希婷、刘杰发来的报道。
1: 会前，学子们先后前往香香嘴食品产业园、玉屏村刘少军院士工作室、西直街历史文化古街参观。在智能化生产的食品车间、依托院士团队技术赋能的现代农业基地以及焕新开业的文旅古街当中，学生们直观地感受到武冈在农产品深加工、乡村科技建设与文旅开发上的显著变化。清华大学学生周卫宇：
5: 之前寒暑假回来都是短暂居家，很少深入了解家乡产业，这次参观过后我感触很深，武冈不再只是印象里传统小城，农产品深加工、乡村科技建设、文旅开发前景广阔，人才扶持政策也很贴心，毕业后我愿意回到家乡就业创业。
0: 当天下午的座谈会上，武冈市各职能部门相关负责人围绕产业布局、对就业补贴、创业扶持、岗位供给等政策进行了详细的解读。本土优秀青年创业者结合自身经历分享回乡发展新路，证明家乡具备青年人才实现价值的广阔舞台。现场学子结合专业特长，就特色专业推广、文旅资源开发、乡村治理等建言献策。中南大学学生素锦凤：
6: 本次座谈会针对性很强，针对大学生返乡创业的扶持政策。

0: 策，就业方向给我们讲得明明白白。今后在校期间，我会学好专业知识，毕业之后争取回到家乡干事创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近年来，武冈市锚定青年友好城市建设目标，持续完善返乡创业扶持、就业见习、

0: 钢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活力。
1: 随着酷暑来临，越来越多的长沙市民选择在夜间进行健身运动，众多体育场馆也开启了夜间模式。体育消费作为城市夜间消费的有益补充，正在成为夜经济的新亮点。记者孙霞报道。
0: 晚上八点左右，位于长沙市岳麓区滨江体育公园足球场的各块场地已经爆满。据了解，滨江体育公园白天和夜间的营收占比分别为25%和75%。因为处于世界杯期间，绝大多数的场地都是各个业余足球队在进行比赛。在现场，不少球迷是全家总动员。市民刘女士就是特意带着孩子来场边观赛，从小培养孩子对足球的兴趣。
2: 如果我是爸爸爱踢球的，带自己的小孩子来足球场玩，看他对足球场兴趣，这样我觉得就慢慢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1: 位于开福区的马栏山运动公园涵盖了足球、篮球、羽毛球、乒乓球、游泳以及健身等标准化场馆，可满足马栏山月湖片区居民15分钟生活圈内运动健身的刚性需求。在篮球馆里，从下午4点到晚上11点来打篮球的市民络绎不绝。市民曾先生说，在这里要约到场地可得提前几天才行。
3: 他现在白天太晒了，然后晚上过来球也凉快些。
0: 2026年香超联赛开赛在即，永州市体育场内场扩容提质改造项目全速推进，力争7月底前完成本轮全部内场升级改造，确保2026年香超首个永州主场赛事顺利如期投入使用，给球迷带来全新的观赛体验。来听永州台记者李颖的报道。
1: 在永州市体育场改造现场，施工人员正在进行砌筑主体座位、铺设保护膜、座椅安装等工作，各项施工稳步推进，配套设施持续完善。永州市体育馆内场提质改造项目负责人马群：
4: 我们首先通过了科学的、合理的组织施工的工序，进行了合理的编排，通过分班组作业、分片区作业同步施工、流水线施工，确保了这个项目的进度，争取在7月29号之前完成全部的改造项目。
0: 项目前期主要依托大型机械高效作业筑牢工程基础，整体看台主体工程预计7月20号左右完工，后续将有序开展面层喷漆、座椅安装、看台衔接配套施工。马群：
4: 通过本次的体制改造，我们新增了大概是4300个观众席位，能够缓解我们永州一票难求的情况。同时，我们对教练席跟替补席进行了下沉式处理，打通了球场给观众的这个视野，让我们的观众有了更好的观赛体验。
1: 来关注综合消息，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近日印发《湖南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验收管理办法》试行。办法划定了节能审查验收不予通过的6类情形，包括采用国家明令禁止或淘汰的生产工艺设备，或主要用能设备能效等级不满足要求的，项目建设发生重大变动未重新取得节能审查意见的，未按要求建设能耗在线监测端系统的，验收基础数据明显不实或存在故意隐瞒数据作假等情况的，煤耗替代、能耗替代、碳排放替代未按要求落实，或绿电绿证等承诺未落实的，以及存在其他和节能法律法规不符的情况。
0: 近日，财政部发布关于下达乡村振兴专项和美乡村建设方向2026年中央基建投资预算的通知，我省浏阳市、金市市、嘉禾县以及芷江侗族自治县4地获得预算内投资，总额共计2.4亿元。
1: 眼下正值夏粮收购的旺季，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近日印发《粮食收购者兑付农民受粮款管理实施细则》，细则规定，粮食收购方需足额筹集收购资金，市场化粮食收购原则上必须按照一手钱一手粮当场支付受粮款，确需延后付款的，需经农户同意，约定兑付期限一般不超过7个工作日，且不得代扣代缴任何税费。收购方也不能以第三方未付款为由拖欠粮款。
0: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洪晨，监制李浩，总监制赵庆峰，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

0: 还可以到马来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8: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9: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8: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山不向我走来，我便向山走去。耳听南岳衡山的钟声，享受每一刻早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妈，这辆婚车是同款车里配置最高的车型。
3: 不错不错，车载电视正好可以播放你俩的视频，
4: 价格不高，还可以按照我喜欢的风格来装饰婚车，整个车身都是我们的照片。
5: 大红的喜字儿可要记得贴在车窗上啊。
2: 放心吧爸，每个车窗上都会贴的。
6: 恭喜恭喜，
7: 好漂亮，还有位置吗？
8: 走，往里面走。
9: 恭喜恭喜，
10: 谢谢大家，
11: 新娘子真漂亮。
12: 这婚车这么宽敞，真气派啊、哎、
4: 这是新能源纯电版的，
13: 还是双层的呢？
14: 我家有喜好婚车，向幸福出发。
15: 哎，这不是我们常坐的520路公交车吗？今儿可真热闹啊。
16: 公交车变婚车，这可抵得上一个车队了，真够酷的。
17: 下个月我们的婚礼也要这样的婚车。
18: 祝你们幸福，
2: 让城市见证我们的爱情，
4: 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喜悦。
14: 低碳又环保，时尚有创意，我们的婚车真拉风。嗯啊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19: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5: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0: 今天为您推荐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我妻春山》。急速前进的时代，我们如何实现诗意的栖居？作者陆苏在乡土草木山林万物